0: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欢迎各位收看2025至2026赛季北美冰球职业联赛斯坦利杯总决赛第四场。今天呢，继续是我跟崔潇两个人共同陪大家看球。维加斯竞技室上一场比赛可以说跟飓风打的那叫一个充满着戏剧性。
1: 没错，
0: 马尔纳在第三节创造了 NHL 历史上总决赛这个用时最短的帽子戏法以及单节四分两项记录。可以说上一场比赛尽管他们4-0一度是大比分领先，让人觉得这场比赛已经没有悬念了，但是到了第三节风云突变，
1: 对，没有人想到飓风会在第三节把比分给追平。这场比赛飓风打的是非常的有韧性，在布兰达莫尔的带领下，他们在第三节还是出了奇招，不仅是换了门将，而且呢在锋线上的组别分配调配上也做出了一定的改变，让他们在最后一节里能够连续的进球。而且呢，我觉得布希的上场也是改变了球队的一个心气儿。今天这场比赛，据前方发回的消息啊，就是布希打首发。
0: 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双方的第三场比赛。这场比赛呢，也是被称为小天王山之战，因为在这场比赛之前，两队的大比分是1-1，所以说能够拿下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一开场之后，这个队长斯通的进球，包括艾希尔的进球，都是被吹了无效。这个球呢，是一个蓝线越位。
1: 他没有控制住球，道华进的蓝线，如果控住了，可能这个球呢，裁判会网开一面。NHL 是有过这样先例的，包括现在国际冰联的比赛也会如此。这是第二个进球被吹掉的，
0: 这球吹的是这个49号巴尔巴舍夫的一个冲撞门将。范达姆尔这个教练组真的厉害。尽管金骑士连入两球，但是这两球都是由于教练组的挑战，而被吹掉
1: 了。当时我还记得我们在解说当中提到 NHL 的这个视频教练团队会在山顶和评论席的看台一起去关注这场比赛，带着对讲，同时就跟下面的教练组成员去沟通，告诉你这一球到底该不该挑战。
0: 对，上一场比赛对于金骑士而言呢，最大的这个利好就是他们开始啊有这个多打少进球了。前面两场比赛多打少方面是被这个飓风队限制了不行。这球呢也是在底板区，艾希尔传到门前，科特尔在一个几乎没有人防守的位置上完成了射门，就打得很轻松。前点的斯通负责吸引，这个呢是马尔纳的第一个进球，有运气的成分。
1: 对，但是呢这个进球就打开了他的进球账户，而且也是当时让飓风队的士气非常的低落。
0: 肖恩沃克啊，这球也难怪，因为他就算漏过去，你看对面赫特尔这边滑过去了，刚好没有人防，这是一单刀没有打进。
1: 但是呢后续进攻还是有机会，球还在蓝线内，这次马尔纳就没有浪费机会了。还记得当时啊，咱们就提到，从枫叶来了之后，脱胎换骨。
0: 这球接球之后的马尔纳没有第一时间射门，而是选择了过掉门将，门将过了一个干净，看一下。你像拉杆，拉杆之后也没有第一时间出手，而是等到门将做完扑救动作之后

0: 再出手，
1: 没错。等一个时间差，他能够把球从中打进。这个球可以说是就是状态好，好到一定程度了。
0: 没错，也不需要前面那么些花招了，是吧？
1: 对。现场开始下帽子雨，因为他上演了进球帽子戏法，得分的帽子戏法已经上一个进球的时候已经上演了。
0: 嗯。
1: 这算是冰球比赛里不同球队一个共同的不成文的规定吧。帽子戏法之后下帽子雨，有些球队是赢完球之后扔他们当地比较有特点的东西。
0: 嗯。
1: 有的球队是扔牛肉，有的球队是往里面扔鱼。
0: 嗯。最多者。
1: 对。
0: 最多者扔鲶鱼。这个4-0的领先优势，津吉士进入到第三节，但是呢没有想到的是津吉士队在这第三节一度被这个飓风给打懵了。
1: 嗯，
0: 飓风39秒进了3个球。
1: 哎，真是风云突变。而且这会儿飓风已经让布希上门将的位置上，可以说让球队啊打得非常的自信。
0: 嗯，
1: 前面进攻线的这些队员们进完这2个球之后火力全开了。
0: 泰勒霍尔这场比赛二组终于也是有进球了。
1: 泰勒霍尔也得追上那个曾经被寄予厚望的自己。
0: 好歹也是状元秀。
1: 对，
0: 就是阿霍这个反手传啊难度极大，穿越2名防守人，穿越门将，
1: 而且这是反手传了一个飘球。
0: 对，
1: 就是对于手腕上的功夫要求是非常高的。最后飓风队打进了3球。
0: 就这个字幕刚在跟你介绍说飓风26秒之内进了2个球，马上第三个球就来了。
1: 咱们第二节还在感叹津吉士队这么快。
0: 嗯，
1: 到了第三节飓风队比他们还快。
0: 还快。对，
1: 还想说人进了不算，但球也进了。
0: 对，
1: 这样就4-4了。
0: 对，
1: 这场比赛真的是一波三折，而且充满了戏剧性。这次津吉士队的教练组也没办法去挑战，因为是津吉士的队员推了飓风队员给扔进去，而且碰到了门将，
0: 然后双方就带着4-4的比分进了加时。加时呢，第一个加时两队都没有进球，
1: 0-0。
0: 然后打第二个加时，
1: 布希欠缺一点运气，或者说是整条飓风队的防线都欠缺一点运气。这球就是如果可能运气好一点的话，比赛还很难说。
0: 嗯，这个球呢其实是这个西奥多拦线的一杆像射门的一样的球。
1: 嗯，
0: 他的本意我估计也是制造一下门前混乱而已。
1: 对，
0: 因为也没瞄着球门打，打到底板反弹回来，这个布希呢做了一扑救动作，然后一收腿把这球给收进了自家球门。
1: 嗯，其实也要提醒的一句是，当时的津吉士队和飓风队，
0: 嗯，
1: 两队的体能消耗已经非常大了。
0: 对，
1: 两队的队员，你不管平时滑得有多么的快，但是到了第二个加时的时候，完全滑不动了，
0: 是
1: 腿像灌了铅一样。
0: 对，这个布希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丢的这个球。那，这个球呢，可以说也是津吉士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1: 没错。
0: 但是比赛呢，就是不论你是不是运气了，只要能赢的话，对于球队来讲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赛后马尔纳和这个教练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
2: 整个总决赛的过程从不会轻松，说实话我觉得今晚我们打出了精彩表现，全队配合十分默契，我们会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显然我们对第三节的表现并不满意，但我们会坚持下去，努力克服困难。我真的为团队感到骄傲。我们是一支队伍，能一路打进总决赛这个阶段，胜负反倒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到了这个时候，比拼的更多的是体能消耗，还有球员们。

0: 们一路接连征战、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些才是值得我们铭记的地方。我很幸运能多次带队征战季后赛，见过不少场面，但从没遇到过眼下这样的情况。场下能听到球员们都在为布雷登这位勇士呐喊，而他的表现早已超越了勇士这个标签。他赛场内外的状态与发挥真的让我大为震撼。米奇同样也是联盟顶尖球员之一，攻防两端面面俱到。这个问题我其实不知道该如何形容。米奇就是独一无二的米奇，就像我说的，队内多数核心球员都兼顾攻防，而他在防守端的作用同样至关重要。作为球员，他全能兼备，备战也始终一丝不苟。今晚这场比赛，他自始至终都是球队的关键支柱。
1: 见多识广的老帅托雷拉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对马尔纳真是不吝溢美之词啊。他呢，其实在对记者回答问题的时候也是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就是说我经历过很多很多比赛，但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今天晚上这种这么疯狂的比赛。
2: 没错，
1: 两队打到现在啊，数据上也都是有一些变化，我们结合着数据来给大家做一下更为详细的介绍。先来看一下，这是两队的一些总体的情况。随着接连两场都是进加时，打得非常焦灼，这个金骑士队的场均进球数在提升，而飓风队的场均失球数也上来了。
3: 3.38对3.74和2.13对2.63。我觉得两队的这个多打少成功率其实还需要继续提升，尤其是对于飓风队这边，只有15.6%啊。
1: 是
3: 你少防多，毕竟是不能够进球的。你得保证多打少成功率，尤其是在季后赛里，多打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何况这是在总决赛当中，争球成功率呢49.1%对51.7%。金骑士队的中锋他们的争球成功率还是要更高一些。
1: 那是前面，因为前面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的数据积攒得很高。其实这两场，
3: 还
1: 是
3: 飓风
1: 队的争球更好。
3: 嗯，
1: 来看看两队的一组中锋阿霍和艾歇尔。阿霍呢，上一场比赛有两个助攻，4球6助攻。艾歇尔呢，这个射门命中率啊，我们之前提到过，就是非常低，
3: 对，只有4.3%，
1: 这很不正常，
3: 这是一个低到极致的数值了。
1: 对对对。
3: 但是你看他助攻这边有18次，2+18，在季后赛里拿了20分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1: 是的。来看看后卫，肖恩沃克和安德松。
3: 肖恩沃克这边的受罚时间和安德松两个人都是16分钟，得分上安德松要更多一点，5分和2分，效率值呢正负值是正10和正4，场均的出场时间安德松这边要多一点，接近24分钟了，这对于安德松来说，他的体能储备来说可能会有考验了。
1: 嗯，
3: 再来看看门将这边的表现，我们还是看一下双方上一场比赛的先发，先发16场和19场，91%的扑救成功率和91.5%的成功率，成功的扑救次数是322对516，失球数是32对49，场均丢球呢，卡特哈特这边要多一点，但是球队的胜利也更多一点，2.44对1.89，这场比赛呢，布希是顶替了此前3场先发的安诺生。也看一看布希能不能继续他在上一场比赛那种神奇的表现。
1: 没错，那么现在呢，两队的热身也都已经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两队热身的情况。马尔纳上一场比赛的这个记录啊，确实是非常提振士气。
3: 嗯，
1: 神奇的马尔纳，赛前呢，北美的媒体同行也特意提到说，马尔纳这场比赛还是需要有惊艳的表现。
3: 对，
1: 他用了一个Encore 这次 ，Encore 这个就是在演唱会当中指的是返场
3: 哦，
1: 哎，就是说需要你能够再来一段，就这意思。
3: 对，继续你的神奇表现。
1: 对，
3: 豪登其实第三场的表现，包括第二场的表现，也算是比较出众的一个。豪登当时是连续的快速进球。卡尔松，威廉卡尔松在比赛当中一直是打二组的中锋，在一组二组中锋几乎完全被冻结的情况下，他也需要去想出一些办法，他和艾歇尔在多打少当中也需要去尽快的帮助球队继续扩大优势。这是斯塔尔是飓风队三组的中锋，也是场上队长，他是见多识广，而且是有着非常丰富的比赛经历的。这个时候呢，就像他这种有经验的队员

0: 是需要在更衣室里去发表演讲的那种队员，他要去激励队友。其实两队打到现在也没什么秘密可言了，
1: 嗯，
0: 就是意志力的比拼，谁能够把这一关渡过去，谁能把这一步迈过去，这是至关重要的。你不能说在比赛里去指望一些没有总决赛经历或者说是相对来说性格比较柔和的队员去在总决赛当中发光发热，有的时候这个像微波炉式的队员，你在更衣室里的作用就是在这个时候需要你。
1: 对，
0: 这是卡特哈特，卡特哈特是今天金骑士队的先发门将，过去的三场比赛都是先发，连续四场先发。而布希这边，他在上一场比赛短暂的上场之后，其实他差不多也打了一整场，超过94%的扑救成功率。要知道，这是在总决赛当中，
1: 对，
0: 超过92%是 NHL 非常合格的门将数据，能够在总决赛里超过94%，可想而知，此前没有总决赛经历的布希，他经历了什么？他有一颗大心脏。
1: 上一场比赛呢，他面对金骑士队18次射正，其实只丢了一个球，应该说发挥还是相当的出色。所以这场比赛，布兰达姆尔毫不犹豫地换上了布希来打先发。稍后呢，我们就进入到总决赛第四场。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

0: 于防病，调理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各位收看2025至2026赛季北美冰球职业联赛斯坦利杯总决赛第四场，维加斯金骑士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卡罗莱纳飓风，目前双方的总比分是2-1，金骑士队领先。这场比赛是斯维辛科夫、阿霍、马蒂努克打一组，泰勒霍尔、斯坦科文、布雷克是二组，三组是埃勒斯、队长斯达尔和贾维斯，四组是卡里耶、扬科夫斯基和罗宾逊，一组后卫斯拉文，二组是米勒和肖恩沃克，三组是戈斯蒂斯、比希尔和尼基申。金狮队一组中锋是艾希尔搭档巴尔巴舍夫，二组是卡尔松搭档马尔纳和豪登，三组是西森斯、赫特尔以及多罗费耶夫，四组是多德、科尔史密斯以及克莱萨尔，一组后卫是麦克纳布和西奥多，二组是安德松
1: 和洛宗
0: 啊，洛宗，
1: 三组是哈尼芬和科克兰，
0: 还是有些变化，
1: 有变化，
0: 稍微有些调整，
1: 有变化。这个队长马克思通被调到了一组，把多罗费耶夫放到了三组，两个人对调了位置。
0: 这个也是在上一场比赛到加时赛，主教练的一些调整。科尔托雷拉当时呢就做出了变化，所以也延续当时那种胜利的感觉，和上一场比赛的先发做出了变化。
2: 走门前有机会，
1: 漂亮，球进了。22号斯坦科文也是底板反弹球崩到了门前，跟上一场那个西奥多的最后的进球有点像，都是底板崩到门前的球。这种反弹球对于门将来讲确实挺难防的。来看一下，争球拿下来给到蓝线，底板弹过来，这球反应不过来，确实因为速度太快了嘛。这是哈特的失误，其实哈特呢应该是用球杆把这球给挡住，但是这球呢从哈特的球杆下面漏了过来，这样刚刚开场1分06秒，飓风队就取得1-0的领先。在今年的季后赛当中，飓风队率先进球的场次战绩是10胜2负，金骑士队先丢球的场次战绩是6胜3负。
0: 怎么再抢出一次机会了？有犯规，
1: 犯人。今天开场金骑士队确实打得比较被动，感觉有些慢热。
0: 哎，
1: 26号是
3: Las Vegas 27 minor penalty dripping
1: 尼克多德。啊，怎么吹西奥多犯规呢？镜头第一时间给的是多德。
0: 西奥多进去了，看的是西奥多还是？
1: 老帅托尔托雷拉脸上总是挂着微笑，
0: 有的时候微笑就是意味深长。飓风队多打少啊，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1: 禁区。
0: 他们在前面几场的这个多打少数据真的是太真实了。上来之后

0: 后就让人解围。
1: 15.6%的成功率，主客场都是这个数。
0: 嗯。
1: 金鸡士队主场少防多成功率92.6%。
0: 加维斯、埃勒斯进篮线，
1: 好球！反切断球，队长马克思
0: 反击漂亮！
1: 哎呦，被门将扑了出来，再来一杆！布希上来真管用，
0: 对，布希要能延续他此前的表现啊，让他在总决赛的这个扑救成功率数值一直保持在94%。那可能就是他的封神之战，
1: 金鸡士队就危了啊！
0: 对，阿霍还是
1: 球又出了蓝线。
0: 对，飓风队给你多打少的机会，你总是不射门呢，或者说你没有射正。
1: 斯通现在确实是反击的时候速度啊，跟前几年比差了很多。
0: 嗯，
1: 估计也是这两年啊连续受伤病的影响。
0: 对，另外就是你看斯通他在平时不戴头盔的时候，他的发际线越来越高了。
1: 嗯，
0: 这也是衰老的一个象征。
1: 啊，这个球没有大力的轻吹，
0: 还有再来大门，
1: 哇，2-0，
0: 漂亮！
1: 53号布雷克。又是二组，
0: 这球虽然说是5-5的时候进的，但是呢也是多打少的一个进攻延续。
1: 对，
0: 布雷克的上一个得分就是1-0那个球，他是有一个助攻。
1: 这球啊还是前面麦克纳布有机会轻区的时候没有轻区，选择了一个背身反手传球，本意是想找马尔纳，或者这球传的是真快，慢一点儿这防守就上来了。
0: 嗯，
1: 2-0领先。这怎么？但是这两个队吧，
0: 你2-0也说不准，那可不一定。
1: 2-0是一个第二场啊，第一场和第二场两队都是先是这个金鸡士，先是飓风2-0领先，然后被金鸡士咬。第二场呢是金鸡士2-0领先，最后被飓风赢。
0: 嗯，何止2-0？
1: 对，
0: 上一场4-0，那不都
1: 很扳平？这比赛打得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
0: 冰球比赛，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嗯，
0: 因为它的速度比足球、篮球这样的大球项目要快很多。基本上从自己的半场到对方的门前，有个3-4秒钟就足够了。
1: 对对。嗯，这个球不敢再拖大啊，直接把球给抓住了。飓风的二组确实在季后赛当中是大杀四方啊。泰勒霍尔、斯坦科文，再加上布雷克，

0: 现场给打得很安静。
1: 嗯，金士队主场有的时候是会这样，他们到了比赛最后时刻或者说危急关头啊，才会玩命喊，
2: 不太像是加拿大的主场。加拿大很多主场都是这个高分贝的球场，
0: 对，从头到尾，
2: 对。
0: 加拿大人的主场啊，游人的
2: 主场，对，
0: 火焰曾经的主场，
2: 哎，对，火焰也要有新主场，看看能不能有新主场新气象，
0: 对。

0: 小根，最好安德松，后头就是第一次的三组，最终往他顶，
1: 哎，到门前，哎呦，这球没打进啊！
2: 主席的神奇还在，
0: 好球，
2: 还有补射，这边也危险，
0: 这个对抗一上来就给足了啊！
2: 对，这场感觉双方的队员也是希望在六十分钟之内解决战斗。
0: 嗯，老让人加班谁受得了？
2: 而且咱们在之前的冰球播客里也说过，如果单场打三个加时以上的话，那对于总决赛来说，可能就是之后的这一场要延期，队员的体能受不了，球员工会可能就马上给联盟去发消息了。
0: 对，你打三个加时就几乎相当于打两场比赛吧。
2: 嗯，而且中间没休息。
0: 对对对。现在开始上强度。好球，
1: 好的机会，一打零，
0: 直投，晃动，
1: 晃开，
0: 哎，
1: 哇，
0: 球进了，
1: 球
0: 进了，漂亮，漂亮，漂亮。他是先是起杆要打，把这个门将呢骗了出来，把这动作做完扑救之后，还是绕过门将把球打进。
2: 也虽然是后面防守队员过来把门给撞开，但是呢，这球还是先打进了。思彤之前就抢出来过这样的机会，虚晃一枪，然后晃开防守把球打进。
0: 队长思彤上一场比赛的进球被吹越位在先，其实不是他越位，是队友豪登越位。
2: 嗯，哇，好球，
0: 门将已经做到极致了。
2: 对，
0: 这一打零的球嘛，你上一个一打零人已经扑出来了，这球扑不出去很正常，
2: 而且
0: 怪不着门将啊。
2: 冰球比赛里你就算是不是一打零，你丢球也一般不能怪门将。
0: 嗯，
2: 对，对，门将的地位是比较高的，你得怪着后卫没做好封挡。
0: 嗯嗯嗯。关于这场比赛到底是用布希先发还是接着用安诺生的问题，在 NHL 的官网上他们也展开了讨论。
2: 嗯，
0: 有人坚定地认为，就是不要由于这个安诺生一场比赛发挥的不好就不用他。
2: 嗯，
0: 可以继续使用，这毕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将。而且呢，第三场到第四场之间休了两天，这两天他都没有参加训练，
2: 嗯，
0: 他刚好是可以把体能给恢复过来，只要体能满格，那么安诺生就还是可以进来的。
2: 哎，
0: 但是也有观点说呢，虽然布希是第一次出场，但是他面临的仅仅是在第三节以及加时赛阶段的那种疯狂的进攻，18次射正他只丢一个球，确实是表现比这个安诺生要更为出色。
2: 对，就上一场比赛咱们临近比赛尾声的时候，咱们也在转播当中短暂的提到过这一点，就是说建议在这场比赛当中去使用布希。哇，这球传的真是太漂亮，有点像就在越位线与不越位之间啊，这个位置徘徊里面的徘徊的意大利前锋永不消失的提波。因为也快世界杯了嘛，20年前在越位与不越位之间的英扎吉，
0: 嗯，队长马克思通，真是球队的定海神针啊！
2: 该给裁判施压的时候还是很大胆的。
3: Better than Vegas.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今天还是飓风队进入比赛状态更快。
1: 嗯，金鸡士队在飓风队进完球之后啊，他们也是很快调整。
0: 要是跟这个飓风队拼快的话，确实金鸡士可能真占不着什么便宜。
1: 嗯，
0: 好球！哇，科尔史密斯这个季后赛打得也不错，这是四组多得，多劳多得呀。
1: 哎，这球准备去做换人了，结果呢又往回滑，耽误了一点时间。
0: 嗯，这球传的有点不好够，不好接，比较多。技术好的球员，他就是敢拿球，敢做动作，
1: 嗯，
0: 敢等待。

0: 守门前，
1: 穆希尔，哎呦，这球给的，
0: 这球给的确实想法不错。好球，
1: 危险！哎，还是抢下来了，又是二组。范科文给，又漂亮，这球传的。小一杆传进来，豪登后流，
0: 好球！
1: 飓风的退防速度真可，哎呦，你看
0: 越位，
1: 退防速度、反击速度，这飓风真是快啊！豪登。
0: 给到蓝线，
1: 好球！球豪登后流一下多好啊！
0: 那也是，就打得有点自信了。在这个系列赛前面几场积累的这个信心，到现在，布雷克今天已经两分了，一球一助攻。昨天看了一篇关于他和他父亲杰森布雷克的这个文章，

0: 好球机会，哇，布希又立功了。
1: 这是多罗费耶夫，德特尔的射门

0: 好的，我们回到比赛当中，
1: 看这个争球成功率啊，在这个系列赛里，金鸡士队现在已经50%多了，
0: 55.6%啊。球风队最好的发挥基本上都在第一节，
1: 嗯，
0: 抢开局可以说是球风队的季后赛的总体的战略。
1: 艾利斯给出来，

0: 展开局是他们的总体战略，不过上一场比赛的开局呢没有抢好，结果第二节呢也被金济士队给抢了去了。
1: 这球是不是蓝线越位？好像巴尔巴舍夫在带球进线之前，多人犯规啊！嘿，哎呀，这个失误啊！上一场比赛，飓风有一回，这也算是一环一报啊。
0: 换人的时候有点着急了。或者说换下的队员的这个一条腿没抬起来，在这个虚拟的这个换人区里，两分钟的多打少，
1: 好球，阿霍，底板区，再给回来到阿霍，四个人先后触球。
0: 再给到后卫左门前
1: 补射球进了，漂亮，3-1。哦呦，又是队长乔丹斯纳尔，哇，斯纳尔太了不起了，连续四场总决赛都有进球啊！
0: 队长的作用啊，上一次多打。

0: 少，延续进攻进了一个球，是布雷克打进的。这次呢是在多打少当中，格斯蒂斯、比希尔和阿霍的助攻。
1: 乔丹四打二也成为了历史上第四位在总决赛前四场比赛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前面的三位分别是1982年导人队的麦克波西，1981年星队的史蒂夫佩恩，和1970年棕熊队的约翰尼布奇克。
0: 年代可以说已经比较久远了。
1: 对，最近的是1982年啊，
0: 那已经40多年
1: 了。对对对，乔丹斯拉尔连续四场比赛进球。老队长对冠军的渴望丝毫不亚于对面的马尔纳。
0: 嗯，
1: 虽然老队长也已经在年轻的时候拿过一次总冠军，但是跟着企鹅队。
0: 那现在他是球队的绝对的更衣室领袖了。
1: 对，
0: 他需要带着这批年轻队员啊，再完成一次蜕变。好球，打门！
1: 哦呦！好的，进来分边，卡尔松转移球，马尔纳回出蓝线，中路的防守啊，刚才确实是出了一点问题，这个基本上就是送啊。
0: 嗯，
1: 解围球，少打多的时候解围球的这种失误。
0: 这球马克思通在板墙边上有一个主动的上冲撞，这球裁判员响哨了，但应该不像是要吹犯规的样子。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1: 乔丹·斯塔尔在多打少的这个进球呢，帮助飓风队再次获得两球的领先。打门。
0: 斯塔尔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这场比赛固然重要。他问记者说："这个3-1和2-2，要是你，你选哪个？"

0: 嗯，就是他当然是那意思，就是如果你是飓风的球员，你选哪个？所以都知道，总决赛七场四胜制的比赛，3-1领先的球队最终捧杯有38对次，只有一次被逆转，捧杯率是97.4%。所以这场比赛对于胜利的渴望，显然飓风队这边似乎更强烈。
1: 没错。
2: 不行。

0: 板墙角的争抢非常的激烈，上对抗也比较频繁。
1: 左宗反手杆挑轻屈，
0: 这是打出一个死球来。
1: 嗯，卡里耶去追这球没有追上，布兰达摩尔

0: 刚才那个镜头竟然看到了金骑士队球员席后面还有，就是他们的主场球员席后面竟然还有空座。
1: 对。估计是加班没赶过来吧。
0: 我是在西部第二轮的时候，观察了一下狂野队和雪崩队当时现场的票价，其实球员席后面卖的非常的贵。
1: 对，
0: 不同场次呢，基本上都是800到1000美金，甚至有以上价格的这个票价。
1: 但是跟今年纽约的这个 NBA 总决赛的这票价没法比。
0: 嗯。
1: 那已经超出体育范畴了，我感觉。
0: 哎，
1: 百万级的门票，这上哪儿想？
0: 难以想象。刚才我们看到麦克纳布还是戴了一个面笼，
1: 对，
0: 一个全面罩。那这个鼻梁骨的伤势呢，虽然不影响比赛，但是还是要注意。
1: 好球，艾希尔！
0: 主裁判身手真快。
1: 嗯。哈尼芬走过来，
0: 又是到门
1: 前。
0: 布雷克，漂亮！
1: 一方面二组又来了。
0: 好的，刚才直接打。
1: 漂亮。这是一次哈特的扑救，
0: 好球，直接射门。周卡尔被打掉了，
1: 嗯，开了会儿，勇敢击打，
0: 侵犯了88舍夫。
1: 这是一个战略意图非常明显的犯规。
0: 金骑士队多打少，可是比飓风队的这个多打少要难对付一些。
1: 嗯。
0: 他做了一个足球动作，先用身体护住球，然后冰刀把球踢过来。
1: 季后赛，金骑士队场均多打少21.8%的成功率，主场呢多打少是29.2%，之前24次机会进7个。飓风队少防多成功率91.9%，客场呢少防多成功率89.3%。
0: 门前哦，不惜的动作很快扣住了球。

0: 艾希尔也是非常的有职业精神，门将把球扣住之后直接是划开了，这动作呢都是奔着球去的。
1: 多罗费耶夫这球送过来的初始速

0: 传过来，哎呀，
1: 小条还有，
0: 小条给上多罗费耶夫，
1: 这应该也是他们的特勤一组，在左打手当中上五个前锋的那套阵容。
0: 嗯，哪儿呢？还是给艾希尔。艾希尔这球一进蓝线就不管了，就任务就只是负责带进蓝线，然后赶紧翻边，这球就烫手了，就不行，再拿一秒钟杆就化了，就赶紧传出去，也不管这队友的位置好不好。斯通旁边两个人，你说他那球往斯通那儿传，他怎么想的？小多给过来打门，
1: 左大超也是换组了，
0: 安德松的射门，
1: 嗯。
0: 两个后卫，
1: 嗯，
0: 要么没有后卫，要么两个后卫。
1: 平均下来也是一后卫四前锋的组合。
0: 对对对。
1: 金球队这场比赛射正数只有六次，到现在，
0: 但成功率高啊。
1: 嗯。
0: 这篮球比赛你打出50%的命中率，基本上这场比赛就赢了。卡瓦舍夫，底板区让过去，尔松。行了，就拿下来，给过来
1: 球
0: 大
1: 门。
0: 阿尔巴舍夫这球传过来的时候有点顶脚，很难发上力。
1: 还有机会，
0: 没有了，禁区
1: 解围。
2: 好的，一次一打零的机会，面对门将。哦，这次卡特哈特立功了。他是刚从射罚席里出来，然后传出一个一打零来，
0: 太关键了，这个扑救啊！开了后尔没有打进。卡特哈特拯救了金骑士，这球要再丢的话，这场比赛就够呛。
1: 嗯。没吃谎。
0: 嗯，
1: 门将。
0: 对，

0: 还剩下20.8秒的第一节。哎，这球传的力量小了。
1: 嗯。哇，西森斯把球抢下来，迈开大步。奥利奥，好球！传大门，哇，球进了。
0: 这个球
1: 少
0: 响
1: 之后吗？
0: 几乎是一个压哨进球，要等一下。
1: 我似乎先听到了哨声。
0: 对，当时裁判还做了一个进球有效的手势。
1: 对，我先听到了笛声。哎，这个字幕改过来变成3-2。
0: 别急，等一等，可能裁判要介入，通过这个角度看一下。
1: 0.1，0.0，
0: 这会儿还没进。
1: 对。球还没过来，应该是一个无效。对，
0: 哦，这会儿才进。
1: 对对对对 对, 对，差了这么0.几秒。To see if the puck crosses the goal line before the period expires。还是要官方回放，对，确认一下这个球到底是在，这一节结束前打进的还是结束后？
0: 嗯，
1: 他判定的标准跟篮球不一样，篮球是你出手的瞬间是否到这个到表。
0: 对。
1: 这个冰球呢是这个冰球飞过球门线的这瞬间，而不是你射门的瞬间，得是球整体过球门线。After review, the clock hits zero
0: before it crosses the goal line. Therefore, no goal. 没进，
1: 果然
0: 还是3-1。
1: 所以第一节比赛还是3-1。但是第一节比赛总体来讲
0: 非常精彩，
1: 非常精彩啊！这个节奏。

0: 非常非常快，让人有点应接不暇。比赛刚一开始，飓风队就利用一次底板反弹球，由斯坦科文率先进球。
1: 这球是布雷克的助攻，布雷克和查德菲尔德的助攻。飓风队开局可以说抢得非常的成功。正好是一个反手位，跑一个上角。
0: 埃勒斯打了第二球，这就是麦克纳布那次解围，就我说他没有打出去的那个球，明明是四防五，你可以结结实实的是吧？
1: 对，
0: 大力往外抡一杆，这球解围再说吧。
1: 布雷克作为一个四轮秀，他现在也打上总决赛了，而且也超越了他的父亲老布雷克在 NHL 的成就。老布雷克好像一共才打了不到二十场的季后赛，他现在已经距离斯坦利杯，比他父亲要接近。这是金骑士队的一打零的机会，马克斯通将球打进。这时候传跑配合非常的默契。
0: 刚才崔江说布雷克是四轮秀，马克思通是六轮秀。就是这个联盟确实是太有魅力了，他不管你是状元还是说你这个六轮秀，甚至有的落选秀第二年才上来的，包括今天的这个布希，飓风的先发门将，他是非选秀球员。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6: 凯迪士智能锁。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刀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

0: 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

0: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总决赛第四场第二节。飓风队在首节比赛开局阶段打得相当的出色，他们一度是2-0领先金骑士。随后呢，金骑士队由队长马克思通打入一球，但是1-2之后呢，又被飓风队攻入一球，3-1。尽管在第一节最后时刻，金骑士队打入一球，但是呢，这球是进在笛声响起之后，也就是说在首节比赛时间走完之后进的，所以进球无效，比分仍然是1-3。在今年的季后赛当中，当以落后进入到第二节的时候，金骑士队的战绩是4-2，而当以领先进入到第二节的时候，飓风队是7-1。第二节比赛常换人，球员的这个球员席距离本方的球门相对更远，所以这也给了一些传控好的球队更多的机会。尔巴舍夫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艾希尔球回蓝线，斯通往门前给，艾希尔，安德松，这球打到这种角落机会就很小了。
1: 第二节看看金骑士队的这个阵地进攻能不能去发挥出一些作用来，因为在前面的几场比赛或者说这个系列赛，双方都在抑制彼此的阵地战进攻，蓝线内呢尽量的去破坏，不给持球太长时间。但是今天飓风队的阵地战呢，相比

0: 前几场好的机会。哎呦，
1: 布雷克这突然之间一个变刃就过来了啊！嗯，这滑翔，
0: 这也是这个联盟里的一个魅力，就是咱们第一节结束的时候那个话题聊下去。
1: 嗯，
0: 四轮秀、六轮秀、落选秀、非选秀球员，你都有可能打出去，
1: 对，
0: 都可能打出来。你有可能成为球星，成为总决赛或者是季后赛里非常热血的那个故事的主角。
1: 对，平台对于每一个球员都是公平的，只要你足够的努力，有正确的方法，可以持之以恒，那么就有出人头地的可能性。
0: 没错，
1: 当然了，咱们这么说的出人头地也是相对于联盟其他八百人而言，
0: 哎，
1: 其实就这八百多人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是足够的出人头地了，
0: 已经是最好的了。
1: 对对，只有零星的一些散落在欧洲各大联赛的球员可以与之一战，但是相对总体的水平来讲 NHL 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高水平。
0: 对，像古谢夫这种可能就还是适应欧洲的体系更好一点，要么就是亚格尔这种，
1: 对，
0: 50多岁老同志，然后回自己本国联赛买一支顶级联赛的球队，然后一帮小年轻陪自己玩。
1: 对，亚格尔的父亲是球队总经理，
0: 他是球队老板，
1: 对，球员是老板，
0: 对，其他同事是他手下。
1: 对，球员说：“亚总，今天这场球赢了，
0: 进几个
1: 给有奖金吗？
0: 冠军想进几个，怎么给你传？”
1: 对。
0: 其实季后赛啊，对于球队的第13到第15名前锋和第7到第10名后卫，也是一个等待的过程，就是等谁状态非常不好，或者说球队一旦出现极端情况，出现
1: 伤病、
0: 有人受伤的情况下的时候，你就有机会能够上来。
1: 对，
0: 就是之前我在前年总决赛里看到过游轮队的助理教练保罗克费带着球队的所有的替补的后卫，就是没有过总决赛上场机会的这些后卫去练基础的力量滑行。其实还是比较心酸的，那块冰是主队的队员训练完之后已经滑的比较糟心的一块冰了。冰面并不光滑，
1: 对，坑坑洼洼的。
0: 对，
1: 球，你是对反击的机会，斯通带球进篮线，
0: 3打3，但是已经回位了。防守
1: 虽然刚才巴尔巴舍夫一直在拿球杆敲击冰面要球，但是斯通这球真没法给他传。他那个位置特别不好呀，斯通这防守啊还是很到位，球杆一点。
0: 对，而且队长下来之后说你刚才那球你有必要要吗？
1: 对，干扰我。你要不就加速往前走，是吧？你别跟着对方防守人一条线，没法传。斯通的故事还是相当励志。六轮秀能成为这支具备夺杯实力的球队的队长。
0: 而且生涯之前就拿到过斯坦利杯总冠军。这个其实回到他的这个青年队或者说高中的球队，当地都是有可能，当地的这个省是有可能把他的这个球衣号码退役，然后进入当地体育的名人堂。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但是他现在也具备进入到 NHL 名人堂的这个资格。加拿大和美国或者北美的这些球队还是有这样的传统的，
1: 尊重人才，各行各业的人才，各个体育项目几乎都有自己的名人堂，而且大到项目联盟，小到各个地方的这个郡县啊。
0: 对，当时看，就刚开始解说。

0: 票的时候，发现不管你是来自曼尼托巴省，还是来自魁北克，还是其他的哪儿，你都有可能是当地的这个体育名人堂，只要你进了 NHL，
1: 哇，
0: 球进了，
1: 威廉卡尔松，
0: 3-2，
1: 这球呢是前面啊，马尔纳被两个人夹击防守，防得太狠，到最后时刻把球分给了安德松，安德松把球转移到球场的左侧，最后是由卡尔松把球打进，
0: 马尔纳也有一个助攻，
1: 看看这球，马尔纳带球，一个两个吸引两个防守人把球分出来，安德松绕过来直接一传，这球安德松的及时的跟进非常关键，现代冰球不再那么明确的要求位置，就是你后卫就只能压蓝线，这个前锋就得往前冲，不是那么样的，就是你该参与进攻的时候，后卫一定要该顶上去的时候一定要顶上去。
0: 这样新骑士队再次缩小分差，这场比赛的这个实时的比分和比赛被吹掉的这个进球，才有一点这个总决赛的这种非常焦灼的意味。你的心时刻是悬着的，而不是看到4-0的比分出现松懈的情况。
1: 就这种感觉，就好像，就即便打7场，你也知道哪个队一定能赢，哪个队一定得输，是吧？虽然那个队有2个常规赛得100多分的球员，但是人家该输还是得输。毕竟常规赛跟季后赛完全两回事儿。
0: 对。
1: 常规赛加拿大人虐飓风虐得结结实实的，3场比赛常规时间都取胜。
0: 对。而且那时候飓风前2轮都是4-0，人们觉得你歇2轮，歇这么长时间，可能状态早歇没了。
1: 是第一场是。确实是歇没了吧，2-6输的吧。但是他们只用这一场调整，
0: 对，
1: 随后就连下4场。所以常规赛跟季后赛真的不是一回事儿。常规赛拿了再多分没有那么大意义，就是给个人刷数据而已。
0: 对，而且这个联盟跟其他联盟所不同的就是，你常规赛排名高的还真不一定能够走到最后。
1: 对，尤其是总统杯，是吧？总统杯真是魔咒。
0: 对。球出，没出去。球迷刚才已经做好准备去接球了。
1: 对。今年的总决赛用球好像是50美金。加上税的话，就53-54美金吧，差不多。
0: 好像又涨价了。
1: 又涨价。不知道这个北卡州的税率是%几？因为美国这每个州的税率不一样。
0: 对。
1: 我记得好像所有收税的州里边，税率最多的、税率最高的、最低的啊，好像是夏威夷州。最高的好像是纽约，
0: 佛罗里达的税应该也不算
1: 太8.75，佛罗里达跟加州应该是一样的，然后纽约州好像是11%，
0: 所以当时说税低会有很多球员去到坦帕去打球。
1: 他这是个人所得税，我说的这商品这是属于消费税，对，这不一样，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加拿大为什么留不住好球员，很多的球员也是出于这个考虑。最典型的，原来加拿大人有一个俄罗斯球员叫达昂诺夫，他在魁北克税就很高，在这个加拿大就税就很高，后来他去达拉斯嘛，德州的税就低。他等于同样是签比如说600万年薪的合同，在蒙家人他实际到手也就300万，因为刨去税啊，再加上给经纪人团队的分成什么这些之后，就真的不剩多少了。但是600万年薪在那儿剩300万，到了德州可能能剩450万，

0: 好了，我们回到比赛当中。跟大家更正一下，刚才说错了人名啊，应该是拉杜罗夫。
1: 哦，
0: 那个前加拿大人的球员，后来去了达拉斯星。他最显著的特征是缺两颗门牙，就是他笑起来特别吓人，他像那个恶魔的那种，两个小尖牙露了。对，冰球运动员的一大特征。
1: 对，当时还有像塔内夫这样的球员，牙已经不剩几颗了。然后有一场比赛进了好几个球，两个也不是三个。然后当时对他的评价是调侃着说，现在他的进球比他的牙还要多。
0: 你看人家客球王，人家多注重个人形象。
1: 毕竟也是从小帅到大的，长得很精神。
0: 对，等看切莱布里尼什么时候掉牙是吧？
1: 对。杰克休斯刚进联盟的时候，小伙儿也挺帅的。
0: 对，
1: 打完冬奥会之后，这牙也开始缺失很多了。
0: 对。好球，后流，漂亮，
1: 机会！
0: 哎呀，再来一杆。金骑士啊，现在如果说想赢球，需要赶快把布希的自信给打没，
1: 或者把他给打累，你的这个射正数快速的增长。
0: 飓风呢，想赢球的话，就是要顶住，尤其在中路，金骑士的这种狂轰滥炸，上一场比赛之所以这安诺生短时间内就是第二节吧，丢四个球。也是跟这个防守有很大的关系，就球队的整体防守最后会最终作用到门将的身上，所以门将有的时候数据不好看，他不是说门将一个人的问题。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也有北美的媒体同行对这个事儿提出了一些观点，认为呢是整体球队对于安诺生的保护不够。
1: 这是科夫，
0: 要换组了。

0: 斯拉文等一下队友换人，第二节的这个换人啊很关键，尤其是你得把球拿在手里再换人，或者是你在阵地进攻的时候能够保持压力。
1: 对，现在是禁区是上的第二组，对方上的是第三组。哎呦，这个蓝线射门很有威胁，小鱼干到中区这会儿球断下来，
0: 好球，
1: 大门，又是队长斯塔尔，贾维斯，
0: 贾维斯
1: 脚底下还是软啊。
0: 嗯，
1: 这一球为什么不传对侧啊？米勒这边空位啊，
0: 而想让队长在门前垫一个。
1: 尔松这个上线小多，哎呦，这球应该是被防守球员碰了一下。
0: 嗯，
1: 塞勒霍尔冲击力很强，跑得很快。斯坦科文，哎，还是越位，塞勒霍尔没有出蓝线。
0: 有人比他出的更早，但是这球还是飓风队在蓝线内的人太多了。

0: 的，我们回到比赛当中。首节比赛的射正球门次数是14-6，仍然是飓风队遥遥领先。
1: 嗯。
0: 第二节打到这会儿是6-1，
1: 还是金骑士队效率高啊。
0: 嗯。7次射正进两个球。
1: 嗯。
0: 但是你给对方门将形成的这种压力上的积累，这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哈特今天首节比赛表现的偏软，布德背后撞倒了斯坦科文，引发了这个球员席的一阵怒吼，嗯，
1: 所有人都不满，站起来都是恶语相向的一个状态。
0: 对，哦，这球确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他关键是用球杆横杆推阻，打到了对手的没到脖子，
1: 嗯，
0: 就是因为那块应该是有护肩，给护肩给顶住了。

0: 这个力啊，这个惯性啊是很大的。
1: 嗯，
0: 他等于是加速跑过来，咣撞上。
1: 队友啊，上去这个恶语伤人，绝对让斯坦科文不是六月寒的一个状态。
0: 对，
1: 是心里暖暖的。
0: 对对。球类项目就是这样，你这个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所有人就是要团结一心，
1: 对，
0: 一致对外，对，哪怕你私底下关系再不好，也不会在这个时候是吧拍马，哎嘿，撞得好，嘿，
1: 那不行，那属于更衣室就乱了，
0: 再来一个，
1: 对，那可能就经济室那边这么喊。
0: 集体球类项目的这个队员们之间建立起来的友谊啊，往往是一辈子。
1: 嗯，
0: 这种感觉你在任何一种工作的环境当中都找不到。
1: 没错。
0: 你包括我们经常转播大型比赛的这个新闻报道团队也是一样，比如说就是像我们的负责做这个各个项目竞赛信号的这些人，就是一个转播车上一出去，多少个导演，多少个导播，多少个摄像，是吧？音频啊，这个包括这个技术，这一个大的活动做完之后，几天或者是十几天下来，大家在一起天天工作在一起形成的这种友谊，确实是很难忘的。
1: 对。说话间呢，现在飓风队的这个多打少还是缺少阵地的时间。
0: 对，
1: 你在蓝线内还是拿不住球，哦，差点被抢断了。
0: 要留神马尔纳。
1: 对。
0: 布莱克进蓝线分边，斯坦科文。
1: 哎，这球刚才没
0: 过去。后流力量不够啊。
1: 这次力量够了。好的机会，
0: 绕过来，
1: 艾勒斯再传左圈，
0: 会儿球就断了。小多现在多巴少接住，哎呦，就差一点啊，没有传过去，中路包抄过来的队长马克思东无人防守啊。好球，
1: 好的机会，
0: 海希尔，哎呀，第二节比赛还有6分08秒，不惜今天总体感觉确实是不错，虽然也丢了两个球，但是他起码他不怯场。而且刚刚开场时候的他的表现更为强势。
1: 一个球员一辈子能有几次打总决赛的机会？对他来说，还是二门上来，就是更要把握住这样的机会。
0: 对。
1: 马丁努克过不去，也是队友这边上来。
0: 不惜常规赛打的可是一门。估计他也在琢磨，就是说凭什么？
1: 凭什么？
0: 是吧？
1: 对，
0: 你安诺生回来，我就得把一门让给你。又是犯规阻挡。这次轮到了金骑士多打少了。这个是48号马蒂努克，乔丹马蒂努克，这场比赛是打一组的右边锋。斯维奇尼科夫降到了三组。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吉尼斯队看看这次他们的多打少是组织的怎么样，还是马尔纳压蓝线，这样的话应该还是五前锋。
1: 对，普罗菲耶夫、赫特尔、马尔纳、
0: 斯通、
1: 嗯、
0: 艾希尔。艾希尔拿球，斯通拿球，晃了一下传，哎，这球马尔纳自己没射门，
1: 可以打，
0: 就挡出来禁区。哦，马尔纳把这球断下来很关键，艾希尔一直举着球杆等着呀，没传啊、
1: 嗯、底线再传，艾希尔已经把飓风队的防线压缩得非常的极限了。
0: 对，现在队长乔丹斯达尔没有球杆，等于是五打三点五。
1: 嗯，那现在要保证后卫有球杆就可以。
0: 对， 对，
1: 除非是哨响之后飓风队才能够喘一口气，这时候队长斯塔尔的这个身先士卒也很关键。
0: 门，
1: 我就上去挡。
0: 对，
1: 沙文
0: 就顶上线防。
1: 对，
0: 你射门我就用身体封堵。
1: 没错，
0: 把老命扔在这冰场上，
1: 那全队士气就起来了。
0: 对，他就是一直这么打的嘛。
1: 嗯，
0: 就是要把老命扔在冰场上，不用考虑年龄啊，不用考虑说这个体能。
1: 对，
0: 有的时候比赛啊就是一口气，就你的比赛态度，关键人物的比赛态度比什么都重要。
1: 没错，
0: 这个 C 啊在缝在胸口，它是对有的球员来讲是一种激励，但是对有的球员来讲是一种压力。
1: 嗯，
0: 不是每个球员都适合穿 C 的，
1: 就是一种责任。
0: 嗯，
1: 在冰上就是要对球队负责。
0: 我们看刚才这个数据呢比较尴尬，这个总决赛吉尼斯队十一次多打少机会只进了一个球，就上一场比赛，这成功率9%+，这对于一支成熟的球队来讲是不可接受的一个现实。
1: 嗯，
0: 第二节比赛还有三分半钟，
1: 吉尼斯队继续蓝线内施压，
0: 豪登、卡尔松、卡尔巴舍夫、卡尔松、
1: 阿霍，
0: 哦呦，阿霍防卡尔松，这防的真是漂亮啊！
1: 对，让你转不过身来。
0: 对，其实两个人从身高体重来讲呢，差不太多。
1: 对，
0: 甚至卡尔松更有优势，但是这个边板墙真的是要技术啊。

0: 好球。飓风的退防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1: 没错，
2: 球进了，
1: 3-3，
2: 哎呦，这个球难度大呀！豪登再次建功啊，豪登，4场比赛3个进球。
1: 这场总决赛系列赛第4场越来越有意思了。
2: 嗯，
1: 希森斯和卡尔松的助攻，豪登的进球，
2: 而且豪登季后赛个人第14球。
1: 嗯。这个球进完之后，对于布希来说，曾经的球队一门，经历起伏，又成为一门。你现在怎么去度过心里的难关？
2: 顶着防守，从防守人双腿之间把球打进去。
1: 啊，这个球简直是，对于门将来说太难扑救了。
2: 他等于是客观上他的这个视线也被米勒挡了一下。
1: 对。
2: 就是从防守人两腿之间把球打出去，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没错，
2: 因为你射门人的视线也会被挡，就完全是一种感觉。球打得非常刁钻，
1: 这就是门将最难扑救的肩膀上侧，而且是从头盔旁边
2: 对
1: 飞过去的
2: 头侧。这是在外场关注比赛的球迷，他们这位置呢是在这个德国电信球馆的正门外面的一个球迷广场。
1: 嗯，
2: 这边能够免费的观赛，旁边还有这个免费的音乐会可以看。
1: 哦，
2: 现场有一些乐队，有一些这个歌手免费表演。
1: 我印象当中，在球迷广场，球迷可以去买啤酒，
2: 对，
1: 然后一边喝一边看，然后是越看越热，越喝越热。嗯，
2: 我家四那地儿本来就热，这时候都40来度，他到�晚上这会儿也得35-6度，
1: 嗯，
2: 特别热。然后这个球馆的位置呢，等于是在德加斯城市主干道旁边。
1: 嗯，
2: 就你看这儿有这么多球迷，但是他主干道上该是车来车往，不耽误。
1: 嗯。
2: 这些比赛的射正球门次数7-5，吉尼斯队在第二节比赛还有2分多钟的时候将比分追平。好球，
1: 还是马尔纳，这球敢做动作。
2: 嗯，
1: 结果扎的菲尔德这是直接给他上了一个对抗，一会儿再打，
2: 哎呦，
1: 撞到门将身上了，
2: 裁判响哨了。比赛还有1分半钟，好，吹了一个横杆推组，雷克，麦克纳布，

0: 纳四，
1: 两边各打50大板，
0: 就是麦克纳布这一下实在是不应该，
1: 嗯，
0: 不是说你不应该警告对手，警告对手是对，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你的警告跟没警告没有区别，
1: 哎，
0: 就反正也是2分钟，
1: 对，
0: 你索性就来个更狠的，因为这球是摆明了是布雷克故意去撞哈特，
1: 嗯，
0: 那么你出于保护门将的这个原因，你要对对方有足够的教训，给对方足够的警示，
1: 下回再碰门将就会想起我，
0: 对，你得绕着走，你离我们家门将远点。
1: 乔尔托雷拉就是很少见的这样一个比较愤怒的表现，四打四，
0: 阿霍争球为例，现在镜头给到巴尔纳，这场比赛还是需要马尔纳有更出色的表现，
1: 对，这还是一个跨节的四打四，
0: 嗯，

0: 现在马尔纳只有一个助攻，而且还是第二助攻。打门，
1: 好机会，
0: 这球漂亮。这是卡尔松，斯通，那这都是防守好的球员呀。
1: 对，

0: 第二节还有45.5秒。金骑士可不像加拿大人，你把他射正球门次数限制在12次，赢不了球。你现在是个平手，你要是把加拿大人的射正球门次数限制在12次，这场比赛你赢定了。
1: 没错，那是那个系列赛的一个真实写照。
0: 对，三场加拿大人三场比赛加一起，还打了加时，才41次射正，三场比赛啊。
1: 而且很多时候就是到了第三节突然哑火了。
0: 对，加时赛零射正，第三节一次射正，两次射正，
1: 对，这是无法赢球的。
0: 但金骑士显然比加拿大人成熟的多，
1: 对，
0: 他们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情况，
1: 抓机会能力也更强。
0: 所以现在需要飓风有更好的进攻表现。
1: 打门，
0: 米勒想要带球加速，但是发现机会不好，传出来，埃勒斯给回来，打门，斯拉文的射门，斯拉文季后赛还没有进球。好的，这样第二节比赛结束，双方打成3-3平。我们稍事休息，来等待第三节。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9: 凯迪仕智能锁。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

0: 安慧生物。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泰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泰淘气滴贝，
9: 不要太淘气哟。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

0: 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总决赛第四场第三节。金骑士队在第二节追平比分，现在与飓风队以3-3的比分进入到第三节。本赛季的季后赛，当以平局进入到第三节的时候，飓风队的战绩是4-1，金骑士队的战绩是3-1。崔潇看了第二节，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1: 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金骑士队还是慢热啊。到了第二节呢，飓风队没状态了，两队是各打了一节好球。那金骑士队呢，第二节是连进两球，连得两分。威廉·卡尔松还有豪登的进球，帮助球队是抹平了分差。两队还是我之前在赛前所说的那样，我感觉在多打少当中啊，还是要更好的去把握机会。不然在人数均等的状况下，尤其是对于飓风队这边，可能是更容易吃亏的。毕竟也是金骑士队的主场，再加上金骑士队队员他们整体上的年龄可能偏大，或者说是他们的这个经验啊相对来说更加丰富一些，更会打总决赛，也更会打这个艰难的时刻。飓风队呢，虽然说有些老队员打过总决赛，拿过斯坦利杯，也有着比较丰富的季后赛经验，但是大量的队员都是年轻人，都是没有过总决赛经历的，所以他们有些时候呢会显得有些手足无措，需要向斯塔尔去看齐。看这次机会，
0: 哎，这球裁判没吹犯规，我都这下撞。哈特还是非常谨慎，这球一出来马上就扣住。斯通这球，
1: 这球巴尔巴舍夫没有碰到球，没垫成。场上队员开小会，斯塔尔带的这一组，看看他们商量好怎么打没有。埃勒斯在那一侧，然后米勒在右侧，看看队长能不能把球争下来。斯塔尔争球为例，换贾维斯上了，金骑士队把球争下来。那这样，飓风队刚才在控区内的这个阵地进攻想法就是没有办法打出来了。哨响，是九号米勒吗？多罗费耶夫，
0: 多罗费耶夫和巴尔巴舍夫在总决赛当中表现到现在为止还是都比较低迷。犯人犯规，尤其是巴尔巴舍夫。数据上没有什么变化，还是6球8助攻。看看这次金骑士队能不能抓住机会进一个。这多打少，总决赛11次机会只进一个球，这太说不过去了。
1: 拉文得完成解围，
0: 卡特这个还是心里比较稳当，比较冷静，这球没有慌。门将啊，这种情况一慌的话就很容易丢球。
1: 对，好球，斯塔尔。斯塔尔这个判断非常的准，身杆
0: 慌的是艾希尔。哈特说我都没慌，你慌什么？好球，艾希尔
1: 局部多打少机会打门，
0: 哎呦漂亮，扑救。

0: 布洛菲耶夫的射门被穆西挡出来了。门呢？直接往门前给。
1: 门前。
0: 布洛菲耶夫再回蓝线，马尔纳传埃希尔射门，
1: 还不给机会。
0: 嚯，这球不停球，直接反手传。
1: 嗯，也是不想等飓风队防守人换完，
0: 对，
1: 想打一个立足未稳。
0: 对。现在看看是不是要换人？哎，新奇士这边果然是在换，马尔马尔纳也要下场。尔松带球进篮线分边，保罗首扑转移到另外一侧，安德松底板区给他上线，哎，球被断了。
1: 那是不是要投入转换打一次？阿霍机会射门
0: 空了，这阿霍不能没人防啊！你犯传出去也慢了，
1: 机会再打。
0: 哎呀，这球传慢了，巴尔巴舍夫贻误战机啊！
1: 安德松反手给到门后，
0: 再打，
1: 这下多打少的时间结束了，
0: 还是不能进球。十二次机会只进一个，成功率太低了。
1: 嗯，这个球传过来的时候，多罗菲耶夫他的这个接球射门的位置也不太舒服。
0: 嗯，顶角。
1: 嗯，哇，这球打在横梁上，
0: 横梁，这是球运的问题。
1: 这下
0: 较多的射门，
1: 防守人这个把杆放到冰面上给挡出去了，
0: 整个身体扔出去是吧？
1: 嗯，
0: 这场比赛多打少，三次机会零进球，整个总决赛十二次机会只进一个。多打少越不进球，飓风队防守动作会越大。
1: 嗯，
0: 他守起来更自信啊，是吧？就算犯规，你反正也进不了。
1: 没错。
0: 哼。
1: 五打五上，飓风队真的进攻能不能有一些起色？

0: 普希第三节依然是保持了非常稳定的状态。平均是这一节比赛三次射正，较多滑行出现一个失误。追上去，哇，速度真快！卡尔松，哎呦，跑不死的卡尔松，都抢下来。
1: 这护住球给队友，
0: 这边上线不错，麦克拉布，阿尔纳敲一下，球被断了。
1: 范科文，队友那边想换组，先后留。
0: 好球！马尔纳单防泰勒霍尔，
1: 还有机会，想横走没机会。
0: 啊，拿球！哎，这球等的时间有些长了。马尔纳反正就是你别碰他，你碰他基本上就拿不住球。
1: 嗯，
0: 身体对抗能力确实不行，他身体太瘦了，1.83米的个子不算矮吧，但是也不高。81公斤体重就实在是太中学生的水平了，
1: 是在 NHL 里算是相对来说比较单薄的，
0: 太单薄了。
1: 斯通机会打门，
0: 哎呀，
1: 还有再补，
0: 哎呀，三个人全跑到近端，远门柱一个人没有啊，机会确实有。
1: 嗯，
0: 其实飓风的机会比这个金骑士差多了，
1: 没错。
0: 你像刚才这球是阿霍一个人突在前面，没有队友跟过来接应，但是金骑士这次不是，你看这个艾希尔给过来，这都是机会。艾希尔、斯通、巴尔巴舍夫跟着过来

0: 起什么哄呢？你守在远门柱，这不就有进球了吗？你那边两球队一哥二哥在那儿，你还飞过去抢？
1: 着急了，着急了，就是太想进球了。裁判现在也得修补一下冰面，刚才是卡塔特面前的这个冰面似乎出现了一些小的问题。
0: 总决赛第三节，飓风队已经打进八个球了，当然这八个球包括上一场比赛的四个。
1: 嗯。
0: 但是飓风正在用金骑士最喜欢、最擅长的方式来跟金骑士周旋。
1: 转过来，机会送门前。还有贾维斯，
0: 嗯，
1: 好球，机会，意大利反手没打进，
0: 防下来了，这个机会。
1: 还有吗？
0: 哦，漂亮，球进了！队长乔丹斯纳尔，我的天哪！
1: 4-3，客队领先，再次领先。
0: 鱼跃俯冲，反手补射。
1: 这球真的是奋不顾身，把自己扔出去，把一切都交给冰面。
0: 乔丹斯纳尔总决赛打得太让人过目难忘了。
1: 先是这次机会，
0: 对，底板区前抢迫使对手失误，贾维斯明软无力的射门被挡出来。我的个天，
1: 动作真是快，就是他在第一下没打上的情况下，
0: 一个快38岁的老将，1.93米的个子，99公斤的体重，这种反应，这种射门能力。这是出于冰球本能，出于对胜利和斯大利杯的渴望。今年季后赛已经打进第七个球了，这场比赛的第二球。乔丹斯纳尔是资深榜眼秀，2006年的榜眼，比艾希尔早了9年。
1: 嗯，
0: 艾希尔是2015年选秀的榜眼。
1: 这是仅次于麦戴维。
0: 哎，艾希尔有斯塔利杯，
1: 对，也有冬奥金牌。
0: 哎，对，

0: 就是蓝线在断球，奥尔给蓝线，
1: 范德松，
0: 格斯里斯比希尔。

0: 几万区，
1: 我在门后再等一等，打算耐心一点。
0: 哎，安德松，上去顶，
1: 手上动作还是挺强硬的。
0: 对，
1: 别想从我身边那么轻松。
0: 安德松是属于那种个子虽然不高，但是力量非常好的后卫。
1: 嗯，
0: 没抢出来。今天也是送出了一次漂亮的助攻，
1: 还有。
0: 布希累不累不知道，哈特这第三节这段时间可是够累的。
1: 嗯，
0: 这球一直都在金金士的端区转悠。
1: 对，好球。
0: 艾希尔二把手夫，这球你再传艾希尔，我真的就是今天哎，这个巴尔巴舍夫的也不光说今天这场比赛了，总决赛当中他很多的传球都是非常莫名其妙的。
1: 嗯，系列赛他和同组的边锋，之前的队友，同组的多洛菲耶夫。

0: 就是之前像你所说的那样，他们都很低迷，没有太好的表现，或者出机会打不进，看这次能不能抢出来。
1: 好球，
0: 反手，
1: 又是没有补射，就是往近点包抄，远端是没有防守人的，没有进攻人。多罗菲耶夫，乌克兰，有攻，多德，
0: 好球，转的不错。
1: 我最后也是选择反手传。
0: 斯塔尔，2009年，
1: 对，
0: 就跟企鹅一起拿了斯坦利杯总冠军。
1: 对，
0: 从那之后，克罗斯比就是奠定了自己在联盟的位置。
1: 是。2010年冬奥会加时绝杀美国，这克罗斯比真正。成长为一代天皇巨星的关键一球。
0: 对，
1: 2009年的斯坦利杯总决赛，其实让人印象更深的是马尔金。好球，
0: 好球，打门。克罗斯比是你给他机会，他能把握住。
1: 对，
0: 所以他能通过球网。
1: 对，到2016-2017总决赛的时候，你再看克罗斯比，那就不一样了。2016年世界杯，你看，哎呦，就是
0: 游刃有余，
1: 溜达着，
0: 对，
1: 闲庭信步一样就把球给赢了。不用费那么大劲，不用非得龇牙咧嘴的，这个那面目狰狞的去打，用不着。
0: 玩着，我就把球给赢了。
1: 对，境界都不一样了。加拿大的这些个传球大师们，这些个杰出的人类冰球精华，这些传球大师，什么桑顿呐、什么克罗斯比啊、盖兹拉夫啊，就这种边板墙出球一杆，不管是正手还是反手，永远能传到队友最舒服的那个位置。
0: 对，
1: 就这些球员真的太了不起了。
0: 现在中锋有点断档，然后有点失传，
1: 断得厉害，断得厉害。包括贝热龙这种，真的再难遇到一个贝热龙太难了。就这种底板区出球，西奥多也是，就是进攻嘛没他不行，但是呢有的时候经常会犯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这是飓风的主场联想中心，
0: 哇，这么多人，
1: 你看大家就跟这球队就在那儿比赛一样，
0: 对，
1: 挥舞着毛巾，哈哈，满座啊。现在可是美国东部时间的深夜10:35。
0: 没错，这第二天还是工作日呢。
1: 对，
0: 到门前，
1: 还有，哎呦，最后反手，结果没有控制好，死球，高杆。

0: 天津市呢，就是你永远都能看到他有进球的机会和可能性，但是就是很难进一个。
1: 一组中锋得争气呀、啊，
0: 一五年的中锋得争气、啊，
1: 好像说的不是，不只是一个人，
0: 马尔纳也是一五年的，哈基芬也是一五年的，金士队一五年的球员真挺多。克莱萨尔、替补门将亚丁希尔，这都是一五年选秀。

0: 巴尼芬值得一提的是，原来也是飓风队的球员。
1: 嗯，
0: 飓风队是想把他培养成后防的一哥。
1: 嗯，
0: 但是始终差那么一点。斯拉文是很早就已经成熟了。
1: 没错。巴尼芬呢，也在火焰队打了比较长的时间，算是没打出来。
0: 嗯。后卫想在火焰队打出来不容易，
1: 承受压力也不小。而且我记得2018-2019赛季，当时火焰队应该是一度联盟第一。
0: 嗯。
1: 当时哈尼芬那个状态是非常火热的，结果进季后赛就被雪崩给淘汰了。
0: 对。主传球。乔丹斯塔尔，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德兰斯达尔让巨方队继续保有将总比分追成2-2平的希望。
1: 嗯。
0: 这会儿这场比赛两次射正啊，这个球传的，这中区被断是极其危险的。我觉得巴尔巴舍夫就这个状态啊，不如把这个谁给换上来，莱利史密斯给换上来。
1: 嗯，莱利史密斯这个季后赛经验，包括总决赛经验也是比较丰富。
0: 对啊，上一次也是2023年金骑士夺取斯塔利杯的核心球员之一啊，
1: 嗯、算是功臣。
0: 而且他和帕尔松搭档非常熟练。
1: 对，
0: 两人都是建队元年就来了，打一组高杆击球。当然了。

0: 要不就让萨拉德打。
1: 嗯，
0: 萨拉德也是曾经跟随黑鹰一起拿过总冠军的球员。
1: 嗯，
0: 季后赛打了五场比赛，没有进球，有两次助攻。主要是巴尔巴舍夫和多罗费耶夫的这个状态确实不行，
1: 嗯，
0: 很低迷。
1: 总决赛是需要强硬的，嗯，季后赛、总决赛都是需要更加强硬的。但是打得有点软了。
0: 卡希尔现在的组别进行了调整，把马尔纳和艾希尔放在同一组，再加上斯通，
1: 嗯，
0: 三大箭头。但还有四分多钟，好松，死球，哎呦，
1: 他不能换人，
0: 嗯。

从数据上来看，可能如果飓风到最后夺取总冠军的话，是泰勒霍尔获得最有价值球员。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看看刚才这次商业暂停，或者托雷拉主教练对球队做了怎样的战略部署。
1: 字幕
0: 对，总决赛第二场和第三场都进了加时，第三场还是双加时，看看今天能不能金骑士队最后时刻再一次将比分追平。
1: 或者说飓风队能不能常规时间内把这比赛拿下，
0: 哎，
1: 然后回到主场呢，他们也有足够的时间去休息。
0: 今年的赛制比较奇怪，他这个第三场和第四场之间隔两天，但是第四场跟第五场之间只隔一天，
1: 哎，
0: 就按说啊，涉及到不转场中间只隔一天，涉及到转场一般是要隔两天的，因为你要给媒体一些时间，
1: 对，
0: 球队有自己的飞机，啊，队员们今天晚上比赛结束之后，新闻发布会完了之后，什么洗完澡打包好行李，他就可以上飞机走，今天当天就能到这个卡罗莱纳，到罗利市，但是呢，媒体们不行，媒体得去买机票订票，
1: 对，
0: 而且罗利我估计也很难买到直飞吧，从维加斯走的话可能。

0: 要夏洛特转或者是亚特兰大转，反正得转机。
1: 嗯，
0: 所以一般情况来说中间转场是要隔两天的，但是今年的赛制确实比较有意思。
1: 今年可能也是因为世界杯，所以这个赛程要加速。
0: 嗯，
1: 就是当时呢季后赛刚开打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要办世界杯的城市早早就被淘汰了。你看像费城，
0: 嗯，
1: 包括迈阿密这种，你根本就没进季后赛，
0: 对，躲一干净是吧？
1: 对，
0: 费城好歹还支撑到第二轮，
1: 对，洛杉矶，
0: 嗯，对，
1: 包括达拉斯、
0: 多伦多，
1: 对。
0: 多伦多直接奔着状元签去了，
1: 对，卡尔加里没有争过啊，嗯。
0: 第三节常规时间还有1分59秒，看看晋级是什么时候撤门将吧。但是，哎，
1: 现在撤了就。
0: 我的观点反正就是之前转播的时候也经常提到，这个五打四如果不进球的话6打5更难，
1: 叫了一个暂停。
0: 嗯，
1: 托尔托雷拉的智慧能不能让球员非常好的贯彻，让他们更好的去执行。
0: 马尔纳这场比赛显然是被这个特殊关照啊。
1: 嗯，
0: 冰球比赛的暂停，每场比赛只有一次。
1: 对，
0: 此时不用更待何时，是吧？
1: 没错。
0: 刚才我们通过这个转播的镜头看到，有前排的观众用手机拍了一张艾希尔。
1: 嗯，艾希尔和他的这个同组队友们，这是准备最后气门出击的时候他们的合影。
0: 迪沙尔姆在布置最后的进攻战术。Here we go, Vegas! This is what it's all about! Let's go! Nobody should be in your seats right now! Everybody's up! Everybody's up! Stand here, you incredible! 赫特尔、多罗费耶夫、斯通。马尔纳。再加上蓝线应该是西奥多，
1: 斯塔尔这场比赛13次争球赢了9次。
0: 嗯，好球！
1: 哦，哎、这球看上去像是要进了。
0: 嗯，斯通又是反手杆想传门前，但球被断下来了。比较多，
1: 6打5，要的就是效率。
0: 这一球为什么挑进蓝线呢？
1: 哎呦，因为场上没有判罚，所以现在还是就是人数均等状态，给了一个死球。
0: 就是这脸怎么这么红呢？
1: 上场比赛也是，上场比赛打到最后时刻有点红温的状态。
0: 就按说这个比赛强度对他这种球员来讲应该没有那么疲惫啊。这其实争球之后有一犯规，但是没吹。
1: 嗯，最后时刻也是把比赛交给球员自己。
0: 行，四通再给马尔纳给回蓝线，阿吉尔传西奥多往门前打，
1: 布希摔倒了，
0: 没有犯规，裁判没有表示。再次轻区奔着球门去了，出进了，
1: 5比3，这是锁定胜局的一分。
0: 埃勒斯的进球，我的个天哪！
1: 还剩接近1分钟的时间，金迪士队只能是先把哈特换回来。
0: 红线争球，
1: 如果争到的话进蓝线下门将，

0: 查德菲尔德竭尽他的所能去把对手的球杆，把赫特尔的球杆给挑起来。
1: 对，这球真的是运气就站在飓风这边。
0: 嗯，是磕板墙进的。
1: 对，反弹球啊，不是瞄着球门打的。
0: 对，
1: 这种球他要是就这么设计说瞄着板墙反弹进空门的话，
0: 很难相信
1: 他一定是一个斯诺克高手。
0: 哎，很难相信。
1: 对，金骑士队还没有放弃，最后时刻杜罗费耶夫打到防守人堆里。左侧进篮线，赫特尔，哎，球又被顶出了篮线。
0: 嗯，
1: 十几秒钟，死球。这样的话，这场比赛终于没有进加时，也是双方四场总决赛以来首次出现两球差。飓风队5-3客场取胜，将双方的总比分打成2-2平。7场4胜制的总决赛只剩最后的3场，变成3局2胜。尽管斯通卡尔松和豪登为金骑士队进球，但是仍然无法阻止球队落败。哈特的状态需要调整，艾歇尔、多罗费耶夫、巴尔巴舍夫也都需要提振自己的状态。这场比赛飓风队老队长乔丹斯塔尔居功至伟，带领球队走出困境，重新将总比分追平。祝贺布希，祝贺卡罗莱纳飓风。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这场比赛是由崔潇和吴维共同为大家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周五总决赛第5场再见。
0: 再见。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蒋老师。
1: 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6-065，400-106-065。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CCTV
6: 5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8: 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八库站的比赛女子高低杠。 史提赫特斯卡娅。 区B啊，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扣分点。这个角度不容易看到倒立位置正不正，就是这个机位给的，从侧面给才能看得出来选手在完成转体之后，倒立的姿势偏离垂直线有多少度。难度 5.9 还可以，完成 7.9 13.80分。 就是这个角度啊，包括看他的这个并腿曲里前空翻转杠，也是判断不了他距离杠子的远近程度的。我们一般呢，只能去通过他有没有曲肘来判断。所以这个机位是非常重要的。得分14.033分，他这个6.2是出场的三个选手当中的最高分，但是更高的将会在接下来出现，这就是奥运会冠军内姆尔。

资格赛第三。对于他来说，这个世界杯的系列赛啊，都是锻炼自己成套的一种，可以说是热身。刚才要注意腿的姿势，倒立位置不正，那好，转过来了。现在这个机位就规范很多了，可能导演也知道，这是奥运会冠军的成套，要更加仔细的去观看。嗯，内穆尔，比他资格赛好很多了，好很多了。这个成套得分，因为他全场最高难度嘛，7.0，得分是15.233分。这一次这八个运动员当中，想上15分，只有他一个能够上15。下面要看到的是乌克兰选手科瓦洛娃。

我们可以抬头看一下啊，裁判员的位置，裁判员都是坐在侧面看。目前来看，大部分选手的编排还是比较接近的。得分13.00分，排名第四。他这个服装非常的闪耀。好，这样高低杠的比赛就结束了。内穆尔是获得了冠军，个人中立选手瓦西列娃是获得第二名，索菲亚获得第三。男子吊环，个人中立选手扎伊卡，他的吊环还是有难度竞争力的。现在就看一看完成了，因为这名选手是有实力争夺这个分站冠军的运动员。你看他开场的几个动作全部是力量动作，这就说明这个选手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然后才开始摆动成为力量静止。从这个角度看，真是纯平啊，真的纯平，非常规范，不管是水平支撑还是水平十字。落地能一动不动，真是实属难得。得分14.60，这个可以给后面上场选手比较大的压力。金田希一，资格赛第二名，那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选手。

开场的那几个力量静止做的还是很不错的，而且他这种选择动作呀，也是选择的运动员来说不多。

规格很高，他这个动作的规格确实很高，他可以说是目前日本在吊环这个项目上啊，在国内也是比较排得靠前的选手，吊环是他的一个还是有优势的。第二名14.233分，希腊队的老将佩特鲁尼亚斯，佩特鲁尼亚斯是这次奖牌的肯定是争夺者了，那么能不能获得金牌就要看看他这套动作的临场发挥，因为他是难度前三的选手，就是难度前三基本上具备5.7、5.6和5.5，这样的话就是前三的难度。可以注意看一下这个画面右下角，他的教练在等他比赛，都不担心的，因为佩特鲁尼亚斯是一个非常大赛经验丰富很老道的运动员，因为现在有一个5.7的难度和8.8的完成，那么他是难度5.6，完成是8.7，这样就排名第二。接下来是阿塞拜疆的选手斯莫诺夫。

这个到十字肩的位置有些高，就是高于他的手，角度有些大。这里呢又低了一些，肩和手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倒立位置有调整，这次吊环的竞争还是蛮激烈的，吊环竞争第四，14.133分，这样吊环的比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扎伊卡，获得亚军的是希腊老将佩特鲁尼亚斯，日本队的金田希获得了第三名。下面要看到的是女子自由操的比赛，日本队选手冈村真。

日本选手冈村真在平衡木的比赛中，他是获得了一枚金牌。这套自由操得分难度 5.5， 完成 8.033， 13.533 分。接下来看到的是萨琳娜，

这一套动作完成还是不错的，从他个人能力来说，难度 5.1 完成 7.233 12.333 分。土耳其选手卡伊索鲁资格赛第三名。

特级选手卡伊索鲁。这套自由操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在这几位选手当中，难度达到了5.2，完成7.5，12.70分，排在了第二位。卡尔梅科娃，中立运动员。

中立选手卡尔梅科啊，这一套节操的难度啊，非常有竞争力，难度5.7，完成7.966，差一点到8分，现在成绩是13.366分，排名第二位。这样女子自由操的比赛就结束了。日本选手冈村真是获得了冠军，科尔梅科娃是获得了第二，卡伊索鲁获得第三。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男子鞍马的比赛。

在鞍马的单项决赛，八位选手只要能顺下来，先来看他的分数。这是比利时选手范德基兰，13.90分。保加利亚选手伊万诺夫，资格赛第5名。

刚才啊这种在持续不断的完成这种托马斯姿势的时候，起倒立再落下这托马斯是非常容易出现意外的。他这种编排本身他的难度就要大一些，就是在执行起来的时候。得分14.066分，现在排在了领先的位置。澳大利亚选手莫尔资格赛第四

0: 才我们也看到啊，他这个下法真是太惊险了，差一点就失去了平衡，在倒立位置的时候，13.866分排名第三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贾科夫，哦，这个地方手下环了，单手下环，但是他这个俄式挺身呢，在环中完成，这个确实是难度大的。马头的打滚，隔环的移位，腿这样在马上蹭啊，既不美观又很危险。好，总算剩下来了。得分13.066分，这样的话呢，就是排在第四名。鞍马的冠军属于保加利亚选手戴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站世界杯最后两个单项的决赛，分别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决赛和男子个人决赛。在这两个单项当中，中国队全部都挺进了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表现。中国队的选手是19岁的朱静怡，目前世界排名第四，而我们的对手是韩国名将，今年29岁的姜彩荣，她的世界排名目前是暂列第一位。反曲弓的个人赛，每人每局需要射出3支箭，3箭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那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比赛进行下去，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在常规局当中两个人呢积分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就是紧张刺激的一箭定胜负的阶段。先来关注双方第一局的表现。姜彩荣的第3支箭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8环。漂亮，朱静怡的3支箭啊，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2个10环，1个9环，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朱静怡是凭借29-26环获得胜利啊，拿下了2分的局分。今年19岁的朱静怡啊，她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在世锦赛当中，她已经收获过3枚银牌和1枚铜牌。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朱静怡是拿到了女子个人项目的银牌。那当时的冠军获得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队的名将姜彩荣。双方的职业生涯当中，这已经是第4次交手了。我们看一下，这是朱静怡在过去的3支箭当中的落点分布情况。

之间的距离是6.4厘米。在上一局比赛当中，朱静怡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数据的呈现也是说明了这一点。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由目前的落后方江彩荣先发，一个十环。一个九环，江彩荣的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啊，并且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朱静怡的第二支箭十环。

啊，你看这三支箭的落点分布非常的近，并且三个都是实环。朱静怡在本局比赛出现了一点点波动啊，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拿下了第二局，双方在局分上战至2-2。中选手朱静怡近两年的世界杯呢都是队伍当中的主力选手，在本赛季的墨西哥站当中，她的女子个人、混合团体包括女子团体都收获了金牌，也是目前中国队的重点选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韩国名将姜彩荣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将了。她今年是29岁啊，目前世界排名第一。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她的女子团体是带领队伍一起收获了金牌。25年的世锦赛也是她职业生涯多年以来啊第一次登上冠军的领奖台。两位选手之间有着10岁的年纪差，那都是队伍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成员。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比赛，韩国名将姜彩荣先发。开局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实环，非常不错。朱静怡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实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实环。朱静怡的第二箭是一个九环。姜彩荣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哦，一个九环，那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持平的机会的。哦，九环，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由姜彩荣获胜啊，29-28的成绩。姜彩荣再下一局，目前累计局分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4-2领先中国选手朱静怡。韩国名将姜彩荣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3名啊，累计67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1个实环和9个内实环。中国选手朱静怡排位赛的第5名，累计663环，其中是包含了20个实环和12个内实环。在四分决赛呢，朱静怡是战胜了韩国选手李允智。半决赛是赢下了韩国选手蒋敏熙啊，这是东京奥运会韩国女团的冠军成员，也是本次排位赛的第1名。

也是连续挑落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决赛我们也是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啊，江彩荣。好，进入到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朱静怡先发。上来一个九环，一个漂亮的十环，嗯，不错，朱静怡这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十环，是在努力地调整自己。九环，双方战至十九平。朱静怡的第三支箭也是一个九环。看一下江彩荣的本局最后一箭，又是一个精彩的十环，确实还是更加的稳定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恭喜韩国名将江彩荣是凭借6-2的局分战胜了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获得了本站比赛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同样对于朱静怡来说，我们同样要恭喜她，因为朱静怡呢这个赛季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和稳定的。墨西哥站她是收获了冠军，而本站比赛呢再次是挑落了各位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并且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另外呢，她所参与的女子团体的比赛也在队伍当中担任着主力选手，并且有不错的发挥，在墨西哥站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上海站的比赛也是收获了女团的一金一银。这个赛季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国女团也是在成长和进步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好的一个世界顶尖的水准。同样我们要恭喜朱静怡。好了，观众朋友们，女子个人的反曲弓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后续男子个人的表现。男子个人呢，中国选手李梦琪是挺进了决赛，他的对手是来自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这也将会是一场世界的顶尖对决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选手梅特加佐兹呢，多年以来也是土耳其最为成功的一位射箭选手，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也呈现了绝佳的状态啊，非常期待他的发挥。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土耳其队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中国队在男女个人的比赛当中啊，全部都闯进了决赛。刚刚我们看到的女子个人的比赛，中国选手朱静怡已经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现在期待一下中国男子选手李梦琪的表现。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今年26岁。这位选手已经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中国选手李梦琪，这是23年射箭世青赛啊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此前也是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啊，在2023年的哥伦比亚站是和队友一起参加了男子团体的比赛。

0: 体。祝祝歹猪。
1: 李梦琪的开局不错，十环漂亮，非常好。李梦琪先发制人啊，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啊，自己拿下了开局，状态非常稳定，29-26。我们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场。梅特加佐兹一上来还是有一些波动啊。李梦琪呢，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第15届全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和男子团体的2枚金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数据啊，是平均命中点偏离靶心的一个距离的对比。5.9厘米是中国选手李梦琪的数据，而11.5厘米呢是梅特加佐兹的数据。从这个数据呈现出来，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状态确实完全不同啊。李梦琪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水准，梅特加佐兹的波动比较大。第二局的一开局啊，梅特加佐兹也是一个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第二支箭，梅特加佐兹十环。
0: 他让你打得远啊，踏踏实实做，做。
1: 十环漂亮啊，几乎是正中靶心啊，非常精彩的一箭。双方现在19-19。第三箭，梅特加佐兹九环。李梦琪十环可以获胜，九环打平。漂亮，十环，太稳了。李梦琪今天的状态非常稳。这李梦琪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呢是672环的成绩，排在了第16位。啊，其中是包含了22个十环和15个内十环，而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状态越来越好，应该说呈现了一个比赛型选手的一个气质。第四轮是挑落了中国台北名将汤志军，这是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2020东京奥运会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韩国名将金济德，这是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的男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半决赛他是挑落了土耳其选手图梅尔，这也是巴黎奥运会土耳其男团的铜牌成员。那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现在决赛也是面对着土耳其的著名选手26岁的梅特加佐兹。梅特加佐兹呢，他在22岁的时候啊，2020东京奥运会夺得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也让他成为了土耳其历史上首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射箭运动员。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啊，李梦琪在前两局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现在累计局分4-0领先。梅特加佐兹这也是一位同时拥有着奥运会、世锦赛、洲际锦标赛冠军的射箭选手啊。第三支箭，梅特加佐兹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梅特加佐兹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啊。李梦琪呢，也通过这一支箭再找一找手感。漂亮，十环。

0: 不错的啊，波动当中逐渐的寻找自己的稳定性。29-28，梅特加佐兹是拿下了第三局，目前是累计2分局分。中选手李梦琪现在是局分4-2领先。这个赛季的数据对比，中国选手李梦琪的平均建环数是9.39环，梅特加佐兹呢是9.41环，双方的差距不大。本赛季的胜率啊，目前的对比情况，李梦琪其实还是占优的。而本赛季的排名赛最佳环数，李梦琪呢是累计672环，梅特加佐兹是676环。其实这个赛季对于梅特加佐兹来说，他的整体状态和此前去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其实他职业生涯排位赛的最佳成绩是698环，现在的676环啊，比自己的最佳状态差了22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梅特加佐兹上来一个9环啊，这个9环非常危险，几乎是进入到了红色的区域。
1: 带住，带住。
0: 9环不错啊。第二支箭。10环，几局的开局还是比较像的，梅特加佐兹都是上来一个9，第二箭一个10，落点的分布也是有些相似。李梦琪还是一个9环。第三支箭的对决，10环。漂亮，也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第四局的比赛和第三局有些相似啊。梅特加佐兹也是凭借29-28的成绩再下一局，这样双方的局分呢战至4-4，在局分上回到同一水平线上。那这样的话，常规局第五局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讲啊都非常关键了，谁能够获胜，谁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夺得金牌。而如果持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件定胜负的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阶段。现在双方都伴随着一定的压力。李梦琪有着非常不错的开局啊，那第三和第四局有一定的波动，而梅特加佐兹的3-4局发挥还是很稳定的。现在双方4-4的局分啊，来到第五局当中，双方都有机会。看一下常规局的最后一局，谁能够发挥得更好。梅特加佐兹的开局不错啊，上来一个10环。
1: 稳住，稳住，绷住劲儿，带住。
0: 中选手李梦琪第一支箭，漂亮，不错，压线的10环。第一箭双方持平，看一下第二箭的发挥。10环，
1: 做自己，接下来减少判断，稳住，稳住了，
0: 稳住自己。
1: 嘿，
0: 漂亮，非常出色的一个内十环。双方需要最后一支箭的决胜。

准备时间比较久啊，捂一个九环。确实这个出手之前的准备时间用的比较长啊，几乎是警示铃响起之前的一个出手。机会给到李梦琪，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的精彩啊，李梦琪的心理素质太棒了。最后一支箭啊，直接杀死比赛，没有给梅特加佐兹进入到附加赛的任何机会。哇，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一站的表现确实是进入淘汰赛之后相当相当的出色啊，连续挑落了各位世界级的强将，在决赛当中又与非常著名的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来交手。在比赛当中真的是有大将之风啊，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而进入淘汰赛之后，李梦琪战胜的奥运奖牌选手、奥运金牌选手真的是不少啊，可见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是相当相当高的。与此同时呢，更加值得我们欣喜的就是在比赛当中，其实李梦琪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遇到困难，在开局打的是非常的顺利和稳定啊，先拿到了两局比赛的胜利，但是随后进入到第三局之后呢，确实是呈现出了一些波动的情况，也是面对着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的挑战。但是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李梦琪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稳住自己的心态，发挥出一个极高的水准，这种稳定性其实呈现出了运动员不仅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技术，也拥有着非常好的心理。再次恭喜中国选手李梦琪。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

0: 超市里不一样，
1: 掌握渐变焦技术，
0: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0: 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4: 金双旗30年精研原脊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3: 北京航宇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5: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6: 不要太淘气哟。
3: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8: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赛的转播。这站的比赛来到西班牙，这是本赛季花游世界杯赛的第4站。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第3比赛日的进程。首先开始的是双人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香港选手熊诗晴和朱家勇在接下来将要进行表演。

是非常热闹、热情洋溢的一套节目。中国香港队呢，也是曾经参加了杭州亚运会，包括去年的大湾区的全运会，并且在双人和集体项目上啊，也都是有不错的展示。今天我们看到的双人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在过往的赛事当中他们曾经呈现过的一套节目。节目的配乐呢，来自于电影《马达加斯加》的电影配乐。双人技术自选的比赛实际上对于运动员动作的精细程度，包括规格的准确性啊，还是有更高的要求。在成套节目当中，总共是有多个必须要包含的因素，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5+1+1。其中五呢，指的是五个必做的难度腿组合，这个组合啊是固定的，每一队选手都是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去来完成，可以打乱组合的顺序，但是这个组合本身是不能够改变的。第一个一呢，指的是有一个双人的技巧，也就是双人的托举。另外呢，还需要再增加一串自由创编的难度腿组合。今天对于中国香港队来说还是不错的啊，他们申报的超过32的难度全部得到了认定，这样一整套动作的完整性还是得到了保障。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法国队。

0: 2, 1。
1: 两位选手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率先登场，还是

这一串做下来，可以看得出选手还是有明显的体能的消耗和缺氧的一些反应啊，需要做一段比较长的上肢的动作来调整自己的呼吸，已经进入到下一个必做的难度。

在最后一个亮相姿态也是再次的点名主题心脏，确实是非常有特点的一套双人技术自选的节目。我们看到选手从泳衣的设计，包括头饰的设计，都是模拟了心脏和血管的这样的一个走向和颜色的呈现。这套节目实际上呈现的效果还是非常出色的。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当时两位选手呢，就是拿着这套节目，当时是拿到了第11名，唯一的一串自由创编的腿组合遭到了判罚，这样从完成分方面还是有比较大的损失。今天的这场比赛，质量呢要优于此前在世锦赛里面的一个完成状况。回放当中也看到了一些重点的段落，包括 B 座的难度腿组合和自由创编的难度腿组合，两人有的时候

然后在水中的这个位置啊，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我们看到刚才选手在一边转动一边把腿打开放成劈叉的这时候呢，会出现了脚尖的碰撞，这些都会引起一点点扣分，但并不严重。整个比赛的质量呢还是比较高的。291.1000分，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可，这样法国队的阿尔维茨和吕内尔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一。代表美国队参赛的是他们的29岁老将阿尔瓦雷兹和比他小了7岁的查尔科夫斯基。

这一传男独腿的进入非常的流畅，两位选手在仰伏的状态下直接拉起成倒立姿态，连续设计了17.9难度的腿组合。在非平衡姿态下连续高位的支撑，换一条线路和方向来继续自己的表演。

我们看到在画面的左侧持续的会标注选手目前即将要完成的和已经完成的一些难度动作的表现，如果第一时间绿灯亮起，说明这一个段落的难度呢没有任何的疑问，第一时间受到了难度控制员的认可，黄灯亮起则是指代的是需要做进一步的确认。

在最后一个闭锁难度当中，两位运动员由于体能的下降，连续的下雪，重心呢会出现了一些偏移，这样也是会造成完成分的扣除。成道节目总体来看啊，完成的还是可圈可点，尤其是在前半套，还是能够感觉到两位选手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套节目来展示自己对于花样游泳事业的追逐和热爱。两位选手呢，实际上都参加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集体项目的比赛，而在那场比赛里面，美国队也是时隔多届奥运会之后再次站上领奖台。回放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比较关键的段落。目前来看，实际上从自由创边的腿组合这个段落当中啊，两个人还是出现了一些质量上的小偏差。那这时候呢，需要难度控制员进行视频回放，在三次视频回放之后，来确认选手是否每一个动作元素都达到了完成的基本标准，也就是说达到了及格线。如果是的话，这一串难度被认定，完成分裁判来进行质量的评价。如果不是的话，整串难度会被判回到基准分，也就是只有0.5。其实，在2022年的

新规则实施之后，也是经过了多次改变。目前呢，花样游泳总体追求更大的难度和更高的完成质量。坐在右边的是老将阿尔瓦雷斯，今年已经29岁了。在这一站比赛里面，还是有比较繁重的任务啊，除了双人之外，还参加单人的项目。290.5816，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所有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可。目前这个成绩呢，是落后于法国队，排在第二位。画面当中就是目前排位领先的两队组合，美国队呢也已经加入到他们当中。格里姆斯和加西亚来自墨西哥的双人组合加入到表演当中。

节奏非常快啊，这就意味着选手需要有非常充沛的体力，而且是准确的技术去完成密度很大快节奏的动作，否则成串的难度会糊成一团。这是墨西哥队特别擅长的难度表达方式，他们在双人和集体当中都会有大量的连接难度，

这趟新节目编排的灵感呢，实际上还是比较的偶然，来源于选手在观看电影的时候啊，是突发了这样的一个编排的灵感。作为一对新的双人组合，两个人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还是做出了一些适当的保留。墨西哥队在最近的几个赛季，他们的进步还是非常快的，包括在这个赛季的集体和双人项目里面啊，也是世界杯的分站赛站上领奖台的一个表现。之所以能够有这样大的突破，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敢于在套路里面去尝试特别大的难度，当然这样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出现了更多次的判罚。然而这一套双人动作与以往的风格略有不同，也许是由于新搭档又是新节目，这样还是需要一些磨合的过程。可以想见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尤其是一些大的比赛里面，会大幅度的提升自己的难度编排。在墨西哥队的分数出来之前，

0: 排在前两位的是法国队和美国队，两支队伍之间的分差还是比较接近，只有0.5多一点儿，0.5184。墨西哥队觉得非常的开心，他们两位呢在今天这套节目的表现还是成功率比较高的，几乎所有的难度都是第一时间亮起了绿灯，没有任何的疑问。281.7926，墨西哥队成功的登上领奖台，最终获得第三名。这站的世界杯赛总共有3个比赛日，设立了11个比赛项目，这样的设项呢和世锦赛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在综合性运动会当中，不管是奥运会还是洲际运动会，花样游泳总共设立了2枚金牌，分别是双人和集体。双人是局限于女子运动员参赛，集体呢从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也是向男子选手敞开了大门。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7: 凯迪仕智能锁。
6: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8: 三元铝材。锐意进取，卓尔不凡。跑贝体育用品，舒适优雅，品味之选。
9: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混双比赛，在混双自由自选的比赛当中，首先登场的是来自哥伦比亚的双人组合。两位选手是男子运动员桑切兹跟女子选手米南特。

来自哥伦比亚的米南特和桑切兹也是完成了这套节目。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他们还是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凭借这一段水中的萨尔萨舞征服了裁判员以及观众，获得了世界锦标赛这个项目的第五名。如果横向对比的话，今天这套节目完成的只能算是一般，在水位方面和尤其是倒数第二串腿方面还是略微有些存疑。我们是换了一个角度看两个人在双人的连接难度的呈现，看起来呢会有一点点虚搭，往往这时候裁判员会进行进一步的回看，来确认每一个动作元素都达到了完成的基础标准。他们这套动作的难度设计中等偏上，总的申报难度呢是48.65。232.5392，还是有一串难度没有得到认定，就是倒数第二串，经过难度控制员的再三确认之后还是没有放行啊。皮拉蒂和鲁迪奥罗，这是来自意大利的混双组合。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 Tango。

唱难度腿的设计啊，非常的有趣，形式多种多样，也很丰富。另外两位选手呢，还形成了镜面以及背面相对的动作。两个人在水面的连接。

这套水中的探戈舞的设计和编排其实非常的有吸引力，他们也是在这个赛季刚刚携手的搭档，同样也是呈现出了一套新的节目，很棒啊。在编排方面，我们看到了很多主题性的编排，包括两位选手彼此之间来完成旋转，尤其是腿部难度的设计，更好的去展示了探戈舞步在水中的一个呈现。尤其是节目从头到尾都布满了很多两条腿差异化的编排，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模仿了探戈的舞步以及在旋转当中摆动的裙摆，而且同样是两条腿不同的姿态呈现呢，还有很多小的设计和变化，有勾绷脚，有一条腿盘住另外一条腿的小腿，还有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的空中的蹬步等等。很棒的一套节目，在他们的分数出来之前，领先的是哥伦比亚的双人组合，他们的得分是232.5392分，艺术印象分，也就是主要呈现了艺术编排以及音乐的呈现，是141.2分。意大利队的这套节目，起码是在艺术印象分上，一定会是要更高一些。他们的艺术印象分已经来到了146.7500分，还是比较高的。这样，意大利队的总分249.4276，暂时排在第一。来自英国的混双组合即将登场，女子选手伊莎贝拉·索普，男子运动员汤布林。两位运动员的个人能力和实力非常强，女子选手在巴黎奥运会上

曾经收获双人项目的奖牌，而男子运动员呢，则是在男单的比赛里面拿到过世锦赛的铜牌，欧锦赛当中获得金牌。

跟之前参赛的所有混双搭档相比，汤普林也就是男子选手的个人水准一下子高出了一大截。尤其在做腿部在上的难度时候啊，几乎难以分辨男子运动员和女子运动员的水平差异。

即便来到最后一串腿，两个人的身体位置在水中也还是保持精确。旋转的过程当中，自转的过程中，还有公转，同时再次实现了很难的背对背的盲点连接。这道节目的难度还是非常高的，他们两位呢在去年世锦赛上也是铜牌得主，对比今天这场比赛，其他的双人组合水平上还是有比较大的跨越。实际上一对混双组合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男子选手的水平，不管是在编排的时候难度的选择，还是艺术表现力方面，往往女孩要更迁就男孩一点，主要还是因为男子选手参加专业训练的时长啊会更短一些。这个赛季新节目的编排主题是光明与黑暗，两位运动员在整个表演过程当中也是充分地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特质，情绪彼此之间的交锋矛盾和融合。由于对个人的水平比较自信，所以他们在完成一些高难度动作的时候看起来不慌不忙，动作的连接旋转都非常的扎实，交代的也很清楚。作为最后登场的选手，他们也是为我们展示了目前混双表演的最高水准。总分的表现已经来到了259.5159，所有的申报难度都拿到了52.05，这也是一套高难度的节目。这样索普和汤布林收获了本站比赛混双自由自选的冠军，意大利组合收获了第二名，哥伦比亚选手登上了铜牌的领奖台。即将开始的

是这一站比赛最后一个竞赛单元，来自于集体技巧自选的比赛。技巧自选在奥运会当中是集体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奥运会里面集体有三套动作来决定最终的排名，分别是技术自选、自由自选和技巧自选。贤德大队率先登场，开场的第一个 P 组的技巧动作，难度方面先声夺人。尖子选手在平板上进行了多个身体姿态的变化，难度价值达到了3.75。技巧自选呢，是在一整套节目当中总共要完成7个托举动作，同样要覆盖4个不同的组别 ABCT 组。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A 组，腾空的高度非常的充分，尖子选手在空中完成了足足的2周，并且充分的时间入水。又是一个比较复合的组别，8位选手分为2个部件，尖子队员从一个部件上单腿登上另外一个部件，并且有姿态的变化。这个技巧动作是中国队独创的，来到2025赛季之后呢，也是开放给所有的代表队使用。又是一个 A 组的技巧。

平板托举再次登场。这个尖嘴运动员他的柔韧能力应该是很强，两个平板托举都是用这种相同的高难度的身体姿态出水，

这组以穿越类的形式来呈现。这套节目的编排主题是蜘蛛丝，虽然腿部难度呢不计入难度的计算，但是为了使得一整套节目更好看，更加的丰富，不少队伍还是做出了一些艺术编排。最后是 B 组支撑类选手，单手支撑在队友的头上来进行分腿提倒立的身体姿态变化，除了最后一个技巧动作需要一点点时间去确认之外啊，今天加拿大队的这一套技巧自选完成的非常非常的突出。每一个段落啊都是呈现出很高的水准，技巧的高水准可以从多个方面来呈现。一个呢就是尖子选手他是不是清楚而且是高位的完成了申报的每一个身体姿态的难度变化，这个 A 组的托举起跳的高度实在是太高了，这个也是需要夸一下，站得非常的稳也很直。而这个 A 组的托举呢，我们看到同样也是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腾空高度，尤其是前面的四五个托举啊，这几个技巧动作都还是呈现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今天加拿大队的技巧自选完成的很是出色。为了应和编排主题，选手的泳衣设计上有一只

黑色的大蜘蛛，头饰呢也是由蛛网构成的。217.2892，这个成绩非常高，给后面登场的所有队伍也是设立了一个很高的超越门槛。这么高的分数，所有的运动员啊，非常非常的开心，也很兴奋。这是代表他们的这套节目受到了裁判员的认可。下面来看希腊队的节目。这套节目的编排主题是它非常的有创意，也有一些抽象色彩在里面。为了更好的设计一整套节目，整支队伍呢也是分为不同的创意小组，大家也是展开了多次的头脑风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终的呈现效果。队伍当中有一位男子选手的身影，他的加入可以使得整个托举力量啊有更好的支撑。看一下开场的 A 组跳跃类，这个偏远的一些高度略有不足，紧跟着连接第二个技巧动作，尖子队员呈拱桥的身体姿态，两手和两脚支撑在四个队友的头上，

贝泽的托举又是单手支撑类。中间的连接动作由于没有难度价值，所以反而可以使得所有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挣脱分数的桎梏，去做更丰富的编排。这个 P 组类型的托举稍微有一点点不稳定，

喜拉队的这套节目看起来确实创意十足啊，非常的新颖。这套节目可能由于在加拿大队之后登场，所以质量的落差呢会略微有点明显。七个技巧动作或多或少的出现了一些失误。接脚次选的打分是这样的，难度控制员负责对每一个申报的技巧来进行判定，是不是所有的申报元素都已经完成。

例如这个技巧，申报的是支撑的同时还要转动360度，那么只要进入到容差范围就可以。这是整套节目当中略有失误的一个技巧动作，尖子选手没有在最高点实现雕塑姿势的呈现，另外支撑的手臂呢也略有弯曲。所有这些质量上的小瑕疵会体现在完成分上，完成分的裁判从10分满分开始打起，每0.25为一个单位逐渐的往下扣。如果上一支队伍加拿大队部分的技巧动作完成质量可以达到9分甚至更高的话，那么希腊队的这一套技巧尤其是后几个动作可能就会来到8分甚至更低。203.9249，我们也是看到艺术印象分和加拿大队相差不大，大概在1分左右，但是完成分要差了13分左右。下面准备登场的是东道主西班牙队，他们也同样派出了男子选手参赛。这可以算得上是西班牙队的最强阵容，他们派上了世锦赛单人的冠军卡萨斯，双人的奖牌获得者，两个搭档。男孩呢，也曾经在世锦赛上站上过男单的最高领奖台。

在最后出场，西班牙队还是把超越加拿大队作为这套节目的主要目标。这位是卡萨斯，凭借个人一个超强的能力和表现力吸引了全场的目光，这支撑的高度太高了，而且尖子运动员的柔韧性也超级好，手和脚之间的距离很近，

技巧稍微的出现了一些距离方面的问题，由于尖子队员蹬起的抛物线太低了，所以飞跃的距离太远，高度不足。

太遗憾了，最后一个技巧失败了，真的是太可惜了。如果单看前面的六个难度，西班牙队绝对是这场比赛当之无愧的冠军。每一个技巧高质量、大难度的设计和完成，但很遗憾的是，在最后一个技巧动作的呈现上没有能够成功。尖子队员同样也是摆出了很难的身体姿态，但是下面拖的队友出现了失误。为了回馈观众的热情，他们选择在没有音乐伴奏的情况下把这个技巧动作再完成一次，也是设计非常别致的一个动作。虽然不能够记录打分，但同样也是让我们领略了集体技巧自选的魅力。

这场比赛呢，西班牙队的每一个技巧设计都可以说是别出心裁，其中也有部分独创性的，例如第五个，他们在平板支撑的情况下完成了两周的转动，还有其他令我们印象深刻的元素，尖子运动员的身体的稳定性和柔韧性兼具，所以在承托的时候，他的水面的展示水面很高，线条也相当的伸展，仿佛是一场水中的杂技一样。还是要说一下最后时刻的遗憾，第七个技巧动作没有能够在比赛时间完成，但他们又复做了一遍，向所有的观众展示了自己编排的巧思。215.9351，西班牙队凭借这样的总分夺得了本站世界杯赛集体技巧自选的银牌。加拿大队凭借更高的完成度和更好的质量收获本站比赛的冠军，希腊队最终将要登上铜牌的领奖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带来的花样游泳世界杯赛西班牙站的转播，各位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力，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8: 凯迪士智能锁。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这是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奥林匹亚科斯来自希腊的劲旅，这是在欧洲篮球联赛当中常规赛以26胜12负排在第一位的球队。奥林匹亚科斯呢是身穿红白色的剑条衫，而费内巴切则是身穿蓝黄色的剑条衫。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来为各位介绍相关球员的情况。奥林匹亚科斯这边的中锋是塞尔维亚的国手米卢蒂诺夫，虽然是高龄，但是仍然保有着非常强的对抗，非常扎实的技术啊。现在米卢蒂诺夫接球上线，手递手。22号泰勒多西来自美国的外援，非常迅速的从底角投射出一记三分球。14号维森科夫，维森科夫肯定是主教练巴佐斯卡斯所认定的强点，这是费内巴切的著名教练员，也是曾经立陶宛的前国手杰西克维修斯。从欧洲打到美国再打回欧洲，无论在教练员岗位还是运动员的位置上，都做出过突出的成绩。卢迪诺夫在高位手递手，让泰勒多西拉开，这个球直接投了一个三不沾。奥林匹亚科斯呢两次通过米卢迪诺夫和泰勒多西来制造进攻的机会，一次是维森科夫做终结，一次是泰勒多西自己做终结，但是费内巴切扩得很大，贴的脚步也很凶。哎，这边应该费内巴切今天是拼得很凶，这边是13号塔利克比贝罗维奇，2米01的小前锋出现了一个失误，今天他们已经有两个失误了啊，这还真是撤步动作有点大。马上奥林匹亚科斯有一个失误，打反击吗？20号扎加斯给球给到霍顿塔克，也是久违了的美国外援。

双方的投射，第一节打了有两分钟，是不是终于能得分了呢？看这球，还是没有。霍顿塔克往前推，他拥有对抗和个人能力。进攻犯规，零号，这是沃卡普，站在了非常理想的一个位置上。这边终于有沃卡普，奥林匹亚科斯身高1.93米的控卫先得到两分。12号德文霍尔，我们来看一看手对手接球，20号霍尔个人投射，也是一个三不沾，双方现在各有一个三不沾，肯定都紧张。3.8秒的时候，我们看这球，塔克、米卢蒂诺夫轮转换防飞出去，去干扰霍顿塔克投篮。但注意看，就是这个时候呢，杰西克维修斯在场下并没有说在指责，或者是怒斥，他是在鼓掌。比赛打了有半节的时间，哦，这边继续改写比分的还是奥林匹亚科斯，这是泰勒多西，本身他就是投突能力结合比较突出的选手，这也难怪说巴佐斯卡斯老教练会在开局给了他和米卢蒂诺夫那么多的高位挡拆的机会。长传球，目前看奥林匹亚科斯确实打得主动，连续摘下篮板，球交泰勒多西，三分投射，真自信啊！上来打开了8-0，镜头对准了德克洛，南多德克洛，这是法国的名将，也是跟随法国国家队取得了欧洲包括世界比赛很好的成绩。这边费内巴切又是一次进攻犯规，哇，这开局太被动了一点。不过在欧洲的赛场上倒是不乏这种逆袭的战力，比赛继续进行，大家收看的现在是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费内巴切这一组的对抗，另外一组则是皇家马德里对阵巴伦西亚，西班牙甲级联赛的强豪对决。这个赛季呢，西班牙甲级联赛没落的是巴塞罗那，哦，这次暂停回来，帕帕尼古拉乌，这也是曾经在

美职篮效力过的希腊的国家队成员南多德克洛，这是法国的，真的是老将了。当初在马刺打替补，那个时候都没有意识到他会是法国锋线上非常出色的中坚力量。

比赛继续进行，现在被动的仍然是费内巴切。土耳其人现在还没有得到分数，这次怎么样？被防下来。维森科夫呢，先补防起到作用，米卢蒂诺夫归位，把这球防下来，又一次，

好，比赛继续进行，球权又回到了奥林匹亚科斯手里，九投零中哦。泰勒多西又造了犯规，他的跳步从罚球线下起步，打得非常主动，而且他又是一个左手将，贴防和补防的人都有点无可奈何。补防的人呢，就内线92号，他们派出的先发中锋是坎伯奇，他是三个中锋里，就是费内巴切三个中锋里身高居中的那一位，他2.06米，活动范围大，而且运动能力强。贴防泰勒多西的是2号韦德鲍德温，1.93米，活动能力也不弱，但是确实让泰勒多西啊是打得更主动了。看这回如何，泰德格洛漂亮，终于啊打了7分钟。各位，土耳其的绝对的强队费内巴切才得到了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得分，12-2。泰勒多西现在有点无限开火权的意思，看看这一球能不能让费内巴切稍微再扩进一下比分。好球，奥林匹亚科斯说实话啊，看这个整体的防守体系有一点拖大，因为领先也确实多了，给南多德克洛留出一个投射空当，德克洛呢把这个三分放中，双方只差7分，但是退回来，泰勒多西的意图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谁打得准谁刚刚起势我打谁。毕竟南多德克洛年龄大了，这是今天费内巴切得的第一球的慢动作回放。奥林匹亚科斯换人了，是不是换尼利基纳上？我没看清啊，应该是一号。双方都有一些法国队我们比较熟悉的面孔，像奥林匹亚科斯有中生代的尼利基纳，还有老将94号埃文福尼耶。费内巴切这边呢，兰多德克洛还在场上。再中一球，应该说现在费内巴切的进攻正常了一些了，不至于说 一节球得不了分，那也太夸张了一些，这得不顺到什么地步。那从奥林匹亚科斯那边防守，看一下

第一节啊，欧洲篮球联赛的半决赛第一节，目前历史上最少得分，单节是八分，现在费内巴切是七分。帕勒多西再次送上罚球线，在暂停之后呢，双方都有一些换人，韦德、鲍德温这是两犯了，福尼耶准备上，福尼耶作为这个国际篮联规则下的一个组织前锋，他的头脑其实是非常好，而且他打球很有激情，只不过在美职篮展现不出来的。老队在巴黎奥运会上让最终的冠军美国队陷入绝境，围绕着年轻的文班亚马和年富力强的格贝尔所建立的防守体系，反击就得靠这些锋线和后卫线来去支撑。二招霍尔这边奥林匹亚科斯犯规，三号泰森沃德，1.98米的小前锋，继续转移球，有机会再分机会，20号霍尔，这球弹框而出，出脚泰森沃德，沃卡普落底角，福尼耶利用法尔的单挡掩护，但是效果并不好，因为博奇已经回去了，长篮板球，博奇抢到球，中锋推进，但他没有莽撞的把这球推进，直接上篮，塔克遭遇补防，大范围转移球，横移出手还是没中，但博奇推人犯规了，推了奥林匹亚科斯的中锋法尔。费内巴切尽管度过了得分荒，但现在确实是全线处于被动，而且他们犯规数到了，博奇下场休息，博奇也两次了，后面怎么打对于杰西克维修斯教练是考验，博奇看相的情绪非常激动，

0: 但这一次奥林匹亚科斯的罚球机会并没有抓住。拉佐斯卡斯教练
1: 有机会
0: 再现自己的执教巅峰。两罚全不中，但到目前为止费内巴切还没有罚球，就是他们进三秒区都很难。哎，这边终于有一次犯规，镜头却给到了帕帕尼古拉乌。犯规的是45号唐塔霍尔，唐塔霍尔呢也是属于奥林匹亚科斯整个球队当中移动能力运动能力比较出众的中锋。他2米08，身材并不算非常高大。恩德德克洛突破分球，这是费内巴切的霍尔过渡一下，机会并不是很理想，干拔强起跳投，终于啊各位，终于没有让费内巴切成为欧洲篮球联赛历史上就是半决赛第一节得分最少的球队。沃德被放空，又一个三分球，整个第一节奥林匹亚科斯全线主动。

18-9。丹杰如果拿不到双位数，对于费内巴切来说也是一个挺尴尬的事。德文塔克打进有效，还不错，最后这一攻攻得坚决，而且今天感觉上在米卢蒂诺夫离场之后，唐塔霍尔有点被针对了。南德德克洛、霍顿塔克都是针对他，而且他的罚球并不理想，下罚中，这样的话只有6分的差距，5.6秒。德克洛下场休息，算是盘活球队，还有一个3分球进账。那么换上的是12号德文霍尔。这样的话第一节比赛结束，在更长时间里占据主动的还是奥林匹亚科斯。欧洲篮球联赛的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的第二节比赛马上开始。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呢，一度奥林匹亚科斯是10-0、12-2这样的比分，你可能都不会相信，但是这就是在国际篮联体系下的欧洲俱乐部篮球。一是它外援很多，它没有所谓说本土文化或者说本土培养球员的那种硬性的要求。哦，先看这球，这是泰森沃德，他有非常强的纵跳能力。

这支科威球队依然不改他的激情。第二节一上来，巴佐斯卡斯教练应该没有再让唐塔霍尔上，但是呢也要保存米卢蒂诺夫的体能，现在是让泰森沃德，另外福尼耶、帕帕尼古拉乌，中锋上的果然是泰瑞克琼斯，这是奥林匹亚科斯身高最矮的中锋，只有2.06米。福尼耶给基地再给出来，但是球传的略有点轻，速度也慢，所以呢就算这个球费内巴切防得不错。杰基克雷琼斯带的球队对抗强硬，防守上敢于做动作，攻击性强，这是特点。直接抢下来对位以及敌人脚的夹击，哦，好球啊，抢断掐得凶狠，但是霍顿塔克追防追得也非常积极。这边琼斯是和对手是绊在一起，霍顿塔克已经也是老将了，他是身背一次犯规，但是整体还可以。34号应该是科里约瑟夫，这应该也算是南多德克洛师出同宗啊，都是曾经在马刺队效力过。说实话间，奥林匹亚科斯又在中距离命中一球。除了霍顿塔克之外，还有4号尼克洛梅利，掩护急掩护的时候，约瑟夫犯规了。50号邦奇科尔森，1.98米，非常强壮的前锋，替下了霍顿塔克。因为霍顿塔克应该，这个打法呢，打打休息一下是比较正确的选择。另外呢，费内巴切还上了这个尼克洛梅利，他是身高尺寸足的2.05米的。

前锋，克里约瑟夫步步为营，往上挑一下，球再交福尼耶，提前出球，这球虽然说没进，但是把塔瑞克·琼斯送上了罚球线。各位能看到，在这个体系下，1.98米的埃文·福尼耶拥有比较理想的投射的威慑力，再加上运球技术娴熟，他可以胜任非常主动的角色和位置。这就是我们在青少年训练的时候常常强调的，不要过早的让小朋友或者青少年球员固定位置，不要因为他的身高而限制他去训练多项的技术。因为没有一个家长和教练可以真的预判或掌控孩子的未来。塔瑞克·琼斯要比唐塔霍尔的罚球要稳健，吊一下梅利，中距离没中过。塔瑞克·琼斯这获得上场机会之后确实打得积极，他的顺下拉开空间是不错的，他提前顺下，他并没有做这个挡拆，拉开之后帕帕尼古拉乌再给中间空切的福尼耶，但这个球是被贝内巴切识破了，贝内巴切现在依然陷入被动。啊，抱歉，更正一下，现在在场上的锋线奥林匹亚科斯的是25号亚历克彼得斯，2.06米的大前锋，他拥有着策应能力和强攻能力。哦呦，说话间，亚历克彼得斯用自己的外围投射证明了自己的存在感，也证明我们前面介绍错了，确实离着屏幕有点远啊，看得不太真准，光看发型了。好，这又是45度的夹击，今天奥林匹亚科斯展现的防守状态非常好，移动防守、迅速落位、轮转都很积极。这是刚才亚历克彼得斯那次投射，拉开空当一个远距离的中投。奥林匹亚科斯现在群情激昂，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了本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地板。贝内巴切今天的失误未免有些太多了，第二节还没有打完，一节半失误7次，这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第4次失误，但即使这样也是比贝内巴切是少了有将近一半。奥林匹亚科斯8-0，他们开场还打过10-0，贝内巴切一直没有找到状态。抢的是真凶，抛投不中，长距离球弹出来机会，运气球也没把握在自己手里，但福尼耶并不着急，他是非常老辣的球员。福尼耶曾经在掘金队效力过，但是他们这几位呢，因为美职篮对于球队的核心或者说球队的老大啊，这个说法会非常强调，实际上他们都需要球权。费内巴切的18号，这是应该是违例还是犯规了，没有看到裁判的手势啊。我们继续来看，费内巴切的中锋又换了，现在是席尔瓦还是巴克特，我看一下，又一个，应该还是阿里克彼得斯，对的，他的迂回积极跑动给球队带来的空间，包括他的执行力终结很不错，现在拉开到16分。门德德克洛砸传到内线，这是

而且派上的现在的中锋是30号克里斯希尔瓦，他是整个费内巴切身高最矮的中锋，那就需要有活动能力，包括爆发力，包括真正能在篮下硬凿的力量。再出来，德克洛，这次还是没中。你看米卢蒂诺夫只要一回来，他的存在感就马上显现。德克洛和福尼，这是法国国家队的老队友。互相都非常熟悉。但是这个防守确实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占据到有利的位置。从侧面的挤撞，那德克洛也是两犯了。就奥林匹亚科斯，他的进攻到目前为止是非常流畅。今天是来了很多奥林匹亚科斯的球迷。相对啊，从我们的观感上、刻板印象，应该奥林匹亚科斯球迷会呈现压倒性的优势。大家可以从这个嘘声当中能够听到一些状况。这个球难度真大，但是有米卢蒂诺夫在内线坐镇护框，费内巴切就真的很难。米卢蒂诺夫他护框真的好，而且国际篮联的规则允许你在篮下随便待着，在三秒区里没有说所谓防守三秒一说。好球，这个球终于是不清楚到底米卢蒂诺夫是怎么判断的，但至少费内巴切的外线突刺把奥林匹亚科斯的对位防守人过掉，米卢蒂诺夫才要舍弃篮下去补防，那席尔瓦就出机会了，担当掩护。当然刚才这球席尔瓦这也是费内巴切第二节得到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巧了，今天费内巴切得到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就第一节那个也是中锋内线扣篮，第二个球也是三分球，这太有意思了，如出一辙。比贝罗维奇，13号塔利克比贝罗维奇，他拥有非常好的小前锋尺寸，2米01。前面他们上梅利，梅利是大前锋，2米05，也是非常不错。还有一个梅特坎比尔森现在还没有看到。漂亮，这边阿里克彼得斯啊，真是两个零度角就是他的甜点位，随意开火，已经进了三个了，两个长距离中投，一个三分球，翻身后仰跳投，远距离撤步中投，以及位移一个三分球，得到了9分，2分球3投3中，3分球1投1中。在这一点上，就是锋线这一点，特别是空间，奥林匹亚科斯显然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执行力。看一看杰基科维丘斯教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手感、空间、执行力。你看这球又是传的莫名其妙，但是最后它的结果还不错，我们必须得补上这句话。比贝罗维奇3分球3中2，稍微的把比分能拓近一些。他应该突的是就是比贝罗维奇。今天奥林匹亚科斯执行力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你谁进攻打得顺，我马上针对你去攻。比贝罗维奇呢，个人倒是第一次犯规，倒这倒没什么。看看奥林匹亚科斯抓住这个机会，
一罚也没

没中。镜头对准福尼耶，两罚中一。应该是麦克基西奇吧，1.96米的美国外援，就是欧洲篮球联赛。我们前面也跟大家提到了，俱乐部的文化是更重要的，而不是说，比如说我有多少自己的青年队输送上来的球员，这样呢，有一个优势，也就是没有给年轻人们以太多的啊既定的这个道路。说我在这个俱乐部青年队训练，哦，阿尔佩伦申京迅速从火箭队被洛杉矶湖人队淘汰之后，他也早早结束了自己的美职篮季后赛之旅，来到现场看球。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青年队球员都需要靠自己的实力去为自己拼出未来的合同，拼出未来的生路。那这一点显然增强了他们的不确定性以及不安全感，从而提升竞争力。当然，欧洲篮球联赛的环境，或者说阳光、空气、土壤、水，它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这个还不能完全就照搬而来。霍顿塔克第一罚没有中，但是通过这些比赛的转播，我们能跟大家分享一些篮球或者说其他项目人才培养的状况，相信也能够对基层的培养的机制有一些借鉴的帮助。好，比赛继续，麦克基西奇通过约瑟夫的传导把这球是空间倒开。雷森科夫今天还真是没怎么发挥呢，从中路突破，但是现在这是凯姆伯奇回来，凯姆伯奇他的弹跳包括他的移动回防，这是非常出色的选择，从中路突破，从结果看对于麦基西奇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12分分差，5分钟的时间，尼尔森梅利，霍顿塔克想要转低位被打，球还是落在了费内巴切手里。看看梅利再给到伯奇，对，因为伯奇这边是约瑟夫顶防的。这是一个小防大，打错位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选择。约瑟夫是犯规犯得比较凶狠，杰杰克维修斯认为这绝对是个违体犯规，而且甚至伯奇呢，第一下就直接打开了约瑟夫伸过来的手。不过后续情绪还是稳定的。那这样的话呢，还有1分半钟的时间，伯奇上罚球线。在不断的缩小着比分，鲍德温还在场下休息，跟他坐在一起的年轻的球员，你看看能不能从这些老球皮身上学到一些什么。他身边那个应该是奥努拉尔普比泰姆吧，因为刚才也是没有看得太真准，镜头闪过了。那个基西奇假动作小打大了，错位，伯奇已经封到了3分线以外，再给米卢基诺夫，全部逼到他这边来。费内巴切防守是奏效的，强侧屯以重兵，就是不能让米卢基诺夫策动中锋这边的牵制力。但是这费内巴切今天进攻啊，确实没有那么出色。第一节12分，第二节到现在得了10分。看了多西，再给沃卡普，吊中锋

接的很顺，但是没有打进。今天维森科夫状态手感都不太好。反击，好球，这边梅利迅速引领一个快攻球，打停了奥林匹亚科斯。那就现在呢，费内巴切两节各得12分，这也是确实进攻你不能说好，有一些亮点而已，抓住了一些机会，但是确实还是被奥林匹亚科斯压制。这也是这次暂停再回来，也是半场的最后一次进攻。

0: 我回来看一看奥林匹亚科斯怎么来布置这个战术。阿里克彼得斯在发球，先看谁接球啊，沃卡普接，彼得斯迅速带到另外一边的零度角这边，提前策动，米卢蒂诺夫并没有敢贸然放球，交给沃卡普，不到十秒策动了，泰勒多西拿球走这边急停翻身跳投，这球差之毫厘，没有中。这样的33-24，第一节18-12，第二节15-12。我们看一看下半场会出现什么事，待会儿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

0: 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所。
6: 凯迪士智能所，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的比赛下半场。在上半场，费内巴切单节各得12分，进攻一直没有能够有任何的起色，但是奥林匹亚科斯每节，第一节是18分，第二节15分，但上来第三节又是外线发炮，应该是维森科夫看得不是很斟酌，命中一个三分球。每一节一开始，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总会非常的流畅而犀利。这边又是传到内线，由中锋米卢蒂诺夫，老将的活力跑位仍然都非常到位。上来先打了费内巴切一个5-0。双方这场比赛啊，我们还是说这是建立在高强度的防守，对位盯人，包括协防补防、轮转换位，这个基础上的进攻发挥。那么显然到目前为止，会使奥林匹亚科斯更有利一些。这边又是国旗追内线的补防干扰球了。奥林匹亚科斯在1分多钟时间里又打了一个7-0。费内巴切今天一直感觉就是慢热不适应，波顿塔克、20号霍尔、4号梅利、13号比特罗维奇和40号波奇，92号波奇。梅利这球上，梅利还是因为他的身高尺寸够，能够协助波奇做好防守，包括锋线的进攻。又一个海勒多西，9-0。奥林匹亚科斯今天气势如虹啊！来看一看，这是泰勒多西刚才的那一记投射，包括之前米卢蒂诺夫，等于是前三节每一节上来先打费内巴切一个9-0的或者10-0，就先连中10分，而且不让你得分，这多少对费内巴切是被动的点。比比罗维奇在第二节有3分入账，有自己持球拉开空间的能力都体现了出来。暂停过后继续啊，这边维德鲍德温应该是作为费内巴切的控卫出场了，双能卫到内线，奥顿塔克再往里突，阿潘尼古拉乌犯规了。下半场第三节，维森科夫、米卢蒂诺夫、帕布尼古拉乌、沃卡普，再加

上一个泰勒多西，这是奥林匹亚科斯的先发五虎。梅利，霍尔往进扑，这球是在米卢蒂诺夫，你就看啊，就是他的经验，虽然他已经是高龄，而且他的跟腱受过大伤，但是他寸步不离，罩住空间，大防小，导致小个，就是按说技术应该更细腻的那个出现了运球失误。角内线维登科夫还没发挥呢，今天存在感不强。踢球，南德德克洛准备上，他还是保有经验，而且呢，在这个体系之下，南德德克洛的年龄也没有成为影响他发挥的一个负面因素。

这球双方一度争执，最后还是由奥林匹亚科斯把球拿到，泰勒多西遭遇严防，溜底线准备传球，没有，骗过了防守人，形成一个低位交叉之后，最后他保留了球，和他交接的形似交接的队友直接溜底线空跑。好球，这边看看是应该是鲍德温进的吧，终于得两分，11-2，就是奥林匹亚科斯又打了一个11-0之后，哎，费内巴切得一个两分，自投自抢，埃勒多西，哎，这个球他竟然没有自己去上来，奥顿塔克反击制造了沃卡普和帕文尼乌拉乌这名防守的被动。米卢蒂诺夫确实是欧洲非常优秀的中锋，而且是现在越来越少见那种传统五号位，但他又没有说移动的问题，利用传球，奥林匹亚科斯破掉了费内巴切的联防，但是泰勒多西这一球投的偏差有点大，沃卡普和鲍德温两个人这边有一对一防守夹臂的动作，鲍德温造犯规成功，好球，还得是南多德克洛，今天他的投射执行力总是能恰到好处的震慑或者是影响一下奥林匹亚科斯的防守，但马上你看回来就是南多德克洛防守犯规，杰西科佩修斯情绪非常激动，但是不及反笑，可不，维森科夫还是没中，但是有米卢蒂诺夫，好球，这个球抢断非常犀利，维德鲍德温，霍顿塔克拿到篮板球，这球虽然没中，漂亮，比贝罗维奇，巴佐卡斯教练，巴佐斯卡斯教练并没有叫暂停啊，一口气，费内巴切是得了10分，对，而这球再度飘框而出，奥林匹亚科斯这一段呢进攻端打得略有些燥，福尼耶来了，福尼耶上场控制节奏，多一个持球点。

包括他自己有一定的突破能力，为空间创造再增添一些主动。那看看德格洛如果不下，会不会能够钳制住他？毕竟现在费内巴切这段的状态是很好的。

转移球，里贝罗维奇强捅，这球并没有能进，大长传，威森科夫终于来了，太不容易了。本身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打哪个位置都有可能是错位的点，今天迟迟不开张，这对球队的进攻梳理也确实有影响。零度角三分也不中，维森科夫体现出来他的积极性，反击得手，现在维森科夫终于亮出了他的武器，真不容易。

这是这段时间维森科夫的表现。今天是11分，2分球8中4，1次助攻，还有4个篮板。

继续来看比赛。这是费内巴切的一些进攻集锦。

镜头给到了鬼边旗，那双方仍然差十二分，第三节还有三分多钟结束。赵卫的掩护再给霍顿塔克，他算是，哦，这球竟然是倒地了。零比两，这球滚出二度，维登高布现在存在感非常强，跟前面上半场差异是非常大。四十九分，这是在这之前应该是皇家马德里对阵对手的时候，对手创造的得分。但现在呢，哦，这边霍顿塔克一记冷枪射中三分球，这球完全里面是封死了，要靠个人能力去强解。霍顿塔克还真是终于解出了，但是你看他的三分球命中率只有25%，这绝对不是一个稳定的投射手。嚯，南多德克勒在。

再次布防沃卡普赔上了一次犯规。

是一个三分。波顿塔克再把球交给鲍德温，由纯后场来组织。这样的话呢，能够给霍顿塔克一些投射的主动空间，但他仍然没有投进。布尼中间走，沃卡普，这样他有两个外线控球点，减少失误。第三节很快就要结束了，布尼刚才的投射给奥林匹亚科斯带来了非常大的希望。哦，这边邦提克尔森把霍顿塔克踢下，塔克今天也确实投射上非常一般。打反跑，布尼飞身而出，又一个助攻给到维森科夫。第三节真是维森科夫的一节，他得到14分了已经。他上半场得分并不多，这一节得分特别集中，而且在篮板球保障上也不错，存在感很强，移动也确实活跃。好球啊，这边鲍德温，但是呢由他这种双能位去得分，对于现在场上杰西克维修斯的布置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他们在锋线上给了非常好的身高保障，你看维森科夫现在这是打红了眼了，16分了。他上半场应该拿了也就是不到5分。下半场真是能打。第三节最后一攻，传对角，这球被奥林匹亚科斯识破。你三分投射，艾瑞克琼斯非常积极，这球抢断了之后就把篮板球破坏掉。他今天要比庞卡霍尔发挥得好。好，这样的话三节比赛结束，费内巴切现在大比分落后，而且自己的进攻打得非常的凌乱，也延续性也差，这样后续会比较被动。第三节费内巴切的得分依然没有太理想的突变，但是奥林匹亚科斯就不一样。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的其中一组，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费内巴切在前三节结束后落后15分，单节的得分分别是12分、12分和17分，但第四节一上来是他们先得分。而且前三节呢，我们先看一看奥林匹亚科斯这边，克里约瑟夫、泰森沃德，另外呢阿列克彼得斯、艾文弗尼耶以及泰瑞克琼斯。泰森沃德犯规了，追防的时候犯规了。杰西克维修斯今天已经是没有我们印象当中那种激昂和愤怒，更多都是在不解的笑，回嗔反笑。巴佐斯卡斯教练今天并没有给太多的特写，他的球队一直在领先着。要知道呢，奥林匹亚科斯是欧篮联的常规赛第一名，他们在第一轮是轮空，

今天表现不错的13号，费内巴切的比贝罗维奇把这球打进，看上去费内巴切要在第四节做最后的挣扎和努力，这个球罚进就是10分以内了。那么欧篮联的季后赛赛制是常规赛的前六名第一轮轮空，7到10去争夺那个所谓的季后赛的种子队，也就是所谓通过附加赛表身后，你也在45度策应，这边克里约瑟夫险些运丢球，但森沃德三分球，这球弹框而出，反击霍顿塔克，好球啊！巴特斯卡斯教练要不要叫暂停呢？霍顿塔克得了13分。这一节应该是费内巴切吹响了反击的号角，他们应该是打了奥林匹亚科斯一个8-0吧。前三节，第一节是奥林匹亚科斯先打一个10-0，第二节又是，第三节是奥林匹亚科斯先打一个11-0。比贝罗维奇进攻打成的时候，你才会想到好像他们落后的分数也并没有那么多。这边费内巴切的球迷都已经在为球队祝福祈祷，来看一看效果吧。奎尼耶搭克里约瑟夫的外线，加上泰森沃德，好球，手递手。这边米卢蒂诺夫一上来，他的牵制力还是管用。而且这球米卢蒂诺夫并没有迎难而上，他是避实就虚，制造了霍尔的犯规。镜头对准了麦克基西奇，米卢蒂诺夫这是在给奥林匹亚科斯止血啊。在第四节突然被对手祭出一个连续得分追分的这种形势，骤然紧张起来，米卢蒂诺夫还是用最稳健的办法为球队带来一些生机。替补掩护这边米卢蒂诺夫，他防守面积其实也真是挺大的，霍尔给到鲍德温，鲍德温的无球空跑，虽然出了机会，但是就是如果你不能保证稳定的准星，米卢蒂诺夫在篮下照单全收。利用米卢蒂诺夫掩护，你费内巴切防的脚步还是不错的，有分差距，泰森沃德，又是米卢蒂诺夫在篮下牵制，制造了，看看是犯规吹在谁身上。哎，对，还是米卢蒂诺夫制造了霍顿塔克的犯规。杨图宁去找米卢蒂诺夫，布尼耶这个超远三分又把杰基科维修斯和费内巴切打停了。奥林匹亚科斯度过了第四节最困难的第一段时间。好，我们继续回来，球没有打进，再看德克洛传到杨图宁这儿，

篮板球这段时间，费内巴切抢得不错，但是准星确实不行。这球福尼耶判断准确，靠泰森沃德的点抢点到第二落点之后，把球权收下。泰森沃德拉开到底角，但是南多德克洛防得还不错。米卢蒂诺夫要位，站得有点小了，这球打的还是。米卢蒂诺夫和福尼耶两个老将还是有配合不默契的地方。福尼耶是要突破，米卢蒂诺夫正好拉到右边吧，这球是确实有点问题。哦，这球慢动作看，彼得斯这球还挺不安全，给了霍顿塔克沉重一击，彼得斯的第三犯。

皇家马德里已经到现场了，他们将在接下来呢去对阵巴伦西亚，这个他们在西甲当中的老对手。而值得一提的是呢，巴伦西亚是逆袭了奥林匹亚科斯在希腊联赛里的老对手帕纳西纳科斯，通过五场三胜制的比赛，最终3-2进军到这个半决赛当中。球这边亚历克彼得斯，由于他前面投射非常好，一晃动防守队员会迟疑，马上是突破进去。这在欧洲打球呢，并不是一定要你的冲击力多么多么就足够强，但是你是必须得带脑子打球，好勇斗狠在欧洲这个赛场上走不了几个回合，包括防守的变化的丰富。阿里克彼得斯又来了，连续得了5分。刚才看到的应该是罗德里格斯，他现在应该是在皇马俱乐部工作，这都是我们曾经熟悉的面孔，他们现在还在活跃在一线的工作当中吧。按照现在这个状态，奥林匹亚科斯距离自己的又一次欧洲篮球联赛决赛越来越近了。他们是5年连续打进了欧洲篮球联赛的4强，在上一轮他们是3-0横扫摩纳哥，而费内巴切呢是3-1战胜了杰西科维修斯曾经的老东家扎尔基里斯。当初杰西科维修斯从扎尔基里斯，我记得应该是去转投巴塞罗那，闹得还很不愉快。这时候费内巴切想拼手感，反而是事与愿违，

现在双方差14分，但关键并不在于说比分的差距，而在于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奥林匹亚科斯都没有给费内巴切留太多的机会。

挑战，对于这个球，泰森沃德上篮攻框，注意看，他应该是巴佐斯卡斯教练认为这个球费内巴切有干扰球之嫌，也应该是不是应该打一个2+1的机会。两分有效，加罚一个，这样的话对于奥林匹亚科斯就更有利了。

双方分差越拉越大。米卢蒂诺夫对于奥林匹亚科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凯森沃德加罚也中，打成二加一。这样的话，距离比赛全场比赛结束还有四分半钟不到的时间，奥林匹亚科斯已经领先十七分了。德克洛小打大，米卢蒂诺夫，你看他这个弹性真的好。鲍德温迎着泰森沃德命中一记远距离中投，但是时间对他们来说是否友好就要看他们的进攻效率了。三分球呢，38%对26%，显然是奥林匹亚科斯会更主动一些。利用米卢蒂诺夫扎实的掩护，泰森沃德抛投命中，再有打二加一的机会，奥林匹亚科斯球迷完全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今天他们只在第四节开头，就第一个暂停之前那段时间略微紧张了一下，其余的时候他们都在尽情挥洒着自己的快乐。这可能就是篮球能带给球迷们最质朴最真实的东西吧。好，我们收一收这个感慨，继续来看比赛，毕竟比赛还没有结束。机会，邦基科尔森零度角，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是给他的。哎，南多德克洛又犯规了。哎，不是，是这个泰森沃德犯规。比贝罗维奇再上来替下了科尔森，比贝罗维奇就是上来要做高炮台，要去放三分，就是杰基科维修斯教练要做最后一搏。沃德呢四犯了，但是他有十分和两助攻进账。看看这边梅利，这些身高足够有一定投射的锋线，是杰基科维修斯教练在最后关头孤注一掷的倚仗，但是能不能投进这真的他也做不了主啊。担当掩护之后，米卢蒂诺夫再次扮演了一个非常强牵制的角色。福尼古兰这球一阵混战，球权在贝内巴切手里，推进到前场。鲍德温制造了犯规，但是这个时间又少了一分钟。

凯森沃德现在突破的确实是打得非常松弛。这就冲得有点凶，给米卢蒂诺夫这个球质量不高。泰勒多西在上，他也是今天奥林匹亚科斯进攻的箭头。哦，这球沃卡普没收住，直接把鲍德温撞倒。但是鲍德温带倒了泰勒多西。这球鲍德温这假动作，但是泰勒多西千万这个膝盖不要出问题。再看慢动作，今天费内巴切他们所希望能够通过强身体对抗、边角夹击、区域防守变化，然后打出来的反击，这个好像迟迟就不太好。比特斯不手软，又一个三分球，比分差距越拉越大。他已经得到17分，背着4次犯规，只留1次犯规空间的情况下，这球投得非常坚决，不断的在打击费内巴切的神经。裁判员要再次看一下慢动作回放，不确认他们是因为什么。这是官方回放。这是要看鲍德温脚是不是踩了三分线，这个时候去进行这个回放的判断也是很有意思。但是这么看啊，右脚尖的确是踩在三分线上，这是应该是刚才那个三分，那就要记作2分。应该是三分记2分了。好，这样比赛继续进行，还有最后不到2分钟的时间。

这场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奥林匹亚克斯现在可以算是稳获进军决赛的席位，他们要等待西甲联赛的两大豪强之一皇家马德里和巴伦西亚的胜者来进行今年的欧洲篮球联赛最终四强赛的决战。有关比赛的最终赛果也请各位留意体育频道后面的播出。第二场比赛呢，我们会在明天的傍晚时分为各位做录像播出，决赛也在等待着大家。米卢蒂诺夫在费内巴切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0.4秒的时间还要补篮入筐，接近20分的分差，这未免也有些太大了。米卢蒂诺夫已经抢了12个篮。

而费内巴切刚刚投中的这记零度角三分多少是有点杯水车薪。奥林匹亚科斯不再积极的去进攻了，是不是可以耗一个24秒？鲍德温，这边富尼耶，嚯，这个三分球这么远的距离，其实是随手一掷还中。像双方的教练员，这边杰基科维修斯已经走过中场线来跟巴佐斯卡斯教练来握手致意了。双方教练团握手致意，时间走光，奥林匹亚科斯是以79-61大比分战胜了费内巴切，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从而进军本赛季欧洲篮球联赛的最终决赛。这场比赛呢，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我是瑜伽，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

0: 都能戴，超市里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7: 凯迪仕智能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厦门白鹿体育场，在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
9: 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电视转播单元当中的第一个竞赛单项，这是男子400米的比赛。
8: 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将会在第一道比赛。我们来看看，这是在第九道的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是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第六名，世锦赛室内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金牌。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收获了第四名。第七道，这是博茨瓦纳的名将巴亚波恩多里。东京田径世锦赛在去年，他在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第六道，这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在2025年的田径世锦赛当中呢，在东京他是收获了第五名，同时也是南非的全国冠军。第五道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东京田径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冠军。第四道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莱斯威廉斯，他在今年的波伦收获了室内世锦赛400米的冠军。第三道是赞比亚选手萨姆孔加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收获第三名。第二道，这是匈牙利的名将阿提拉莫尔纳尔，世锦赛上曾经三度闯入决赛。在最内道出发的是中国选手刘凯，也是4x400米接力队成员，全国冠军，同时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在去年夏天的45秒06，确实是惊艳了所有人。
9: 上一周呢，我们在转播绍兴克强站比赛的时候就提到啊，对于我们很多国内的选手来说，能够站在钻石联赛的舞台上啊，和高手同场竞技，是提升自己、激发自己新的极限的好机会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刘凯在这一枪当中的发挥。
8: 这几年呢，对于中国男子400米来说呢，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年轻选手，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刘凯在最内道。同时呢，这个单项科比纳奇皮、包括恩多里、诺伍德、克里斯贝利，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

0: 科比纳西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姆孔加逐渐对他完成超越，萨姆孔加和科比纳西皮几乎是处在一个相持的阶段，进入到第三个100米。刘凯加油，跟这些世界顶尖的选手去较量一下，还是萨姆孔加处在第一位。过了弯道之后，萨姆孔加的领先优势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进入到最后的50米的冲刺。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科比纳奇皮是完成了超越，最后时刻完成超越，哇，世界最好成绩啊，43秒92。
1: 科比纳奇皮作为这个项目在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当中拿到过胜利，今天算是在厦门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小的突破，43秒92，同时也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0: 他是在最后的五十米对萨姆孔加完成的超越，萨姆孔加是44秒04，也是赛季最佳表现。
1: 这是在最后的直道冲刺的时候，基本上是利用了最后30米，最后30-4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啊，才完成超越。所以这个后程的能力真的是相当的强。
0: 而且这个时候，萨姆孔加是跑出痛苦面具了，因为400米上酸上的是非常快的，最后时刻能够咬牙坚持，甚至是完成反超，这是科比纳奇皮他的能力的体现。冲完线之后，似乎还是很轻松的样子。全新的赛会记录，刘凯是获得第9名，46秒60。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标枪赛场，严子怡躺她的这一投，是她第一投，状态不错。我的天！
1: 这个严子怡，因为她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啊，这一投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肯定是在70米往上的水平，70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米74，哇
0: ！U20 的世界纪录，
1: 这71米74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0: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米28，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1: 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
0: 没错，
1: 这是挪威的选手博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啊，基本上是在65米的这条线上，看一看啊，就是65米整。那这样的话呢，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严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0: 都不用投了，
1: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0: 没错，严子怡在青年队时期可以说就是被人们寄予厚望，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未来真是不可限量。
1: 波兰选手安德雷奇克的第三投，
0: 安德雷奇克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收获了一枚银牌，
1: 62米51。这前三投之后啊，排名前8的选手才有资格进入到下一投。
0: 而钻石联赛的一个有趣的规则是，只有前三的运动员才可以去投第6投。
1: 对，
0: 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看他这一投，现在是稳定在前3。
1: 这个第5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米57，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一投的成绩怎么样啊？63米57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又稍稍提升了7公分啊，63米64。

0: 稳定在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但是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闫子仪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1: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0: 没错，
1: 闫子仪啊，另外挪威的伯格，还有塞尔维亚的
0: 维拉戈什。
1: 今天呢，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整体的这个发挥是不太尽如人意。
0: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呢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1: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米20，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0: 看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0: 库尔格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 U20 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60米线，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米74。
0: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1: 今天太轻松了啊。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加油鼓劲儿啊，都在向他来表示祝贺。71米74，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他自己刷新啊，同时还包括着亚洲纪录，还有钻石联赛厦门站的纪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所谓的钻石联赛纪录，就是所有的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纪录。
0: 对，
1: 所以这个71米74，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0: 没错，闫子仪是在2024年的4月份，当时是15岁零328天，打破了 U20 的世界纪录。在今天呢，是再一次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这项纪录。
1: 才18岁啊，才18岁。闫子仪不仅仅是接过中国女子投掷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大旗，我想她应该会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田径的符号。
0: 没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是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切罗蒂奇，切罗蒂奇是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这是巴林选手亚维，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这个单项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穆泰也是奥运会的奖牌级别的选手。另外呢，还有突尼斯的布扎亚尼、埃塞俄比亚的图法、哈萨克斯坦选手杰鲁托、埃塞俄比亚的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和维门特、爱丽丝、马克奇奇，在最内道的是中国选手罗霞、澳大利亚的选手菲恩瑞安、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塞塞也参加了上一站的争夺、美国选手米切尔、德国选手居尔特和以色列选手科恩。当然主要的竞争选手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切穆泰、亚维还有切罗蒂奇。
1: 对，刚才这个画面的含金量可以说是

0: 这一站厦门站钻石联赛的一个最高含金量的这个特写画面，三个人都刷着奥运会的领奖台得主，今天呢又一次齐聚厦门白鹭体育场来进行这一场3000米障碍赛的比拼，所以看一看这个究竟会进行到怎样的一个比赛的节奏当中。因为去年呢在尤金站啊，当时亚维几乎要打破世界纪录，最后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所以今天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有很多的媒体在预测三位选手可能在今天啊，在厦门会向着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来继续发起冲击。目前的世界纪录呢是8分44秒32，由肯尼亚的名将切普科奇在2018年的摩纳哥站创造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啊，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1: 今天呢，选手们在比赛开始之后，很快的就开始领先，比赛最内道的这个提示灯光。
0: 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荷兰的巴克。
1: 维尔勒巴克的目标是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54，如果是看白色灯光的话呢是2分56，2000米的时候带到5分55。那这个单项呢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呢，我们还是要找到和世界高水平选手之间的差距，然后去追赶。
0: 这个比赛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场地内侧的这个激光线，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绿色的激光线就是代表着世界纪录。刚才我们提到呢，今天这一场比赛里边现在排在前三的选手就是巴黎奥运会这个单项当中的领奖台选手。而且呢如果只看钻石联赛的话，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已经这场是在钻石联赛里的第13次直接对话，而且是互有胜负。也就是说呢，在比赛开始之前你没有办法很好的预测究竟谁在今天会拿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来。现在领先的是千木泰，千木泰在上周绍兴柯桥站这个项目里他就是拿了第一，而且呢整体那一枪的发挥是相当的稳定，最后也算顶住了切罗蒂奇对他的这个冲击。所以今天来看呢，好像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开局阶段，千木泰好像是相对成绩相对这个状态更好的这一个。
1: 没错，
0: 现在呢亚维是在千木泰的身后紧紧的追赶着，
1: 还剩下最后的两圈。
0: 刚刚呢切木泰一度是把亚维和切罗蒂奇甩开有一点距离啊，但是我们看到亚维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啊往前追的还是比较快，现在基本上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啊，切罗蒂奇离得稍稍远了一点。
1: 今天的天气在厦门可以说是比较闷热的，
0: 对，
1: 白天的温度是30摄氏度以上，现在呢起码也得有28摄氏度。
0: 关键是这个闷热潮湿啊，让大家这个体感的温度上可能要比实际温度还要再高一些。
1: 对，这可能有些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比较喜欢这种天气，但是有些人呢在比赛当中还是喜欢更凉爽一点的这种体感温度。
0: 切罗蒂奇上来了，三个人现在又形成了这个领先的集团，但是刚刚呢很明显是切木泰在发动着自己的这个攻势啊，提前的提速就要看一看身后这两个人究竟谁会追。亚维跟着追了一下啊，一会儿看一看马上要发起再下一次攻势的时候谁会率先退出争夺。因为在不停的启动和追赶的过程当中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进入最后一圈要提速了，非常明显。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是包揽了最近3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单项总冠军，但是现在来看呢切木泰在这个赛季的储备好像更好一些。
1: 切罗蒂奇显得有些掉队了，而亚维还在拼命的去追切木泰，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跟住，这样呢把最后的决胜压缩到最后的100米。
0: 现在比较明显啊，切木泰和亚维两个人应该是在斗心理，排在前面的切木泰等亚维看看什么时候是不是对手先发动进攻自己再反击。亚维的策略很明显就是先跟住切木泰，看看对手什么时候先提速，这个时候的心理博弈非常关键，看看谁先做出决定。
1: 刚才那道是没有机会进入到最后的直道阶段， 亚维掰到外道去，
0: 最后一个障碍，
1: 最后一个拦架下来之后啊，嚯，切姆泰还是非常强劲的加速能力，
0: 这和上一站绍兴科桥站基本上差不多，8分51秒06，又一次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室外赛季开年的前两站钻石联赛啊，切姆泰在这个项目里边真是战无不胜，两连胜，
1: 而且他是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0: 对，亚维和切罗蒂奇呢是分别获得了第二和第三。
1: 最近几年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稳定的出现在领奖台上的这几位运动员，还是能够在钻石联赛上继续保持他们的这种竞争力和水平。
0: 对，罗霞也进入到最后的这个直道了，马上要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现场也都在给罗霞加油打气。罗霞也完成了比赛啊。切姆泰今天的夺冠成绩8分51秒06，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1: 这是男子铅球的赛场，美国选手基斯特。
0: 尼日利亚的埃迪奎奇，来看一看第二投，第一投是21米02啊，这一投成绩也是有效的。
1: 那这个单项呢有中国选手邢家良的参与，所以是看一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他自己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的20米95，看看能不能去达到21米，让中国男子投掷我们的水平呢继续去提升。
2: 我的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女子田径的选手来到赛场，欢迎可爱的女子
1: 汤姆尔什，来自新西兰的名将，他是可以稳定的达到21米上下的这样的水平。
0: 对，汤姆尔什的毕竟是3届钻石联赛总决赛的这个最终冠军，所以也是有着极强的作战的经验还有能力啊。因为今天这个男子铅球的比赛主要还是看美国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都是三冠王连克劳瑟他的复出之战，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克劳瑟今天的发挥究竟如何。
1: 继续来看男子铅球的赛场，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哇，这一头状态真不错。21米88，比他的第二头成绩更好，第二头呢是21米80，继续去突破自我。看一下美国的名将瑞恩·克劳瑟，
0: 今天他是这场比赛的绝对主角啊！但是现在来看，哎，这一头感觉是激发出来了，前三头只有最好的20米94，因为他在去年基本就没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呢就是为了东京世锦赛在准备。东京世锦赛呢他是得偿所愿，终于拿到了第三个世锦赛的冠军啊。今年算是时隔一年啊，重新又返回到钻石联赛里，上次参赛还是24年啊，所以今天他是凭借着第四投的21米41，现在是挤到前三里边了。
1: 他在23年24年那个阶段啊，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包括到现在也是无人能敌的一个状态。
0: 对，拉金德拉坎贝尔目前是排在第一位，哦，这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2米以上啊，成绩有效。
1: 他之前那一头21米88，可以说就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已经激发出来了。
0: 对，
1: 牙买加的全国纪录让他这一头呢给刷新了22.34米。这样目前他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0: 美国选手罗杰斯蒂恩，
1: 这头状态也是不错，能够大幅提升自己今天的成绩，成绩是有效的。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22.11米。这头是21.25米。接下来是亚美加选手新过客第一组试跳。看一下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坎贝尔、盖斯特和克劳瑟。瑞安·克劳瑟在过去2到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在钻石联赛以及世界大赛上都难遇对手，很多人呢跟他的比赛也只能去竞争第二名，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运动员。
0: 是的，
1: 但今天他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也是由于他伤病的原因。看看现在的领先选手，来自牙买加的拉金德拉·坎贝尔。之前创造了全新的牙买加全国纪录。旋转出手，这头成绩是无效的。
0: 对，出手之后没有掌握好平衡啊，直接转出去了。
1: 直接踩到了这个投掷区里面，
0: 感觉是想借着上一投的这个气势啊，继续在今天状态好，赶着状态好再冲击一下更好的成绩。
1: 现在处在第二位的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本赛季呢他是打开过22米大关，看看他今天能不能去冲击一下冠军。旋转出手，节奏加得很快，过了20米，但是呢这头应该也是踩掉了，成绩无效。出完手之后自己也有一个判断，直接是走出了投掷圈。看看克劳瑟的表现，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有没有可能逆转呢？旋转节奏不错，出手还是出手角度感觉小了一点。这辆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是获得了冠军，克劳瑟还需要时间去恢复。20.85米是他最后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成绩是21.41米，也是他的赛季最佳。要再次祝贺坎贝尔。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

0: 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

0: 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7: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9: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争夺。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在绍兴柯桥之后，继续是征战厦门站的钻石联赛。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在最内道第一道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恩佐·迪瑟尔，也是欧洲团体锦标赛的冠军。在第二道的是瑞士的名将杰森·约瑟夫，布达佩斯世锦赛闯进了决赛，最终是获得了第7名。第三道中国选手刘俊熙，在2025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当中，60米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中美美籍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他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第五道的这是美国名将科德尔·廷奇，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是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巴黎奥运会的第5名，同时呢，东京世锦赛也是闯进了决赛。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闯进决赛，同时在东京世锦赛收获了一枚银牌。第八道这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巴黎奥运会的第4名，东京世锦赛也是收获第4。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在亚锦赛上站上过领奖台。第十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 U20 的泛美锦标赛上是收获了一枚金牌。
10: 贾马尔·布里特，这是上一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一的选手啊，当时他击败了他的美国队友廷奇，而廷奇呢本身又是钻石联赛厦门站的卫冕冠军。所以看一看今天在调整了一周之后啊，两个人在跑道上再次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9: 绍兴柯桥站那一天的比赛可以说是天气非常的凉爽，到了厦门这一站的天气比较闷热潮湿，看看会不会对运动员的这个表现带来一些变化。另外就是两位中国选手，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去向前三去发起冲击。 好的，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攻第一个篮，他和布里特几乎并驾齐驱。

0: 据悉状态不错，保持住，马上到了后程，存住拉希德还有本内特逐渐赶超上来，前面布里特继续保持他的优势，13秒08，还是贾马尔布里特。
1: 对，布里特这个赛季世外赛季的开局状态实在是太好了，连续两站的钻石联赛都是由他最终拿到冠军啊。
0: 而这一站的比赛，我感觉中国的两位选手徐卓一和刘俊熙心态上比绍兴柯桥要进步了很多。
1: 是的，
0: 布里特是凭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3秒07，孙朱拉希德是13秒13，收获第二名，第三名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成绩是13秒20，凭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刘俊熙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前半程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到了后程的途中跑阶段逐渐的被超过去了，在最后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再来看这个位置似乎是受了一些影响，而且他是看着这几个超了他运动员在比赛，布里特和廷奇的这个争夺，最后还是布里特笑到最后，廷奇呢有几个打篮影响了他的速度。
1: 那两个人到此相邻啊，很明显是布里特把对手的节奏给带乱了。布里特修正之后又是13秒07啊，他连续两周跑出13秒07，连续两周凭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0: 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徐卓一是13秒33赛季最好成绩，刘俊熙是13秒35，收获第六和第七。
1: 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这是希腊的名将腾托格鲁，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哇，这一跳基本上成绩是有效的啊，基本上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附近。8米3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这仅仅是今天一上来第一跳啊，
0: 没错，
1: 很有可能奠定今天竞争的一个格局和基础。
0: 在男子跳远这个项目当中的三位中国选手参与争夺，张明坤、石宇豪和舒恒。
1: 保加利亚的选手萨拉博尤科夫，成绩应该也是有效的啊，也是8米往上。今天一上来感觉很兴奋，尤其是在腾托格鲁的这个刺激和带动之下啊，
0: 他的动作包括基本功给人感觉是非常扎实的。
1: 来，8米29，还是能够让腾托格鲁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啊。这个比赛不是在第一轮跳出8米3以上就肯定会夺冠啊，身后的追兵追的都非常的紧。
0: 我们还是希望中国选手能够在比赛当中去放平心态。
1: 好，来看一看意大利的名将富尔拉尼，第二跳，第一跳是8米07，
0: 加速，哇，空中是走了几步。
1: 对，那这一跳好像上板不太好，这跳如果上板一会儿看一看啊，感觉上板再好一些的话，这一跳是有机会超过去的。
0: 8米13，
1: 8米13啊，没上到，
0: 没踩上，留了这么大的空间。
1: 没上到是8米13，所以这个他后面肯定还会继续把他这个成绩往上提一提。
0: 先有一个有效成绩，
1: 对，
0: 让人们想起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最后一跳的那种感觉。
1: 没错。
0: 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平诺克，文平诺克第一跳呢是没有成绩，看看他的第二次试跳，冲起来上板，这跳呢没有能够达到8米，但是先确定自己有一个有效成绩。他是很想在

0: 上板之前有一个节奏的变化，把节奏加起来。7米86。
1: 来看一看富尔拉尼的第三跳啊。今天呢，他要是想和腾托格鲁还有萨拉博尤科夫对抗，
0: 哦，这一跳
1: 他需要更好的激发自己啊。这一跳有没有机会比这个8米13更好一点啊？看上去应该是可以。8米28，这和萨拉博尤科夫差1公分啊！现在
0: 这算是大幅提升了自己的成绩，但是他上板还是有些问题。
1: 嗯。今天这场争夺应该水平还是挺高的啊！现在来看，可能在8米30附近才能够决定领奖台的归属啊。
0: 看一下中国选手张明坤前两跳没有成绩，他的第三次试跳。
1: 这张明坤呢，去年是在这一站拿到了赛会的冠军，相当于是以卫冕冠军的身份来出战。
0: 上板起。
1: 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是有效啊！
0: 对，那状态上似乎还是相对来说有提升的空间。最后加节奏的时候，感觉起跳的角度相对小一点。上板，
1: 7米66。牙买加的盖尔。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8米32，
0: 哇！
1: 这今天男子跳远的竞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激烈，而且水平很高啊，
0: 也是几乎变成了一个乱局的状态。
1: 盖尔在上一跳8米20就已经是赛季最好表现了，这一跳继续再刷新，现在是来到第二位。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跳远赛场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腾托格鲁、盖尔和萨拉博尤科夫。还剩下最后一跳，还有可能去完成逆转。
1: 那今天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男子跳远，当时有救护队去过去啊，当时是富尔拉尼出现了问题，所以担架直接进场呢，把富尔拉尼给转移走了，希望他伤无大碍，早日康复啊。要不然的话，富尔拉尼应该是占据一个前三名的位置，能够参加到这一次的这个最后第六轮当中的。
0: 哎，看一下盖尔这一跳，助跑加起来，上节奏起，看一看他的上板有没有问题。
2: 好的，该段呢结束了自己的六次试跳，掌声送给牙买加的盖尔。
0: 这一跳跳完之后，自己也是有些懊恼。腾托格鲁的第六跳应该也是放弃了，不跳了。盖尔这一跳成绩有效，8米31。跟他上一跳8米32的这个成绩也是比较像货，
1: 怪不得这个成绩迟迟出不来啊！
0: 极限用板，
1: 确实是很难观察啊。 那最后还是判定成绩有效，这样的话8.32米赛季最好成绩。滕多格鲁今天这个8.46米呢是厦门站的赛会纪录，同时也是追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和葡萄牙队的巴尔德

0: 两个人都跳出了8米46，现在就剩下萨拉博尤科夫，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
1: 萨拉博尤科夫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5名，当时的成绩呢是8米19。这个赛季很多次试跳，包括他的前面的表现都是超越了他在上个赛季。他的最后一跳是否有可能去完成逆转？不跑，步子迈得很大，冲起来上板。这一跳成绩无效，
0: 但其实很接近，相当相当的接近。
1: 等一等，他的上板位置的机位。那腾腾格鲁也是以创赛后纪录的表现，收获了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
0: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200米的比赛，我们已经看到了陈雨洁，亚洲冠军，今天呢还将继续和其他一众世界顶尖高手啊来进行比拼。我们来看一下女子200米的单项啊，同场竞技的其他的对手。首先在第9道，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4啊，当时跑出来成绩22秒42，这是巴黎奥运会100米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是200米拿到铜牌，那一届呢，他还拿到了100米的冠军。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今年已经是32岁了，5届钻石联赛的200米总冠军，3届200米总冠军啊，还有2届是400米的总冠军。第7道是牙买加名将谢丽卡杰克逊，22年和23年2届世锦赛的200米的金牌得主。第6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上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5，他也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去年在东京拿到银牌。第5道是巴特尔，来自美国队，今年27岁，去年也参加了200米的最终决赛，拿到第4。在第4道，这是美国的33岁老将普兰迪尼，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6，22秒68。陈雨洁在第3道出发，亚锦赛的金牌得主，而且呢在上周啊，最关键的就是上周在绍兴柯桥站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22秒84，也是基本上和这一套阵容一起跑出来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第2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同样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选手，最后最内道是澳大利亚队的托里刘易斯，这是24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200米的银牌得主。这9位选手呢，完全复刻了上个周末在绍兴柯桥站的阵容，看一看今天会有怎样的发挥。在上周夺冠的是谢丽卡·杰克逊，拿到第2的是米勒维伯。的起跑怎么样？鸣枪之后，谢丽卡·杰克逊感觉还是比较靠前，延续在上一周的好的成绩啊，进入到直道还是谢丽卡·杰克逊排在第1位，但是这一次的差距感觉没有上周的差距那么的明显，谢丽卡·杰克逊一直维持住了自己的这个领先的状态，最终是相当于从头赢到尾啊，21秒87。

0: 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杰克逊今天也是完成了新赛季钻石联赛的两连冠，前两站全都拿到冠军了。
1: 陈云杰在启动的时候给人感觉有点紧，不像上一站比赛那么的放松，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上，但进入到直道之后他的调整速度是很快的。这时候谢里卡杰克逊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就是非常平稳地完成了冲线。
0: 今天除了谢里卡杰克逊复制了自己在上周末的这个排名，米勒维伯和巴特尔也都复制了排名，两个人还是又是第二和第三，所以这个整体参赛阵容没变啊，最后前三名的名次没变，相当于是把上周的这个原样照搬到了厦门，又跑了一枪啊，看了一个续集。陈云杰最终的成绩修正之后是23秒01，这个和他上周末跑出来的22秒84啊，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可能和今天这个天气啊相对比较闷热也有一定的关系。
1: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这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希。
0: 阿布迪拉希呢是27岁的一位选手啊，曾经的欧洲23岁以下锦标赛的金牌得主。
1: 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在他身旁的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这是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约特。
0: 刚才我们看到的三位啊，都是在今天晚上这个比赛里边拥有着比较强竞争力的选手啊，尤其是奥尔姆格伦，在今天这一枪里边看看是不是能够来跑出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因为上一周呢他是参加了绍兴科桥站的这个3000米的比赛，最终呢是以第三名完赛，7分26秒48。
1: 那阿布迪拉希在绍兴科桥站的这个表现确实是让我们觉得他在5000米的比赛也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0: 对，上一周呢他是在绍兴科桥站拿到了分站的冠军，3000米的比赛7分25秒77。
1: 这在起跑之前呢稍微有一些小插曲，赛会记录在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创造的12分58秒96。好的，比赛发枪。
2: 好的，比赛这里发枪。同样的，在我们的选手，
1: 这一站的比赛目标同样也是要去刷新赛会记录，就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也就是12分58秒96。
2: 12分45秒的成绩。
1: 这个项目的两个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菲利普·萨西内克和肯尼亚的运动员瓜兹·基普鲁古特。
0: 这个两位的安排呢和上个周末的3000米的比赛领跑安排也都是完全相同的。我们来看一下场地内侧的这个颜色的激光线的区别啊，蓝色激光线呢代表着领跑员应该跑到的这个配速，而后面的绿色激光线呢代表的是12分42秒整，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目标时间。
1: 1000米的时候2分34，2000米的时候是5分08，3000米的时候到7分42，
0: 对，
1: 4000米的时候10分16。
0: 选手们在前半程的时候体能消耗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所以导致现在比赛进入到后半程完全乱局啊。还有最后两圈，现在你看不出来这个比赛竞争的格局究竟是怎样。
1: 对，天气的原因导致所有的选手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打算，那这个体能如何去分配，或者说是采用一个怎样的战术，这个需要到后面的比赛再看。通过这个角度我们看，有医护人员担架进场，是男子跳远的那个场地。
0: 现在这个行进的集团发生了微小的变化，排在前六的选手现在是提速，形成了一个前进的小集团。好，那最前面的是医护内，
1: 他算是从后半程开始逐渐上来了。但是梅哈里刚才没有接阿卜迪拉希的招，现在是跟着医护内，似乎要完成超越了。来到最后一圈，上一圈的配速是60秒78，
0: 梅哈里来到第一，医护内在他身后紧追，阿卜迪拉希在第三。一直在外道，梅哈里一直在卡着他的线路，两个人现在已经快一起跑到第二道去了。
1: 而且通过外道想要去强行超越的话，现在梅哈里又守住了他的位置。
0: 对，因为一进了弯道算是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但是最后这个直道还有机会，伊布内又从外道掰出来，这一次他没被对方锁住。
1: 阿卜迪拉希也在往前冲，伊布内的位置现在已经确定了，可以说是非常有优势。阿卜迪拉希来到第二位，他最后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12分57秒32。这一枪的比赛真的是，尽管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啊，尽管也没有被领跑员带得太快，在前半程，但是呢，到了后程，三位运动员的这个位次还是抢得非常的激烈。伊布内在完成冲刺之后，自己的膝盖似乎是有些不适。
0: 再来看一下，这是最后的冲刺情况啊！医护队为了防止梅哈里从这个外侧再锁住他的线路，提前很早就掰出来，而且掰得相当的靠外，让对方来不及反应。阿卜迪拉希也借助着伊胡内帮助他撕开的这道口子，从梅哈里的身边超过。两个人在最后的时刻都实现了对于梅哈里的超越。最终呢，伊胡内是拿到了男子5000米的冠军，同时呢是今年的世界队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12分57秒32。阿卜迪拉希和梅哈里啊，两个人也都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能在这个天气条件下刷新赛季最佳，确实是不容易。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来看看女子铁饼赛场，荷兰的选手范克林肯，她的第一投。在这个单项当中呢，还有中国选手冯斌，也是世锦赛冠军。范克林肯的第一投成绩是有效的。64.27。现在是超越中国选手冯斌来到了第二位。冯斌的此前一投是63.90，赛季最好成绩。这是德国选手沙尼斯·克拉夫特，

0: 斯拉夫特的这一投没有能够挤进前三，63-04。好，来看一看女子铁饼的比赛啊！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瓦莱里，我们现在可能不能再称呼她奥尔曼了啊！她的转播信号当中也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她的姓氏已经改成了塞恩，因为在之前呢，她已经和她长期的教练泽布塞恩两个人完婚了，所以现在从这个赛季3月份开始啊，奥尔曼参赛的时候都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塞恩。但尽管姓氏，参赛的这个胸前的人名条拼写发生了变化，那这不会改变他过往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历史地位。所以今天塞恩在比赛当中还是相当出色的发挥，暂时排在第一位。我们来看看冯斌第三投，
1: 中国选手冯斌在第三投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稳定在前三。此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4.70，赛季最好成绩。但是这一投出手之后，冯斌似乎是，也不是很满意。哦，65.03，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但是可能他对于自己的这一投还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感觉出手之后这个饼的飞行轨迹，包括他的这个出手时机，都是可以去继续提高的。
0: 瑞典选手卡姆加第三投，哇，这出手之后差点转出去啊，
1: 几乎是到极限啊，想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速度加到器械上。
0: 肯定是要比第一投的成绩更好一些，64.02，还是新的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选手比斯特尔也是第三次，这次终于是在60米以上，前两次试投感觉都没有完全能够打开自己的状态。64.07，排名上升到第四。
1: 塞恩、冯斌还有范克林肯进入到最后的决赛，进入到最后一投。对塞恩来说呢，仍旧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表现。今天是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想要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困难的。
0: 上个赛季啊，塞恩是钻石联赛每一个分站赛全胜，最终拿到冠军，钻石联赛历史上第8位能够达到这一高度的选手。而且呢，上个赛季的总冠军是他个人的第5个钻石联赛总冠军了。要知道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之前一共只有3位女子选手能够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6冠，这也是历史记录。所以这相信啊，是这个赛季塞恩去冲击的一个目标。今天就是他踏上征程的第一站。
1: 看他这一饼最后落地，也是非常接近他今天的最好成绩。他的特点呢是兼具优雅和力量，在比赛当中他的动作非常漂亮，67.38。这一投出手之后，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
0: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领先幅度并不大啊，所以对于后面不管是冯斌还是范克林肯啊，都有机会来挑战一下。
1: 冯斌加油，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主场完成逆转。冯斌旋转出手，看这边落地位置接近65米线，但比到现在呢，对于冯斌的体能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消耗了。64.44，他的65.03是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

0: 看一下范克林肯啊，
1: 此前的最好一头64.27，这边也是很难去超越。
0: 今天范克林肯对于自己的状态其实是不太满意啊，整体来看他六次试投里面有三次都要么犯规要么自己直接踩掉没有要，所以看得出来他是有更高的期待。因为这个赛季呢他是提升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到70.99，哎，我们看到这就是泽布塞恩啊，这是奥尔曼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我要恭喜瓦莱里塞恩啊，拿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冠军。
2: 范克林肯在比赛之后还是显得比较轻松的，尽管他对自己的最后一投很不满意。冯斌和

0: 塞恩，两个人也是互致问候。
1: 对，这都是多年的老友了。
0: 这场比赛对于彭斌来说，能够创造赛季最好成绩，有一个65米以上的这么一个有效成绩，是有助于他在本赛季后半程去在亚运会上有着出色的发挥。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在第九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东京世锦赛是获得第七名。在第八道的，这是奥运冠军挪威选手卡斯滕·瓦尔霍姆，也是在世锦赛上收获3枚金牌的运动员。第七道，美国选手特雷弗·巴西特，在尤金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3。第六道是来自巴西的名将多斯·桑托斯，奥运会上两获铜牌，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冠军。第五道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都是闯进了决赛，世锦赛上最好成绩是2枚铜牌。第四道的是巴西的选手利马，在室内世锦赛上两进决赛。第三道，中国选手龚德斌，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二道，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是收获过1金1铜。最内道也是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选手凯伦·麦克马斯特，东京奥运会上的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5，同时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2名。
1: 几位选手在上周的绍兴柯桥上刚刚是跑了300米栏的一枪比拼啊，当时多斯桑多斯是击败了瓦尔霍姆，最终拿到了上一站的冠军啊。这一站来到标准意义上的400米栏，选手们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熟悉的一个战场啊。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全国纪录保持者龚德斌在这一枪比赛里边啊，第三道出发有怎样的发挥。
0: 这一枪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季室外赛季刚开始的这前两站能够有一个强势的表现，把这个冠军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名下。尤其这个赛季和钻石联赛里面的老对手多斯桑多斯会有很多次的碰面。
2: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多斯桑多斯现在看上去跑得还是比较轻松。瓦尔霍姆前半程冲得非常凶，多斯桑多斯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两个人处在前两位，桑巴是处在第3位，凯莱布·迪恩上来了，多斯桑多斯现在逐渐在超越瓦尔霍姆，进入到第3个100米。这个阶段的节奏很重要，多斯桑多斯在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变得更快，瓦尔霍姆似乎想要把最后的决战留到最后的直道当中。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个人并驾齐驱，最后的两个栏架，两个人还是处在相持阶段，多斯桑多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看看瓦尔霍姆最后时刻的冲线怎么样，还是多斯桑多斯有领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6秒72，瓦尔霍姆是收获第2名。
1: 连续两站比赛啊，300栏和400栏全部都是以多斯桑托斯的获胜而告终啊。我觉得这一枪里面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在他的技术能力方面啊，又发生了一个更新。因为过往呢，在他和瓦尔霍姆的比拼当中，都是瓦尔霍姆先赢全半程，最后300米开始进入最后直道，多斯桑托斯是凭借着他的后程稳定的速度保持能力啊，逐渐的在追上来，再咬上来。
0: 对，
1: 但是今天这一枪已经非常明显的发生了一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就是多斯桑托斯从比

0: 在开始之后前二百米完全不输瓦尔霍姆，前几个拦架基本两个人都是同时起胯，是在这里甚至还能看到多斯桑托斯可能要稍领先瓦尔霍姆一点点，所以我想这是多斯桑托斯的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他还保持住了自己原来的特点，就是后程相当稳定，所以你看他的速度也没有掉，甚至让瓦尔霍姆有一点被拉爆了的感觉啊。
1: 我们说四百米上酸是非常快的，谁是耐酸王，在四百米的这个比赛当中，最后的冲刺阶段可以能够看得出来。多斯桑多斯还要在比赛当中保持非常出色的拦肩节奏，这一点确实是他的能力。而且从尤金世锦赛之后，22年之后，能够看到的是多斯桑多斯，他的拦肩节奏是非常轻盈的，过拦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轻松。今天呢是以创造世界最好成绩的46秒72收获冠军，瓦尔霍姆是第二名，凯莱布迪恩收获第三，中国选手龚德斌最终是以第八名的成绩完赛。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将会参与到其中。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这是全运会的银牌得主王胜杰，个人最好成绩10秒14，赛季最佳是10秒31。王胜杰这个10秒14啊，就是去年在全运会当中创造，最终是拿到银牌。第二道是克里斯科尔曼，来自美国队。在第三道，肯尼亚的奥马尼亚拉，两届非洲的冠军，同时还保持着非洲的百米纪录。另外一位非洲的选手来自南非辛比尼，今年32岁。辛比尼在上一周的绍兴科桥站是最终拿到第6。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布罗梅尔，美国4乘100米接力队的冠军，去年一起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在他身边是他美国队的队友啊，同样也是接力队的成员贝德纳雷克，两枚奥运会的银牌在握，但都是200米项目。第七道是莱奥特莱拉，在上周啊拿到了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的冠军9秒97。在他身边的是奥运会的200米金牌得主，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在上周，特伯哥是拿到了绍兴科桥站的第7，当时成绩10秒12。第九道，澳大利亚队的肯尼迪，这是在去年南京室内世锦赛啊60米项目当中最终拿到银牌的选手。第10道，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邓信瑞，亚洲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同时也是全国冠军。看一看今天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啊，一个在第一道，一个在第10道，一共有10位选手参与到这一枪的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上一周在绍兴科桥站，这个男子百米可以说跑的是相当的接近啊，甚至最后要通过圈分位来决定比赛的名次归属。看看今天选手们状态调整的怎么样。加速能力还是很强的，率先照线9秒93。
1: 是撞线的时候感觉他是在边撞线边庆祝的一个状态。
0: 对，这一枪呢和上周绍兴科桥站是完全不太相同的一个竞争的格局。奥马尼亚拉这一枪赢的还是相对比较多一些啊，9秒94修正之后赛季的最好成绩。他和莱奥特莱拉两个人又包揽了前两名，只不过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排名和上周稍微发生了一个变化。莱奥特莱拉呢今天修正之后是10秒整，拿到了这一站的第2。奥马尼亚拉今天

0: 个表现呢，倒是比上周拿到第二的这个9秒98要更好一些。进入到后半程，基本上奥马尼亚拉就没有再收获什么太多的挑战了，基本上是可以领先将近一个身位。
1: 看这里，
0: 哎，撞线撞得相当有自信。但是在他的身后，这个撞线相对还是比较的混乱。这个局面现在呢，除了莱奥特莱拉确定拿到第二，拿到第三的应该是布罗梅尔，10秒03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名。奥马尼亚拉这个9秒94啊，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2: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拉塞尔，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上一站的绍兴柯桥站是收获了冠军，亚军呢是属于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阿姆桑则是上一站的第三名尼日利亚选手，同时他也是跑出过12秒12的惊人成绩的选手。这单项呢有两位中国选手参与其中，分别是第一道的刘景阳和第十道的吴燕妮。来关注第一道的，这是中国选手刘景阳，全运会的冠军，他在全运会上是逆转夺冠，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如果不是摔倒，当时呢也是距离全国冠军非常接近。在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在世锦赛上布达佩斯世锦赛是收获了冠军。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穆桑，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过第四，个人最好成绩12秒12。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布达佩斯世锦赛是第五名，这是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上一站的亚军，过去两届奥运会上是都闯进了决赛。在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东京世锦赛上也闯进了最终的决赛。第七道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东京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第八道牙买加的选手维根西蒙兹，西蒙兹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在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 U23 锦标赛上他是冠军。在第十道的是中国选手吴燕妮，参加了上一站在绍兴柯桥的比赛。第五道、第六道还有第七道，查尔顿、拉塞尔还有坎邦吉，当然在第三道的托比阿姆桑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另外就是看两位中国选手是否有机会去打开13秒大关，在这个室外赛季头两站能够有不错的成绩。比赛开始了，德芙妮查尔顿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迅速占据领先。马塞拉塞尔在逐渐赶超上来，途中跑节奏不错，同时托比阿姆桑也处在前三位。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1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托比阿姆桑的12秒12。
0: 这枪实在是太惊人了，太惊人了，
2: 也是大周纪录，12秒14。马塞拉塞尔他在后程的这个加速能力真的是太惊人了，
0: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枪的含金量，所有的

0: 同枪起跑的对手啊，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1: 这枪的亚军是托比阿姆桑，12秒28，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德布尼查尔顿创造巴哈马全国纪录的12秒37。马塞拉塞尔赛会纪录、大洲纪录、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以及钻石联赛纪录。中国选手刘景阳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26，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06。
0: 啊，再来看一下拉塞尔的这一枪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完全处于领先的位置，但关键他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尤其是进入到后程的时候，这个节奏越加越紧，越来越快，把旁边的给拖垮了。
1: 德比查尔顿前半程领先，但是托比阿姆桑还有马塞拉塞尔两个人这个途中跑后程加速能力是非常的强。
0: 对，对，拉塞尔呢相当于也拿到了新赛季钻石联赛前两站的2连冠，
1: 没错，
0: 而且他这个成绩从上一站夺冠的12秒25啊，这一站直接提升到12秒14，整个人类历史的第二好成绩，真的是太惊人了。
1: 这像拉塞尔是逆转夺冠，同时对于托比阿姆桑来说也是逆转拿到了第二名，收获赛季最好成绩。两位中国选手吴艳妮13秒06赛季最好成绩，刘景阳13秒26赛季最佳。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厦门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孙思晨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0: 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

0: 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

0: 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3: 凯迪仕智能锁。
4: 经霜奇30年精研原脊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霜奇。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2026年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队的第二场热身对阵泰国队的比赛。今天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刚开始，中国队身穿红色球衣，泰国队身穿蓝色球衣啊。比赛刚一开始，一个快速转换，泰国队的反击打到门前，刘殿做出击。今天双方的首发阵容，特别是中国队这边呢，相比上一场比赛做出了5个位置的调整，主要集中在后防线。像门将位置呢，刘殿做今天是顶替了李浩，而在边路呢，刘洋今天也获得首发的机会。中国队这场比赛的其他球员呢，还包括4号刘浩帆、5号朱晨杰、21号杨曦，中场有6号王上源、8号塞尔吉尼奥、11号林良铭、14号黄家辉，前锋线保留了上一场比赛首发的9号张玉宁和10号韦世豪。泰国队的首发阵容，今天他们的门将是20号阿努因。其他的球员，这个球踢呲了啊！解围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泰国队上来包抄的非常快啊，回敲之后，反抢这下处理很冷静。中国队还是在前场一开场被泰国队抢得比较凶，不太适应，不能让泰国队的队员在这个区域轻易的起脚射门呐。张玉宁扛了一下。泰国队今天除了门将20号阿努因，其他队员有3号塞里亚、4号比尔、15号。威拉、瓦诺东、21号吴里勒、5号卡曼、6号尤因、8号庞潘、18号彭战、10号当达和14号波伊皮麦，这是泰国的今天的首发。上一场比赛，他们和科威特队热身战成了2-2。因为是热身赛的比赛，所以今天两队呢，有充分的换人空间，还是3个换人窗口，但是换人名额呢，可以达到11个，最多达到11个。球脚下，这个地面传球意图有点太明显了。泰国队在中场今天开场之后啊，很注意对中国队防线的压迫，前场抢得很凶，而且呢中场位置的这个传球的拦截啊也是比较成功的。中国队这次边路的突破不错，效果不错，给过来，好，前点一撞打在立柱上，这个球的射门难度是比较大的。张玉宁这个球呢抢前点右脚射门呢会有点别扭，张玉宁呢是用左脚撞向了远端啊，边路突破这下非常关键。第一下拿完球之后，很果断的就切了过去，让防守队员呢在转身的时候没有跟上。应该说林良铭刚才的突破，表现出了非常不错的效果。在角球发出来之前呢，裁判员首先要叮嘱一下双方队员在禁区内的动作。这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主要成员来自韩国，主裁判是高亨进。中国队今天这个角球战术啊，有5名队员准备去密集的扑泰国队门前，这就要看看中国队的罚球落点能不能够精准的送到这个区域了。这个球王上源已经准备了半天了，看看这个战术啊炸开以后的效果。韦世豪去前点埋伏，这个球呢在中间位置啊，就是要等炸开这一下的效果。炸开以后呢，看看主要跑的区域，韦世豪和林良铭呢都去包抄前点。应 应该是泰国

队员解围了。刚才是五号后腰卡曼，今天泰国队场上队长呢是老将88年的前锋当达。当达现在去后点啊，盯着刘浩帆。哎，这次中国队战术做了一个调整，回敲的稍微小了一点，给过来弧顶位置，斜传进去头球，张玉宁过来再抢。因为天气凉爽，今天比赛开场之后，双方在场上跑起来以后啊，对抗的节奏和速度都比较快。刘洋呢，最近在泰山队联赛当中，他的边路助攻展现出了非常不错的状态，无论是禁区两个顶角位置的小斜线传球，还是下底的传中，包括在防守当中对阵荣城那场比赛一对一的这个防守注意力啊，都是在很好的状态。所以呢，今天面对泰国队这个实力更强的对手，教练组呢还是选择首发在左边用刘洋。上一场比赛呢，在后防线呢，年轻的毛伟杰还有国家队经验相对较少的韩鹏飞都获得了机会。那今天呢，是刘浩帆和刘洋进入到首发的。在中场呢，还增加了王尚元和林良铭。高达，泰国的队员的脚下控制球的能力是比较强的，而且他们在这些年呢，在整体的技战术能力上进步速度非常快。泰国队员呢，传统来说他们在东南亚呢就是一支劲旅，队员的个人能力控球的球感都很好，而且因为在东南亚呢，他们平时还经常从事这个藤球运动，相当于是用脚踢的排球，所以队员队在足球场上经常一些凌空的连接动作，一些半高球的一些连踢，他们的这种身体柔韧性和动作的习惯都会有一些非常规技术，这是在防守当中呢中国的队员要小心的。今天右路林良铭的突破不错，面对对方一对一的时候呢，突得很果断。刚才是塞里亚在防林良铭，开场这六分钟，中国队已经有连续第三个角球了。前两个在进攻方向的左侧，这次换到右路，刘洋来发。这次中国队的角球战术又变了哦，刚才呢是集中在后点突然炸开，现在是变成了火车头。泰国队的队员呢，今天在定位球战术当中啊，很警惕中国队将要采取的变化，所以对中国队这些埋伏的队员手上一直没有放松，一直试图保持着手上对中国的进攻队员的限制。这次还是韦世豪这个点，对方看来提前发现了韦世豪作为主要攻击点的威胁。这个球呢，韦世豪没有办法充分起跳，对方在防他的时候已经提前有所防范了。对于国家队新的教练组来说呢，邵佳一指导上任之后，现在这个阶段这四场比赛打下来，从内部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然后到三月份对阵布拉索和喀麦隆，加上上一场比赛对阵新加坡，实际上国家队教练组呢最近还是不断的在做新的国家队战术框架的打造。虽然现在有很多年轻队员进入到国家队的体系当中啊，但是从这几次发布会邵佳一表达的观点来看呢，现在的国家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新老国脚之分，主要还是看大家训练和比赛的态度，以及在国家队新的战术体系当中融入的速度，这个是教练组现在最看重的。另外呢，现在教练组当中有于汉超，刚刚退役的于汉超，相信在定位球的设计上也会有很多新的变化，今天前三个角球呢就不一样。中国队今天要注意在中场对泰国队反击速度的限制，泰国队通过中场开场这两次的速度是

非常快，这也是他们的特点。而且他们擅长两三个队员在快速反击当中连续配合出球。所以今天中轴线呢，国家队还是选择了一些老队员回归。好，这次抢过来位置不错，先拿住回敲，选择直接射门了，角度有点小啊，但这下处理塞尔吉尼奥很自信，在对方的纠缠之下转过身，自己背身还是感觉有射门角度，因为他看到门将一开始出来了，所以他想打身后打远角。相对来说泰国队的中后卫比尔呢是偏慢一点，所以打他身后目前来看，包括在这侧左路塞里亚的这侧突破还是有一些机会，所以开场之后呢，中国队打右边打得更多一些。当达现在随着年龄增加，当达呢已经没有太多突破的优势，所以他基本上拿球之后呢，他是一个前置的发牌器，由他来梳理向前的进攻方向，所以对当达持球的第一下干扰呢就非常关键了。当达是88年的，场边的界外球啊，角球，8号庞潘，这是一名96年的中场，现在中后卫比尔也上来了。比赛踢了10分钟，泰国队第一次获得角球。直接奔着中路来，刘殿座打了出来。看看这球接下来怎么传。右边有3个人，左边2个。继续套身后。还是拼下来一个角球。这次呢其实主要是跟泰国队啊比回防速度和进攻速度，看谁快。泰国队刚才呢在整个回防过程当中，为了保证回防的速度，位置呢跑得有点乱了，那最后还是及时回防的后卫维拉瓦诺东把这个球破坏出去，让中国队获得了开场最后的第4个角球。哎，我们看看这次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啊？这个时候呢，中国队少佳一直到给杨希呢，迅速下了指令，后点头球，朱晨杰。开场之后，中国队的头球进攻非常多，不管是角球打出来之后的传中，这个球呢，朱晨杰是后上，位置没问题。跳的稍微早了一点，今天呢在战术上，不管是运动战还是定位球，从开场这12分钟来看呢，中国队针对高空的威胁啊，针对泰国这个对手的特点，赛前的准备还是在高空球上呢增加了很多变化，不是单纯的边中结合，包括在定位球当中纵向的反向的拉扯，然后前点掩护，后点的包抄，或者是在后点聚拢之后炸开再去前点。可以看得出来呢，今天中国队是准备了好几套预案在高空球的进攻当中来对泰国队施压，但是要获得前场的定位球或者角球机会啊，两个边路的突破必须要坚决。多下点，好，这次抢断没问题，又有杨希，马上爬起来，又有2打2，带开了泰国的一个防守队员，给林良铭创造了1对1的机会，但这个斜传呢没起来，塞里亚挡出去了。
两支球队的

国际足联排名呢现在非常接近，中国队是93位，泰国队94位。从最近双方的交手来看呢，在本届世界杯的预选赛当中呢，双方的两回合交手，中国队战绩上占优，是1胜1平，在客场2-1击败了泰国，主场1-1战平。但是面对泰国这个对手呢，现在中国队说实话要想轻松的拿下对手呢，确实也不是那么容易，需要在比赛当中首先防守要注意力很集中，不能像上一场比赛换人多的情况下注意力分散，被新加坡队一度压制得很尴尬。另外呢，就是在进攻的关键机会的把握和定位球战术的设计上要有很成熟的方案，这样能够在一些困难局面下呢保证球队兜底的能力。因为东南亚的各支球队呢，其实这些年最大的进步点呢就是他们的整体性的提升，因为以往他们的队员的脚下的频率、个人的技术动作能力都不差，但是以往他的整体性呢不太强，现在这几年呢他们的整体对抗能力、执行战术的能力、在比赛当中转换的时候保持队形的能力都在提升，所以这个球队整体战绩啊也就水涨船高了。这个边路的摆脱还是很灵巧的，回防队员得一直跟着。刚才是张玉宁一直协防到右路，帮助杨曦把对手的突破给限制了。作为目前国家队的主力前锋，张玉宁今年在国家队也满10个年头了。在今天吴磊庆祝自己百场成就的同时，张玉宁呢也开始真正成为中国队接下来这个阶段啊锋线中生代的代表。朱晨杰今天在后场，中国队没有太多的脚下传递控制，刘殿座呢基本上是选择保险起见先把球踢远或者打远，因为泰国队的前场压迫很凶，中国队今天尽量不给对手在前场压迫自己的机会。开场之后右路林良铭这侧的突破很活跃，斜传稍微深了一点落点，左边看看有没有更多的进攻办法，因为左边现在中国队打的不多。韦世豪和刘洋今天在左路，现在韦世豪的踢法如果往中间收的话，刘洋就得更加大胆的往下走，但是前提还是中场啊，中国队现在得拿得住。

杨曦开场这个阶段呢，位置站得比较靠上，但是他还是不能贸然的往前走，因为他的技术特点，面对泰国球员的时候，以快对快，以灵巧对灵巧，反而没有那么明显的错位的优势。他如果贸然上去，身后的空当是容易被利用。王尚元找一下韦世豪，好，转移的不错。

突破得很冷静。面对泰国的两名中卫四号比尔和拖后的后腰五号卡曼，中国队的队员呢今天打他们身后啊打的是比较坚决的。左路外脚微传，这次弧顶的反抢做得不错，泰国队员犯规了。这个球的处理，黄家辉还是很冷静的。他在边路呢想强突，但是发现。

线路啊也不是太理想，所以在纠缠当中呢选择把球先护住。现在对中国队来说呢，突不过去，如果能够造对手犯规，多增加前场的定位球机会，其实是上半场比赛的一个不错的战术思路。刘洋最近在联赛里啊，他的传球的脚感是非常不错的。看看这次刘洋，相当于是把角球的位置往外推了。看看这次他的罚球落点能不能够创造出好的机会啊！还是往后点来，门将扑到了自己后卫怀里，被泰国队呢解围了出来。摆渡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但是中国队这个外线控制啊，二点球抢的还不错。当达现在确实啊，年龄增长之后啊，脚下的频率慢了非常明显，身体和其他的年轻的泰国队友比起来呢，身体明显发沉。他在前场呢，现在其实就是一个前置的指挥官和场上的精神领袖。今天开场之后呢，中国队至少和当达的对抗没有让他舒服的拿到过第一落点，就避免他把自己传球连接的功能很好的发挥出来。好球啊，这个球打身后第一点抢的不错，传球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但是这个落点抢的还是不错的，就是打塞里亚的身后。王家辉，张玉宁已经被两个人看住了，转不了身，左右两个方向都被顶着。中路现在比较密，所以很难起脚远射，还是得从两个边路找机会。哦，这个球泰国队员上来贴身，这下韦世豪呢看着主裁判高峰进，但是因为中国队还在控球啊，所以韦世豪呢也没有严重伤，所以主裁判示意比赛继续。但是刚才呢，作为友谊赛，韦世豪觉得对方的动作有点鲁莽了，无声地表达了抗议。这个线路呢其实不太好过去，因为中路泰国队的防守层次是比较分布的比较合理的，他的保护间距和队员的这个防守判断都比较清楚，所以刚才想直接挑这一下挺有难度，但是这样的传球呢有时候得尝试尝试，否则这个局面呢是容易被僵住。只要在第二落点的争抢上布好防守网，能够把落点抢回来，这样的进攻哪怕第一下丢了也问题不大。塞里亚转移，好的，内部和边路都可以，跑早了。塞尔吉尼奥刚才前插的稍微快了一点。当达啊，中国队今天对当达的对抗是比较成功的。泰国队另外一名队员呢，好像是腿部的内侧肌肉，大腿内收肌有伤，在地上也没起来。看看这次刘洋下去传。找后点投球，摆渡回来，中间投球，这个球的落点有点低了，没法用头球接力，再起一次。还有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后点基本上是围绕着球门的两侧外线的小角的位置做文章。哦，泰国队员看来是拉伤了，要换人了。拉特里要换下18号彭战，

场比赛踢了不到24分钟，泰国队就不得不换人。门将怎么也有状况？门将是刚才接二连三的在防守当中啊，在对抗当中出现了脚踝伤。啊，这个球的弧线非常好。然后是这下啊，就是射门的时候被张玉宁落下来的脚给带到了。刚才泰国队的阵容队员呢是被担架抬下。泰国队完成了刚才的中场调整，换上了22号拉特里，换下了18号庞战，重新采用炸开战术，后点这个落点比较深，刘浩帆想去抢，但是已经在门将的控制范围了。杨希的这个预判很好，他没有完全去跟球，他是把对方的身体语言给读懂了。泰国队的吴里勒在左路啊，其实是想虚晃一下直接往前扑的，杨希抢先半步把他的方向和路线都锁住了，这个吴里勒呢想起速起不了。中间是当达在接，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22号拉特里。哎，拉特里很轻巧的抹了过来，哎呦，这脚射门很危险啊，这个拉特里的脚下技术很娴熟，尤其是贴身缠斗的时候啊，他的护球能力很强。你看这个贴身缠斗面对刘洋的时候，最后这一下的处理，他还是脚下的反抢很快，而且拿下来之后呢，射门的节奏步点调整的也很快，两步半就完成了射门角度的调整和助跑。这个队员中国队要小心点，虽然他是替补上来，但是他上来之后状态接入的很快，无缝衔接。因为开场这个阶段呢，总体来说中国队的左边防守压力一直不是特别大，突然间上来这么一个拉特里，可能会让防守队员有点不适应。又是拉特里，

这个拉特里上来之后这两三分钟有过一次进攻，然后回防，从人球结合和他跑动的这种节奏来看呢，这个队员的踢球节奏和场上其他泰国队员还不太一样。他比其他的泰国队友呢观感上要慢，但是他的节奏变化更加突然，所以这种球员呢在中场发动进攻的时候啊是比较难缠的一个角色。啊，泰国队的门将可能脚下还是有点不太利索，刚才对抗当中受伤之后啊，对于他的加速有点影响，出击出的一半就跑不了了。中国队又获得一个角球，六个角球了。前点，刘洋控制一下给王上元斜传远端，还是门将阿努因出来单拳把这球打了出去。这半个小时啊，中国队通过前场的定位球角球创造了大量的机会，而且在高空球的落点上其实变化呢也比较多，现在还是第一点抢得不太成功，落点有些也有点深，让门将出来更好处理。这个球给队友出难度了，刘浩帆这个球刘洋不好停，

上半场这半个小时，在中路的防守、中场的对抗强度和覆盖面上，中国队做得还不错，没有让泰国队有太多迅速通过中场的机会。除了开场泰国队有一次反差打身后速度很快，总体上呢，在中场的这个防守过滤上，今天中国队执行还是比较到位的。泰国队的中后卫迪尔解围出来，还是被中国队迅速反抢了，可以转移一下，这次人数堆积的比较多。好的，连续一脚出球，虽然这个球是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抢回来的，但是萨尔基尼奥及时的靠过来呢，在局部形成三打三，还是把这个球护了下来。中国队刚才其实韦超尔转移的时候啊，也有点为难，他没有更多好的选择了，身边没有靠近他的队友。右后卫维拉瓦诺东，泰国队今天开场之后基本上是532和442的平行站位之间在切换，他们首先要保证边路呢对中国队的队员有足够的人数能跟住，但是少了宋克拉辛，确实泰国队呢在反击当中他的带球的摆脱能力啊，整个中场带球摆脱能力呢还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主裁判掏出了一张黄牌给泰国队的五号卡曼，他在背后侵犯放倒了韦世豪，啊，一个非常凶狠的阻挡。这是比赛的踢到目前为止第一张黄牌。

回潮在今年中超联赛目前是排在射手榜第13位，作为本土射手来说呢，他是仅次于张玉宁的。今年他和张玉宁呢在联赛里分别打进了6个球和7个联赛进球。王尚元罚了前点，稍微低一点，回潮再反抢，这个反抢执行得很坚决。完全不给对方解围的机会啊，就把这个球呢就地破坏了。这下压迫啊，可以说是电光火石之间啊，看看裁判员的判断。刚才被阻挡之后，韦世豪前场对抗的这个斗志啊，好像也被激发起来了。上半场踢了这半个多小时啊，他的左路更多的还是转移啊，直接进攻的机会还不多。张玉宁，比赛打了35分钟，双方的比分还是0-0。

0: 没问题，这两下杨曦的判断都很准。好，继续抢回来。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了，中国队这段时间要完成好连贯的控制，尽量不要把球权再给对方了。追身球停得不错，控制一下，中间还是得有人上来接为是好。刘洋，这个小斜线的传球，其实上半场比赛左路啊，中国队可以多尝试，就是前点拿住之后，后上的队员给小斜线的传球，这样传球的突然性呢会比单纯下底更好一些。第八个角球了，直接起，头球落下来，近距离拉扯之下脚后跟被门将挡了出去啊！这个球还是在纠缠当中被泰国队顽强的破坏了。第一下传球呢稍微有点靠后，但落下来之后塞尔吉尼奥的位置不错，但是这个中后卫比尔的干扰能力也很强啊，连拉带挤的，导致塞尔吉尼奥没有办法用舒服的方式射门。还是这样的，经过45分钟的争夺，在比较快的节奏当中，中国队上半场比赛和泰国队呢仍然是暂时都没能攻破对手的城门。不过从进攻的表现来看，中国队上半场比赛有9次角球，还有好几次定位球的机会。今天呢在战术设计上看得出来还是有很多变化，我们先稍事休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0: 1618
1: 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4: 凯迪仕智能锁。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下半场比赛，泰国队先发球，泰国队的8号庞潘。上半场他们发完球之后，泰国队有队员受伤倒地了。上半场他们就有一个人受伤倒地，被换下了。18号彭战被换下，这不会下半场刚一开场又要换人了吧？如果这么不走运的话，还不如中场休息的时候就换了，还免得占用一个换人窗口，给了张玉宁一张黄牌。张玉宁和泰国队的5号卡曼是今天目前为止场上有黄牌的队员，他刚才撞倒了泰国队的6号尤因。今天上半场呢，在场上的局面上，中国队呢总体上呢控球的比重是3:7或者6.5:3.5，场面上有优势，对对手的压制做得也比较成功，但是因为场面上有优势，然后压制了对手，反而呢丧失了自己进攻的纵深，导致定位球的机会虽然多，但是第一落点的争顶也没有占到优势。反击当中，两个边路的速度威胁呢，因为空间受限，也没有太多发挥的空间。朱晨杰解围，黄潘。泰国队的中场上半场替补登场的22号特拉里，需要下半场我们关注一下。这个特拉里呢，的确一对一和近身对抗的时候是比较难缠的。右路中国队的右后卫杨希啊，今天上半场比赛一对一的表现不错。黄尚元回给了刘浩帆。好，张玉宁扛住了比尔，把这球转移出来，转移的还是稍微早了一点，因为后面的队友上来的距离的确比较长，还是要稍微等一等再转移，这个球效果更好。但是在对抗当中啊，张玉宁刚才可能已经顶不住比尔给他的压力了。

塞尔吉尼奥，一下差点抢回来。黄家辉打身后，这球是为了穿比尔身后，比尔经验也很丰富啊，

在这种控球占优、局面占优的情况下，就看渗透能力和门前把握机会的能力了啊！回防的泰国队员呢，撞倒了张玉宁。21号吴里乐，他刚才这个回防比较鲁莽，侧后方撞翻了张玉宁。这个任意球位置不错，距离近，罚出来的球呢，突然性会比较大。弧线稍微高了一点，从位置来看呢，这块射门也是有角度的，弧线没有压住。

0: 这个中国队的后场界外球啊，其实不太好发。泰国队前场人数很多，而且压迫的速度也快，所以这种界外球中国队必须要尽快的发出来。韦世豪冲了一下对方的后卫，看看这波攻势能不能够继续下去。塞尔吉尼奥，左边刘洋，哎，还有远射，这是跟上来的黄家辉。这个球第一下打完以后呢，落点还是没有抢好。好，王尚元要被换下，准备上场的是20号王玉栋。
1: 换下六号王尚元。
0: 另外呢，泰国队呢是准备用7号约桑瓦尔换下黄潘。然后当达也被换下。换上9号苏瑟普。雅各布·苏瑟普上来呢，对于泰国的整体进攻的推进呢会有很大帮助，因为他是一个强力的中锋。当达在场上的时候起不到这样的作用，现在让雅各布·苏瑟普上来，泰国队就能够在前场起高球了，这个对中国队的防守来说会有很大压力，所以中国队必须要在中场啊开始加强对泰国队的限制，不能让他们轻松的把球分到两个边路或者是下底。而中国队换上王玉栋之后呢，边路的突破效率啊应该有所提升的，特别是把左路进攻的效率再提一提。换下了王尚。

员，前场现在有王玉栋、韦世豪、林良铭，加上张玉宁，韦世豪呢去中间。中场塞尔基尼奥的位置呢就往回撤一撤。两边啊都在进攻上开始发力了。好的，王玉栋拿球，这是他习惯和喜欢的带球方式和进攻区域。但是泰国队呢对于他的进攻特点也有所研究，就是防他内切，这下尤因把他的内切线路给挡了。横敲，尤因带上队长袖标之后啊，在这波防守当中破坏了中国队连续两次进攻，他成为了新的后腰位置关键的人选。考虑到现在比赛的这种焦灼的程度啊，双方的教练组反而不敢大幅度的换人调整，还是要保持场上队员的专注。黄家辉、朱晨杰、杨希，边路还是没有倒开空当，还得再转移。这个线路还是挺突然的，抢下来。好的，这个硬度不错啊。好的，抹过来转身，再抢第二下，杨希给到中路射门。而这一波中国队的反抢控制做得都不错，保持着进攻的高压，然后做，哎，有没有手球呢？尤因抢下来之后，看来是越位了。这个反复穿插当中啊，如果你不能够把对手完全的合围到自己的包围圈里面，在这个反复穿插里面就容易越位。如果你能把他的队形一直压制，一直往门前推，你的越位的风险会大大降低。中国队刚才并没有把泰国队完全压迫到他的禁区内，所以让泰国队呢有机会把阵型往外推，往外展出来，这就造成二次进攻的时候啊，中国队容易落入越位的陷阱。所以如果再形成这样的局面，我们在外线的反抢速度和反抢的压迫感还需要再强一点，因为你只有这样呢才能让他在这个很小的空间里面顾此失彼，不能让他阵型的弹性打出来。刚才距离破门呢还没有那么近，虽然连续获得机会，但是有威胁的射门始终没打出来。其实邵佳一指导上任之后呢，在国家队的战术体系当中呢，除了要求队员的态度积极，作风拼抢要积极和凶狠之外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融入国家队要求的这种前场的高压和合围的战术体系里。因为只有把对方，用大俗话讲，咱们只有把对方包了饺子，这个蒸笼啊才好上温度，才好出机会。杨希被绊倒了。泰国队呢，他们换上一个中锋之后啊，雅各布·苏瑟普上来之后，他就是为了在反击当中有机会突围。脚下传不了呢，他可以长传球直接找这个雅各布，让他在前场呢把球控制下来。所以中国队现在就要掐住泰国队后场出球的线路，不让这个雅各布苏瑟普发挥他的战术作用。头球顶在了中路，这个摆渡的落点还不错，距离球门也近。

刚刚替补登场的约桑瓦尔，今天中国队比较成功的是，没有让边路的泰国球员轻易的完成突破或者跑起来。约桑瓦尔是泰国队年轻的队员，01年龄段的。

场上现在位置啊咬合得很紧，双方都没有给对手留出进攻当中太大的空间，反击节奏啊也都互相掐着。还是头球啊，这次落点是不错的，这次落点呢是有威胁的，但是球速偏慢，来自边路传中，

泰国队的界外球。还是约桑瓦尔啊，没有突过去，把这个踢到中国队队员的脚上出的界外。刚才张玉宁的头球点抢的不错，球速因为这个球呢是往回转啊，他没有完全发出力量，角度也还可以。现在今天要交给黄家辉，现在中场王尚元被换下去了。双后腰呢变成了塞尔吉尼奥和黄家辉，韦世豪在他们身前。边路看看王玉东，王玉东的突破启动很快，抹了过去啊，泰国队员在背后犯规，任意球。他的启动啊确实很快，泰国边后卫转身还是跟不住。尤其是陈坚往前抹这一下还带着速度，所以边后卫转过来身体姿态是比较别扭的，没有办法挤到他身前把线路锁住。看看吴磊会不会在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今天是他有机会第101次上阵。毕竟中国队现在需要一个门前善于把握机会的人。还是打高了，一左一右，刘洋和韦世豪都有过类似的机会，这两个球都打高了。虽然现在比分没有打破，但是在现场金华现场的球迷对国家队的支持今天是非常热情的。最近呢也正是恰逢吴越杯的比赛踢到关键阶段啊，所以浙江球迷呢本身对赛场正是在热情最高涨的时候，而且金华队表现不错，闯进了决赛。因为金华最近这些年呢他们的足球青训工作开展的还是非常好的，到2005年底金华是有超过6000支校园足球队，参加过各级比赛的学生呢超过150000人次。所以最近几年呢，不管是他的民间的社会足球比赛，还是校园足球的人才的培养，金华都是完成的非常好的，都是浙江省的一个重要的足球人才基地。所以这次是他们第一次啊参与主办国家队的比赛，各方面的工作呢也做得很细。包括这两场比赛呢，国家队的驻地距离球场基本上就是隔着一条马路，所以给球队就是各方面的细节啊保障的都很到位。就看这场比赛剩下的时段，中国队能不能够拿出改变比分的能力来回馈一下现场球迷了。

姆里勒。杨希拽着一把还是挺重要的，不能让他突完以后轻易的就把速度带起来。

泰国队现在是把22号拉特里呢撤回去接应了，拿到了左边，这球还没有出界啊，约桑瓦尔继续往过突，交到中路，好的，这下封堵很及时。张玉宁作为中锋啊，看到球队后场危险的时候第一时间回来，他还是很有责任心的。王运动抢下来之后都远端投球，还是角球，还是角球，韦世豪传给王运动，这个落点传得非常好，如果王运动能够更舒展的飞出去啊，这个球可能能顶进的。不过他在对方的防守队员的干扰下去抢这个点也不容易了，又一个角球了，角球已经达到和超过十个了。应该还是前点，乱战当中机会，哎呀，这球打偏了。朱晨杰应该是踢到其他的球员的腿上了，没踢到球。今天韦世豪这侧呢单臂上举应该都是前点落点，这次是难得球漏了过来，在门前一个，哎呀，这个球还真是朱晨杰没吃对部位，磕到地上了。哦呦，那这样的话他的关节会不会有问题啊？磕到地上反而挺让人担心，不知道他的关节有没有发力的时候扭伤。但刚才不是一个大的摆腿射门动作啊，幅度应该是可控的，需要视频裁判组查看一下有没有球点球的其他犯规要素。射门的时候朱晨杰身旁倒是和其他人没有太多的动作的介入，但是就看这个球发出来之前在前点还有没有别的情况啊。

双方呢都还是遵照国际足联的新规啊，队长交流，队长交流特权，其他队员呢没有向裁判员施加太多压力。主裁判高亨进还在等待着视频裁判组给他反馈。不存在点球。好，中国队要换人了，拜赫拉姆准备上场，换下林良铭。毛伟杰，换下了刘洋。第一场比赛呢，拜赫拉姆当时有点伤，这两天呢已经回到球队合练当中，所以这场比赛回到大名单里面。拜赫拉姆上来之后呢，能够分担一下张玉宁的对抗压力。因为现在啊，中国队在门前定位球的机会已经这么多了，需要有高度、有强度、有硬度。刘浩帆和朱晨杰，今天这对搭档呢，相比上一场比赛要更稳健一些。上一场比赛呢，是朱晨杰搭档的韩鹏飞，

现在泰国队啊换上了中锋雅各布·苏瑟普之后啊，其实两个边路给他的传中支持有限，所以雅各布的这个支点的威力啊也没有体现出来。当然这和中国队对他的中场的限制成功是有很大关系的。有的时候不是说泰国队想不想打出这个战术，中国队也针对性的知道泰国队的一些意图，肯定要提前有所防范，尤其是两个边路今天没有让泰国队轻易的下底，所以即便他上了这个中锋呢，现在这个中锋的威力呢还没有发挥出来，最好让他发挥不出来，因为中国队仍然是要保持着这种能过半场控球的优势。现在上了拜赫拉姆，看看面对对方门前的这种搅动啊，能不能够有更好的机会出来。刚刚替补登场的毛伟杰，本赛季呢在大连英博啊表现的还是很亮眼的，上一场比赛呢也给了他机会。现在国家队的教练组呢其实并不是为了更新换代而大量的招入年轻队员，因为一支国家队的发展呢它其实本身就需要不断的有年轻队员呢来冲击国家队的首发的位置，所以这些年轻队员进来呢一方面是补充国家队的人才库，让平均年龄呢得到一个合理的新陈代谢，得到更新。另一方面其实年轻只是他们进入国家队的机遇，并不是他们位置的保证，他们也要有足够强的竞争力才能让国家队的内部竞争呢得到提升，让国家队的首发位置得到更强的这种确认感。因为到亚洲杯的时候，这支队伍能不能够拿出一个让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首发十一人啊，那个其实是通过这一系列热身赛我们要检验和得到最后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因为通过这些比赛就是为了锁定，就是为了所有在场上有机会的队员去锁定一个常见的首发，并且是得到球迷的认可，并且得到成绩的正向的反馈的。这下因为后场传球的节奏太慢，泰国队已经发现了中国队的传球意图了，要小心这次中国队防守的时候，泰国队其实只有两三个人跟上来，但是他的进攻的线路呢很清晰，还是交给后插上的拉特里完成了一脚射门。泰国队也要换人调整了，换下前场的十四号布伊皮麦，换上十三号另外一个前锋萨雷皮姆。十九号中场的普鲁通也替补登场，换下了二十二号。拉特里是替补登场又被换下。右后卫十五号维拉瓦诺东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十二号楚东。泰国队一下调了三个位置。

因为两支队伍呢，国际排名非常接近，93名和94名，而且排名积分呢就差4分，所以这场比赛如果中国队能够拿下对手啊，对于中国队巩固国际足联的排名，重回前90也是有很大帮助的。泰国队的门将再次出现了状况，阿努因，他这场比赛上半场踢完呢，其实双腿就带着伤了，这次还是他的左腿出了状况。像这样

门将疗伤，然后场边教练组马上布置战术的这种情况，其实到接下来世界杯正赛是不允许的。场上的队员不能自行认为队友疗伤就是进入暂停了，就可以去交流战术了。但是呢，双方上下半场呢会有22分钟左右停顿的3分钟补水时间，因为美国今年啊北美太热了，尤其是美国太热了。墨西哥的三个比赛城市呢，因为高海拔也会很热。但是这两支队伍呢，虽然无缘决赛圈的比赛，但是世界杯一旦踢完下一个冲击世界杯的比赛周期，包括亚洲杯的比赛，都是他们的国家队紧接着的任务。杨希，拜赫拉姆这个球有点等了。泰国队的队员呢是脚下很快的，不会给你犹豫的时间。拜赫拉姆需要处理球再快一点，当然他可能是想把球传好，不想轻易的传丢，因为拜赫拉姆最近呢也在不断的表达着自己要提升自己小技术的这种决心。这个赛季转会去了荣城队之后呢，他在锋线上还是展现了非常好的竞技状态的，只是他的足球生涯，他的足球启蒙和起步啊，确实比别的球员呢要晚，所以他打磨技术的时间呢先天要吃亏的。但是他的比赛态度，无论是俱乐部还是国家队教练组都很认可。今天比赛踢到现在，从场面来看，控球上中国队占优，传球也多，所以终于在球迷的千呼万唤当中，吴磊要代表国家队第101次上场了。关键是作为中国队过去10年最善于把握机会的前锋，吴磊能不能够在今天最后时刻给大家带来惊喜呢？靠到身后，还是比尔解围了。

朱晨杰。泰国队的位置重新落位成了4-5-1，在中场增加了对中国队的拦截，特别是压缩了边路空间。门将阿努因还是脱手了，比尔的反应很快，再次解围出来。今天泰国队的中后卫比尔啊，成为了防线上的清道夫，不断的破坏中国队进攻机会。

边路连续轮转，这波控制中国队表现得不错，泰国队犯规了。这是泰国队替补上来的边后卫楚通。刚才中国队在局部啊，这三个队员之间的控制轮转打得还是很耐心很稳健的。好，吴磊替补登场，吴磊上场换下韦世豪，中后卫韩鹏飞也要上，换下朱晨杰，朱晨杰可能还是有点伤，需要换下来检查一下。在锋线和中后卫位置，中国队做两个调整。这样呢，吴磊在这个国际比赛窗口的两场比赛啊，先后完成了自己国家队的百场和第101次登场。下面就把剩下的时间交给吴磊，看看他能不能够带领中国队在这场比赛拿下对手。

杜磊已经跃跃欲试了，面对着对方的尤因，这个球被阿鲁因先打出来，再起球啊，对方上来封堵得很快啊，也不想让中国队那么轻易的在二点球位置继续制造威胁。这就是中国队今天比赛当中一个问题，就是合围对手的时候不能把这个篱笆给扎牢了啊，不能把饺子皮给包上，所以让泰国队总是能把队形弹出来，二次进攻的时候呢也容易出现越位。漂亮，德罗突破过来，吴磊在前点等着接了，王一东传，这球王一东最后选择自己射门了。从最后阶段中国队的换人来看，这场比赛中国队是要全力拿下，比赛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有限的机会要把握好。

射门数已经来到了24-3，泰国队还没有射正过，中国队射正7次。在中泰之间最近的7次交手当中啊，还没有出现过数据上这么悬殊的对比。但比分现在还是0-0。雅各布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杨曦交给韩鹏飞，他替换了朱晨杰，现在和刘浩帆搭档。王一东继续突啊，1-1，现在他很自信，但是传的点呢比较深，而且这个球呢偏慢了，传中这下还是要传的更有威胁一些，至少让对方的后卫不好破坏，不好争顶。

球是泰国的送大礼啊！哇、哦，泰国的又给机会，连续给机会，吊门，哎呀，稍稍偏出了。最后阶段幸福来得这么突然的，没把握住啊！吴磊和张玉宁先后获得机会，就是因为幸福来得太突然，心率过快。泰国队啊，替补登场表现还不错的队员，结果突然短路了，回防给自己的门将。最后吴磊这个吊门的时候啊，也踢呲了。哎呀，这可是一个能成就完美结局的机会啊，没有把握住。有五分钟的伤停补时。泰国队也是懂浪漫的，在比赛马上要伤停补时的时候，突然给中国队一个惊喜，中国队自己没有接住。

其实刚才虽然是吊门，但是泰国队队员第一下出来之后啊，没那么快回去，吴磊还是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观察一下，用一个更加有仪式感的方式把这个球完成吊门的。

交给韩鹏飞。现在前面三个接应点啊，有两个都被贴住了，中路暂时还是打不进去，只能从边路渗透的时候呢找内部空当前插。吴磊一直在等这个前插的启动时机，落下了，还有，很冷静，控制住，先拿住，起球，还是比尔，泰国队的比尔今天，的确在防线上表现得很突出啊，破坏了中国队绝大多数的威胁进攻。

现在持球情况下呢，中国队不能一味的等，因为泰国队反击当中他不需要太多人，但中国队等的话呢，位置容易站定，一旦让对方快速通过中场，还是比较麻烦的。尤其是在对方阵地当中埋伏的中国队无球队员，还是得动起来，把泰国队的位置带着移动起来。不是角球。

在防守当中呢，现在泰国队啊完全是一很保险的处理，就是选择破坏式的解围，把中国队这种想要连续的进攻节奏给打乱。这也是下半场换人比较多的情况下，在防守上更稳妥的操作方式。落点还是有点深了，今天的这个落点区域啊都被泰国队门将阿努因出击控制，所以让张玉宁呢其实争顶起来呢不太容易抢到有利的位置。

油音。最后的保护没问题，毛伟杰把这个球解围出来之后，中国队应该是有一个最后阶段的反击机会。王运动组织一下，好球，勒布空当，横扫门前，哎呀，这个球没扫门前，扫到身后。这个球拜赫拉姆啊，他想的应该是扫门前的，但是脚法没处理好，比赛也结束了。这样的中国队和泰国队在目前国际足联排名只差一名的情况下，最后和泰国队激战90分钟，吴磊也错过了在101次登场的情况下给大家带来惊喜的机会。但是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在数据上打出了不错的亮眼的进攻数据，很多细节呢还需要打磨，需要邵佳一和教练团队的更多成员呢进一步做细致的工作。我们也希望中国队接下来能够越来越好。那么今天的这场转播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率先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名将小苏列夫迎战捷克的好手门西克。现在这场比赛呢，已经来到了第二盘。这场比赛呢，两个人应该说打的还是非常非常焦灼的啊。这边呢，我们看到了，这是门西克的团队，穿着白色长袖运动 T 恤的，这是他的教练员约瑟夫斯，托马斯约瑟夫斯。

0: Let's second service。
1: 二发擦网有进。这是年轻的门西克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小佐列夫今天应该是他的第二个双误，而对于德国名将小佐列夫来讲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十一个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是他职业生涯第五次在法网打进男单的四强。好发球。小佐列夫呢，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啊第九位至少五次打进法网男单半决赛的球员。
0: 是，
1: 今天整体上来看呢，小佐列夫呢在发球端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0: Zverev man Torchesson，
1: 这场比赛呢也是两位球手呢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二次碰面，两个人在本赛季呢打过一场，就是在不久之前的 ATP 马德里大师赛当中，那当时呢小佐列夫呢是6-4、6-7、6-3，也是艰难的战胜了门西克。但是呢，我们知道呢，马德里的红土呢，跟罗兰加洛斯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且呢，马德里呢，由于它的海拔较高，所以呢，整体上来讲呢，它的球速是比较快的，跟法网的比赛，包括罗兰加洛斯的场地铺设也不太一样。今天呢，巴黎的气温呢并不高，最高气温只有19度啊，天气还是比较的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呢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时晴时阴，所以今天感觉两个人在底线这个球速并不快。
0: Gensler，
1: 门西克出生于2005年的9月1号。这个球要看看主裁判的认定啊。门西克认为这个球出界了啊，吉奥萨冯，来自英国的主裁判。他下来以后看了一下这个球认，球印啊，确认这个球确实是长出了底线。这个球丝线可能没太看清楚。漂亮的发球。两个人的身高都超过了1.95米，门西克的身高呢是1.96米，小佐列夫呢1.98米，所以两个人都有一手漂亮的发球。这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
0: 热 ，magic。
1: 门西克爆发，但是第二盘还是局分落后的一方。这边就是门西克的团队。我们说了，门西克呢是2005年9月1号出生的。那他在法网打进了男单的半决赛，也创造了一项属于他自己的记录。那他取代了伊万·伦德尔啊，成为了捷克男子网球公开赛年代以来啊打入大满贯男单四强的最年轻的球手。此前这项记录是由伊万·伦德尔保持的。
0: For service.
1: 当年伊万伦德尔呢，在1981年闯进了法网的四强，当时他的年纪是21岁79天。门西克呢，现在是20岁265天。好球啊，漂亮啊！今天小兹列夫整个的发球端的表现相当的稳健。阿加西99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啊，职业生涯也是实现了金满贯。

是。今天感觉小苏列夫在这场半决赛，至少在目前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打得非常的沉稳。发球局发球端的表现啊，今天还是相当的给力的。第一盘他是挽救了全部的三个破发点，然后在最关键的对方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啊，实现破发。随后保发以7-5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门西克在第一盘就露出了那么一个破发点，就被小兹布列夫抓到了。刚才呢，在比赛直播当中，我们看到了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就是在这个进入四强的这四位球手当中，正手的能力，小兹布列夫排名第一啊，他的得分是8.9分，排在第二的是门西克，但是这个差距已经不小了，门西克的正手得分8.2。感觉打到这个阶段啊，好像门西克的体能上突然间呢，感觉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因为门西克

0: 之前呢，整个晋级的道路要比小兹列夫要艰险很多啊。他在第二轮打这个意大利打阿根廷的球员纳沃尼的时候，差一点因为抽筋儿而不能够坚持比赛。在他晋级的过程当中，他一共打了两场五盘大战，所以对他整个的体能的消耗还是非常大的。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底线有点拖不住了啊，所以呢不得已现在要强行要上网。这边是小兹列夫的团队啊，左边呢是他的老爸，中间呢是他的哥哥。漂亮漂亮，就是在年轻一代的球员当中，尤其是零五后的这批球员当中，门西克的网前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今年的早些时候，他在战胜辛辣的那场比赛当中，你可以看到啊，门西克的网前的能力，他跟大多数的年轻球员不太一样啊，他就是非常喜欢来到网前，而且他网前的技术意识手法都相当出色，这个在年轻人当中是独树一帜。
1: 是，
0: 这个看来打到现在体能上确实是可能遇到了一些一个瓶颈期，难以为继。这样小兹列夫在第二盘现在已经是实现了两度破发，建立起了5-2的领先。接下来是二号种子小兹列夫的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从门西克这个表情上感觉有点沮丧了啊。门西克也是目前首位出生于2004年及以后的跻身大满贯男单四强的球员，就这一批球员当中他是第一个。另外他也是继2017年的博蒂奇之后啊，首次闯入大满贯男单半决赛的捷克球手。刚才镜头给到的，这是不是德国的原来的那个网球运动员布朗啊？

0: 衔接的非常好啊！这个球发了一个中路，有点追身，然后接下来，小兹列夫用了一个反拍的衔接啊，这板球打得很深，进线的一个落点，连续的三个盘点。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在底线的回合数并不是很多，那主要是两个人都有很好的一手发球，再加上正反拍火力的加持。没问题，还是有一发作为保障啊。这样小兹列夫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兑现。第二盘，小兹列夫呢两度破发了年轻的对手，然后6-2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目前大比分2-0领先于门西克。
1: 我接蒙舍斯维斯门智。
0: 第三盘由门西克率先发球，门西克目前的男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7位啊，最高的时候排到过12，在今年的3月份。

0: Gensel。
1: 好球，好球！两个人在往前的斗智斗勇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门西克他在往前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当然呢，其实从这一分上，我们也看到了小兹列夫在今年法网的一个进步，就是他现在短球啊，包括随球来到中半场啊，他也比以前自如了许多。他也有意识的在底线呢加强了一些短球的使用，战术的组合。这接发球退的可真靠后，短球，那这个短球呢放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啊，这球不够贴网，而且突然性也不是很够啊。小兹列夫现在对于门西克的短球其实有所提防。

0: 这个球可能弹跳的不太规则啊。小苏列夫很遗憾，觉得自己这一拍本来是一个手上球。本西克正拍反斜线，突然间跳得很高。
1: 是，没事。
0: 不错，我们看到，我们说了，门西克他是一个比较喜欢上网的球员，这点在年轻球员这一辈球员当中其实是很少见的。刚才打了一个发上，因为我们知道捷克是一个就是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这是正拍的质量，第一盘7.7对7.2，到了第二盘，小兹布列夫的正手啊，已经提升到了9.5。而门西克的正手掉到了6.3。我们说了，在转播期间啊，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小兹布列夫的正手的分值是半决赛进入半决赛这四个人当中最高的8.9，门西克排名第二8.2。漂亮，一个高弹跳的二发外脚，这个球其实门西克已经接得不错了啊，这个球能够接成直线的方向，接得这么深，其实已经接得很好了。但是小兹列夫今天这个正手确实是发挥得非常好，对角线再加上可能现在门西克体能上感觉还是没有能够缓过来，在底线的移动受到了影响。这球确实是跟炮弹一样。小苏列夫这个正拍斜线的衔接啊，要挂对方场地的

0: 是
1: 球够重够深，这段时间我觉得门西克底线呢确实显得有点低迷。感觉还在缓这口气啊。今天巴黎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球呢应该是比较沉啊，球速呢并不是很快。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不想跟对方在底线这么打多拍，想尽快的啊结束每一分的争夺，用比较短的回合来下分。

你看它全是变化球，不是第一分是上网，第二分马上就切短球。就不跟你打常规的底线了，感觉是需要节省一些体能。

刚才我们在进入直播的时候看了一下，就是门西克进入到前四强当中，他的比赛用时接近15个小时，啊，而小兹列夫呢，在进入到前四强的这个比赛的用时，接近12个小时，就双方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0: 啊，可惜啊，小兹列夫，这个球吐气开声，脚下生风，其实已经追到了，但是这个球捅了一下，捅得太长了。现在我们看门西克在底线，全是变化球啊，用非常规的套路在打。好发球。
1: Can I run the turns？
0: 门西克呢，他出生在一个体育世家啊，他的父亲叫米切尔门西克啊，是一位冰球运动员。
1: 是 Magic。
0: 他的妈妈呢叫门斯科娃。啊，是一位滑雪运动员。果然叫理疗师进场呢，应该是。
2: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3: 妈，我们走了。
4: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0: 淘气，宠物一生亲，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 不要太淘气哟。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10: 文森卡一吸泉，清冽甜，一口来自森林的呼吸。
11: 儿童特医显乐贝，精准营养更安心。
12: 金双歧30年精研原级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歧。
13: 在刚刚这个局休呢，门西克呢是离场了啊，应该是在球员更衣室接受了一个理疗师的治疗。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为数不多的两个人在底线的这种多拍的相持。这场比赛因为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啊，前三拍呢又相当的有效率，正反拍火力非常猛，所以这样的多拍并不多见。漂亮漂亮啊！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就小兹列夫在今年的法网他也在进化，也在进步啊，包括他的一些随机球的处理啊，包括他的一些吊短球的使用啊，包括中前场这个反拍切短球，把对方吊到场地一侧。接下来门西克身后的空当太大了，确实是防无可防。在这四个人当中啊，小兹列夫他的大赛经验最为丰富。我们说了，这是他的第11个大满贯的半决赛，啊，法网是第5个。此外呢，在澳网4个，在美网2个，

好球啊，好球。

0: 瞄着底角啊，轰出制胜分。不知道门西克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啊？因为他刚才没有在场内接受治疗。这个反拍呵呵要的角度过大了、刚才镜头给到的是门西克的教练员，他叫托马斯·约瑟夫斯。内角的一个 ace， 门西克还是要请吉奥萨冯下来看一下。
1: This one here. Just missed it, man. For me, it's just missed it.
0: 吉奥萨冯下来确认了一下这个球印，他认为是偏了啊。
1: For me, it's wide, Alex.
2: Yes, but you see where the black mark is? Yeah.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1: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No, for me, it's just...
0: This is 2-2.
3: 嚯！
0: 这个二发跟一发没有什么区别，这189公里的时速也是砸在中线上。在第三盘，双方各自爆发，战成2-2。门西克他的网坛偶像呢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啊。但是他的人生榜样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的运动员雅格尔。他感觉好像是斜方肌或者是颈部的肌肉不太舒服，你看他来来回回总是摆他这个脖子。这个小兹列菲也认为是手上球啊，没打上，有点懊恼。门西克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那看来呢，经过治疗以后，身体状态有所恢复，啊、这一局保的还是比较轻松的。目前在第三盘，门西克3-2先发领先。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

0: 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4: 凯迪仕智能锁。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14: 要换一把拍子，小佐列夫之前呢在法网啊，他是四次打进过半决赛，一胜三负。包括2022年输给纳达尔，2021年输给西西帕斯，然后是2023年输给了鲁德。获胜的那一次呢，也是2024年他半决赛战胜了鲁德，但是决赛呢输给了阿尔卡拉斯。

0: 其实感觉从上一局开始啊，小苏列夫在底线这个失误有所增加，尤其是他的正手。好在还有发球啊。
1: Ganser
0: 戴帽子的，这是 ITF 的主席蒂格啊。漂亮的 ace， 带切的外脚，这个球速也发到了194公里，有速度有角度。这是 ITF 的主席，他叫大卫哈克蒂啊。
1: Messi，
0: 他是2015年首次当选的。球啊，啊！就门西克，你看他年轻一代球员当中，其实他的力量也很好，但是他的比赛风格相比较其他人而言更加的多变，有力量，但并不完全是要靠我的力量去彰显我在底线的能力。他随球来到中前场有很多的变化，啊，这个是比其他的年轻球员要丰富的一点。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因为他出身于捷克啊，是一个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所以我们看到捷克的运动员基本上他们的技战术能力水平非常均衡，非常扎实，也很细腻。球放得多好，嗯，漂亮，门西克破发了。这是门西克全场比赛啊第一次取得破发。这段时间小兹列夫的我觉得底线的稳定性不太够。其实上一个门西克的发球局 Love Game 爆发那一局，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小苏列夫的正手就显得有点摇摆，有点挣扎。那局 Love Game 的爆发其实不是门西克打得有多好，而是小苏列夫底线的失误送分送的很多。
1: Ganser
0: 门西克自己说，他最喜欢的比赛是硬地啊。然后他认为自己最好的技战、最好的技术环节是反拍直线。感觉从第三盘的这个中局开始啊，小苏列夫现在场上的节奏有一点不太好。

0: 还在放短球啊。
1: Toronto Kings。
0: 又是一个正手的失误，这段时间小泽列夫底线莫名的吊球，上网发球上网，往前的截击，正手卸力放短，非常精彩啊！所以我们说门西克真的他的往前的能力是非常好的，在年轻一代球员当中，门西克算是非常全面啊，非常扎实的一个运动员。现在第三盘，小祖列夫2-5落后，这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在比赛当中呢出现一些起伏，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啊，就是100%的状态不可能从头到尾，在比赛当中有的时候状态会好一点，有的时候会状态差一点啊，这个都是正常的。关键就是要看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在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去想办法解决。这个正拍的对角线啊，卷开角度，跑动当中的正手开放式。好发球，一发喊的擦网。漂亮，好球。小祖列夫用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急升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啊，及时的把状态拉回来了。发完球以后后撤步啊，然后正拍的直线的进攻。再欣赏一下他这一拍，后撤步的闪开，正手直线轰出制胜分。现在门西克你看更多的就是来到中前场，这是门西克在第三盘的发球胜盘局。年纪轻轻对自己的往前非常自信啊，你笑了的，后面呢应该是他的女朋友啊。一发的进球率。

0: 这段时间小苏列夫面对对方的上网显得有一点一筹莫展，大家也可以看看就是门西克在今年早些时候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他的网前也发挥得非常出色。上网时机的把握，网前的这种意识手法啊，非常好。漂亮，感觉门西克突然间就活过来了啊！整个人这样6-3，门西克是扳回了一盘，双方呢在前三盘打成了2-1。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6: 凯迪仕智能锁。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0: 1:1量身定制。
8: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
1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我们来看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在第三盘中段的时候，我们看到小兹列夫的整个底线的节奏啊，稍微有一点乱，尤其是他的正手，在第五局、第六局啊，其实这两局当中正手出现了一点点的波动，但是就是这两局的波动啊，被门西克抓到了机会，3-2、4-2，然后6-3，兑现了第三盘的胜利。
1: Cameron
0: 漂亮的外脚 ace。前排的是阿加西，屏幕右下角的吉米尔斯托布。后面呢，我们刚才介绍啊，国际网联的主席，大卫哈格蒂。
1: Garantians.

0: Zverev。
1: 到目前为止，小兹维耶夫一共轰出了六记 ace， 门西克是三个。在第三盘当中，我们看到门西克打得更有进攻性。大部分的得分都是来自他的进攻得分。这个短球放的质量不是很高。另外呢，我们看到小兹维耶夫也有所防备了。这球短球起的弧度起的太高了，给了对方冲上来的时间。没打准这个接发球。

0: Let's verse 7.
1: 一发擦网，还是想打一个发上啊。我们看门西克带切的外脚，然后直接冲到中前场。连续两个高压，还是这个广告牌儿，就是还是有点碍事儿。今年呢，因为这个防雨布和广告牌啊，摆放的位置有点不太妥当，所以法网也遭到了球员的投诉。包括比利时的小将这个布洛克斯啊，在训练的时候就是因为踩到了这个防雨布上，而导致脚踝。

0: 受伤不得不赛前退赛。这是压力分上，我们看年轻的门西克啊表现得非常出色，在六次30-30的这种压力分上，他5次得分，在40-40出现的这种8次的这种关键分当中，他拿到了5分。所以年纪轻轻的就有一个大心脏啊。带出自己的局点，这看来气温降低了啊！教练员把外套穿上了。嗯。今天巴黎的最高气温19度。小图列夫在对方的第四盘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逼出了破发点啊！丢掉第三盘以后，小图列夫在第四盘盘出阶段强势反扑。
1: Let's go, sir.
0: 擦网，暴露了自己发上的这个战术意图啊！看看这一分。接下来这个一发怎么处理？现在是二发。啊，这个球门西克有点犹豫了，啊，感觉有点犹豫了，啊，就对角线还是这条直线。这个出手好像是稍微等了一下感觉啊，这样小兹列夫在第四盘一上来啊，连保带破建立起了2-0的领先。随着头号种子辛纳在第二轮出局啊，二号种子小兹列夫成为了本届法网男单夺冠的最大热门。

哎呦，差一点啊，这个反拍掉直线。小德列夫也是想衔接一个短球啊，反拍直线的短球，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很可惜啊，力量稍微小了一点，球被网带拦了下来。侧身正手直线，这个球没有能够拉过球网。嚯，好球啊！关键时刻的好发球。二区内角，球速飙到了214公里。小祖列夫的老爸

小泽列夫有些球他还是更信任自己的反拍啊，包括中路的一些球，而且偏正手位的球，你看他都用自己的反拍来处理。

0: 二发也是很跳的啊，这个球还是很有质量的一个二发，发外脚很跳，丝线喊了出界。
1: Alex, this is good, man.
0: 小朱列夫比较确认，认为是界外，但是吉奥萨冯认为是一个压线球，把小朱列夫叫回来了。
1: Yeah, yeah.
2: I made the next shot because he's standing there.
0: 这分应该重打。
1: Replay the point。
0: 这分要重打。
1: Count the point。
0: 这球，小苏列夫倒是挺自信的，径直就走了。

0: 门西克这个反拍反斜线的出手打得太平了，球被网带拦下来，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四盘现在是两保一破啊，3-0领先于捷克的新星门西克。
1: Messi，
0: 本西克第四盘第二个发球局，他好像颈椎今天不太舒服的，一直在活动他的这个颈部啊。刚才我们提到过，他的老爸呢是一位冰球运动员，然后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滑雪运动员。门西克出身于一个体育世家啊，然后他说他的这种运动的自律啊，主要是受到他爸爸的影响。我们说了，他的网坛偶像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但是他的人生的偶像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运动员啊，雅格尔·毛里斯莫。雅格尔呢，在捷克呢被称作是冰球之神啊，他应该是代表捷克国家队参加过5次冬奥会的冰球比赛，也是 NHL 的传奇巨星啊。后来他进入的 NHL， 这是门西克的，就是人生的偶像啊。整体上我们看，其实门西克他在底线的节奏啊，还是要比小苏列夫要快一点，他的站位呢更加的靠近底线一些。

0: 多漂亮！二号种子在底线的防守反击啊，这一分打得非常精彩。这前面防得很漂亮，然后看准机会以后，这一拍的侧身直线的正手，打得非常的有质量，很有压迫感。小苏列夫再次逼出破发点。这就是我们说的门西克往前的能力啊！就你看他年纪轻轻，但是往前确实是非常自信，而且也非常扎实，直接就发上了。这个低位的截击反拍处理得真好，直接打一个低位的凌空的截击，卸力放短。
1: Let's the service。
0: 门西克有点不高兴了，就一直被喊擦网，一直被喊擦网。上个发球局也是啊，有几个可能比较好的发球也是被吉奥萨冯呼爆了擦网。球啊，这个发完了又上来了啊，带出这局的局点。小苏列夫找回了自己正手的感觉和状态啊，在底线持续的向门西克施压，刚刚这个正拍的直线的进攻打得又深又重。双方再回到平分，好发球，带切的大外脚啊，利用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大外脚。这个短球的意图暴露的太早了，你刚一拉拍，那边小苏列夫就已经启动了。哇，好球，好球！这一次小苏列夫在往前占据了优势啊，这次短兵相接当中，小苏列夫在往前捕捉到了一个战机。这球确实第一拦不太好拦出质量了，小苏列夫也预感到你要上，所以接发球这拍球挂到脚下以后，门西克第一拦很难拦出高质量。好球啊，漂亮！门西克顶住压力啊，再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双方第四次战成平分。

这一局如果门西克不能爆发的话，可能这口气儿也就泄下来了。所以这一局至关重要，对于他来讲。这局超过七分钟了，好球啊！快速的一个反拍衔接，衔接的角度啊恰到好处，反拍斜线拉开角度，人也跟着随上了。球啊，漂亮，嗯，也是一个发球上网，这个球不太好截呢啊，因为球比较贴网，所以我们看到门西克刚刚这个反拍的截击，在近网处拦这个小斜线，这个手感真的是控制得非常精妙。这局门西克顶住压力啊，挽救破发点，最终是实现了爆发。否则一旦零比四的话，这个局势就大不妙了。现在一比三，第三盘第四盘啊尚可一战。

0: 哎，小苏列夫这球在网前处理的太软了。
1: Zero against。Messi。
0: 对于小苏布来说，这种机会球在网前一定要处理的坚决果断。他有时候打球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优势意识过浓，总觉得轻轻一拨了，随手一打就能得分了，啊，就包括有些网前的高压球，就你看纳达尔处理这种球的时候，总是不遗余力啊，一定要把这分盯死。那包括德约科维奇。就是越是机会球，他们处理的就越仔细越小心。小兹布列夫有些机会球就优势意识之下，他就会处理的很随手，你感觉。这一盘一发的进球率都很高。这球门西克被对方的回球拉到场外了啊，所以他觉得正手的空当暴露的太大，所以这一拍必须要拼一把，想打一个奥塞利印啊，想打一个直线的空当，但这个球球网两侧的高度还是要比网中央要高。发球，嗯，今天这场比赛小兹布列夫发球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稳定啊，一发二发，没有给门西克留下什么机会。4-1，打到目前为止。

0: 是小苏列夫的一发的进球率啊，76%，这个相当高了。一发的得分率78%，二发得分率57%，六记 ACE 两个双率，发球端所有的数值啊，主要数值都高于门西克。门西克今天三记 ACE 有五个双误，一发的进球率65%，比小兹列夫呢低了11个百分点。一发的得分率72%，低于小兹列夫的78%。二发得分率42%，比小兹列夫低了15个百分点。所以今天小苏列夫在发球端的表现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强势，非常出色。哦，发力了，想打一个制胜分。那有了好的发球的表现，我们看到今天小苏列夫在底线啊表现呢也比较的稳定，因为他就是比较仰仗他的一发或者是二发啊，好，就是靠他的发球。今天发球状态好，其实他整个人在底线的信心也是比较足的，啊，波动比较小。球，这球接发球，接发球其实没太接准啊，但是这个效果确实非常好。接下来反拍对角线施压随上，漂亮！今天。小苏列夫示意吉奥萨冯这个球出界了。
1: That's touching, Alex. Alex is touching, touching. Yeah.
0: 吉奥萨冯并不认同啊，他认为这个球是压线了。这是门西克今天的第四记 ACE。
2: Front gets.
0: 发球上网。
2: Caron Tickets。
0: 接发球揭开了角度，这个球小兹布列夫接的不错。
2: Caron Tickets。
0: 二发，反拍啊，这球没拉住球。这突然间阳光冒了出来啊，镜头又给到了门西克的教练员啊，托马斯·约瑟夫斯。反拍的质量在这一盘门西克掉到了4.1，这个确实太低了。

0: Avantage Manchik。
1: 门西克呢，他是五岁开始学习打网球的啊，主要是他们家门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硬地的球场啊。不错，爆发了，嗯，虽然。

0: 小兹列夫追到平分，但是门西克顶住压力啊，连下两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门西克他说了，他最喜欢的是硬地赛事啊，四大满贯当中，他最中意的是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他说如果不打网球的话，他可能会去打篮球啊，因为身高有。最喜欢的队伍呢是金州勇士，然后最喜欢的篮球明星是库里。正拍高点啊，这通常我们就说就是刺双肩挂两肋，这就是挂两肋，瞄着对方场地的腰线在打啊。
1: Messi
0: 跳起来，这击球点多高，
1: 嗯，
0: 今天的第七届 ACE。今天因为小兹列夫发球的状态非常好啊，所以感觉他今天就是底线的信心也很足啊，带动了整个底线的击球的质量、稳定性和进攻性。

0: 枪，
1: 而且二发太猛了，压中线时速189公里。

0: Zverev
1: 没问题啊，靠着强劲的发球，小兹维列夫强势的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在第四盘现在带到了5-2的领先。那接下来年轻的门西克将面临到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0: 门西克呢和小兹列夫一样啊，他们都是有一个哥哥。门西克的哥哥呢比他大三岁，叫卢卡斯啊，但是他哥哥呢从小呢就患有自闭症，所以门西克呢也是说和哥哥的感情呢就是跟其他的兄弟不太一样啊。他说哥哥不见得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他也不见得知道就是我在网球领域是打得有多好或者是小有名气。门西克除了参加比赛啊，只要是时间空闲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会回到家里陪伴他的哥哥。他说哥哥呢也会坐在电视机前看他的比赛啊，因为父母在看，所以哥哥一旦看到有他的比赛也会坐在电视机前为他加油为他鼓劲儿啊。
1: Zero against.

这球小兹列夫这拍退得太靠后了，对方是一个轻拉，小兹列夫脚下没有及时的往前跟进调整，这球够着出手，球的质量比较差。

0: 球啊，漂亮啊，这一分打的，双方的控球斗智斗勇啊，都试图去调动对手。小泽列夫正手切削了这一拍，这一拍其实要么切得再深一点，要么就索性放短，给了一个半场。门西克滑步的这个出手非常漂亮，最后刹车这一下，人和球的位置恰到好处，降低拍头啊。脚下其实追到了，但是手上呢控制球。梅西克拿到这局的局点。
1: Wait, please.
0: 嗯，发球上网，这样追到3-5，接下来呢是二号种子小朱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了。这个一发都发到220了，在这样强势的发球的压迫下，确实作为接发的一方能做的并不多。发完球正拍建立优势，然后随上反拍往前轻松截击下分。门西克已经尽了自己全力了啊，在追这个正手。好球好球，这一分其实小朱列夫的一发同样很有威胁，204公里的时速，但是门西克这个接发球接得很好，把对方这个一发顶进去了。整场比赛现在来到了3小时时长。
1: Messi, s'il vous plaît.
0: 今天的第8接 ace， 来的也是非常的恰到好处啊，带出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Messi, let's show it separate.
0: 差一点。

0: 随着梅西克反拍回球挂网，这样小苏列夫呢最终呢是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这场南斯丹打下半区的比分当中，最终他是3-1啊战胜了年轻的门西克，闯入到了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第二次闯进法网的男单的决赛。上一次呢是2024年，他当时呢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个大满贯的男单的决赛。那之前的三次呢决赛呢都失利了，也希望小兹布列夫呢能够在周日的决赛当中能有好的表现，能够有出色的发挥。我们也祝他在决赛当中好运。这场比赛小兹布列夫确实打得非常的扎实啊，尤其是发球端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年轻的门西克我觉得在今年的法网呢也是收获了满满啊，收获了各种的这种成长和希望吧。我觉得他的未来的前途也是一片光明。也希望门西克能够继续能够提高自己，在今年其他的赛事当中有好的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我们在体育频道会为您呈现男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的网球直播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1/4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意大利选手科伯利对阵加拿大选手阿利亚西姆。法国当地呢是一个大风的天气。今天在比赛当中呢，尤其对于顺风场地的一方啊，在发球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本届法网呢，也是阿利亚西姆职业生涯首度闯入到法网的八强，那么他也补齐了四大满贯全八强的履历空白，也是他红土赛季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方阿利亚西姆还是非常耐心的啊，一拍一拍的借力优势打开局面，压缩对方的防守空间，最后逐渐进逼到网前。破发点出现了。

整个比赛打到现在啊，科波利确实他在关键分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这样在第四盘他又是率先破发的一方。

0: 天津是最火。
1: 发球的 ACE 上，现在科波利领先了一个。哎呀，接发接得很好，但是下一拍的衔接自己打丢了。
0: Let's commence.

0: 二发。好球，好球！进攻的节奏非常快啊，而且回球都是在阿利亚西姆的底线附近。经常这种重复落点，要让阿利亚西姆反重心的快速启动。Love Game 的保发，目前科波利在第四盘连破带保，局分取得4-2领先。这是前四盘比赛 Love Game 的局数。我们能够通过一些转播当中的技术统计看到科波利他的整个状态是在不断的往上走的，来到第四盘，无论是他在发球局的这种得分效率，还是说他的正拍的能力，都是相较于前三盘在稳步提升。
1: Yeah.

0: Faen tøkken.
1: Fuori, fra, forza!

0: One Two Punch 的得分。第四盘的制胜分啊，两个人的差距已经比较大了，4-12。状态确实太火热了，大范围跑动当中，这个大斜线的制胜分又完成了，这样其实还是挺摧毁对方的信心啊，而且是相当极致的一个制胜分，球基本上是完全砸在底线。反派的一个借力变现，滚网球，科布利应对的太冷静了，并没有因为这个随机球的到来而有一丝丝的慌乱。
1: 科布利面三折的错。
0: 我们再通过慢镜头来欣赏一下，反而是弹网之后去观察了这个球的走向，切出了对角线的一分。目前他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是来到了制高点。接下来是阿利亚西姆没有退路的发球局。
2: Go ahead.

解放应该是说打长了一些，丝线的互爆稍微有一点晚。

0: 结得太好了，结出了过往急坠。阿里亚西姆打了一个随球上网，落地之后弹跳很低啊。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那 game 的爆发，阿里亚西姆还是在这一盘盘末顶住了压力，但是随之而来的特伯利也迎来了整场比赛的制高点，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les gens sont prêts. Merci.
0: Prêt! Prêt! Prêt! Prêt! Prêt! 反拍的偏差有一些失准。而且的发球要了外角，将阿里亚西姆完全撕扯到场地的一边，追打一个正拍空当，30-0。没有问题，凌空的抽球迎来了连续三个赛末点。第一个赛末点上，心态还是有一些波动啊，发出了双误。的强势得分，这样科伯利是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倒赶三盘，逆转了加拿大名将阿里亚西姆，职业生涯呢首进大满贯的四强。那么他将确定在半决赛啊和自己的意大利同胞会师，这也能确保在本届法网当中呢至少有一位意大利选手会锁定决赛的席位。这场比赛打了3小时24分钟，科波利他在后三盘当中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一路再次的高歌猛进，解锁了职业生涯大满贯的新成就。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和捷克队的比赛，这是中国女排在今年在这个赛季国际赛场上的首秀。那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前国手林颖指导担任解说嘉宾。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上来是一个双人拦网得分，这小孩们扎成一堆，确实特别的年轻。今天上了16号，这是副攻手郭忠南，也是我们中国队最年轻的一位，09年出生的。

0: 哦，探头没有跟上。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四号张子萱，接应是三号唐鑫，主攻是二号庄宇珊，十三号董宇涵，副攻手是八号陈厚宇来搭档十六号郭中南，自由人是十七号倪非凡。
1: 阵容的搭配从高度上来讲还是很不错的。
0: 对，二号位进攻，保护上的不错。这个球唐鑫打手了。
1: 唐鑫这两板球应该说下手都比较果断，上来之后很敢打。
0: 他面对的是捷克队的队长十六号姆莱因科瓦。嗯，串联上还是稍微有点紧，往了一个快球，这个腰线球打在界内。
1: 对方一上来应该说在网口进攻端打得也比较主动啊，你看他形成平网攻之后的两边的速度拉得也比较快。
0: 这两支队伍在今年世联赛开赛之前是打了一场热身赛啊，当时中国队是战胜了捷克队，所以还是有一些了解。
1: 对，
0: 陈厚宇的快攻被拦回了，替补席上是周叶彤、谢胜玉，还有李晨轩。捷克队来组织反击，拦网出界啊！庄宇珊在四号位的进攻。
1: 庄宇珊应该说在打平网的平拉开的球的速度啊，还是很快的，很不错的。他这球传的也很好。
0: 中国队防得不错，
1: 对方利用往常应该说在进攻端打得还是很主动，
0: 是进攻上要耐心。探头，这个捷克队双人拦网拦住了这个探头球。
1: 捷克队现在在拦防我们定点强攻的状态下的拦网的节奏还是很好的啊，你看几个球都是拦回啊，甚至是撑起，所以我们在形成多板的时候在进攻最后这一下的下手还是需要果断。
0: 后排攻，捷克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介绍一下捷克队今天的首发，二十号是二传手格拉博夫斯卡，二十五号接应布兰库斯卡，两位主攻是六号格罗泽，一位老将和十六号姆莱因科瓦，两位副攻是八号库里西亚尼和十五号耶赫拉罗瓦。打手了。两支队伍的主教练，中国女排这边是赵勇指导，捷克女排是阿塔纳索普洛斯。比赛上来中国队的进攻打得不是特别理想，

0: 顽强。对方的背飞反击出界。
1: 对方一上来的主要的战术攻还是利用往常两边拉开来打啊，不管是金英在前排还是对方两点攻的时候，副攻跑背飞，他主要还是利用往常。所以对于我们的拦网人来讲啊，我们现在应该说防守还是很不错的，但是拦网人千万不能跟着对方悠出去啊，还是要看着球来取位，来跳这个拦网的起跳点。
0: 二号位进攻，好球，谭鑫的中线，确实中国队一上来防守防得不错，
1: 对，尤其是阵地式防守啊，我们第一的取位啊，还有到手的这个起球的感觉都很不错。
0: 嗯，这个攻上唐鑫这点已经是连拿了两分了。
1: 嗯，唐鑫在进攻端应该说下手还是比较果断的，
0: 没错。这个球捷克队没有挑战成功，刚才庄远山的这个后排攻是打到了对方的拦网手啊，回来之后我们保护再组织进攻，所以没有问题。
1: 好球，
0: 好球，
1: 这机会的把控还是非常好的，出现机会下手也是很果断。
0: 霍中南今天一上来打得不错，
1: 嗯，
0: 有拦网啊，然后探头盯得也比较紧，
1: 精力比较集中。
0: 对，好发球，要注意对手的平打。
1: 嗯，对方也是啊，看到我们在形成高拦网的状态下，在进攻端的想法啊和手段也比较丰富，不往下打。我们现在拦网的节奏上，我觉得我们的高度拦他们应该是可以的啊，关键是在拦网的节奏上，我觉得还没有很好的把控好。
0: 彭宇航一上来在扫位的进攻啊，打的速度并不是很快，所以被拦的比较多。回传，有唐鑫，
1: 好
0: 球，打得漂亮。
1: 嗯，腰线切的还是比较狠的。最后这一下上步的，最后这一下的踏步啊，踏得很好。
0: 一上来，唐鑫这点的进攻打得不错，2.86米的扣球高度。
1: 唐鑫好在一点，你看他扣球能用上核心力量，
0: 嗯，
1: 腰背的力量是可以用上的。
0: 李晨轩也是需要做好准备啊！刚才张宇指导也是在跟李晨轩沟通。
1: 一传，
0: 好一传，
1: 嗯，
0: 节奏特别好啊！
1: 对，这个一传的节奏，再到二传，再到攻守，这一连串的这个速度和变化啊，做的还是行如流水，我觉得很串联的非常好，很顺。
0: 嗯，这个把这个球放下来来接，这个节奏送得非常好。
1: 其实我们每一个技术环节，然后一环扣一环，都有一个节奏把控在里面的。我们的机会，看一下拦网，
0: 好防守，哇，漂亮，
1: 终于拦到了。捷克队，你看他在拦防我们阵地时。

0: 的这种打法的时候，他的防守也不错，尤其是我们四号位在进攻的时候，他的整个的拦防的节奏很好。
1: 嗯，
0: 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讲，他在打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耐心啊，尤其四号位进攻一般打不死之后，进入到防反过程当中，你的拦网、你的防守啊，一定要做到细致。
1: 对方的短平快打的质量也很高，防好库里西亚尼。可能捷克队在赛前针对中国队的两位主攻手在拦防上还是下了功夫。
0: 嗯，好球，
1: 二直线。
0: 嗯，对于庄宇珊来讲，我觉得在形成平网攻之后，虽然打的是平拉开啊，如果二传没有创造出一对一的机会，或者是一个半人的时候，他的这个抢点抢速度还是很重要的。
1: 压后区有效拦网，中国队组织四号位反击，他这个自由人取位还挺准确。
0: 嗯，就蹲在你的腰线来防，
1: 没错，
0: 好球。嗯，
1: 后三董宇涵示意打手，
0: 但是这球节奏上，从二传出手到攻守上步，再到最后打的这一下发力的整体情况还是很不错的。
1: 对，
0: 稍稍差了一点点，
1: 感觉小董一上来这个进攻没有打下去之后，有点把自己打紧了。
0: 对，还是有点着急。
1: 嗯，
0: 没打开。好在我觉得董宇涵后排防守还可以啊，防守起了两三个球。
1: 对，
0: 因为还是一个环节没打开之后，其他的保证环节做好是一样的。
1: 嗯，中国队换上了李晨轩，换下了董宇涵。李晨轩力量挺足的，2006年出生，身高1.87米。库斯卡，
0: 这球慢动作，慢镜头来看，直线还是漏得太大了。
1: 18号是斯米多瓦，好一传，耐心，后三。这攻上现在还是显得有点吃力，
0: 对，尤其是边攻，对吧？
1: 对，
0: 边攻的这个一板的成功率，还有这个强势的这个突破还是稍微弱了一点。
1: 看四号位了，注意保护了，给庄宇珊。16号我们莱因科瓦，中国队这边应该是在后排主攻的位置上做出了调整啊，换上了朱星辰，朱星辰自由人，但是报的是主攻的位置，主要是想稳固我们的后排。这个第一局啊，庄宇珊在前排四号位的大斜线和腰线被捷克队的自由人迪格里诺瓦卡的比较多，所以使得他这个进攻上现在需要有更多的这种线路的变化。
0: 嗯，
1: 好防，
0: 今天第一局我们主要还是靠防守啊来顶了，防守真不错呀，
1: 现在是能防起来，但是缺少进攻啊。嗯，
0: 对，缺少攻，缺少往上给对方的压力，对吧？你光防，然后你在网口拦网，给不到对方压力，对方应该说在进攻这一下，他 他没有什么阻碍，
1: 嗯，
0: 他打的还是比较。

0: 清楚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拦网还是要加加油。
1: 现在是大家打得太紧了，现在我们一中靠一中。
2: 这个队伍比较年轻，所以肯定会受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的困难影响比较大。还有现在第一局比分落后了，前面我们一直是比分有优势啊，现在落后也到了局末阶段，看看小将们能不能够把这个节奏给稳住。格罗泽的发球，
0: 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的队员要豁得出去。
2: 好球，平打。

0: 韩鑫。
1: 这发球应该算是比较成功的啊。现在还是一个拦网的问题，就是你看你发球破了对方的平网攻啊，对方在打这种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你的拦网的时机摸不到球，所以你在网口拦网这一个环节给不到对方压力。
0: 16号我们莱因科娃目前的进攻成功率比较高啊，他也是捷克队的队长，也是捷克队的核心进攻球员。一攻没有打下去之后啊，被对手打了一个破坏性拦网。22-18，捷克队领先4分。普利西亚尼来发球，现在没办法，现在整个在场上的气势上被捷克队暂时给压制住了。
1: 主要还是我们的攻啊，就主动拿分的能力没有体现出来，所以局面上就会显得比较被动挨打。
0: 换副攻，换上了王傲谦。捷克队24-18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中国队挑战，对方没有触网，挑战没有成功。
1: 你传不错啊，还是利用往常打飞飞。
0: 9号王傲谦，因为第一局中国队的快攻打得很少。
1: 对，就是我们的副攻啊，还是要贝飞这个战术，还是要多学一学，多用一用这个战术。其实，在两点攻的时候还是很实用的。
0: 嗯，
1: 你要贝飞打好了之后，贝飞的能力强，进攻端的这个战术攻用好的情况下，你的得分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0: 球发的还不错。哎呀，对方的一个串联失误，两个人互相晃了。对方的副攻短平打了一个回手线，这样的话25-20。

0: 时，捷克队是后来居上啊，先拿下了第一局，中国队0-1暂时落后。
1: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2: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2: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1: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5: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儿健胃宁口服液主治厌食、腹胀、腹痛，健康常备哦。宝贝笑口开，全家幸福来。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68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双方的第二局，中国队是率先发球，还有第一局中国队在进攻方面的主动的轻重的结合不是很多，几乎在主攻线上都是发力来打。
11: 嗯，
0: 反击的机会，点给唐鑫，拐直线啊，出界了。
11: 唐鑫其实在打的过程当中线路的分化还是很清晰的，我们看虽然这个球直线拐出界了啊，但是他直线斜线还是在主动求变的。
0: 现在他这边的进攻的任务会更重一些，尤其是调整强攻的时候。冯雨涵轻打效果不错，我们需要通过自己的主动变化先把捷克队的拦防阵型给打乱。
11: 对，
0: 我们不能苛刻想着发力重控并且打在对方的拦网手上，这样的话对方会打得很舒服，
11: 因为本身

0: 捷克队他也并不是一支强队啊，他是有他的漏洞的。你现在觉得他打得很顺，是因为你没有给到他压力。
1: 对，
0: 所以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就是你在进攻端要想办法，你的重扣打不死的情况下，你能不能主动的去吊球、去搓球、去拍球？
1: 嗯，
0: 但是在这个吊和搓的过程当中，你的时机和落点也是很重要的。
1: 六号是1988年出生的格洛泽。现在针对庄远山这一点，应该说捷克队的拦防上很清楚，
0: 嗯，
1: 这直线上后边都在留人。好球啊！嗯，对方现在的快攻打得很兴奋。
0: 我们发球啊，虽然在冲，你看他的过网点也比较平，但是我们发球发的还是太正，对方的移传的到位率还是可以的。
1: 这一局没有上陈宏宇啊，直接上了王傲谦。陈宏宇感觉第一局上来也是有点紧，
0: 对，
1: 其实从他一上来那个探头没有盯住就能够看得出来，可能整个人的专注度还是显得没有那么的够啊。
0: 嗯，其实我们这几个小副攻从身高条件上来讲都还不错啊，然后年龄也比较小，但是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从他们几个人的竞争这个主力的位置来说啊，你的力量、你的拦网、这是他们要突破的。你看副攻拦网还是很重要的啊，副攻在场上的这个进攻的球量并不是主要的，但是拦网还是首要的。
1: 哦，直接打了，网口，漂亮。
0: 我的曲位非常棒，
1: 反击后三，这后三的匕首臂太多了嘛，
0: 线拐得太斜了，
1: 对，庄远山四号位进攻打手变线。
0: 这一轮中国女排的一传的阵型是有变动的，由前排的主攻庄远山下来接，然后唐鑫下来接和自由人，所以对于后攻的董雨涵来说，她的这个后攻的这个进攻准备还是很充分的。好球，
1: 好球，好拦网。
0: 这才是我们的实力，因为你看董雨涵还有我们副攻的高度，甚至唐鑫在这边把边的高度还是可以的。拦网主要还是一个时间取位。这发的不错，
1: 对。这条线下来的还是挺

0: 重了。
1: 力量还是很足，
0: 嗯，
1: 打的还是很飘，所以防守防这种飘球并不是很好防。王军这个防守的曲位稍稍有点偏后了。

0: 现呢，下手这一下的小臂的速率还是很不错。
1: 其实上王傲谦也是为了要他的进攻。现在其实对于子轩来讲，尤其是在我们反击的过程当中，球一旦上到三米线之内，敢不敢用我们的快攻先去冲一冲？
0: 对，
1: 目前来看这个后三，可能我们此前在训练当中准备的比较多，打得也比较好，但是今天目前为止这个后三的成功率还没有那么高。
0: 嗯，没打出来，
1: 没打出来。
0: 对，他给的球量还是可以的，但是庄宇珊和董宇涵都没有打出来。现在篮网慢慢找到了节奏了啊，效果不错。就是你拦他几分之后，他们的攻主再进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果断。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选高个子队员？选高个子队员的优势就是在网口。那你网口把你的进攻和拦网体现不出来的情况下，那你就比较吃亏了。
1: 普利西亚尼把一传给接好，捷克队的这两位主攻手啊，经验都非常的丰富。
0: 捷克队这两个主攻应该说在最后打的这一下的速率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他的掌握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你看他抱球他不丢。
1: 嗯，现在捷克队抓反击又将比分给追平了。
0: 他这25号1.89米的身高，后攻应该是拐的啊，那后攻能打到腰线上，一般是拐到腰线上。好球！
1: 三位进攻，球落地了。你看现在我们先组织我们的快攻，然后再回到我们的四号位，可能主攻这边的压力就会小一些。
0: 对，牵扯了一下啊，然后再拉出去，然后再打，再集中，再牵扯。
1: 对，
0: 对方的拦网就会犹豫。这个战术的组织还是要不断的变化。对方其实平网攻的战术打得也还是不错的，对吧？你看他的攻传之间的配合，攻守的这个进攻打得掷地有声。
1: 他这个二传现在传球也比较在线。
0: 嗯，总体来讲给攻守的球还是很舒服。
1: 对，
0: 一传不错。
1: 嗯，这个球被吹了，连击了。现在确实是这个年轻队员在场上容易出现的问题，第一局和现在暴露的比较明显。
2: 要扎皮，手要点他一下，他们心很空，对吧？不要像悬仰发死力。但是他抓，今天传球菜不是，传球弱，一把就踢啊！啊，一定要深呼吸，自己心里放松一下。现在就是，哎，我们的发球，16号敢去攻啊！现在全扔菜球过去，就是平网破以后，怎么想拦防？这个大个副攻对正他，他拿的球比较慢，能判断出来。所有人脑子清楚一点，你才知道怎么拦防，怎么做动作。哎，自己要上。
1: 其实年轻队员在场上就是怕，就是有压力的比分下出现失误。就是你一旦一个。

0: 接一个的失误，那球队马上就紧绷起来。
1: 对，这其实我觉得也很正常啊，因为首先前面我们讲到了，一个是队伍整体都很年轻，对吧？
0: 嗯。
1: 现在在场上没有一个老队员。
0: 对。
1: 那么。又没有进攻核心，所以我觉得现在场上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出现什么状况都很正常，那是需要你全队每一个人每一个位置在自己的每一个技术环节从自身来讲要想办法想突破，这个时候是没有依赖的，因为你没有老队员去支撑。
0: 其实董宇涵这一段在四号位的进攻慢慢找到一些感觉了，
1: 但是小将在控制球的能力上还是要多加强，我们看次失太多了，进攻发球整个的控制球把握性不是非常大。
0: 现在在第二局捷克队14-11领先了三分，其实这场比赛给我印象现在很深刻，就是他从一上来这个篮网就比较在线，
1: 嗯，对，打球的气质比较好。
0: 对，
1: 其实这批小将我觉得条件还是很不错的，主要还是在给他更多的时间去训练，去比赛。
0: 稍微高球再给张雨山，张雨山现在这个进攻有点着急了，好球啊，这个王浩谦这段时间打了几个快攻打得非常漂亮，
1: 然后现在一个是有高度，再一个我们看他进攻下手这一下还是很不错的，速率很快。
0: 嗯。
1: 复攻，小臂这一块是很重要的。有些球不在于你打得多么重，那在于你打得有多么的快和落点。好的，反击。
0: 先给董宇涵。球没有包住，哦，这球打手了，中国队拿到了这一分，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回放，触网了，可能是
1: 对
0: 方触网
1: 了，八号触网了，
0: 16-19，八后区。
1: 对方这个25号接应啊，他会打直线，所以我们把边的主攻千万直线不能漏，你斜线的线路长啊，相对来讲好防一点。
0: 董宇涵中线将球打中，我觉得还是一个清不清楚的问题。我记得捷克队当时二传给这个接应传的有个球有点往里缩了，那种情况之下呢，这个中国队的篮网的这个把边把的比较靠直线，其实那种情况下他这个直线能够打中的概率比较低。
1: 对，
0: 但刚才这个球他拉出去了，他是有直线的，
1: 没错，
0: 我们又把直线给放了，
1: 所以篮网啊，它也是一个经验，对吧？
0: 对，
1: 你的起跳的时间起跳的点都很重要，打边人的拦网的这个起跳的点还是很重要的。
0: 这个两点。

0: 三点是成功的啊，中国队是13-18，当时落后了5分。
1: 好的，
0: 快攻这局打得不错。
1: 这一局应该说只要有机会，二传给快攻的量还是比较大一些，然后要比第一局好很多。我们几个快攻的下手也比较快。你看这球是拦网的经验，这球我们复攻都没有对上对方复攻进攻人的位置。好球，
0: 再给快攻。防到了界外。捷克队确实攻打得比较顺。
1: 其实打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拦网上没有对捷克队的哪一个进攻点造成了制约，对吧？五个进攻点打得都比较顺，都有进攻的得分。
0: 但是可能我们这打了快两局了，想的都是自己的攻该怎么打了。
1: 没错，关键是你自己的攻没有打出来。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嘛，一攻其实是生命线嘛，你一攻打好了，你才能你自己的攻打好了，你拦防对手才能更清楚。要不是你一直在被动挨打，所以你一直在这在想我怎么去突破，没有更多的精力去研究拦防。
0: 我觉得我们这两局吧，还没有真正做到说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1: 对，
0: 就是你中国队这个阵容，年轻小将一上来之后，如果我们真的是就是放开了，那我们不可能在第一局快攻的球量那么少，全去依赖我们的四号位。就大家都在有进攻压力的情况之下，这个给主攻的进攻压力还是有点太大了。所以现在我发现两位主攻，我可能在进攻线上撑不下去了，但是我其他点能分担。哎，我觉得这对于中国队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捷克队24-19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雷曼诺瓦，好球，保护起来了。再给庄宇山打手出界，
1: 这其实是庄宇山的风格，对吧？这是很清楚的，形成了双拦网的状态下拉高点啊，平打。前面就像庄宇教练讲的，就是打得不清楚，
0: 着急上步冲上去，但是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1: 对。还是像你前面讲到的，其实打到目前为止，中国女排还是没有真正的豁得出去。
0: 对，对，第二局我觉得从张勇指导的那个暂停之后，场上的节奏比前面好多了。所以我们可以将期待放在后边，只要你把自己的节奏找到，不管是落后多少，我们都有信心能够追回来。
1: 对，
0: 25-20，捷克队拿下了第二局，中国队0-2在这场比赛当中落后捷克队。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

0: 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妈，我们走了。
2: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3: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4: 不要太淘气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泰熙，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熙八宝粥，吃泰熙我要有仪式感。
9: 黄豆、花生、
10: 莲子、桂圆，好丰盛，
8: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熙八宝粥。
12: 两局比赛过后，现在中国队在进攻方面是28-36，落后了捷克队8分啊，篮网是5-3领先了2分。在自身方面，捷克队只有7个自身失误，而中国队有11个。所以捷克队其实攻得比我们要凶，但是他的自失其实很少，所以捷克队是做到了豁出去了，然后要冲击中国队。姑娘们在前两局压力比较大，所以0-2落后啊，现在要接受这个0-2落后的局面，第三局放手一搏。
13: 第三局主要还是像你前面讲到的，真正的能豁得出去啊，能把我在家练的这个整体的技战术水平和自己的这个优势的点能够在比赛当中发挥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12: 所以这一局唐鑫打主攻了，龚翔宇上了，龚翔宇打的接应，所以中国队啊也是在首发阵容上啊做出了调整。
13: 这局是给庄宇珊换下去的。其实我们这个阵容啊，不管哪个人员在打，然后呢打什么位置，对于新一届的中国女排来讲，它都是一个在磨合啊，然后在考察。作为我们教练组也是一样啊，他也是主教练和助理教练，也是要在比赛过程当中不断的去配合去磨合啊。就是你比如说我哪个教练看对方，然后我哪个教练看本方，对吧？出现什么情况要及时的提醒主教练，因为主教练顾的面太大了，所以很多细节的时候还是需要助理教练来提醒的。队员也是一样。
12: 中国队发球直接得分，这是全场发球直接得分的第一个，来自郭中南。17岁的小将啊，今天也是郭中南的生日，再次也祝小郭生日快乐。今天表现也不错。
13: 对，

0: 就我们说的一年级的这个国家队的队员，对吧？上来之后首发，这个冲劲儿还是很好。
1: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如果场上队员都特别年轻的话，容易没有主心骨。
0: 对，
1: 一旦你又打不出来这个主心骨的话，队员在场上心不会特别定，所以这也是龚翔宇在这一局首发的一个作用。
0: 其实就像第二局我讲到的，庄宇珊是他们这一波里面算是大的了，对吧？
1: 对。
0: 所以他在进攻端和他的技术发挥不出来的情况下，那其他的几个年轻的队员，他是需要人家带动的，对吧？
1: 嗯，
0: 你自己打不出来，然后你其他的几个点你也带不起来，所以队伍打的就比较压抑一些。
1: 冠山其实是体系球员，
0: 对，
1: 就真的把这个球放高了，靠他通过进攻直接去得分，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0: 是，
1: 漂亮，2007年出生的王傲谦，身高1.96米，
0: 条件也不错啊，高度也很好。好的机会，
1: 机会来了，拐直线。好防守，再给唐鑫，球上好，后三漂亮，冲起来了，
0: 这个节奏打出来了。
1: 对，
0: 其实我们整体的防守的阵型的转化还是很不错的啊，不光是自由人的这个位置的防守，你看我们六号位的这个防守的摆位啊，防守的取位都还不错，整体的这个防守的训练我觉得还是很有数的。
1: 1-1了。好球，唐鑫腰线。
0: 唐鑫，你别说，今天一上来啊，他进攻端就很果断，对吧？他虽然有自失，但是你看他扣自失的也是主动求变。
1: 这最起码有一点，就他从二号位也是打得比较开，然后来到四号位依然是能，目前这个进攻打得也不错。
0: 对，就是比赛气质还是很不错。
1: 对，敢打。
0: 他的体现就是冲着对方在打，对吧？
1: 是。拦在后排的空当上，
0: 这球虽然被拦了啊，但是我们看接传的复工啊，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先心定的把一传先接好。对方现在也是我们复工打得多了之后，他现在开始发我们前驱了。
1: 好球。其实子炫一定要知道啊，我觉得杰克队在篮网上他肯定还是第一要跟我们的主攻，所以我们的主攻四号位一些拉开球基本上都是两个人起来拦，所以我们还是要敢于去组织快攻还有其他位置的进攻。
0: 对，
1: 这个三人激起篮网出界了。
0: 没关系啊，慢慢的去找节奏，现在你看慢慢的摸到球了，

现在捷克队的16号姆莱因科娃已经拿到了11分，25号布兰库斯卡拿到了10分。点给龚翔宇，打手出界，

0: 龚翔宇一上来，我觉得对于这些队员来讲，首先从心理上应该说有主心骨了。
1: 对。强行转移到二号位，
0: 好了的，
1: 在防，唐鑫的一个轻打，倪非凡连续防守，再给唐鑫，哇，这球打在了对方前排主攻的身上，
0: 这球也是打飘了，
1: 嗯。
0: 这个多板功还是要表扬一下自由人啊，几个连续的重扣顶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大家现在得在篮房上配合起来，
0: 嗯，
1: 限制一下目前进攻打得比较开的这个捷克队。好球，龚翔宇的篮网。
0: 老将还是不一样啊，他在篮网的起跳的时间取位哈、啊、还是很有经验，能力也比较强，嗯，这球取位取得多好，
1: 嗯，这球这格罗泽在空中撑了一下，
0: 对方还是很会打球，
1: 对、
0: 好球发力打，不好球你看他处理得非常好，
1: 错了一个节奏，借我们的篮网手了，好球，快攻，
0: 快攻现在成功率很高，效果很好，
1: 对，不管是王耀谦还是郭忠南，他们的快攻打得都挺快的，
0: 对，
1: 就是原本他高度又高，
0: 对，
1: 然后这两位又比较协调，下手很快，所以对方的这个篮网起不来。中线
0: 这两个小护工应该说发展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1: 对，
0: 把核心力量再加强一下，然后进攻会更出色，你在空中能挂得住，等的时间更长，很多困难球不好的球也能扣，然后再有就是拦网的能力，拦网的脚下的步伐判断，
1: 球上好，被飞，球有点开网，又进入到来回球了，龚翔宇直线防起来，后三董宇涵，坚持住，
0: 嗯，还是要顶住啊，大家都比较累啊，
1: 嗯，
0: 要看效果，
1: 球上好。

0: 两点攻，
1: 两点
0: 北飞
1: 球
0: 打了，保护，
1: 保护
0: 再给骚位，哇，最长的来回球了。最后是穆莱因科娃打手出界，我快一分钟了，这个来回球。
1: 其实在这个多板攻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小环节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0: 对，
1: 主要关键还是最后这一下的进攻的实力上啊，稍稍差了一点。
0: 但这个来回球对双方的消耗都很大。献给龚翔宇，
1: 好球。
0: 龚翔宇的后二强攻，中国队没有让对手把比分给追平。唐希来发球，好防守，就是唐鑫啊，他特别敢下手，但如果这个手上控制球的能力能够再强一些，
1: 对，
0: 可能会更好。龚翔宇的轻调，其实龚翔宇在这一局的上场，他一上场他整个面部的表情就特别从容，你看他一点都不急，对，他可能对于场上的这种局面也比较的清楚，因为年轻队员比较多嘛，他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所以面对关键分的时候一个轻调。
1: 其实打捷克这样的队伍，他这支队伍应该算是粗线条的队伍。我觉得我们今天没有打到他队伍乱，关键是我们自己在进攻端没有给他压力。你就像龚翔宇刚才掉的这个球，其实他在由重转为防掉的这种能力上并不是非常的强。如果你在这个进攻的手段上、进攻的变化上丰富的情况下，我觉得他的后排的这个粗糙的这个技术是能暴露出来的。首先还是你自己的这个进攻的能力还是没有体现出来，给他的压力还是不大。
0: 好球啊，快攻，哎呀，王傲谦短平快，如果真的要谈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的收获的话，我觉得是两个复攻，
1: 对，还是比较出彩的啊。换上来之后的，首先咱们不说拦网，在进攻端打得还是很出色。
0: 这个后二张雨山被拦了，双方在第三局打成了19平。捷克队换人来冲发球，科内伊夫洛瓦，这是一位副攻手。

0: 自己保护。啊，这个球没有传好。比分现在确实压力很大了啊。捷克队反超了一分，大斜线，关键的一个伊斯攻，现在我们的快攻就有牵扯了，对方会等一下我们的快攻，不敢放了。
1: 对，现在我觉得打一攻的首要的目的就是先把一传接好，因为我们的快攻和强攻，尤其是唐青在前排的时候，进攻的成功率还是可以的，还是比较让人放心。
0: 换下了张雨山，换上了董雨涵，二十平。哎呀，这个球太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发球。
1: 这球拍过来
0: 了，打了一个长线。
1: 这球六号位的人，防守的取位不明确。
0: 这发前排主攻，好防啊！这球还有，
1: 还有机会。好，
0: 后三清掉。
1: 其实这球唐青有点上早了，
0: 对，
1: 节奏并不是非常的稳和。但是这个巧妙的这一调效果很好。

0: 副攻手王文谦来发球，
1: 好球，副攻，
0: 对，吴翔宇来上，后三。
1: 今天我们后三，不管是董宇涵还是唐鑫打的时候，好球还是暴露性的这种后三打的，我觉得都想一板打死对手，心态不太好，所以你看太发力，然后有时候就打丢。
0: 中国队挑战对方触网，那今年的世联赛第一站啊，这个南京站对于中国队来讲就是小将出来接受比赛检验啊，所以我们看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暴露出来问题，我们去解决和面对这个问题。
1: 是因为今年我们主要的目标还是亚锦赛啊，所以前期的比赛呢都是以赛代练啊，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考察队员磨合阵容啊，最好的人员的整合，人员的状态啊，集中在亚锦赛上。
0: 对，挑战没有成功，
1: 好球，
0: 耐心耐心，再给第二点，好球，董宇涵先咬住比分，看这个李晨轩攥这个拳头，这个时候替补席上也特别紧张。看看能不能够啊，这个咬咬牙打好这个关键分，其实打好这个关键分又是一种成长。

0: 发来起效果了。
1: 中线起球，对方的快攻，这球还有。
0: 嗯，今天尼佩凡这重扣啊，防的是真好。
1: 被空门了。这球连续防起来之后，最后还是没有形成进攻，都是吴功垫过去。中国队再挑战，挑战角过线。挑战没有成功，对方那个脚没有过线。库里西亚尼，中国队打一攻，现在还是落后一分。打手出界，龚翔宇。
0: 关键分，然后二传还是新人老将。
1: 对，
0: 这个球从二传的组织思路上来讲，也是偏于四号位啊，然后利用往常甩远的。
1: 对方的接应二直线的进攻，现在捷克队是拿到了一个赛点。
0: 捷克队今天还有好的一点，就是他很多暴露性强攻他都打死了。
1: 中国队前排三点，布拉波斯卡上了，布兰库斯卡也上。打手变线，唐鑫帮助中国队挽救了这个赛点，24-0。
0: 好的，我们现在也是强轮啊，强轮在前排。
1: 对方一传半到位，
0: 机会。
1: 这个吊球没有防好，朱星辰上。最后唐鑫的这个腰线进攻直接打到了界外，这样的话捷克队是26-24拿下了第三局。中国队的首场比赛0-3负于捷克队，应该说这场比赛还挺遗憾的，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把自己的真正的这个水平啊给发挥出来。那李指导会如何点评这场比赛呢？
0: 像你前面讲到的，就是一个是我觉得打得比较紧啊，再一个在打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的技术没有发挥出来的情况下，你的整个的拦防并不是非常的清楚。第三局稍微好一点，龚翔宇换上来之后呢，我觉得首先队里有主心骨了啊，其他的几个细小环节的技术的节奏的把控要比前两局好一些。但是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还是主动拿分的三大得分手段还是偏弱了一些。
1: 好，感谢林指导的精彩点评，希望您继续为中国女排来加油。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0: 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
1: Damage.

0: Mike。
1: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 12.2， 艺术分 6.6， 完成分 6.55， 得分是 25.35 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球，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吴秋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太极，自1992年
8: 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洞。
7: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
9: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7: 这就是真实感，
10: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7: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1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界杯的比赛转播。赛艇世界杯今年依然是设

是有三个分站赛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第一站比赛，比赛的地点是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首先我们将会看到的是女子双人单桨项目的决赛。比赛开始啊，女子双人单桨这个也是一个奥运项目，进入到世界杯这一站比赛决赛的六条艇啊，其实能看到和

有一些名将啊，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也是复出了。不过呢，毕竟还是世界杯的第一站。这一次比赛，其实大家呢，比起角逐最终的成绩来讲，观察一个赛季初的状态，还是更为关键的一件事。现在给到的是数据奖频，那目前来看呢，最左侧罗马尼亚的这条艇奖频反倒是更快。但是奖频快不见得航速快啊，奖频和奖幅的结合决定了航速。刚才奖频最快的罗马尼亚反倒现在是目前排在最靠后的位置上，捷克排在第一位，智利和法国队不相上下，立陶宛、澳大利亚、罗马尼亚分列第四位到第六位。在这个水上舟艇竞速当中啊，赛艇、皮艇、划艇，应该再算上龙舟吧，这是现在比较主流的一些比赛项目。那么赛艇的一大特点就是基本上都是航程2000米，更多的区分在于是单桨还是双桨，以及参赛的人数。这个从单人一直到8人，这涉及到的范围是非常广的。但是呢，像皮划艇的话，除了是这个单头桨、双头桨之外，赛程上的区分度其实非常大，有一些短距离的竞速，也有一些皮划艇的马拉松。所以每一个比赛的这个核心逻辑是类似的，但是具体来说的话还是有不小的区别。其实从这个比赛的样态上来说，最大的一个区别是赛艇船头向前，但是运动员啊是背朝船头啊，是背向终点来去划进的。这个和其他的像龙舟、赛艇、划艇皮艇、划艇，这个都是截然不同的一点。进入到航程的第700米，现在法国队排在第一位啊，捷克和法国比较接近。进入到了中程的滑进，所有的艇只奖频都是在36到38之间。像是这样的竞速项目，一般来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起航、转入、途中滑和冲刺。那现在的话就是一个途中滑的阶段。途中滑阶段就是要更加强调一个桨幅和桨频的结合了。其实能看到现在排名比较靠前的像法国、像捷克队啊，这个每一桨吃水都很深，而且撑住非常有力，这样确保它的这个滑进的效率是非常突出的。法国队现在大概有1/3条艇的优势。法国队当时在奥运会的时候，这个项目拿到的名次最终是第5名啊。其实他们当时杀入到决赛的话，就是搭边进的，当时是在第6航道进行的决赛滑进。智利和捷克队现在很是接近啊。智利和捷克现在是在法国队的左边的这个两条紧挨着的艇啊，几乎就是齐头并进的。法国队已经领滑了有一段时间了。途中滑进的体能消耗其实还是比较均匀，但是比赛的竞争格局可能会在最后的500米当中产生变化。体能的极点来自于航程过半之后到这个80%赛程之间，这段时间乳酸的堆积是最为剧烈的。前4条艇虽然说有一定的差距啊，但是呢还处在一个整体的竞争环境当中，但是最左和最右这两条艇基本上已经失去了角逐领奖牌的机会了。比赛应该是正式进入到了最后的500米了，现在法国队还是排在第一位，捷克、智利两个国家的这个国民缩写字母很接近，现在的比赛的进度也是非常接近。立陶宛队现在排在第4位，很难掉到第5去，但是想要上到前3也不容易，已经进入到了体能的节点。那这时候选手们需要通过这种大口的呼吸，通过这种身体啊去来比较大范围保持节奏，控制住自己的一个整体的节奏，不要掉下来。

法国的这个后靠出水做的还是很充分的啊，撑船之后这一把做的很漂亮，转换很好。到了最后冲刺阶段，桨频又提起来了。法国队的四号艇现在应该还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哦，不对，现在捷克队已经反超了。因为这个画面带着一定的透视效果啊，我们这个看起来法国队可能更靠前，但实际上捷克队已经是具备着一定的领先优势了。捷克队的比赛策略，我觉得做的还是相当的不错的。起航的时候呢略露锋芒，但是到了中程滑其实始终是在一个自己舒适的阶段，把所有的能量留到了最后。法国队现在桨频比捷克队要是快每分钟快两桨啊，但是呢捷克队的航速是要更快的，现在法国队有点后半程难以维系，他们现在守住自己第二的位置，这应该是比较务实的一个目标。捷克队现在已经具备了相当的领先，终点就在前方了，智利队应该也是在第三的位置上，不会受到太大的挑战。完赛时间7分08秒左右，前四名应该说最终冲线的时候啊还是比较接近的，都差着大半条艇。桑特鲁科娃和弗拉米科娃完赛的时间7分10秒出头，法国组合应该说是赢了70%-80%的赛程啊，但是到最后冲刺的时候是没有能够跟上捷克人的节奏。来看下一个项目啊，是男子组的比赛，男子双人单桨。男子双人单桨的决赛，好，比赛开始，六条艇准时起航。六条艇其中五条艇都是来自于欧洲，斯洛文尼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以及西班牙还有瑞士。新西兰这个应该是在赛艇世界当中的非常强大的国家了，不仅是赛艇，皮划艇也同样如此，相当程度得益于这个国家是一个岛国，并不缺少足够多的水域来去进行练习。但是总的来说这个项目的话呢还是起源于欧洲，因为欧洲呢水网还是相对的密集啊，莱茵河啊包括多瑙河，这些其实都是提供了上佳的这种净水的流域来去发展该项目。在巴黎奥运会当中的男子双人单桨最终站上领奖台的是罗马尼亚、荷兰和爱尔兰三个国家，都是来自于欧洲的。男子比赛的完赛时间一般来说会是在6分20秒上下，但是大家也看到了这个赛艇比赛其实是并不设置世界纪录的，原因它是在一个公开水域进行比赛，所以呢像水流的流速啊、风速、天气啊都是会对比赛带来影响，它并不是一种绝对客观的竞赛环境，所以拥有世界最好成绩的设置，但是并不涉及世界纪录。新西兰、罗马尼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士，这是通过500米计时点的一个实时情况。

途中滑的讲频比起起航阶段还是要慢下来一定的讲述的，但是呢相对于这个女子组的比赛来说，讲频还是会更快一些。其实在以前的时候啊，这个起航阶段的讲频、途中滑包括冲刺，从画面上我们能够比较明显的区分出来每一条艇做这个不同的三个阶段的技术动作的区别，但是随着大家现在技术上的进步，其实这种过渡会变得更加的丝滑。双人单桨，一般来说呢可能34到36桨，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桨频啊。如果要是选手们这个实力强的话，可能34桨甚至是33桨，这滑进的效果也会非常好。这桨频快一定是体能消耗会更大的，所以你要是桨频不快但是桨幅做得漂亮，那这样的话呢就会能省劲儿，就使得它的这种滑进会更加的均匀，而且越到后面啊反倒是越有竞争优势啊。这一组的竞争这差别就非常大了，一二名、三四名、五六名，这都是桌对厮杀。新西兰和罗马尼亚现在还是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现在镜头给到的立陶宛，他们的最大竞争对手其实是西班牙。比赛已经进入到了后半段，1200多米，这正是体能上考验最大的体能的极点。新西兰在奥运会派上来的组合是罗比曼森和乔丹帕里，但这一次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新西兰进行的一些新老交接，这次派上来的是威尔什和泰勒，本杰明泰勒经验上也比较丰富。新西兰队还是在领先，罗马尼亚队其实始终是处在一个可追赶的范围。在赛艇比赛当中，由于选手们是背对着这个船头啊，所以意味着他们其实如果取得领先之后是能够观察到对手的表现的。啊，你看刚才立陶宛队这边这个艇手的运动员就左右啊左顾右盼一下，这时候其实就是在观察，看一下自己的这个竞争环境。罗马尼亚队奖频上来了，现在上到了42次，新西兰队现在还是排在第一位。罗马尼亚队追的速度还是挺快的，实时速度要比新西兰队要快上来不少。哦，罗马尼亚队在尝试最后的这个冲刺啊。罗马尼亚队这个比赛策略和刚才我们看到女子组最后夺冠的队伍是非常非常类似的，但是现在启动的时候稍微是不是晚了一点啊？新西兰队一直建立着相当不错，已经是脱艇的领先，领先着整整一条艇，距离终点现在也很近了。新西兰队这个还是绝对的实力压阵啊，因为新西兰队的话呢其实始终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领先，到了后半程基本上领先的优势已经超过了一条艇，这意味着就算对手想要去冲刺回追，那么这个空间上啊是他们是足够看得清楚，就是这个竞争对手是在发力，那他们其实选择适当的稍微加一加力，对手的这种努力可能就没有办法转换那自己的最终的赛果。所以我们说在这种这个绝对的实力之下啊，其实呢技战术能够给队伍带来的转换也是相对有限吧。但是两只艇如

我要是实力接近，哎，这时候有一些技战术的安排，可能就会使得，绝对实力稍微差一些的队伍啊，能够有逆转取胜的机会。新西兰、罗马尼亚、立陶宛，这是前三位通过终点的艇。比赛继续啊，看完了双人的比赛之后，来看一下四人的比赛。女子四人单桨赛，英国、新西兰、荷兰、澳大利亚、爱尔兰和波兰进入到了决赛。女子四人单桨，这个同样是一个奥运项目。世界杯的比赛比的不光是奥运项目，也包括一些国际赛艇联合会的一些官方摄像啊。四人单桨，这个是英国的传统强势项目了。那实际上呢，赛艇这一个比赛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发源于英国，像是牛津和剑桥的赛艇对抗赛可以说是久负盛名。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当时美国队啊，英国队也是如愿拿到了奥运会的冠军，第二名是荷兰，第三名是德国。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现在是排在前三位。四人的比赛其实它的这个由于选手们人多嘛，所以呢体能相对来说消耗的就会更慢一些，整体的这种战术的变化空间也会大一点，不像这个两个人的比赛，可能你一上来这一冲刺体能消耗了差不多，后面能够调整的空间也就不多了。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率先通过500米的计时点。四人单桨的完赛时间一般来说会是在6分40秒上下，冠军的成绩可能会在6分30秒左右。从第四航道的艇向上，这依次排开，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英国几条艇的中程滑比较接近啊，但是桨频上荷兰队会快上来不少啊，他们是桨频达到了40，所以这就意味着荷兰队他中后段就得撑住了，他现在桨频是比较快的，但是在航速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个桨频带来的优势。这样来看会看得比较清楚啊，两条相当接近的艇，那么靠上橙色的这一边，荷兰队桨频确实还是要更快一些。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和新西兰队，他们的特点就是首先硬实力上是绝对是非常强壮的，再一个就爆发力会是一个特点。荷兰现在是努力的去尝试给澳大利亚队压力啊，但是目前比赛大部分时间澳大利亚队还是更靠前，领先的优势倒也不多，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船头的尖尖的这样的优势。前两位的速度已经是非常快了，这应该是明显的要比其他的竞争对手更快。两条艇由于离得近，所以还会有一些相互的正向的影响。荷兰队还是在维持一个高桨频啊，40，澳大利亚队35的桨频。那现在比赛就分成了荷兰和澳大利亚的竞争啊，其他四条队四条艇之间的竞争分成了这个两个阶段了。荷兰队和澳大利亚队这放眼望去啊，一

调停距离之内，是没有其他的竞争者。荷兰队已经维持这样的高奖频相当长的时间了，比赛是正式进入到了后半段。过了这座桥，距离终点就已经很近了。比赛将会在两分钟之内结束啊。同步性做得相当漂亮。荷兰队现在排在第一，反超了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在第一位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已经落后于澳大利亚三秒多，往后面其他三条艇啊，这个差距就更大了。所以现在比赛的悬念大概有两个吧，第一个是谁会率先通过终点，第二个是谁会是第三名。荷兰队和澳大利亚队现在的航速还是一致的，荷兰队奖频达到了43啊，冲刺的奖频，澳大利亚队的奖频现在也没有带到40往上。荷兰队有一种非常积极甚至是有些激进的状态啊，完成了这一枪比赛。当然现在距离终点还有一段的距离，荷兰队这样的高奖频是维持了一整场，这个对于体能消耗是巨大的。澳大利亚队呢还是以自己的方式来去应对，倒也没有被荷兰队的这种高奖频影响到自己的节奏。澳大利亚队这边速度也带起来了，这个画面视角带着一定的透视的误差，我们还不太好判断，应该看现在荷兰队会更快一些。距离终点大概也就不到十秒了，终点就在前方，荷兰队稍事领先，澳大利亚队最后还有两脚，荷兰队赢了，赢了一个船头的距离，6分34秒92。荷兰队这枪赢的还是相当漂亮的，基本上从1000米之后，就是后半段啊，一直比澳大利亚队这个奖频每分钟要快出来3到5次。突破终点之后啊，胜利的喜悦目前是从脸上看不出来，只想大口的喘一喘气，从这个地狱般的6分多钟当中扛下来了。喘了几口气之后，荷兰的姑娘们开始庆祝自己的胜利了。

0: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为您带来赛艇世界杯的比赛内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0: 黄豆、花生、
1: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界杯第一站的比赛转播。接下来的比赛呢，是男子四人单桨的决赛。
13: 六条艇包括荷兰、英国、法国、罗马尼亚、丹麦还有新西兰。那应该说这一次世界杯赛我们还是看到了这些传统的强势国家，就在这个项目当中，无论是新老交接，其实并不太影响到他们一个整体的竞争力。荷兰队当时巴黎奥运会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5名，也是决赛的常客啊。刚才他们的女同胞啊，刚刚拿到了女子该项目的金牌，而且赢得很漂亮。英国是该项目的传统强国了，在奥运会上是斩获过多枚该项目的金牌。不过这个奥运周期好像看到了英国队绝对实力还不错，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这个能够站到领奖台最高处其实还是面对一定的挑战的。他们主要的竞争对手还是来自于像新西兰，像是澳大利亚，包括现在法国队啊，这个整体的实力其实也相当不赖。比赛开始，这一枪我们重点关注的还是居中的几条艇，英国、法国、荷兰，这个都是在之前的热身赛包括半决赛当中有过上佳的表现。起航阶段罗马尼亚的桨频相当夸张，达到了52桨每分钟啊。其他的队伍奖品起航阶段都是在45到48之间。之前我们也看到了罗马尼亚队的奖品一直其实都挺快，但是还是我们总会强调的一点，奖品快的同时奖幅一定会受影响，这两者的结合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决定了一支队伍的上限。起航之后六条艇除了新西兰队之外啊，其他的5条艇速度还是比较接近的。这条艇是英国，英国队4名队员格拉厄姆、罗宾森、戴格拉夫还有博内，这支队伍还是保持了这个新生力量和经验丰富的老将的整体结合。500米之后，英国队率先通过了该点位的计时，比荷兰队快上来接近1秒，法国队要比荷兰队再慢上半秒左右。罗马尼亚队目前排在第4。

英国队就是一个技术功底非常扎实的队伍。这个其实也是因为项目是英国发明，而且在这么多年当中啊，都是有非常好的这种传承。所以其实呢，无论是任何一个时期，在赛艇这个项目上，英国队都是一个没有办法绕开的名字。丹麦队，从这个第二名桨手的身材上，包括第三名桨手，您就能看到这个队伍力量非常非常的足。但是总的来说呢，北欧国家并不是赛艇的一个传统强国。英国队行进的节奏是相当漂亮的，仔细看这个侧身的技术细节啊，每一个细节交代得清清楚楚。荷兰人的奖评看起来比法国队还是要快上一些，现在荷兰队排在第二位，比法国队要快出来两秒，而英国队也是领先了荷兰队两秒多了。两秒的优势啊，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其实是一个不小的优势。现在六条艇做出来的实时的表现，这个与他们半决赛的时候呢也是基本一致的。让英国队以这样的比较舒服的节奏啊进入到中后段，那我觉得其他的队伍想要去追并不容易。英国队是一个没有这种明显短板的队伍，他可能说绝对的力量绝对的爆发力比不上澳大利亚或者是新西兰这样的国家，比耐力可能说像一些这个欧洲国家的耐力上并不比英国队差，但是呢结合在一起再叠加上技术的加持，英国队是一个稳定性非常强的队伍。而且目前英国队您看奖频是全场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但是呢实时的航速是所有的六条艇当中最快的。英国队现在已经是控制了整体的节奏了，继续航行这一块金牌跑不了。法国和荷兰谁是第二，这个还有说法。进入到最后的500米，英国队领先优势相当大，这领先优势5秒多，荷兰人赢法国队1秒左右。荷兰队大部分时间都是略微的压制住法国一点点，但是还是在法国队还是有这个追赶的空间。荷兰和法国加奖评了，英国队这边还是维持在一个可控的节奏内，那正常的滑进。法国队现在速度带起来了，那法国队因为之前的奖频其实不如荷兰队更快啊，然后荷兰队一直他们的这个特点就是奖频相对偏快一些，那现在法国队的奖频上不输荷兰，奖幅啊包括每一奖之后在水下的做工做得更优秀，这就使得他们现在速度上能够带起来。但说话间这边荷兰队啊也是在提升着自己的整体表现，两条艇应该只差着1米，又是一个船头都不到一个小尖尖的区别啊。英国队这边正常的滑进啊，这个应该说第一名没有什么悬念了，要看看第二名到底是谁，是荷兰还是法国。英国队率先通过了终点线，荷兰法国还是很接近，法国队更快一点。荷兰队其实反倒给人一种这个他是靠这种耐力型的滑法去进行比赛的队伍，因为呢他会从始至终维持一个高奖频。那一般来说奖频快的队伍可能我们会认为他阶段性的爆发力会更强，但是由于荷兰队整体都维持着这样的高奖频，其实使得他做出这个速度之后啊，还想再加奖频不容易，那这时候你说想要加奖幅更难，所以他就是纯靠这个耐力去来撑着。反倒是法国队呢留有余量，这使得他们最后是逆转拿到了一枚银牌。英国队这一枪我觉得赢的还是4平8稳。

体现出来了一种绝对的实力上的控制。前面的这个起航阶段没有对我给他造成压力，到了第一个500米之后，优势大概就半条艇还要多，过了1000米的话优势很大。这个时候其实比赛对他们来讲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看什么时候夺冠了。

接下来依然是这个四人的比赛，女子四人双桨，单桨和双桨的区别相对来说呢，双桨的桨频还是要更快一些，就像是皮划艇当中皮艇和划艇的区别。皮艇和划艇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在于使用单头桨还是双头桨，使用双头桨的话呢，皮艇啊这个桨频就会更快，所以要求的技术细节要做得更加的扎实，因为你在这种高速的频率当中，每一个技术细节的不到位啊，都会有一种叠加态的放大。

加拿大队。整体来说，加拿大队在赛艇项目上并不算一个特别出众的国家，但是呢，加拿大队的这个女子四人双桨一直竞争力还是挺足的。比赛开始，瑞士、新西兰、罗马尼亚、英国、德国、加拿大，德国队，在很多比赛的风格上会和英国队有类似的地方，就是也是一个短板比较六边形的一个参赛队吧，就力量、爆发力、耐力、技术几方面的话做得比较均匀。起航阶段啊，六条艇的表现还是都相当不错，但是现在来看新西兰队还是稍微慢一点。新西兰队呢，在这个女子四人双桨上目前的这四名队员经验上还是差了一些。这个项目的完赛时间会在6分30秒左右，从目前来看，这一枪可能会比得很精彩啊！六条艇非常接近啊！哇，前四条艇的时间差都是在1秒之内。这个项目的竞争格局在今年目前来看可能要发生一些变化。巴黎奥运会上拿到前六的队伍是荷兰、罗马尼亚、澳大利亚、美国、立陶宛和希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除了罗马尼亚之外啊，其他的五条艇并不是巴黎奥运会进入到最后的决赛的。当然还是我们说的这个，毕竟距离2028年奥运会这还有2年的时间呢，其实现在并不是所有的队伍

个调整状态，备战的状态，它其实还是处在一个进行人员的调整，技术的迭代，来去观察这么一个阶段。德国、加拿大、英国，再加上罗马尼亚，这前四条艇是真的接近啊。德国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这个优势呢也并不大，维持着一个船头的优势，二三四名太近了。领先英国队0.6，英国和加拿大之间差着0.14，罗马尼亚落后于第三名，也是很接近很接近的。新西兰和瑞士啊，看起来想要去追赶大部队不容易了。我们现在还是核心关注这个右侧四条艇的一个状态。德国队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处在一个领先的位置，但是领先的优势也始终就是一个船头。加拿大队这是有一点掉速啊，加拿大队中前段滑得很好，但是现在的话已经掉到第四位了，而且看起来他们的这种爆发力不知道能不能支撑他们啊后程发力再赶上来。德国队现在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就是他们的这个视野优势，这条艇的位置恰好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能够非常好的看到自己最大的竞争者一左一右的位置。所以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位置，你领航之后它省劲儿。对手快了的话呢，你就跟着加两桨；对手要是按兵不动的话呢，你就也按兵不动就可以了。尤其在这样的接近的比赛当中，这种观察的优势啊，其实还是挺明显的。再加上现在的这场比赛的竞争格局，速度快的就在最快的这条艇旁边，看得更真切一些。过去的500米，加拿大人掉出来比第一名要慢出来2秒4啊，而且与第三名的时间差达到了接近一秒。英国队和罗马尼亚队差着一秒左右。德国队还是啊，就以这样的一个微弱的优势啊，控制住其他的对手。其实反过来说，德国队现在领先了这么久，不见得他们这个是努力滑才能维持一个传统的优势，也可能相当程度就是在控制着自己的这种整体的表现，减少体能的消耗，就只要领先就可以。德国队看到了罗马尼亚队的这种快奖频，德国队现在奖频也加起来了。英国队还是按部就班，滑进的效果不错，但是奖频只有37，这个时候其实奖频低啊不见得是坏事啊。但英国队如果按照这个37奖频对德国队的41奖频，他看起来也并没有往上去来赶，他能控在第二的位置，但是也很难反超到第一。加拿大队应该已经失去了对于领奖台的一个角逐，德国、英国和罗马尼亚现在这三条艇啊，算得上是壁垒森严啊，每条艇都领先于另外的这个紧挨着自己的这条艇大概半条艇的差距。这画面当中我们已经看不到最左侧的这个第四条艇了。加拿大队啊，我觉得加拿大队啊有可能还是被旁边的德国人给带乱了节奏，带得太快了，结果前面呢自己这跟得上，但是到后面反倒没劲儿了。那德国队这一枪我觉得赢得和我们之前转播比赛当中这个英国队当时赢得有一枪还是比较类似，就是我始终观察得清清楚楚，不做无用的额外的消耗，就要把自己从开始创造的这个领先的优势一直啊保持住，变成最后的一个胜势。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相对于巴黎奥运会啊，这一次世界杯赛进入到决赛的六条艇，除了罗马尼亚之外，其他的五条艇并不是奥运会进入到决赛舞台的。所以这个项目这个周期的竞争格局的变化也会使得该

项目的观赏性大大的增加。

下一个项目是男子四人双桨赛。

罗马尼亚、波兰这两支队伍呢，都是力量上非常足的队伍啊。罗马尼亚也是巴黎奥运会该项目的金牌获得队。德国队，刚才他们的同胞啊，女队这边已经拿到了该项目的金牌。这场比赛德国队的竞争力也是很强的，在旁边捷克。比赛开始。这场比赛，很多的参赛队都是多瑙河流域的国家，你像是德国、克罗地亚、罗马尼亚，这些都是多瑙河流域的国家。而且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国家呢，竞争力还都不差，在这场比赛当中，启动的奖品罗马尼亚又做得非常夸张，刚才应该瞬间达到过50。对他们的考验是这种高速的奖频能不能转换成每一次滑进的做工，那不然的话就是高奖频的无用功。这是画面最右侧，捷克队目前应该是排在第一位。捷克队目前是排在第二位的，画面现在给到的是捷克。画面最左侧的这边是克罗地亚，克罗地亚是一条白色的比赛用艇。一左一右两条艇目前排在第一位第二位，这个是在今天此前其他的比赛当中并不多见的。这是罗马尼亚队，罗马尼亚队起航的奖品我们说了很突出啊，但是现在的话呢速度上的不够快。这是画面最左侧一航道的克罗地亚，克罗地亚目前为止大部分时间处在领先位置。捷克反超了克罗地亚，太接近了，从第二名一直到第六名，这个之间挨着的都是毫厘之间，第一名也没领先多少。捷克和克罗地亚队航速上现在做得也很漂亮。其实比到现在，我觉得对于波兰队来说，这一枪有点难了。波兰队现在排。

在倒数第二位，因为波兰队的话呢，他们是一个力量很足的队伍，力量足，爆发力也不差，但是由于这个队员平均体重会比其他的几条艇，比如说克罗地亚队，比如说捷克队，还是要重上不少啊，所以这就使得如果前面自己建立不了优势的话，到后面拼耐力的时候，他们的消耗会明显比刚才提到的这几条艇要更大一些。其实您看捷克队的队员，包括旁边挨着的德国队的队员，这个身材上看起来还是比较精壮的。一个画面，六条艇，一条都不少，千帆竞渡啊。这个画面再来看，能看出来左边从四航道开始，四五六航道，这比前面三个航道看起来要更快一点。但这个更多的还是得益于荷兰的这个优势，荷兰队现在已经领先旁边的三航道的这条艇啊，优势已经达到了接近一条艇的长度了。德国和捷克现在排在第二位第三位，两条艇就是齐头并进，我觉得这样对于捷克和德国来说啊，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节奏，两条艇的话相互产生了一个良性的竞争。荷兰队刚才是利用自己的桨频把速度带起来了，他现在能够观察到其他的竞争者，就看荷兰队能不能控住这个场了。我们这一枪其实也要看一下最终克罗地亚队能够排到第几名，因为克罗地亚队和目前比得快的几条艇离得特别远，它是整个就一条艇完全是在第一航道，在旁边，既不会被其他的艇带乱自己的节奏，反倒也不会旁边有一个这个强大的竞争者啊促进自己把这个节奏带起来。目前克罗地亚队是排在第四位，荷兰第一，德国第二，捷克第三，克罗地亚和捷克还是很接近。捷克队这边其实是掉速了，刚才这段时间德国抓住了荷兰队的节奏，但是捷克队自己在这边慢下来了。哦，现在德国队应该要尝试对荷兰队进行反超，哇，呵呵，这两条艇啊通过终点的时间这是在0.2秒之内吧。这是荷兰队等于是赢了一整场啊，慢了最后这一脚。德国队可真是自己的这个表现哈，一点没浪费啊，就是想要去反超就反超到终点前的最后一刻。德国队的队员拍击自己的这一条功勋的赛艇，赢得对他们来说非常的过瘾啊。荷兰人的话呢肯定是感受上有点难受了，5分50秒整第二名啊。克罗地亚队对最后还是拿到了第三，就是划自己的节奏，其他人快与慢都与我没有太大的关系。从今天转播这几场比赛来看，德国的这个团体四人艇啊，还是具备了不错的团队性的。德国和英国都展现出来了比较好的一致性。那么荷兰队的这个高桨频使得他们也是具备着相当不错的竞争力。除此之外的话，也能看到像法国队、像新西兰这些传统的强队依然是具备着领奖台的实力。今年的世界杯赛总共是有三个分站赛，这是第一站。我们也期待每一支队伍啊，在接下来比赛当中的表现。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

0: 我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0165565，4000165565。
3: 太极，这1992年。
4: 喝一双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5: 这就是真实感，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6: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鸡尾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 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中国队啊对阵我们在今年一系列热身赛当中的第一个对手。这支队伍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球队啊，缩写为 FMP 球队啊。本场比赛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一上来打得很明确，通过挡一五挡拆配合打起，徐昕和廖三宁之间能看到，在战术上是有这样的配合的。这边的话呢，徐昕也是直接打到了篮下。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球队啊，对方的核心火力点都在锋线。除此之外，这支球队以他们联赛的数据来看，场均篮板最多的队员也就是5.8个篮板球。这支球队是一个强调整体性的强篮板的球队，而且没有绝对的高点。像是刚才和徐昕这边争跳球的队员加西奇2米2，个子不算矮，但是徐昕的话还是拥有着全场比赛的绝对身高。 换句话说呢，徐昕在攻防当中打出内容来，就能够帮助中国队建立节奏，比较可惜刚才两个罚篮没有罚进。哦呦，直接给空接。这支塞尔维亚队除了有2名队员来自于美国之外，其他的所有的队员都是塞尔维亚的本土队员。好球，前场篮板打进啊！开局啊，双方的得分都是来自于内线。 但是得分的方式不相同，一边是空中接力，一边是徐昕这边的二次进攻打成。漂亮，好球封盖，外线偏了一点，长篮板，这球有点低。 持球的是亚伦斯科特，这是对方球队的一名外援，来自于美国，场均得分能够达到 13.1分，给到内线了。比赛的节奏还是挺快的，你看这打了1分半不到，我觉得双方打的意图相当清晰啊。从外线的持球打起，通过挡拆的配合，然后呢把球要给到内线，终结点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内线。挡拆不换，再做一个手递手给过来。 拿回来，大号2分球进，好球啊！我们需要这样进攻空间的伸缩性啊！如果球全都给到内线打，那其实内线的压力会比较大。廖三宁刚才这个中距离投的很果断，侧翼，再往篮下给，转移出来。嚯，对手是回应了廖三宁一个啊，和廖三宁类似的，也是一个大号的2分。 亚伦斯科特这名队员是，这支球队场均能够拿到 13.1 分，并且能够送上3个助攻的队员，是外线的一个攻防核心。而且这名队员也是我们提到的2名来自于美国的队员之一。之所以要强调这个队员来自于美国还是来自于塞尔维亚，其实还是要强调的是他们在球风上的一些区别。塞尔维亚队呢，一直以来在世界篮坛上的特点就是每一个位置的球员都非常的全面，善于打团队。

很多这种典型的美式后卫的打法，就是个人的这种爆破力会比较强。换下14号加西奇，加西奇呢绝对身高上不占优，但是能看到他会利用自己的速度啊制造一些空间和机会。徐昕手递手给过来，再转移外线投了，短了一点，地板球，哎，抢回来，好球，这是积极性啊。这一次啊，关于我们的短训营，郭士强指导特别提到的就是要观察年轻队员的这种意志品质，体现在场上的就是这种积极性和敏捷性啊。抢到篮板，对方先是延误一下，不给我们发快攻的机会。篮板球目前中国队是4-2。彭征林这球还是要摘出来，重新来去打。好球，潇洒！这个球呢，绝对速度不快，但是利用自己的节奏和力量。王俊杰这一次给到注册体重是113公斤，在这个4号位的位置上，他拥有着非常好的力量优势啊，做了一个欧洲步。其实这样的这种打后门的球，这支球队啊，也是应该至少两次了吧。会把我们的大中锋提得相对靠上一点，然后去抓我们一个身后球。王俊杰想要去借着自己刚才的手劲儿啊，借着自己的手感再投一个。王俊杰去年亚洲杯是入选了最佳阵容，应该说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欣喜的。拉多萨夫列维奇再给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吐到内线，点起再出来外线，哎，防守的积极性起到效果啊！但这边的话，对手的手感还不错啊，我觉得刚才这个防守到位率还是挺好的。助攻数4-0，其实也能看到。我觉得这场比赛啊，助攻数如果中国队比对方少的话，还是一个能够想象的一个情况，因为对方漂亮空接。刚说完，我们的第一个助攻来了。因为对手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大家在一起天天打球，对于我们的这个集训队的队员来说，其实也就是从5月初到现在1个多月的时间。现在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啊，这个转换的前8秒我们得回防速度快一点，以及要关注到对方往咱们身后传这视野盲区的球，对方这样的话直接给到篮下无人盯防，应该是至少3次了。徐昕造犯规，好球啊，很友好。徐昕目前为止我觉得表现非常出色啊，尽管第一个2次罚篮没有罚进，但是他在场上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战略级的，就是攻防双方都要围绕着徐昕来去进行思考。中国队走马换将，看到这边焦伯乔应该是要准备上场，那这边的话邹阳已经是上场了。换下崔永熙，稳住啊，徐昕，好球，挺激烈的，打平。徐昕换下，焦伯乔换下徐昕。徐昕前面的这个将近5分钟的表现非常非常给力。那现在呢，徐昕不在场上，中国队整体的阵容其实在高度上就不像刚才有绝对的第一高点了。再突分，现在没有一个绝对的

高点，那我们现在攻防该去立足于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现在年轻的队员们需要快速的进行思考，因为不难看出对手啊，因为我们说过他是一个俱乐部的队伍，要常年的在一起训练打球，尽管说平均年龄也并不大啊，但是您能看到他的这种转换，然后大家这种非常默契的这种感觉还是挺鲜明的。所以当把比赛节奏带快的时候，中国队一定要在攻防上想好对策。正在进行罚球的，这是他们的八号格罗伊奇。格罗伊奇也是这一支队伍比较年长的队员，91年出生，唯一的一个95前。另外呢，这名队员是球队的一个投手。这一支球队的投手方面啊，外线大概有4名队员，命中率是在40%，三分球40%上下。这名队员就是其中之一，三分线外能够达到39.5%。但是呢，并不是一个这个火力开火权特别多的类型吧，一场比赛也就能够拿到4分左右，换下了格罗伊奇。哦，对方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这段时间对于中国队来说，这个考察阵容的价值还是非常足的啊。对方您看，后卫啊，平均身高不矮，而且很强壮，很有经验。锋线上的话呢，也是球队的一个优势的位置。赵维伦打过 U19，从小呢是在欧洲接受的篮球的教育，他的打法上也是比较强调这个挡拆配合之后的方式啊，想要打一个追身三分没有打进。拿到篮板球，但是速度很难提起来，对方的回防速度真的够快，还是要落阵地战，打得有点小啊。脚步桥能不能把球抢回来？对方把球抢断了，亚伦斯科特。哎，这球是不是踩界了？对，五号克里斯蒂昂·尤金，这是和二号亚伦斯科特一样，都是来自于美国的球员。这名队员的话，三分球挺准的，40%以上，但是他整体的场均得分也就是7分左右，并不是对方的核心火力点。赵维伦突破时机没问题，但是顶不动对手，给的有点小。这场热身赛啊，我们就是要关注到年轻队员的这些技术细节，因为其实我们这一个暑假要面对的对手，就说这6月份吧，今天明天连续2场打的都是塞尔维亚的球队，再然后到了6月的中下旬，面对的是澳大利亚和荷兰的队伍，应该说还是在这个世界篮坛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几支球队，打法特点不太一样，就挺考验我们这些年轻人，好多都是05后，等他们慢慢成长起来，成为球队的这个正印选择的时候，面对世界对手的时候，能打出什么样的发挥。刚才我们这一次防的这个挡拆防的不错啊，大个子往后退一步防突破，然后呢小个子绕过来再重新覆盖到。刚才这个前场球对方差点抢到前场板，中国队还是破坏掉了，不过是前场球。卷切过来的，对方毕竟是一个塞尔维亚的球队，这种集体的战术配合很多，经常是一个人拿球，就这一个人不动，其他4个人都在跑。再做手递手，弧顶。没有选择掩护，这球我觉得还是在进行观察，但是毕竟这个身高体重上和刚才两个防守人相比呢不占优，对方还是罩住了，一直在看着赵维伦的动作，再想做选择，分差10分。对方打出这一波攻势啊，从这个时间节点上来讲，其实恰恰就是徐新换

下之后，因为我们说今天从阵容上来说，中国队的优势点就是在徐昕的这一个场上的制高点上。那当徐昕换下了，现在中国队的攻防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对手呢身高上平均，特别是后卫线占优一些，经验上也会更加丰富，咱们这段时间进攻有点发展不起来。另外现在这支中国队的进攻发起点其实还是集中在一号位，集中在持球人。你看今天啊，赵继伟也是在场边，这画面其实也是在讲故事啊。我觉得这时候赵伟伦可能也需要想一下，就如果现在他是赵继伟，他去来主控这个球的话，赵继伟会怎么去来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这段时间有点难熬，格罗伊奇之前有过投篮，制造了犯规，站上罚球线，这一次又是站上罚球线。第二罚没有罚进，邹阳给过来，赵威伦再做手递手，现在邹阳是一个过渡的点啊，好球。这一次啊，就是在弧顶位置三个人的交叉跑动，交叉穿插还是制造了空间，而且足够耐心。那回过来邹阳的这个臂展，你看这防守是要罩住对手的。哦，但是对方的横移速度够快啊，这球过了，不过没有打进，给的漂亮，好球。积极的防守也帮助中国队在进攻上打出了更多的自信。焦波乔，我们说了，当这个徐昕在的时候有高度，那现在徐昕不在，焦波乔作为内线，他的速度是不慢的。连续两回合啊，焦波乔先是一个篮下得到队友的助攻，又是这一次快攻的时候啊，最先来到篮下。防好来防，防的是对手的格罗伊奇，这边换到了一个大打小，侧翼我们选择单防，顶这一步顶得漂亮，防得好啊，防得好啊，顶对方合球之后这一下啊，一点问题没有。刚才是雷布拉查2米06的身高，好球，漂亮，节奏速度带起来之后，中国队的这个进攻的势头也起来了。焦波乔刚才最困难的时候连拿七分，挡拆换，对方给回来，我们第三人过去协防，协防的意识挺好的，但是稍微还是慢了半步，没有起到很好的防守效果。对方还是扩大防，我们这回提前出球，给地位，背身，对方有协防，收球，哎，这个球啊，勾手位置稍微远了一点，很好的尝试。焦波乔这种连续拿分也让对方啊需要去布置第二个防守人来去限制了。好球，抢到篮板，能打快就打快，不能打快就稳下来。哦，这个传球，接下来看看对方活球多打少，也没有处理好。哦，但是错进错出，我们这一回回防的时候，一回防慢了一点，再一个呢，回防之后篮下没有交代清楚，还是漏了。第一节比赛最后的不到十秒钟，看看中国队能不能拿分啊？扯波三分球，哎呀，弹出！第一节比赛结束啊，19-27，很有内容的第一节比赛啊。好，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第一节比赛可以分成三个小阶段啊。第一个阶段的话呢，是当时徐昕在场上的时候。今天我们反复提到徐昕这个名字。

就是因为徐昕作为一个中锋，他的存在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不管篮球这个项目大家的技术怎么发展，有一个高大的内线始终还是给了球队很大的这种攻防的底气啊。当时呢和对手是打平了，再然后啊，对方利用自己锋线和后卫线上的这个经验的优势，把分差拉开到两位数。那当时呢中国队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我们进攻上啊，都是需要通过持球人，然后呢和内线挡拆配合，但是我们在这个持球方面对方是有策略的，我们攻不进去，所以那段时间有一些被动。再到后来中国队再次立足于防守，然后之后的话呢尝试把比赛打快一点儿，焦伯乔啊前后连续拿到七分，把这个分差缩小。来看第二节比赛，哦，这样的球啊，确实还是得跟大家解释啊，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5月4号开始集训啊，确实在这种整体的技战术啊，特别是防守的这个彼此的默契，包括沟通的好球，好球，得赶头啊！庞征林，庞征林去年真是相当让人觉得惊艳的一个赛季表现，全明星首发，最佳阵容，最佳新秀啊。这个对手的球队呢，他的强投能力也比较一般，他的这个命中率高的都是他们的功能球员。哎，稍有可惜啊，差一点，这个球其实有抓住的机会。突分，挡拆换，现在场上中国队的后卫线身高不够高，好球，想断反击，追身三分，差一点儿，前场球，好球，漂亮，这球啊是个内传内啊，徐昕8分，目前命中率100%，5分的分差，突分。投篮动作有点脱节，利用对方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中国队要再追一追。好球，漂亮漂亮！这次我觉得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庞征林刚才这个突破的时机选得太好了，因为刚才大部分时候呢，对方落位到位了，中国队总是要慢下来打阵地，这回我们突然选择加速。对方现在手感还没回来，可以继续来追分。战术犯规了。庞征林，庞征林在进攻上的这种灵性啊，这个选择就是完美无缺啊。防他的对手是斯卡尔班，对手的2号位也很年轻啊，也是06年的一名小将。再投一个。来看啊，咱们这个中国队得分爆炸力挺不错的，现在也是打着起劲了。哎，注意防守动作，庞征林给自己这个打出感觉来了。对，得敢打。对方挡拆位置提得很靠上，大范围转移球，再转移，再转移。不得不说，这支队伍这个传球效率确实还是很高的，三传两倒，他的选择空间很多。我们现在阵地战的，哎，我们现在阵地战的很多防守呢，就还是，毕竟真的不是借口，就真的还是训练时间短啊。还没有办法形成默契，所以你看对方这一传球，我们可能3-4个人都在看，那3-4个人看的话呢，你就算扑过去，对方再传球，
也很难再次防守。

0: 覆盖到啊。徐曦非常积极啊，从篮下扑出去，防守起到效果，因为对方这球投短了，弧线很高，就是为了绕大个儿的封盖。好球，漂亮，崔永熙。动作很潇洒。崔永熙今天首发出场，打到现在的话，拿到了本场的第一次运动战得分。崔永熙从这伤病当中恢复过来，确实不容易。顺步再给，
1: 好球，封盖，
0: 救回来，中国队拿到球权，转换上球，
1: 哎呦，给太高了，
0: 这个球给的太高了。这球徐昕得2.36米他能接着，徐昕现在身高是2.26米啊。但是现在士气上，中国队打出来了。崔永熙这动作真的太帅了，接球三威胁，顺步突破，收球转身到篮下，带一个小小的拉杆。对手现在还是领先一分，对方下地速度很快，地板球，中国队拿到，王俊杰，拉多萨夫列维奇，王俊杰，第一节的时候呢，打的时间不长，效率很高。我觉得今天郭士强指导也是有意的，就是说要进行多频次的这种轮换啊，看看场上什么样的这种组合效果会更好。好防，漂亮！对方没有任何一个队员有在篮下单挑徐昕的能力啊。徐永熙，这个球传的有一点想当然，刚才徐昕这边没有跟着一起下顺。季琦身上，对方全场扩大的防守，我们需要一个接应点。没问题。130给到王俊杰，虚晃到篮下来了，漂亮，漂亮！一个全面的能够持球进攻的，并且能策应的一个大号四号位，对球队就是战术价值能够极大的丰富球队的进攻战术板。好球，刚才这球630跳得真高啊。又是在篮下三传两倒之后的这种油漆区几乎篮筐正下方的这种配合。少想

打到现在啊，对手的88号巴尔纳好像一直没有看到他上场，他是进入到大名单的，这是球队的比较核心的队员，所以我觉得对方啊也是有意的想要去锻炼一下自己的阵容。中国队现在领先3分。拉多萨夫列维奇2米03的身高带球过半场啊，好防！加法打进，打平。对方的中锋尼古拉加西奇和焦伯乔都是2米11的身高，刚才呢对手的这个位置更好，所以抢到了篮板球之后呢造成了一次杀伤。本场比赛目前罚球中国队多2个，两队的罚球还都比较稳。前场球，前场球啊，进攻时间不多了，0.8秒，那只能是做一个空接尝试了啊。拿到球再起做投篮动作，时间是肯定不够的。落地再起，这应该就24秒为例了。8-4，中国队失误是对手的2倍啊！吹了冯奥防守的时候手部动作的犯规，今天裁判我觉得整体的吹罚也是比较符合这个国际篮联一个基本的标准的，就是鼓励躯干的对抗，但是呢手部的非法用手，基本上看到了就要鸣哨。三威胁，拉回。这球看得到啊，这是千锤百炼的一个技术了。尤金6分，持球型的攻击手。赵佳毅起第二步的时候啊，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步点儿。哎呦，我们需要去留心这一点了。对手就是2名队员，一个持球人在左侧，那另外一名队员在右侧，就是两肋的位置的这种插入，特别是他在右侧的时候，今天啊这一招打了我们好几个呀。那打到现在，我个人认为呢，中国队进攻上打得可圈可点啊。第二节剩下不到3分钟，中国队现在落后4分，冯奥带球。630拉回，对方是绕过掩护，好运球找节奏，投一个短了，尤金，焦伯乔这次防守防的思路很清晰，防的就是对方的这个突破啊，让出来一步，打得也很聪明，转换当中630，630的这一身本领，比赛节奏打得越快更有助于他的发挥。

前场球，不吃谎，回防速度也够快，再落阵地战，第二节最后两分钟。非常漂亮的切球，崔永熙推速度上过来追身三分，偏了。哦，这就是一个前场的二打一了。哦，漂亮漂亮，该到了。廖三宁跳起来空中等着对手啊。啊，这球看得非常准。手上像有吸盘一样，对方刚举到面前一下子把球给按住啊。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五次封盖，对手啊也是回敬一个，这边想要去小打大，在篮下去挑战对方的大个子。姜伟泽，廖三宁转身挺好的，但是最后这个打板的位置没有找到啊，抛高了。刘金挡拆，有一个弱延误，赵佳毅这还是一个比较万金油的防守人啊，基本上能从这个二号位一直防到四五号位啊。廖三宁这段时间攻防还是可圈可点，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对手对中国队也是有所针对的。廖三宁他不是一个投篮很好的队员，对方的防守更多的还是集中在防他的突破上。那像刚才呢姜伟泽的时候，防姜伟泽，对方的话很明显是对这个姜伟泽的投篮，特别是三分球，这个是有针对的。突分，空间拉开，背身打，犯规倒数了，对赵佳毅背身的犯规。上半场比赛中国队罚球，还可以。这回是两罚一中，上半场比赛剩下27秒钟。拆换，那这样的话呢，低位这边，我们看低位第三个这边也形成了换防，所以对方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换防的位置，但是啊。

0: 我们这边反倒是外先漏了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对方几乎投成了一个上半场比赛的压哨球，带着七分的优势啊，双方进入到中场休息，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啊。这个球其实漏的恰恰是对方可以说线外最准的一个人，八号格罗伊奇。这就是双方前两节比赛的内容了，观众朋友们，下半场比赛再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5: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4: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1: 哈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2: 黄豆、花生、
1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0: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使一城一条心。
1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 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

0: 假。
1: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的比赛转播。这场比赛是中国男篮热身赛系列比赛当中的第一场啊。今天和明天，中国队面对的对手都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俱乐部啊。上半场比赛，中国队表现最佳队员之一徐昕，今天对于很多小伙子们来说，都是第一次身披国家队的战袍。严格来说，应该是身披这个成年国家队的战袍。他们很多人其实是在 U 系列比赛当中为国出战过的。那么徐昕啊，今天我们第一节比赛，徐昕大概打了也就4分40多秒吧。我们好像反复提到了他的名字得有十几次啊，就是攻防两端存在感实在是太足了。我觉得进攻端打的还是尤其出色，防守端的话呢，封盖做的还是非常好的。这是对方今天上半场比赛打得比较好的队员，八号格罗伊奇，并不算一名年轻的队员，91年出生，球队里的老大哥，他是一个投手型的球员，但是呢，中国队对他的这个防守，我觉得还是针对性不够强。那特别是上半场比赛，他几乎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进了，那不是压哨球。来看第三节，一边再战，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从右向左攻，先来看，自投自抢。再起，好球，球进，漂亮，王俊杰。王俊杰，这也是我们上半场比赛打得非常好的队员。我觉得他的心态和其他的这些兄弟们还是不太一样。那毕竟还是在去年国家队的比赛当中打出了非常非常惊艳的表现的。中国队这边是成功的抢断，王俊杰给到底角，没有选择投，再给，漂亮，好球。咱们这群小伙子们跑起来打快的时候真的还是非常有冲劲儿的。徐昕得分上双了，还是100%的命中率。上半场比赛我觉得中国队出现的最大的问题其实还真就是在于防守上。这个防守呢，对手的传接球有球无球确实还是套路比较多。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啊，被对方一个挡拆换防之后，大个子提上来，篮下也就空了。这种情况让对方拿了不少分。对方的投篮啊，也没有太多这种不讲理的球。庞征林上半场比赛打得也非常好，他的这个自主进攻能力我觉得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一个一大亮点啊，很敢决断。中国队还是要做好篮板球的保护。我们说对手是一个打球比较讲理的队员，一方面是他的这个风格上比较团队，还有一个就是说没有这种投篮我自己节奏来了，不管你防不防我都能投进的类型。所以呢，只要我们防守覆盖率能够到位，就能够比较有效的限制住对方。这球想法挺好，但是对手这个2米1的身高啊，也还是能罩得住啊。对方想打一个衔接段没有打成，洛振地主动要求了，空间拉开，王俊杰走上线，漂亮，好球啊！小伙子一身本领啊，12分，效率真高啊，还有6个篮板。哦，对方这个空间我印象里面应该至少2次了吧，得有2-3次了。我们这个退防之后呢，对方冲起来还是要有足够多的手段能够限制住对方。庞征林无球端提上来接球，崔永熙，崔永熙630，这球需要一个协防，对方大范围转移球，给了后场球啊，中国队的球权。

0: 对于对方全场快打防守，中国队过渡的不错啊，没有问题。廖三宁。好球，充分把空间拉开，好在够积极啊，刚才其实对方这几次传球距离有空位机会就差这么小半步啊，动作变形了，中国队拿到篮板，赵维伦杀进来，再给啊，这个球给的低了一点啊，看看退防啊，战术犯规了。因为今天啊，赵维伦呢，他的身高力量这方面对手还是会更占优，所以他没有办法通过这种绝对的速度和力量突出来。那这样的话，对方哪怕不去这种主动的进行抢断，他就封线路，他会盯准赵维伦最后这一下。换上尤金，换下八号格罗伊奇，还多了一个持球点斯科特。对方单点爆破能力最强的两个人就是二号和五号，两个来自于美国的后卫啊，斯科特和尤金。挡拆给了弧顶，扛开给了进攻犯规。马蒂波波维奇，马蒂波波维奇是一个比较年轻的队员。其实对手球队的阵容里面应该只有三个人是90后，其中一个91年，一个98，一个97，抱歉，还有一个96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其他的队员都是00后了。斯科特，这球啊很有想象力，篮下呀！
1: 哦，漂亮，漂亮，好球！
0: 对方的22号斯塔诺耶维奇想要去扣篮，但是这个球直接被徐昕封盖掉。徐昕应该是至少4次封盖了吧。崔永熙给出来，45度给底角机会，前场篮板，徐昕扛住对手，包夹来了，造成犯规。崔永熙给出来，徐昕再向外转移，无球端给的漂亮，这球传的好，哎呀，太可惜，再补，连续两次前场球，还有球权，看好篮筐，篮板球再补，再抢，我的天啊，这一回合咱们抢了4个前场篮板，再来。哎呦，这个篮筐这一回合像是加了盖儿一样啊，战术犯规了。刚才也可能是这比赛的节奏啊，这个不快不慢，反倒是打得别扭。徐昕换下，再换回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打得也很好，当时我们落后10分的时候，焦伯乔有过一段连续拿7分的表现啊。帮助中国队是稳住了阵脚。对方刚才这回合也是选择化繁为简，弧顶挡拆一下直接投了。

违体犯规啊，两罚一掷。我觉得这个球裁判的主张应该在于，就是我们在打转换的过程当中，先回看一下视频吧。其实要看的是对方的这个所，就是想要去战术犯规，但是他犯规的动作是奔着球去的，还是奔着人去的？如果说是奔着断球，但是呢，这个出现了侵犯对方的圆柱体，那这就是一个正常的防守犯规。但如果说这球压根碰不到球，就是奔着人去的，那就是两罚一掷的违体。就是直接这个十八号波波维奇从侧面就是撞过来啊，他的无论是左手还是右手都没有去想要去断球的意图，就是整个人你看收紧核心过来去制造的对抗。这球两罚一掷没问题，像是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高世炎，但是这场比赛激活的十二人名单全都是年轻的队员，其实也是相当清晰地展现出来我们这场比赛的意图，就是要锻炼新人。因为短训结束之后啊，我们这个赛季包括到了明年还要面对很多的这种国际的大赛，郭士强指导也是希望啊，通过年轻人们这种出色的发挥，他们的能力能够让他们匹配得上，进入到国家队的这个正选名单当中。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上半场，就是十二名队员基本上都是登场了，然后也是尽量的说让这队员上场时间能够充分一些，展现出自己的特点来，所以希望年轻队员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继续来看比赛，中国队现在领先一分，崔永熙，今天咱们这个第三节的补篮都没有补进，有点可惜啊。小波乔在，那速度化会比徐昕更快一些，防守覆盖面积也能会更广一点，这球对方也失误了。姜伟泽给到外线，弧线很高，赵佳毅的一次三分尝试。亚伦斯科特这个回传球漫不经心，中国队抢断，好球。小波球还是稳啊，不仅是能冲得快啊，也能够控制住自己，绕过对方的防守。对方显然是想要造这个进攻犯规的。好球，这个就是个人能力了。克里斯蒂昂·尤金，美式的打法。赵伟伦绕过来的时候护球，把球往前推，这一下很重要。接球顺步，赵佳毅，赵佳毅是具备着一定的背身能力的。你刚才打这个雷普拉查，对方的零号啊，两个人也都是2米06的身高。第一罚大了一点，第二罚调整的有一点矫枉过正啊，投篮小了。来看防守，联防，但是对持球人是有一个，持球人的一个盯防。不过对方这边还是我们刚才防守空间拉得太开了，给了对方突破的路径。尤金得分上双，外线，好球，果断，赵维伦。赵一伦，我们说他纯

用速度可能是扯不开对方防线，但如果投篮这个手感好的话，逼着对方往前上半步，那这个突破的空间也有了。这节比赛对手失误不少，点一下，赵佳毅给到篮下，好球！这个球是用对手的方式啊回敬对手。赵继伟、胡明轩今天都是来到了现场，

号奥斯托伊奇，对手最年轻的队员之一啊，2007年的小将。奥斯托伊奇身高2.15米。有机会啊，该投就得投，这球没有投进，但是选择没有问题。本场比赛双方啊三分球其实也都不算准。动作很漂亮啊。赵威伦是从意大利开始自己的这个篮球训练的。意大利的球队特点我相信大家应该有所了解，就还是以投篮见长的一支队伍。之前世界大赛上啊，塞尔维亚队应该不止一次被意大利人给这个投死了。意大利的这个三分球一旦连成串的话是非常可怕的。刚才看程帅鹏也是在现场观赛啊，这次应该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队员这次都是来到了长沙，尽管没有进入到这一场的十二人名单里。还是啊，这样的球还是得盯啊。你看对方刚才我们说这个15号奥斯托伊奇怎么就拿到12分啊，其实他好多时候都是最后这一下才拿球，前面的时候啊都是做做掩护，然后往篮下这个我们视野盲区偷偷的这个顺进来。58-56啊，这一节比赛之后中国队现在是领先着2分球。稍事休息，一会儿双方最后一节比赛。再回到比赛当中，今天啊双方其实已经是交替领先了挺多次的了，特别是从第二节左右比分打到了比较接近之后。那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中国队也是适应了对方的这种攻防节奏，而且今天说实话对方打的也不是这种特别严谨的比赛啊，他们的失误呢也是不少的，打到第四节需要我们去保持这样的攻防的专注度。今天邹阳打得不太顺利啊，上半场比赛的话呢，上场很短的时间里面犯规数累积得比较快，因为我觉得郭士强指导用邹阳和用崔永熙相当一部分都是要利用他们的这个防守能力的，因为现在这个如果他们想要在国家队有所发挥的话，那现在世界篮坛上这些厉害的全能锋线实在太多了，你像是邹阳他这样出色的臂展，这样的移动那都是对他来说很好的，能够去成为进入到球队敲门砖的很重要的一环。但是这场比赛呢，这个防守啊节奏始终是找不准。邹阳2米左右的身高，臂展达到2.13米。刚才这个球又是一个三分投篮犯规，中国队我觉得从战略上来说呢，除了篮下的球容易空，还有就是对对方这个8号今天我们防的还不够紧啊。这名队员现在运动能力其实比较一般啊，他就是以投篮见长，但是今天真的让他在外线舒舒服服的投了不少了，而且还造成了我们这个三分投篮的犯规。控住球没问题。姜伟泽没时间了，得投。其实用姜伟泽也是要用他的投篮，但是这场比赛姜伟泽手感一般。哦，这个转换没有打进啊，但是二次进攻还是补中了。雷普拉查，中国队第四节一上来这一分钟，对方现在是反超了3分。赵威伦，好球！对，赵威伦今天突破扯不开口子，但是这个投篮手感可以。上半场第三节进了一个三分球，刚才这个2分投的也很果断。
两次运动战得分都是来自于投

射。廖三宁上。那现在后场就是廖三宁和赵维伦来打档。短了。徐昕、崔永熙、赵嘉毅，这是现在中国队其他三个位置的队员。赵维伦，外线空了，好球，就是得果断，就是得果断。十分。廖三宁也是不止一次参加国家队，所以我也会感觉今天他和其他第一次进国家队的队员相比，他的这种场上的自信，是不一样的。赵维伦，差一点儿啊！这球投进啊，气势上不一样了。注意防守，注意防守。前场球。我们现在这个阵容除了徐昕之外啊，其他从第二高度开始，第二高度、第三高度其实也并不占优。刚才这球其实对方也看到了，徐昕如果要扑出去，他回不来的，所以对方有了这个强二次进攻的机会。崔永熙造犯规，庞征林上，同时换上的还有王俊杰。今天中国队的九号、十号打得都很好啊。这比赛如果要是说加以总结的话，能总结东西有点太多了啊。每一名选手咱们都能拿出来聊一聊，都是看到了场上的一些亮点以及可以去进一步提升的地方啊。那现在的话呢，庞征林和廖三宁是作为后场搭档，崔永熙也在场上，然后徐昕搭档王俊杰，这应该是我们现在比较强的一套阵容。打了一个追身阶段啊，庞征林换过来，这边有一个错位给进来了，对方也是有一个换防，我们再转移，战术上打的一点问题没有，可惜了啊。对方是换了一个相对高的队员去来防徐昕，然后这边就把王俊杰给漏了，这个战术上我们应该说做到了，可惜没有抛进。现在中国队这一套阵容我觉得还是比较全面的，有高度，有速度，然后呢如果把崔永熙算上，这得是有三个持球点，而且啊，这个王俊杰同样是具有持球能力。后场球，尼基托维奇教练决定要挑战这个球的球权归属。

这个球啊得往后看，对，看最后这两帧是不是对手碰到了球。嗯，就这一帧啊，前面这一帧

刚才这次挑战并没有成功，中国队继续进攻。65平，阵容上中国队也没变。对方绕前防，不让徐昕接球，包夹来了，徐昕拿到。啊，这个是对方的五号尤金啊，有一个背后推的动作，犯规了。徐昕现在是对手需要对他的无球接球绕前加包夹待遇的队员。王俊杰快速的过渡球给到廖三宁，低位还是绕前来防，这球可惜了啊，掉的还是不太好接。这种防守啊，是当年这个姚明好多时候对手的防守待遇了，绕前防守。邱永熙，给对方压力，进攻时间不多了，最后这一下，对方攻得很坚决，上球上得漂亮，回防是真够快啊！这个球啊，裁判没有表示。第一下不吃晃，阵地战再来防。好球，漂亮！视野盲区直接断球，哦，但是空间打得有点太小了。前场球，进一个，稍想造犯规。刚才我们这个反击的时候啊，三个人站得有点近了。换下徐昕，换上焦伯乔，觉得可能也是感觉到刚才对手对徐昕的这个防守呢是比较有效果的，所以再次变阵。哇，王俊杰数据有点吓人了，这个得分和篮板上双不说，前场篮板球抢了快10个，当然这个很多时候是因为一回合里面连续抢了好几个前场球。但是王俊杰对于中国队来说啊，那真的是太需要他这一款类型的队员了。尤金防的没问题，孙永熙后场球。这个球是要摆脱的时候，这个手肘啊，手臂还是扫到了崔永熙。全场快大防，我们过渡过来，这个没有问题。中国的现在这一套阵容是不怕对方的全场快大防守的，我们持球点比较多。崔永熙飞过来，抢到前场球，王俊杰前场篮板已经抢10个了，太能拼，太能抢，比赛气质太好了。这万军从中啊，摘到这个前场球。

连哨进攻犯规。第四节比赛剩下四分钟出头，这段时间我觉得裁判哨也会比较严，其实还是一以贯之的，就是手部的这个非法动作，只要是FIBA的比赛，国际的比赛，吹罚就是会非常的严格。其实死球状态下说双方有一些拉扯，然后为了要一个身位倒还好，但是在这个活球状态下的话呢，无球上也会吹得很严格。违例了，嗯，前面这个收球的时候脚下交代的不清楚。双方现在打的都有点乱，因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双方都没有控制住比赛的节奏了。嗯，防得很积极啊，庞征林。630再来防这边。哎呦，又是一个可以说啊非受迫性失误啊，对方确实是给机会。那咱们得把握住啊。这球是拉过来，这球运到自己脚上了。卷切提上来接球，赵维伦借助掩护在肘区停球之后把球再给出去，球进，三分球，廖三宁左侧右侧45度各进一个三分。之前呢，这场比赛进个三分不容易的。投篮动作有点奔放啊，对方是前场篮板连续抢两个。这比赛啊，由于双方都比较年轻，我觉得也是一个考验专注度的比赛，都还是会犯错的。好球，又是王俊杰，无所不能的王俊杰，能里能外，能攻能防，能突能投。王俊杰在场上的时候，球队赢了16分。哦，对方回应上了。对方啊，等这个三分球其实也等了挺长时间了。克里斯蒂昂·尤金。今天我觉得这个对手球队是有意的让对方的这个五号啊多持球。庞征林，庞征林突破时机选的恰到好处，哎呀，脚下一滑，但是没问题，球权还在。好球，漂亮！这球错进错出，廖三宁一个小抛投，半截篮的距离。廖三宁本节啊拿了将近10分球了。好的，徐昕抢到篮板。比赛剩下1分半，中国队领先3分。这回合如果我们打进的话，领先优势达到2个球的优势，对手的压力就会比较大啊。赵维伦控球，换防犯规了。那这样的话，对手的犯规数也倒数了。需要这样的自主进攻啊。这场比赛赵维伦啊，感觉到了下半场比赛这投篮的感觉是不错的。你看罚球目前一个没丢，然后之前呢进了2个运动战的投篮，一个三分球，一个2分。哦，投篮犯规。

这出手之后，应该是从裁判的视角看有一个接触，但接触的还是比较轻微的啊。徐昕再换回来，用徐昕应该是要用他的这个进攻啊，因为刚才这个防守回合。换下这边的话，也是首先第一点是要确保这个，如果对方罚不进之后的篮板，那对方罚进了，就要看徐昕啊在进攻端去来制造这个空间了。廖三宁来发后场球，庞征林，廖三宁，我们通过传球破对方的全场防守，现在也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啊，赵卫伦也在场上。是啊，敢于承担比赛任务，分差还是五分。庞征林今天拿这个十分球，我觉得都是在于啊自己感觉得投了，对方扣进那没关系啊，就是两分。我们还是要做好下一回合，还剩下33.2秒。对于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准备得很充分的，我们又派上了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对方还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我们两个持球人过来接球，庞征林拿到，对方对于接球这一下没有给压力，但是接完球之后突然间上抢，转移得非常好，但是对方的这个包夹还在延续啊，哨响了。对赵维伦的犯规的话，赵维伦目前是6罚6中啊，还没有罚丢过。刚才中国队这一波进攻呢，也是消耗了10秒钟左右的时间。好的，没问题。罚球线上百发百中，22.3秒，对手的球权发前场球，中国队领先5分。努力防，不轻易的犯规，不让对方能轻易的打出自己的战术内容来。那对方要是能够突破进去，那就打进啊！这次其实对手的球，打的效果挺好的，只用了3秒多呀，就把这个进攻给打成了。那我们现在还是要破解对方的这个扩大防守。哎，这次有点危险，快速出球。好的，好的，没问题，给的漂亮，过渡的非常好。我们刚才4个人啊在后场接球，对方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其实我们今天拆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啊。这段时间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啊，可以的，而且包括您看王俊杰，他也是具有这个持球的能力啊。对方因为明天还要再跟他们打一场嘛，如果对方在分差焦灼的时候还这样来全场扩大防，我觉得今天还是能吸收一些经验啊。就对方不会去抓我们传这一下，但是呢，他会突然间两个人上抢，然后呢把我们这个往边路上去来给压力。之后的话，我们这几次的过渡都是找到了中线附近的这个第三个接应人。刚才我们甚至4个人啊在后场准备接球，罚进了一个啊。那现在的话4分的分差，不过比赛时间已经是没有了。恭喜中国队啊，我们赢下了 KKFMP 这支球队，也完成了和这一个对手2场连续的热身赛当中的第一场。这场比赛能够给大家总结的实在太多了，我觉得总的来说欣喜啊，看到了这支队伍非常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小伙子们还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之所在。

明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将会继续为您带来中国男篮的热身赛，中国小伙子们继续加油。本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二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亚足联17岁以下亚洲杯的最终决战，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直播。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中国17岁以下国家队，而日本队呢是穿着一身蓝色的球衣。两支球队今天比赛的胜者将获得今年U17亚洲杯赛的冠军，而这两支球队之前因为已经杀进了8强，所以呢肯定都获得了今年年底将在卡塔尔进行的国际足联17岁以下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门将位置上是1号秦子牛，四个后卫呢有2号金玉成、4号李军鹏、3号南子勋、5号张旭瑶，中场有6号周雨诺，这是我们的场上队长。15号潘朝伟，他是在半决赛累积黄牌停赛，今天停赛结束回到了球队的首发。左右两侧的边前卫分别是右边的8号邝兆雷和左边的7号何思凡，两个前锋呢是10号万象和11号帅维浩。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和半决赛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相比呢，有一处人员的变化，因为潘朝伟在上一场比赛当中累积黄牌停赛不能出战，所以上一场他这个中前卫的位置是让万象来客串的。上一场比赛首发的赵松元，一个高个子的中锋，今天比赛是作为替补队员，会在接下来的赛事当中是场上的情况来做换人的这种决定。那是中国队的变化。日本队呢和半决赛对着乌兹别克斯坦相比换了7个人啊，首发当中换了7个人，他们是一个比较大的人员的轮换。日本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上是1号大下幸成，今天的3个中卫呢分别是3号队长袁沙严祥仁、4号竹内优三、22号苍桥幸辉，中场呢有16号木村丰斗、8号和田武士、6号岩土苍空，左右两侧的边前卫分别是7号长南开始和10号北原真，两个前锋是11号斋藤翔和14号李健太辅。这个首发11人和上一场比赛换的比较多了。刚才我们在画面上看到了中国U17国家队的主教练福岛敏，福岛敏本身也是日本籍的主帅。两支球队在小组赛的第二轮曾经有过碰面，但是呢，两支球队和那个时候相比，似乎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日本队在第一场小组赛3-1战胜卡塔尔之后，第二场对中国队的比赛首发换了8个人。而中国队和小组赛的时候相比，这个状态肯定也是不一样的。中国队是很明显的一个随着赛事的推进状态逐渐向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小组赛第二轮两支球队那场比赛似乎参考价值不大。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场边的日本队的主教练小野信一，日本队突然后场的一个长传，这个球呢是到了中路禁区附近，门将秦子牛冲到禁区的外边，

充当了一个中后卫的角色，将对方的这一次传球给化解掉了。日本队虽然在本届的赛事其他的比赛当中都表现出了比较强的控制能力，而在半决赛，也就是上一场比赛当中，却险些让乌兹别克斯坦队给淘汰。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领先一直到了比赛伤停补时的几乎最后十秒钟，日本队是在98分钟，他们压哨绝平，把比赛给拖进了点球大战。因为 U17 亚洲杯的比赛规则呢，在淘汰赛阶段，两支球队如果90分钟战平的话，将会直接互射点球，没有加时赛。所以在最后时刻被绝平，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点球大战也踢得不好，前面三个主罚的队员都没有踢进，最后点球告负。日本队又打到了中国队的禁区里边，外围的这脚射门打偏了。日本队的八号是和田武士，木村丰斗，日本队还是中后卫直接长传找两侧的边锋，这个边锋啊其实是由边翼位的队员在那充当的。木村丰斗边路想要一对一突破，中队的队员呢，一是身体的位置卡住了，另外在对抗上我们的力量不输。确实啊，日本队在持球的时候向前进攻的时候，他确实是站成一个325的站位，三个中卫的位置不变，中场呢是留两个后腰来接应过渡，其他的队员在前场会排成一个把场地的宽度几乎全部覆盖的这样的一个横向的进攻站位，基本上算是一个五前锋啊，在持球的时候形成一个五前锋的体系。好球，中国队的边路两个人，日本队三个人在防守，这个球空照雷呢是没有控制住，就地再展开逼抢，球还没有出界，好球，这个球出脚看得非常准。日本队呢同样也是采取在哪个地方丢球就就地组织前场反抢这样的方法，高位逼抢。木村丰斗，周雨诺保护，选择了往里传，这个球守门出来，球门空了，还好后卫啊保护了守门身后的空档。这个球啊就是日本队因为在持球向前的时候，他前场有五个人一字排开的这样进攻体系，所以他在内部是有队员在那站位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队这个四后卫的防守体系呢，有可能就会在内部出现空档。日本队获得了角球，这也是他们比赛的第一个角球。这还是刚才的那一次有

威胁的进攻。日本队的前锋事实上并没有抢到落点，十一号斋藤翔，但是因为他这个争顶的动作呀，也是干扰了中国队的守门员秦子牛的判断。还好我们的后卫啊，在球的落点上头把球给破坏。看看日本队的角球，日本队角球发向了前点，中国队在前点把球顶出了边线。从角旗刚才飘扬的方向来看的话，上半场中国队的进攻应该是顺风。但是去过中东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啊，像沙特这样的这个比赛开始的时候差不多35摄氏度啊，就晚上8点在35摄氏度左右的天气呢，即使是有风也感觉不到凉快。这个球裁判判了中国队犯规。日本队今天进攻主要在他的左路来做尝试，就是他这个16号木村丰斗，从他脚底下，虽然他站在中场，而且是在靠近边线的地方，但是呢，本队的进攻事实上是从他这儿发起的，从他脚底下向前啊，在前场和自己这个身前的这个10号北原真啊，这几个人在内部来找空当做文章，就是中国队防线。两条线之间的这个空档，日本队在这儿投入的兵力是比较多的。这条射门被中国队的后卫给挡住了，日本队再打一脚，又被我们正面封堵。再转向左边，木村丰斗把球拿到，传起来，后点没有人。这段时间因为中国队防守比较被动，所以队员们的这个节奏啊还在找节奏，所以解围的时候有的时候感觉这个过于想要发力把球踢出去，因为防守压力比较大，总是处在防守的态势当中，所以解围的时候动作稍有变形。毕竟很长时间没有打这种洲际大赛的决赛了，这种比赛的压力是和平时的这种训练以及甚至前面的这个半决赛和四分之一决赛都不可同日而语，所以队员们呢在这样的比赛的实战的过程当中找一找心理上的节奏和身体上的节奏，这是正常的。日本队的队长原沙彦祥人，他是三中卫当中靠右的中卫，22号仓桥幸辉居中，就是现在控球的。左边的是4号竹内优三，守门员又出来了。日本队低球传进来打门，这个球打得稍微的偏了一点，刚才呢是因为获得了一次持球向前的进攻机会，将球贴着地面横传到点球点附近之后跟上了一脚射门，打得稍偏。这个横传球直接传给了对方，比较危险。日本队持球，他们也只有2个人，自己打门了。刚才这个球啊，就是中国队后卫在持续的压力之下，出球的精度受到了影响。刚才这个球相当于是我们帮对方往中路传了一脚横传。当然呢，日本队在那一瞬间前面只有2个人，11号斋藤翔和14号李健太福。李健太福看了一下，斋藤翔的位置也不太好传，干脆自己打门了，打得比较正，质量一般。

但是中国队呢后卫线的这种失误要减少。刚才那个球宁肯是给对方一个前场的界外球，也好过后卫直接横传传给对方。中国队的前场没有抢下来，现在回位，把自己的防守的阵型先站好。木村冯斗想要一对一突破啊！木村冯斗今天的单翻是形成一对一的局面，他就很吃亏。黄兆雷，我们前场的人不多啊，黄兆雷先尽量的把球多拿一会儿，但是你看日本队迅速在他身边集中了三个人。日本队的进攻啊，从中后卫的脚下出这种高球，直接打到我们中卫的身后守边身前的这个空当，今天比赛已经尝试了好多次。这支日本队其实在前面的小组赛和淘汰赛的比赛当中啊，这样的打法还挺多的，就是既有中前场的脚下控制球向前层层递进的这种推进，也有从后场中后卫脚下的直接这种长传，他的打法不是拘泥于一种方式。北原真，你看日本队进攻就是在我们这个内部的这个空档，他总是有人在这儿，还是北原真啊！这个球他应该是想传到前点，但是队友没有去前插，就是直接给了我们的门将秦子牛。木村冯斗，还是直接起这种纵向的高球。这个球又判了中国队的后卫在防守当中拉人，给了日本队一个前场的任意球。这个球确实用手臂是拽了对方的球衣。看看日本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啊，看起来他们的大个子队员都在后点。日本队的最有威胁的这个高点呢，应该是他的队长三号原沙彦祥人，中队肯定是很着重的在盯他。还是个假跑，最终还是选择了传后点。中队很好的防守了对方的这次任意球，日本队这个任意球罚的呢，前面用两次假跑想要把中国队的这个防守的注意力给分散掉，但显然没有成功，最终他们的实际的想法还是传向后点的高点，结果这一下呢中队没有上当，防的就比较轻松。中场传球出现了失误，刚才周雨诺啊想要直接给邝兆雷，球传偏了。在身体的纠缠方面啊，只要纠缠上，中国队队员不吃亏。我们的几个中后场的队员呢，这个一是身高够，另外身体的力量足够，这也是日本队尽量他想要避免的。他想要避免他的持球队员跟我们的防守队员形成身体上这种贴近，他还是寄希望于在局部用团体的这种传球来规避和我们的身体接触。

金玉成。这种向前持球推进过程当中的传球失误呢，在大量时间处在防守态势之下的球队身上很常见啊，所以中国队小伙子们不要急。比赛现在踢了26分半，虽然场上日本队控球时间比例完全占优，而且在我们的球门前制造了多次威胁，但是呢，中国队目前防守的架子还是稳的啊，目前的防守架子还是稳的，要有耐心。直接往防线的身后打高球啊，这样的打法在这支日本的 U17 青年队身上尤其是本届我们看到的非常多。当然呢，此前的比赛他们收获也比较多，前三场小组赛是全胜，四分之一决赛更是5-0大胜，但是半决赛遇到了麻烦。半决赛的上半场啊，日本队是这个被乌兹别克斯坦队压得有点喘不过气，甩尾号，这个球被日本队的后卫铲球拦了下来。好球，中队中场先把球拿住，哎，这一次呢是身体一接触，结果自己平衡失去，球没有控制住。李元真另外一侧有空当，中队回退的很快啊，这个球边后卫其实不好处理，幸好是我们的边前卫回来帮忙。日本队的七号是长男开始，中队的中后卫在中路解围出来。日本队刚才其实挺简单的，沿着左路呢其实就两个人，这个助攻上来的四号竹内优三把球传给16号木村丰斗，然后自己再跑了一个直线的空刀，然后木村丰斗把球斜线给他传进去，就是这么简单一个二过二。法球湖这一带要保护好，李元真分到右边门前，哎呦，在后点，这球日本队的队员倒地，裁判的哨子没有响。中队防守啊，尤其是在翼侧的时候注意力要集中啊。木村丰斗一个假动作晃开左脚传，日本队传中的次数比较多，但是一旦球离开草皮不是这种低的线路的话，他可能抢到的概率不是特别大，但是这样的不断的左右的传中呢会逐渐的消耗中国队队员的体力，在体力下降的情况之下，大家的注意力啊可能会逐渐的不集中啊，这也是日本队来回的这么打想要消耗我们的防线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北元真横下打到门前球进了，这是日本队的14号李健太福，这球感觉他在

球带到后点之后啊，有点像是想往门前横传，但是实际的这个球的路线呢，却奔着大门的后脚而去。这是比赛的第31分钟，日本队1-0领先。这球日本队来回的在他的中场线和前锋线之间啊，做了几次纵向的来回传递，就像织网一样啊，把球从左侧转移到了中路，又从中路打到了右边。而在右边李健太福这个位置呢，他选择了个人的带球突破，晃开了我们的跟着他的后卫。我们看日本队在中场线和前锋线之间来回的做了两次这样的传递啊，结果就让李健太福获得了一个1-1突破的机会。李健太福最后这一脚四传四射，但是效果还不错，直接飞进了球门的后脚。这球是穿裆过来的，所以守门员也没有办法。中垒前面半个小时的防守呢，架子其实搭得还足够稳，但是呢，因为给对方进攻的机会比较多，所以我们的防线的体能和注意力都在缓缓的被消耗中，这也是这个失球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当然呢，接下来看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有没有面对落后之后的预案啊，我们这个预案会导致我们在场上有怎样的变化，因为确实前面半个小时踢得比较累，比较被动，比较累。木村丰斗角球，木村丰斗今天在左路是最为活跃的。看看日本队的角球，北原真来踢到前点，中国队低点把球解围出来，还是北原真，两个人打二过一，北原真这个传中比较勉强。日本队有6次射门，中国队今天开场之后还没有打门。日本队的6脚射门当中有2次命中门框的射门，有一个进球。日本队今天是主攻左路，哎，这个球手球了，停球之后球是弹到了自己的左手上。11号斋藤翔，注意力要集中啊，要集中。黄兆雷，故意一漏，日本队踢出了边线。中队呢，因为前面的半个小时时间，我们的进攻打不上去，防守的压力特别大，所以中场线上不来。尤其是两侧的边前卫，右边匡兆雷，左边的何思凡，这两个人上不来，所以两个前锋呢比较孤单，这个进攻打不上去，所以我们的防线基本上就不会压得很靠后。防线呢几个队员呢在踢起来的时候就始终处在高压的态势之下，这个比赛踢的就比较辛苦。球没有出界，中场的队员可以适当的多拿一拿球，因为此前的几个中场

一些压力。木村封岛，他这个位置才是日本队今天进攻的主要的发起点啊！右侧拉空了，中间也漏人了，这个球选择了直接射门，守门员扑了一下。哎，刚才直接把我们的这个左路的防线空档完全暴露出来，我们的后卫只好去补左边。这样的话，他身后其实日本队的另外一个前锋已经完全处在无人盯守的状态。但是刚才进攻的发起点还是来自左边路的这个16号木村丰斗。又打到了木村丰斗这儿，横传向门前，后卫破坏。木村丰斗这个点如果不加以针对性限制的话，将是中国队今天的一个大麻烦。还是这儿，还是这儿。木村丰斗这一次自己球没带好，是中国队的界外球球权。现在针对日本队把这个进攻的发起点放在左边线这个点，16号这个点上头。哎，中国队看看针对性的布置，因为这个队员专门找的就是邝昭雷身后的这个位置，因为邝昭雷是我们的边前卫。但是呢，邝昭雷身上还负有进攻的这个任务，所以呢，邝昭雷在他身后，他和自己的右边的后卫金玉成的队友之间，就是这个16号木村丰斗活动的区域，他是专门站在这儿的。球一定会打到这儿来的，一定是打到他脚下。日本队现在所有在其他方向的进攻都是佯攻啊，最后呢有威胁的进攻都是从这边左侧发起。最终还是倒过来，交给16号木村丰斗。你看，北原真，木村丰斗又上去了。这次中国队队员出脚比较快，是一个球门球啊，是一个球门球。但如果中国队在这一点上的针对性如果不足够强的话，可能在这儿还得吃亏。这次裁判判了日本队的犯规，中队的任意球，一个推人。这是一个推人，日本队的犯规。日本队的队长原沙彦香人呢，一直是跟到了中圈。他是一直贴着10号万象。日本队还会回来的，大家看，
他往右侧去指示佯攻啊，指示佯攻，基本

然后还是有好的机会，都会往左侧来发展。这次从右边打，右边打的整个效果就不如左边，他左边每一次进攻几乎都能形成威胁。这种出球比较危险啊，这种出球比较危险，守门员出来过掉了门将打门，这个球呢是我们的后卫在出球的时候，中后卫首先就不应该在这个位置上给自己的后腰脚下这么出球，因为后腰身边全都是日本队的队员包围着自己的这个接应的队友，中后卫出球给这个后腰，这一下就埋下了危机的这个伏笔。那后腰的队员他身旁全是人，他处理稍微不稳就可能被对方断下来，这个丢球是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错误造成的。比赛的第43分钟，比分变成0-2了。我们看啊，这个球不能给后腰，他身边全是人，你看。然后对方从后腰脚下断球之后，迅速就打到了我们出球的这个中卫的身后，马上就打到你身后。守门员这次出击也没有来得及啊，因为这个球对方来得太突然了，马上就打到了3号男子勋的身后。11号斋藤翔把球打进球门，比分变成了2-0。这个失球啊，中国队要总结的还比较多啊，这个失球我们的总结还比较多。金玉成，这球他抢下来了，裁判没有吹，比赛继续。你看日本队的打法非常的有经验，金玉成刚才带球上去之后，他不在自己的右侧防守位置上，日本队马上反击当中跑位的那个队员跑的就是金玉成身后的这个空档，传球的队友给的也是这个空档，就是你哪个位置的防守队员不在，那我马上打的就是你身后，就针对性的打这个点。就像我们刚才的中后卫给后腰队友传球，球被断了之后，日本队马上打的就是你这个出球错误的这个中卫的身后，因为其他的防守队员可能都在位，就是你不在位，哎，就是在这一瞬间某个防守位置如果出现空档的话，他这个球马上就容易打到这个空档里边来。当然呢，这是足球比赛当中一些通行的原则，但是如果在比赛场上实际的把它执行出来，其实还是需要队员比较默契的。那中国队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有打得不错的，有我们的进球也是来自于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去攻击对方在那一瞬间防线出现的漏洞。中队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逐渐的这个阵型提了上来，这次呢是中国队的边后卫5号张旭瑶补到了中卫的位置，把球解围了，好球啊！这种球没关系，这种球要多尝试，上半场比赛要补时2分钟，现在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中队是暂时0-2落后。日本队在整个自己的右路打得比较直接啊，就是一脚长传掉到我们的防线身后，然后呢让自己的右侧这个7号长传开始用个人的速度来突破，但是他左边打的就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实际上他左边这边的真正的威胁更大。好，边后卫补回来，对，横向拉开，自己来一脚，球又进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又丢了一个，比分变成0-3了。这个球呢是10号北原真的个人能力了，在罚球弧这一带啊，横着拉开一个射门角度，其实看起来好像距离球门意识比较远，另外呢好像看不到明显的得分的机会，但是他左脚这脚低射直接钻进了近角。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啊。

0: 又丢了一个，比分变成0-3。因为他前面进了两个球之后呢，中国队的防线现在比较松动，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退回站位，现在呢可能有一些犹豫，所以呢这个时候日本队再打就显得空间多很多。再加上北原真这个球确实他左脚打的也比较好，一个外脚背绕胯的假动作，闪开射门角度之后直接左脚低射。今天的上半场日本队的表现和他们半决赛面对乌兹别克斯坦的上半场完全不是同一支球队。当然呢，那场半决赛乌兹别克斯坦用自己的特长啊，确实在上半场把日本队冲击的也有也很难受。好，这个时候来自阿联酋的主裁判苏尔丹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呢是中国队0-3暂时落后于日本队。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晓厨，让滋养更自在。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吗？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0: 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同类的换人呢是上了17号徐正鹏，14号高中锋赵松元和22号边后卫刘志成，连换3个。中国队下的3个人呢是右边后卫金玉成2号，右边前卫8号邝兆雷和中场的后腰15号潘朝伟。徐正鹏上场是换潘朝伟对位的调整，刘志成上场是换金玉成，这也是对位的调整。那赵松元上换下了邝兆雷，赵松元肯定是打中锋的，现在应该是把帅维浩啊拉到了中场。这样的话中国队的高中锋还是上了，看看下半场中国队怎么好好的来利用这个洲际大赛决赛的45分钟时间，先不考虑比分，先要把我们自己的状态给打磨出来，因为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这个级别的赛事的决赛当中出现过了。先不管对手，先要把我们自己的状态打磨出来。日本队还是采取这种假发的方式，他假发任意球呢就能看出我们防守的策略来，这是一种试探。这个球裁判没有判犯规，下半场中国队至少应该要拼出来，给日本队一些压力啊，要给他一些压力。这个球大脚往外抡的时候踢空了，日本队在禁区里边的这脚射门没有压住啊，这是他们的11号斋藤翔。中国队的换人呢，把整个右边路的首发都换下去了，右边后卫金玉成，右边前卫邝兆雷，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上半场反复的跟大家说的，日本队的主攻方向就放在他的左边，他的16号木村丰斗和10号北原真，这两个进攻的主力全都在他们自己的左边，我们的右边，所以呢金玉成和邝兆雷两个人，一是邝兆雷的进攻完全发挥不出来，他没有精力去进攻，另外呢邝兆雷防守当中的短板被放大了，金玉成这边的防守经常是以一对二，所以非常的困难，日本队的主要的有威胁进攻全都来自于这一侧，虽然有进球是从右侧打进的，但是他主要的威胁这一端啊来自他自己的左侧。中垒进攻往前推进，好机会，门前打门漂亮，调整立竿见影来了效果，进球的是万象。但是中国队呢下半场最大的变化，这个进球背后的变化来自于给对方压力，持球向前，这个很重要。如果只是在上半场的那个策略，就是把防守的架子搭稳，等着对方来攻的话，就会看到上半场的情况，就是我们始终在被动，在跟着对方来回的奔跑，那么我们首发的这个想法完全发挥不出来。那下半场刚开始中国队就进球了，这当然一方面呢可能是日本队3-0他自己比较松懈，下半场上来他进入状态不足够快，但是呢中国队本身的变化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反复说先不管对手，不管比分，你先要把自己想打的东西打出来，这是对自己的尊重啊。下半场上来先扳回一个，接下来继续忘掉比分，持续的给对方持球者以压力。那比赛这个决赛就剩下下半场45分钟了啊，现在还不到45分钟，17岁的年纪是风华正茂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拼更待何时呢？中队10号万象啊，下半场一上来就先打进一球扳回一分，这个球主要的作用在于提振士气。中队向前压迫，压迫对手，给对方每一个持球点以压力，不能再让他们像上半场踢得那么舒服了。这个球判了日本队的进攻队员犯规，11号斋藤翔。日本队的这一场决赛的上半场，因为中国队采取的战术呢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所以呢日本队踢的比半决赛的时候看起来要好得多，但实际上原因呢也不是说日本队就比半决赛那支球队水平高多少，而是他面对的对手

手给予他的压力不一样。半决赛的上半场，日本队被打得有点没有招架之力，就是因为乌兹别克斯坦全场的这种凶猛的攻势啊，长枪大马的进攻方式啊，日本队有些难以招架。当然了，日本队凭借着这个队长啊，在读秒阶段的这个98分钟的这种绝平，把比赛拖入点球，最后点球获胜，进军到今天的决赛当中。所以他的半决赛其实也暴露了，这支日本队的一些短板。但是那个短板必须要你去压迫他、逼迫他、给予他压力，才能让他暴露出来。中队要持续的这样的状态。这是中国队教练组当中的助理教练曹阳。你看射门的次数1比10，日本队上半场3比0的领先，就是用这样的这个基础的这个技术统计方面的优势累积起来了。中国队的一脚射门整个上半场都没有，下半场的唯一一脚射门就破门了，你给予他压力他也会犯错误。人类前场现在只有一个人，所以不着急向前，把球交到右边来，七号上来开始。刚才中国队那个进球就是来自于日本队在后场控球的时候他的传递，我们前场突然实现的集体的这种上抢压迫，造成对方中场的丢球，然后呢我们持球向前，最后形成了破门的好球啊！中后卫的1对1将球破坏。这种青年级别的赛事呢，队伍的稳定性啊，大家都是一个问题，各支队伍都是个问题，经常会出现上下半场判若两队的情况。打门，好球！这个球中队的这个防守的站位啊还好。金子牛。周雨诺，好球！小动作，连续的做摆脱，敢于做动作没关系啊，丢了再抢。上半场呢，大家都踢的是有点沉闷了，都低着头，这个动作可能也都不敢做了，反倒是畏手畏脚的，容易出现失误。这决赛的压力啊，经过上半场的0比3之后，反倒应该是让中国队小伙子们彻底放下来了。日本队的进攻呢，这个木村丰斗所在的这一侧上半场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杀伤啊！中队的应对呢，就是把整个首发的右边路整个这一条边都换了。转移，日本队虽然拿到了球权，但是向前送的力量太大。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三号袁沙燕翔人。你看中队的传球比上半场的时候，后场到中场这个传球的节奏要快很多，上半场确实有点束手束脚，但是没关系，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在决赛赛场上已经魁违很久了，他们是用半场的时间找找感觉，现在下半场拼出去，这个我们都陪着他们一起。这个球中队反抢的时候犯规，七号何思凡拉人了。没问题，我们上强度上节奏
上压力之后，日本队的传球失误也比上半场。

还要多，上半场基本上他是想怎么踢就怎么踢。站好防守位置。再往防线身后打，这个球想要转身再把球卸下来，难度比较大，没有处理好，斋藤翔。在压力之下，日本队传球失误，球传出了边线。下半场开场十分钟的时间，日本队这个十分钟出现的失误比整个上半场都要多。赵松岩的护球转身造成了对方犯规。好球，后上的上抢，直接打防线的身后，他右边打的比较直接啊，左右两侧的进攻模式不一样。右边就是靠这个七号长单开始，从后边的插上，用个人的速度来打这种反切。左边相对复杂，这个话我们上半场的时候说过一遍。这球后卫可以护着，哎，把球护出底线。沿着左路上来，北原真还是打这边的二过二，角球。看看日本队的角球。角球的数目，日本队有三个，中国队有一个。日本队打战术，没有第一时间传中，敲出来再传。好球！哎呀，这个球看准了伸脚，但是可惜没断下来，但也造成日本队向前出球的这种质量降低。哎，全场给予压力，给予压迫。虽然呢，可能队员们跑起来会累点，但是十七岁的年纪，这是22年之后中国足球的又一个亚洲的洲际大赛的决赛。这个场合，大部分人都在人生当中不会碰到第二次的。中队换上来的刘志成啊，他是上来之后呢，站到了左边中卫的位置上，因为他个子比较高，直接打中卫。中队下半场明显是提速了啊！哎，这个球日本队犯规，周雨诺造成了日本队的北原真的犯规。像这样的挑球过人的这种动作啊，在整个上半场其实是看不见的。好球！这个球，日本队铲球犯规要吃牌。

0: 了。
1: 哎，给予压迫，持续的给予压迫。日本队吃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六号岩土苍空被黄牌警告，他是日本队今天的中场的双后腰之一。另外一个后腰呢是八号和田武士，和田武士日本队的三个进球都是他助攻的。比赛踢了一个小时，场上比分是1-3，中国队落后两个球。中国队在经过了中场休息的这个调整之后呢，下半场上来一口气换了三个人，换完之后马上就在场面上有了起色。中国队现在也有高中锋啊，看看就往后点掉，后点看看百度的质量，直接顶向了门口。日本队一个大脚解围啊，踢向中国队的半场。刚才这个球在后点的就是14号赵松元，赵松元这个球呢有点像是想要直接头球攻门，他是发力甩动自己的这个脖子，使用腰腹发力，他是准备要把球大力的顶向球门，而不是直接选择了在后点的头球摆渡。当然呢，因为他那个点已经没有日本队的防守球员在干扰他了，所以他选择头球攻门也是其中的一种方法，摆渡也是一种选项。守门员出来，日本队三个人之间打这种三个点的传切他比较熟，但中国队刚才的防守做得不错。教练在喊不要犯规啊！中国队之后的这个侧背后的放铲，裁判员应该是没有吹犯规，给的是界外球。17号是徐正鹏啊，是下半场换上来的中国队的后腰。场边的助理教练曹阳指导啊，是在指挥着中国队队员往上压一些，往上顶一顶。日本队想要两个人之间打配合，这个局部中国队是4-2啊，所以没有问题。好球，原地很好的摆脱。刘志成现在是他的个子比较高啊，所以他在后卫的位置上能够在低点给对方形成一些干扰。又是刘志成，好球，漂亮的下脚，这个气势啊要起来了。就是气势怎么才能起来呢？不是在场上只猛冲猛抢就一定能够获得，而是在你每一次细微对抗当中的成功，就是每一次一对一的成功，每一次拦截的成功，每一次向前传球的成功，在进攻方面呢是每一次带球突破的成功。包括刚才咱们开场之后，下半场开场之后3分钟就有一个破门，这是累积出来的最终的结果，就是累积出一个进球来。这种气势的回升就是靠这种技术细节的一点一点的胜利累加起来的。刘志成这个大脚差点让对方给断了下来，动作还要快一点。赵松元他保护着球的落点，造成日本队犯规。这个下半场日本队是终于感受到了一点洲际大赛决赛的压力，要是光看上半场的话，可能这个决赛对他们来讲有点太轻松了，不能这样。对于任何一支进入决赛的球队来讲，从尊重自己的角度出发，也要拿出点真本事。场边应该中国队又准备要换人了，应该是谢晋准备要上，一个右边路突破的好手。下一次此球应该谢晋就要登场了。 赵松元，好球，原地的摆脱，这个球想要转移，但是踢的太靠近守门员了，但是他在原地做的摆脱啊，这下非常好。不光是他，下半场的时候中国队三条线位置上的球员都有自己脚下持球的对对方围堵的这种摆脱，如果在单点没有这种摆脱和爆破的话，你可能整条防线都会被对方给压制住控制住，但是下半场这样的单点的爆破多了。好球，好，场上应该换人，中队的谢晋换下帅维浩，这样的话现在万象、赵松元和谢晋三个人组成了进攻的三叉戟，帅维浩的体能消耗的比较多，上半场首发，然后呢在下半场换完人之后把帅维浩拉回了中场的右边路，他还在防守当中承担责任，所以呢现在把他换下65分钟，中队换第四个人，好球啊，这个球防的也不错，中队呢是把首发的这个左边的中卫南子勋在下半场放到了右后卫的位置，而让替补登场的个子比较高的刘志成站到了他的这个左中卫的位置上，也是针对日本队在上半场频繁的通过高球来打我们两个中卫身后的空当这样的一个特点做出的针对性的变化。这个球已经追不回来了，谢晋呢是一个持球向前突破能力非常强的球员，但是谢晋的体能呢可能不能保证90分钟的高强度比赛，因为他这个踢法本身也是这种消耗性的踢法，他既消耗对方防守他的后卫也消耗他自己的体能，是一种这种爆破点的这种踢法，所以呢给谢晋一些关键的时间，压缩他的上场时间，但是提升他在场上这种表现的这种密度啊，这个很重要。日本队也换人，日本队要把他这个上半场给我们造成了最大麻烦的16号木村丰斗换下，另外要把7号长南开始换下，这是日本队在上半场的两个边路，在中场的两个边路的队员全部都被换下。日本队要上5号星宗介，另外要换上13号埃泽莫奎。日本队把他的中场的左右两个边前卫都换下了，他左右两个边前卫我们刚才说了，左边的木村丰斗是和相近的队友来做这种地面的传递来进行团队的小组配合来打我们的防线，效果非常好。右边呢是7号长南开始直接队友高球长传打到后卫的身后由他来做速度的突破，这两个人的特点不一样，但两个人现在都被换下了。刘志成好球啊，徐正鹏没问题，前场抢下来了，赵松元敲回去没问题啊，球权在我们的掌控之下。刘志成后场的大脚，这边的赵松元他的低点拿到应该问题不大，因为他的个子的优势很明显，而且他呢也挺擅长利用自己的身高的优势的，那日本队现在传球失误就开始多了起来。哎，这个球中国队在投诉手球，裁判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判了。日本队确实用左手的这个帮助啊，把这个球给停了下来，李健太福。刘志成。谢晋上场之后他这个点是个爆破点，所以呢球可以多给他，可以多给他，这个球呢是判了谢晋在争抢的时候空中跳向，谢晋在半决赛对着澳大利亚的比赛当中是最后时刻打进球为中国队锁定胜局。中队把球拿到往前掏，

波斯盘，自己再往前趟的时候没有步子没调整好，可能体能也下降了，这两步没有登上。这个节奏呢是被中国队在下半场主动的带了起来，日本队似乎也不是很适应，所以他的失误率也在提升。我们上半场的时候说过，这个青少年级别的比赛呢，球队在上下半场的这个表现的起伏是比较大的，各家都一样。大家都会遇到这个上半场踢的还挺顺，结果中场休息十五分钟之后，对方一变化，自己跟不上变化，下半场踢的马上被动，或者是在上半场被对方压制，但调整之后呢，下半场能够迅速的夺回主动权。这种情况在不光是说在本届的U17亚洲杯的比赛当中，我们在世界范围的这个青少年级别的比赛当中都会经常看到这种局面。这个青少年的球员呢，可能比赛的稳定性不够，这也是他们需要在不断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去做进一步加强的。成年比赛的球队的表现一般啊，发挥就会比较稳定，不至于大起大落。这个球比较危险啊，日本队获得了一个反击的机会，中国队后卫选择位置，日本队打门，这个球打偏了，中国队仅剩的那个后卫呢很好的选择了自己下铲的时机，他又不能茫然的快速的扑过去，如果他扑过去，日本队可以选择横传，他如果不逐渐的向持球队员移动的话，北原真有可能是比较轻松的能够射门。所以呢，刚才中国队的左边后卫张旭瑶啊，这个移动过去的时机非常关键，中国队有机会，一对一往里切，日本队放铲，比赛还在继续，比赛还在继续，谢谢。再往里传，球比较靠近守门员，稍微的高出了横梁，但是现在是看到了机会啊，中国队通过主动的调整弥补了场上在上半场暴露出来的短板，然后又加了一些去攻击对方短板的一些点，包括这个高中锋赵松元啊，包括这些点，所以呢也立刻的就改变了场上的形势，和上半场相比是改变了场上的形势。中队现在在日本队后场的三个中卫在控球的时候已经开始逐渐的予以压迫了，这个球日本队是越位回接，助理裁判举旗了。你看你对对方的中后卫一压迫的话，对方出球的时机就难以选择，他会比较仓促的出球，他这一出球前面的自己的前锋队友越位，如果你再像上半场一样不去抢对方这三个中卫，对方三个中卫很从容的能够来回倒去找你后防线移动当中的空档，去针对性的传递组织进攻，建立进攻。刘志成、徐正鹏，周雨诺，好球，这个球连停带过，内线有人敲进去，球传的稍微的大了一点，我们的小伙子们也敢在场上做动作，这个动作做出来呢，实际的实战效果也很好。日本队在右路刚才其实已经拉空了啊，中国队回防的时候要小心一些，现在防线已经回退了，在横传力量用大，在本队的防守遇到压力的情况之下，日本队向前组织进攻的这个成功率在下降。这个足球比赛嘛，就是攻守平衡的一个艺术，那攻守如果出现了失衡的状态，那一定会一方限制另外一方，

0: 球，一个大脚，这个球呢自己队友没有在那个位置上，没有跑。比赛踢到了75分钟，75分钟是运动员的体能消耗进入一个节点的时候，但这个时候需要咬咬牙啊，毕竟我们是比分落后。我们在下半场呢是掌握了一些进攻的主动，和上半场有了明显的起色，这个时候就需要中国队小伙子们要咬咬牙了，要坚持一下，要度过这个体能的困难期。这个球是伸手拉人犯规，哎，但日本队罚球的这个点不对啊，没在犯规地点罚。
1: 上来点，哎，高头喊他们，等你，高头，再见。
0: 好球，赵从元把对方的后卫的球给拦截了一下，自己再蹭，哎。这个球点球，这个球拼出一个点球来，是先造成了对方中后卫的失误，然后又拼得对方禁区内的犯规，这完全是个人拼出来的。但是他这个拼呢，在这个局部是他个人拼的，其实能造成这样的对方中卫失误的这种出球的时机，是整个下半场中国队全队拼的。77分钟点球，这个球你看中卫出球慢了，日本队出球慢了，然后赵从元在禁区里头准备头球往前一点的时候，日本队的场上队长原沙彦祥人出脚慢了，直接踢到了赵从元，这个球危险动作呀，不仅点球，而且吃了一张黄牌。日本队后卫线这三个人上半场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压力，所以呢大家一直都比较松散，包括刚才第一下犯错误的这个仓桥幸辉，他的往外出球这一下出的就慢，被赵从元伸脚一拦，然后弹回了禁区，赵从元自己往前拼的时候又造成了另外一个中卫的犯规。这个点上的这一瞬间看是赵从元自己拼出来的，但其实是整个下半场全队提升节奏，提高对抗强度之后拼出来的这样一个累积的效果。看看这个点球，日本队这个时候也要换人了，因为他们也意识到下半场他们确实是遇到了困难，日本队要把前锋11号斋藤翔换下，换上9号高木英人，先应该是要先踢这个点球。看看赵从元准备自己来踢，他自己拼下来的点球机会。比赛的78分钟，日本队的首发两个前锋都被换下了，李健太福和斋藤翔都被换下，换上9号高木英人和17号藤本祥辉啊。我们先来看中国队的这个点球，赵从元自己拼下来的机会。教练员还在喊其他队员要注意补射，我们先来看看赵松元调整呼吸，助跑打门，球进了，2-3，又扳回一个，双方只差一分了。关键这个时刻呀，中国队是起势的这个过程，这个时候两支球队表现的状态和上半场完全不一样，赵松元自己拼下来的机会自己罚进，2-3，双方只差一个。关键这个时候中国队是在走上坡路，我们0-3落后，下半场是在不断的走上坡路才能达到目前2-3的状态。现在呢就看日本队怎么面对场上的局面逐渐失去控制这样的一个过程，看看他们怎么应对。他们也进行了多个人员的变化，但是这个时候比赛的走势其实是有利于中国队的，虽然中国队比分依旧落后一分。赵从元这个球推向了守门员左侧的下角，虽然门将的手碰到了球，但是赵松元的球呢，首先他这个球有球速有力量，所以单手拦不出去。2-3，中队现在继续保持着这种态势，因为比赛伤停补时了，伤停补时4分钟，还剩下4分钟的时间。中队长传接到禁区里边，再争第二点，门前倒地，比赛再继续啊，比赛再继续。因为这个U17亚洲杯呢，它是没有视频裁判系统的，

这个球说实话有一点冲撞的嫌疑啊，但是呢，当值主裁判在现场的判断将会成为比赛的最终判罚。啊，刚才这个球当然因为日本队的队长原沙彦香人呢，他是起跳比较高，他争到了点，所以他在起跳之前的手部的动作呢容易被忽略掉。中队看看还有三分多钟的时间，这个球停球失误，但是没关系啊，中队现在其实呢是需要一次成功的进攻，一次就够。好球，就抢下来向前。日本队呢现在基本上后场的出球呢是不指望自己前锋能够拿到的，就是一种解围式的这种出球。中队这个进攻的质量，前场的界外球，日本队最后时刻也要换人，日本队也要把自己换人名额用完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21号冈本新大要撤下他们的头号的球星10号北原真，这样的话双方的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比赛最后关头的决战。刘志成把球调到后点去，守门员也出来，这个球摘下来了。赵松元和日本队的守门员呢是撞在了一起，大下幸成啊，这个球他双手摘的还挺牢的。球权还是属于中国队啊，这是比赛的最后一分钟，中国队需要一次成功的进攻啊，需要一次成功的进攻。刘志成大脚吊起来，日本队现在基本上是两条线啊，这个都被压缩到两条线上了，一条后卫线，一条中场线啊，基本上每个队员都是在向界外来开球，或者让向中国队的半场的纵深来开球，都是解围式的开球。看中国队的第一点，球权还是中国队的，高球往里吊，外围还有，中队再分到边落，看看传中的质量，传起来，球还没有出界，最后是出了底线。角球，这可能是中国队的最后几次机会了，因为伤停补时四分钟呢，最少是补四分钟，但是裁判随时都会鸣哨，这个角球也许是中国队的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中国队看看啊，这个时候应该是高个子队员都已经集中到了禁区里边，然后我们的守门员秦子牛也来到了对方的禁区内，比赛最后的关头，中国队这个角球开起来到后点，头球顶，哎呀，这个球让对方的守门员给扑了出去，还是个角球，还有一个角球，这个球顶的质量还非常高啊，中国队的赵松元的这个球顶的质量非常高，日本队的守门员把球扑了出去，还有一个角球，现在双方的所有队员应该都集中到了日本队的半场，除了罚角球的队员之外，基本上其他人都在禁区里边。角球开起来到前点，中国队的守门员却抢到了前点，啊，很遗憾，最后裁判鸣哨，比赛结束了，中国队。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 CBA 季后赛半决赛阶段深圳马可波罗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

0: 球交胡金秋，进攻时间不多了。桑普森把这个篮板球拿下，还算情急生智，在底线附近的夹击，最后把球打在荣子峰脚上弹出了界外，又为球队争取到了12秒时间。
1: 对，因为巴迪这回合呢连续做了3次强掩物啊，他的防守的重心都在外面，那么这个球出手以后他就比较难再回来抢到篮板球。
0: 打时间差，这球并没有打进。桑普森其实这球高位的传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是
0: 克里斯托弗顶开林炳胜，巴迪他的静态天赋发挥了作用。
1: 从开场这两个回合呢，巴迪还是能够去利用自己的身高和运动能力，毕竟有2米18的高度啊，这对篮板球的保护和争抢是很有利的。
0: 李慕豪今天只能作壁上观。
1: 其实对于整个赛季打得非常出色的深圳队呢，是在最关键的时刻遇到了很大挑战。
0: 是的，
1: 像史密斯呢，整个赛季常规赛他是全勤的，但到了半决赛这样的比赛突然受伤病，包括李慕豪，这对球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
0: 哦，这边小巴里布朗持球，这球想当然了。看深圳的快攻反击，贺西宁好球，这球尽管朱俊龙拼命追防，贺西宁仍然把球上进。
1: 对，因为两个人呢在国家队呢共同训练的经历，所以贺西宁也了解朱俊龙这种追防的习惯。
0: 这边胡金秋就是在小巴里布朗遭遇严防夹击也好，绕前也好，或者缠绕也好，他会选择现在把球给到胡金秋，让胡金秋先打开，有点让我想起来，就是和昨天我们一起解说上海对北京那场比赛啊，上海和北京是上海欲内而先外，
1: 对，
0: 上来先投进2-3分球，手感也好，战术也对路，张镇麟和古德温把球命中之后，北京要扩大，一扩大，其实上海是要让怀特塞德打开。要让他的牵制力发挥出来，而现在从浙江正商证券来说呢，就是胡金秋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现在的策略是让胡金秋在内线打开，对巴里布朗的严防才能松动，
1: 对，去缓解这个对于外线的强点夹击，
0: 没错
1: 啊，那么这就反过来了，所以昨天很有意思，昨天那个就先投进那两个，前14次出手就进那两个，
0: 没错，
1: 但是呢内线就是赢了很多，
0: 没错，就是成功的用2-3分球打开了局面。荣子峰再造犯规，荣子峰呢出场时间半决赛呢是18分钟，将近9分3助攻，这样一个数据统计
1: 是
0: 也还算中规中矩吧。
1: 对，特别是第二场比赛，上一场比赛拿了13分，而且上来以后呢他会去面对对面的外援，还会承担一定的防守的责任。双掩护还是夹击，
0: 这边是巴迪被罚了犯规，
1: 是上巴吉，巴吉有他的高度优势，但是他脚底下相对慢，
2: 对，
1: 他没有阿利兹这种就是夹的会脚底下快，所以布朗呢他会有一些加速空间，能够把巴吉争取去过掉。
2: 对，
0: 而且刚才这次延误换防啊，哎，这边夹击上的比较猛，胡金秋，这是浙江浙商证券希望看到的事儿，
1: 是
0: 因为本身胡金秋全明星级别球员，也是最有价值球员级别的。哦，这边荣子峰还以一记3分球，
1: 对，在延续上一场的好，
0: 哎，放得比较开了。
1: 但是你现在夹击呢，因为就是浙江广厦这边他有

0: 胡金秋啊，他到底是自己攻还是发牌，他判断的很清楚，你就不太好加。
1: 林炳胜很强硬的往上打，这球是八级，
0: 是
1: 利用自己的静态天赋加上运动能力把球盖下来。荣子峰
0: 控位还
1: 索性放他了，又一个没有辜负这个控位。
0: 行，
1: 今天深圳马可波罗开局打得非常有生气，
0: 对，有这个劲头，这轮系列赛呢就有机会。
1: 转移球，桑普森，胡金秋中距离，这应该是他的点，刷框而出，就直接到前场，但这回胡金秋不放，
0: 是
1: 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桑普森对赫西宁，胡金秋对巴吉。今天深圳开局这投篮手风是真顺，
0: 没错，回到自己主场这个状态也不错，而巴吉确实也是这种技巧型的。
1: 浙江浙商证券呢是五中一，运动战进攻的效率非常低，
0: 换防了，但是这球传的质量不高，
1: 过掉了克里斯多夫，又是一次失误。
0: 漂亮这个球，
1: 好球，
0: 完成了一个绕腰的背后之后再上篮，
1: 5-5之后，深圳打了一个10-0。卡尔顿上，这应该是犯规。
2: 子枫，子枫，
0: 卡尔顿上来，他是会比较好的利用自己的体重和身体。
1: 老将周鹏登场，王浩然呢在这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太理想的斩获。胡金秋过来接应球，
0: 是
1: 巴吉啊，确实有他的威慑力，
0: 是忙中出错，
1: 对，这球有点欲速不达了。
0: 就是这几场比赛深圳队的一个风格，就是要不断的去追求速度，要争取少的面对你半场阵地防守，因为确实浙商证券的半场阵地防守质量是不错的，那么怎么能够去通过更早的早期进攻去完成进攻，这是深圳队是比较去追求和争取。
1: 卡尔顿到顶弧，但是他明显是没有这个区域的攻击能力，所以深圳也不会说防他下顺，
0: 对，
1: 因为卡尔顿已经被吹了掩护犯规，
0: 对，他和胡金秋两个人应该反过来啊，这个位置呢，他在这位置接球，就是他都没转身，框也不看。
1: 而且到现在有一点是，小巴里布朗也没有获得很好的投射机会，
0: 就是加的还是比较凶的。
1: 对，
0: 就是我就不给你，
1: 这球没有投到。克里斯托弗呢，并没有说像史密斯那个投入的状态，
0: 是
1: 巴里布朗终于有一次出手机会，还出手就有，他是有，确实是有能力的。
0: 这个就是上个赛季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1: 是，
0: 那么你别给我空，你给我空，我真进。吴鹏宇一抢三，
1: 对，最后把这个球权抢回来，
0: 抢回来了。就是从每个人表达出来的这个状态积极性啊，这场比赛就是深圳队是要争取要拿回来。
1: 是的，换防，有地手给过来，好球，
0: 漂亮，
1: 周鹏在八级的牵制之下，因为毕竟是有经验的老将，小巴里布朗打进还要加罚，还一个2+1的机会，这确实能力强。他这个加罚要进了，应该是追到6分差距。看他突然变向，起速过掉卢鹏宇，一看周鹏过来，避实就虚上反手。

0: 上篮，
1: 能力体现的淋漓尽致。朱俊龙下，
2: 布朗前两场比赛，一场比赛第一场比赛46分，第二场比赛30分，这场均38分，这就太吓人了。
1: 那现在他又追到了6分差距，不过深圳前面的进攻效率真打挺好。
2: 是，
1: 周鹏这边被放，但是也没打中。卢峰宇上场时间不多，抢了两个篮板，第三个三分球终于中了，坚持不懈，在胡金秋已经封到面门的时候把这三分球投进。
2: 对，一个回合连投两次，显然是对自己的手感很有信心，那么就在状态中。
1: 小巴里布朗这次没有投进，他这投篮难度是越来越高。
2: 对，
1: 克里斯托弗再给周鹏急停跳投，胡金秋直接送到巴基手里，但是呢胡金秋连续起跳找到二次进攻机会，把球打进。
2: 是，小秋这个比赛的习惯真好啊！这个球他不，这回合不结束，他始终着在保持着寻求这个球的状态的。
1: 何兴庭被盖掉，林炳胜
2: 这挨帽的，
1: 对，
2: 这挨帽，
1: 因为没甩开，
2: 是
1: 想倚住巴吉找时间差，这找不好。还是没中，看反击，克里斯托弗
2: 过来了，
1: 来，
2: 漂亮！
1: 这边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参与太多防守，
2: 这球过的和扣的都相当的精彩。
1: 对，
2: 而加基这会儿换到阿里兹了。同时刚才这个回合呢，克里斯托弗放掉林炳胜回来帮着防守，
1: 是
2: 啊，这一下就帮着周鹏缓解了这个防守压力。
1: 对的，

0: 九分差距，哎哎，这边应该是吴霄严阻的时候犯规了。
1: 很明显吴霄就是奔着要去犯规这一下来的。
0: 你看这个对位没有能过掉，防的前面其实不错，看卢邦宇，
1: 卢邦宇
0: 好球。今天深圳啊真不背包袱，
1: 是
0: 谁有机会谁主动去打，不用说为了配合而配合，对吧？
1: 就是0-2落后对于球队其实非常困难，但是呢这种系列赛的调整做的还真是不错。
0: 雷霆塔克这边又有点用力过猛，篮下是一个背转身，仍然没打进。卢鹏宇，
1: 鹏宇
0: 阻挡犯规。这第一节还有一分半钟结束，浙江浙商证券13分进账。
1: 是，
0: 史密斯虽然是。

0: 没有办法进入到球队阵容当中，但是从他的兴奋劲儿，你能感觉到他和这个球队是一体的。
1: 是，
0: 这是 CBA 球队需要的外援。主教练郑永刚指导不是也说吗？就是这支球队里拥有国内 MVP 贺西宁，拥有外援 MVP 史密斯，他是应该能去争取更好成绩。
1: 是。
0: 好，王兴瑞上，把林炳胜换下。
2: 对，因为今天孙明辉是没有报名。
0: 对，
2: 没有报名，那就是要有更深的轮换。
0: 吴光宇第一罚命中。啊，今天他还真是很敢打。小史密斯兴奋的在跳，旁边的中国小朋友也在兴奋的叫学习他，这还是挺温暖的一幕啊。很多出色的外援会把球队当做自己的归宿，
1: 是，
0: 这上面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雷雄塔克，卡尔顿呢拿到了这球的落点，但是雷雄塔克刚才似乎认为自己受了一些冲撞，
2: 两边都上这个 B 组、
0: 哎、
2: 对，都上 B 组的这个内线了以后呢，那还是浙江这边的篮板球会更主动。
0: 对，而且卡尔顿是造成了浙江正式深圳马可波罗的一次犯规，二加一打成，又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十分以内。
2: 嗯，
0: 但是就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的得分，
2: 王浩然
0: 仍然是太少了。王浩然呢再进一个三分球，深圳今天外线投的非常坚决，
2: 没错，
0: 收获也非常大。
2: 开局不太顺利，郑永刚指导让你下来冷静一下，调整一下再来。
0: 40%的三分球命中率不低，5中2，但是7中4就太高了。
2: 是，
0: 又一个吗？
2: 过来直接投。
0: 武肖拿到篮板球，球交雷琼塔克，双方应该第一节各还有一次，进攻的可能性。
2: 换防，
0: 雷
2: 霆
0: 塔克
2: 这
0: 个失误了，看反击，王浩然，
2: 王浩然，
0: 漂亮，30分。深圳的第一节拿到了30分，
2: 是
0: 进攻的效率是真的很不错，三军用命，而且呢不背包袱，30-18，我们期待一下双方后面的比赛。
2: 就咱们通过多次看到场边助威的史密斯，
0: 对
2: 啊，这个频次就能看出来第一节深圳打得有多出色。
0: 是，而且史密斯真是 他年轻
2: 啊，
0: 他跟这支球队同呼吸共命运，这个状态很不错。
2: 是
0: 啊，
2: 他感觉就是打不了对抗，但他在场下的运动量可一点不比场、
0: 是
2: 场上
0: 心肺功能活动刺激不错，
2: 真是、
0: 巴吉回来了，巴吉一回来呢，有点像昨天上海的怀特塞德，
2: 对，
0: 防守的威慑力、牵制力都非常大。
2: 嗯，这边呢变了一个联防，阿里斯和巴吉两人没有配合到一块去，一个传了，一个没跳。
0: 是。
2: 哪个？雷霆
0: 哪个？
2: 后撤要投。
0: 嚯，这个球！远距离真是自信。
2: 对，
0: 塔克是在欧洲打得风生水起。
2: 对，
0: 深圳马可波罗上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茨和王浩然。王浩然刚才有过定点三分命中，被人犯规。
2: 嗯，今天深圳队篮板球的拼抢就很有活力，第一节呢两个队篮板球是打平的。而且呢在第一节的主要得分并

0: 不是赫西宁，也不是克里斯托弗，
1: 是
0: 荣子峰得八分，老将周鹏上来得五分，那么这个更年轻的卢鹏宇上来以后，三分两篮板两助攻，就是在各方面都有一些表现。
1: 没错，阿里茨搭八级，啊，这是目前有威慑力、有活力的一队外援。
0: 是，
1: 小巴里布朗在外线，赫西宁接球，这球被雷雄塔克后个正着，现在是两个得分高手。对，这边塔克加布朗。这两个可都是要球权、要开火权的球员。
0: 对，
1: 雷雄塔克三分钟之内三分球三中一，得七分，
0: 是
1: 还有一个抢断。
0: 你一叫暂停，王博之宝就变了。
1: 对
0: 啊，这个就是双方教练的博弈。知道你可能要去布置联防，
1: 预判你的预判。
0: 对，
1: 但是八级确实是另一个存在，今天他的主动意识包括他的侵略性真的还是很强啊。九分掉胡金秋，雷雄塔克跑重了，再给胡金秋点一下，八级飞了。哎，胡金秋这球打的是真的很聪明，
0: 一个回合之后看看是不是又变回来了。
1: 嗯，
0: 果然一个回合之后呢再变联防，
1: 这球没有犯规，阿里斯想强打，这球是胡金秋站着没动，胡金秋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越打越凶啊。
0: 是，按说这对深圳不应该上的是两个大外援，
1: 对
0: 啊，但是这篮板球丢了。
1: 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已经超出两个，这是他们这一节就是得分超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对，发现站个人，但是这个还是往外分了。
1: 对，吴晓已经扑得很靠前了，阿里茨，好球，
0: 快出手，
1: 对，抢在胡金秋封盖之前把这球打进，哎，很有意思啊。深圳上的是外援两大，
0: 对，
1: 浙江上的是外援双小。周鹏再回来，
0: 嗯，
1: 看看是不是要去针对浙江这个双小外，去想想办法。
0: 深圳这个双大倒是好理解，因为他们今天就三个外援轮换。
1: 对，
0: 为了让克里斯托弗调整一下，
1: 是
0: 阶段性的上一下双大，倒也是一个过渡之策。
1: 浙江浙商证券追到六分，克里斯托弗来了。这属于就是外援内外线搭配了，
0: 是
1: 王浩然外线传导球，
0: 这球刚才要转给周鹏那个点就好了。
1: 对，这球是打得太勉强了一些，两个小外援之间的配合，这球有点蛇足之嫌啊。
0: 对，巴吉今天盖了几个了，巴吉今天已经封盖了三次，盖了三个了。
1: 这球是小巴里布朗想打时间差，以为自己能晃开巴吉给吴潇创造一个机会。小巴里布朗这球没有打中，出界，朱庆龙抢得很凶，但是呢旁边是吴潇，卡尔顿上，常规的外援组合。胡金秋也确实需要休息一下，
0: 是。
1: 但是呢，对于深圳来说呢，三分半钟左右只得了四分，
0: 嗯。
1: 第二节的进攻

0: 效率是骤降。
1: 对，
0: 三分球投射，这球投的不着边际。卡尔顿，
1: 浙江这边的这个联防的效果一直不错啊，所以一直在延续。啊，这球被巴杰盖进了。
0: 对，而且就是小巴里布朗，你看他这个兴奋劲儿，就是他已经开始打出他自己的状态。就小巴里布朗，你看了他无论在哪支球队，就他一旦说能在客场挑衅观众了，
1: 是
0: 他就已经是释放。
1: 十一分，非常高的效率。
0: 哎，这球又是踩线，今天多少回了？
1: 对，
0: 对吧？至少我印象当中，看印象流就得有三回了。
1: 这
0: 吴潇还很理智的劝卡尔顿不要去跟裁判有任何的辩解，这没问题，
1: 确实踩线了。
0: 对，裁判员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联防继续，靠罚球线来去做策应，因为后面还有卡尔顿等着，这就不好攻。巴吉今天打得非常的兴奋，
0: 对，他非常主动。赵佳仁犯规了，现在呢，巴吉是罚球中，这样的话六分分差。今天呢，对于深圳，确实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小巴里布朗这边，巴吉是错位防他，
1: 是
0: 给到朱俊龙，压哨命中，这样只差三分了。
1: 这一节利用联防啊，利用联防造成了。深圳队的进攻打到现在只得到了六分球
0: 啊、
1: 只得到六分球，所以这个联防呢，就是对于进攻的节奏改变还是效果很明显。
0: 是的，这边吴潇过来，荣子峰还真不错，今天荣子峰很敢打，三分球啊，持球突破，包括无球啊，
1: 是
0: 都做得不错。
1: 荣子峰是全队得分第一个上双的，
0: 对，因为他前面有两个三分球都没有耽误事，今天全中。卡尔顿
1: 没犯规，
0: 哎，没犯规，对，想当然了。
1: 对，这就是追着打有人数优势。还想吊巴吉，
0: 这球是过于想当然。好球，三线快攻，这是让浙江浙商证券打成一次反击，
1: 对，
0: 很轻松。
1: 因为巴吉他没有体重，他占据不了面积，所以你把他一挤，在往上跳的时候，他也就起不来。
0: 深圳这边，荣子峰和
1: 克里斯托弗
0: 是一次传球失误，对，有点不默契了。阿里斯在上，又是两大外援。其实这几次能看得出来，就是小巴里布朗他分球分的是很好的，当然包括这次，这是他就是感觉到不理解的原因，就是贺新宁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有犯规之嫌，他认为。卡尔顿，巴吉没回来，
1: 又断一个，
0: 对，但是吴潇再断回来，朱俊龙反手上篮制造犯规，

0: 刚才篮下呢，卡尔顿就做了一次很好的掩护，他去就顶住了八级这个位置，这有点像早上哈尔滕施泰因去顶住文班亚马。
1: 对，
0: 就是在这个进攻当中呢，你帮助队友突破的过程当中，就是抵御这种高中锋过来封盖。
2: 第二节呢还有3:45结束，打到现在甚至马可波罗呢也没有得到10分，反倒是浙江浙商证券反客为主。这一节攻的是真凶，
0: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19-8。
2: 对，19-8，就差一分了。阿里茨，好球！
0: 这一次传罚球线倒是，
2: 哎，
0: 就效果不错。
2: 是，但能不能延续是个问题。阿里茨其实投篮命中率你看并不低，但是他只得到了6分。小巴里布朗强行投篮，这投的也太突然了。
0: 对。
2: 他还真是属于啊，你看，就是懒则是一个挺有责任的状态，就是挺有责任心的状态。小巴里布朗想要突施冷箭，而且他还真是啊，过半场任何地点、任何角度都能出球。这球又是一个断球，被朱俊龙后个正着，分边再给小巴里布朗，贺西宁追他。然后胡金秋
0: 篮板球还有，
2: 对，不着急了。
0: 是胡金秋和凯尔顿这个组合的篮板球能力是，
2: 是的，
0: 就是最强的。
2: 凯尔顿
0: 短下顺
2: 再给胡金秋中距离，这就还是第一，胡金秋确实是中投非常稳健，第二就是多少忌惮八级这封盖能力。
0: 朱云龙一看这个球被挡住了，球队的犯规次数也没到，那就干脆直接一个犯规。
2: 浩然在肘区强打，被巴基摘到篮板球，
0: 这是靠高度，
2: 对，
0: 头上摘瓜，
2: 因为换成了汤普森了，开局的劣势啊，这是比较明显的。巴基看看在罚球线上能不能助深圳再拉开比分。
0: 是，现在深圳的攻联防他主要采用的就是高低位，
2: 对，
0: 罚球线。但是你没有这种，就是强侧的加重一侧，那你去造成局部的多打少，而且呢这一节外线的三分没投开，那所以浙江那边的联防呢，它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延续。这边也换个122全场区域。好球，桑普森是有中距离的射程。
2: 三分分差
0: 还是高低位，
2: 贺西宁

0: 吃冷箭，但是这个球可惜是没中。
1: 是
0: 朱俊龙中路突破，这球踩线了。贺新宁也是忙中出错，踩着底线。但朱俊龙这个球呢，打的也是比较兴奋，你看，并没有把球往边上去分给巴里布朗或者赵小佳人。
2: 对，其实深圳这边已经回来两个人了，这
0: 有一个
2: 在点上，
0: 真凶啊！迎着八级
2: 追平了，第一节12分的坑已经填平了。
0: 对，这还真是能力强啊！小巴里布朗6中2，11分，八级。两位裁判，两位外籍裁判要合议一下。

0: 莱利布朗掉胡金秋，转移到朱俊龙，再给汤普森，但巴吉已经回来了，汤普森扛不了啊，阿里茨，胡金秋的点命中反超了，
1: 真好用，
0: 胡金秋的肘屈顶弧斜45度，这都是他的点，
1: 对，真好用，是真稳定，
0: 嗯，13分，不知不觉的这又上双了，可惜宁还一个吗？没有，汤普森再给到小巴里布朗，欺身上前，
1: 嗯，
0: 找板找的是真稳健。
1: 深圳暂停回来，刚才攻联防的进攻配合呢是有变化，但是这个三分还是没能够
0: 9-0
1: 把握住。
0: 对，2分钟里打了一个9-0，46-42。阿里茨帮助深圳还以颜色，继续追击。上半场比赛结束，46-45，双方是难分伯仲。那要看一看下半场，一是谁能延续上半场自己发挥好的地方，第二就是那第四节的单外援谁能更好的把握机会。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慢一点。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2: 好了，还有多少人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在哪儿啊？
6: 好的。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干嘛？
10: 要
9: 干嘛？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看一看下半场三四节，贺西宁十八分钟里仅得两分，因为他最近仍然受这个足底筋膜炎的困扰，状况可能会不是太好。这边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失位，
2: 对，
3: 这是为什么呢？
2: 上来呢，夹击上面的强点，
1: 对，但是没有人呼应，
2: 对，夹的这个位置很高。这个就是胡金秋他去做这个圈顶发牌，就还是发得很清楚。
1: 对，不过阿里茨这边他的进攻倒仍然是高效，冲击力是够的。赵佳人上来替下的应该是林炳胜，
2: 林炳胜一个回合，
1: 对，他好像是脚扭伤，
2: 脚应该是掰了一下。
1: 对，这样呢，浙商证券场上阵容应该是高了，但是呢，巴里布朗的运控就会多了起来，而且这是一个失误，
2: 投篮了。
1: 对，
2: 这球在身后，阿里茨反应。
1: 不得不让朱俊龙过来做一下控球的锋线。
2: 这边抱着不让接球，
1: 对，荣子峰还是贴着小巴里布朗，手递手打进。桑普森今天这个状态还真是不错，
2: 就是两边的针对性包括应对啊，不给巴里布朗攻，
1: 对，
2: 让别人攻，但是浙商证券应对的是很从容。
1: 阿里茨弹框而出，这球还掉在胡金秋怀里，这是让小巴里布朗打持球了，
2: 是迪尔加基，
1: 对，再给胡金秋，朱俊龙给底角过不来了，命中。就是浙商证券这个球打头脑非常清晰，
2: 对，这个球分散包括球转移以及观察你防守啊，那再去做传球的判断，
1: 是
2: 传得非常的清楚。
1: 看看荣子峰，以为他能还一个，不过确实荣子峰今天很敢打，前面也有很好的控卫投篮，三分命中。
2: 就是你几个回合夹击以后都被打成了，
1: 是。再给桑普森，但巴吉回来了，球又传出来。
2: 这球是控卫出来了，但
1: 朱俊龙没投进，
2: 没投进。
1: 对，赵佳人先犯规。
2: 嗯，深圳寻求速度，但是浙商这边的防守纪律性也不错，就是不给你起反击。
1: 漂亮，
2: 补切进来，
1: 这球没犯规，哎，犯规了，
2: 犯规了，
1: 对，胡金秋赔了一次犯规，
2: 不然的一次卷切，
1: 对，这个卷切打的还真是挺有创意的，阿里茨，所以就是第四节究竟浙商证券

0: 面对马这深圳马可波罗的时候，深圳会让哪个外援当那单外援？这还真是很有意思。阿里斯罚球也很稳健。朱俊龙弹开之后，
1: 西班牙
0: 是最后还一脚小巴里布朗，
1: 最后再变成一个挡身。
0: 裁判先响哨，龙子峰这儿犯规了，贴的
1: 是
0: 太凶了，手上有动作了。
1: 布朗也是在利用走掩护另一侧啊，尽量避免夹击。
0: 这球小巴里布朗这多少次失误了，
1: 对，
0: 哎，
1: 扣一个
0: 三打一，对，
1: 追平了，
0: 又是平局。这是我们刚才所说，按照双方今天的集战力，确实会出现很多拉锯的状况。延误之后小巴里布朗，对，他并没有放球，哎，防守犯规了。
1: 布朗现在也就不要掩护了，一要掩护就是夹击。
0: 阿里斯下三犯，已经拿到十五分了，效率很高了。
1: 是，
0: 他上场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
1: 对，
0: 克里斯托弗对桑普森，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再换回来，
1: 换防有夹击。
0: 对，王浩然如何打篮筐的前沿，但是巴吉拿到篮板球了。巴吉的中距离跳投并不是很好，
1: 对，
0: 就是他今天得十一分啊，他的运动战进攻是六中三。这球是朱俊龙推人了，小金灵的机会，好球，再度证明一次自己。
1: 是，
0: 确实今天贺新明呢存在感相对弱了一些，
1: 对，
0: 包括对他的重视。朱俊龙
1: 想扣，
0: 是，尽管没扣成，但是浙江证券速度反击，又把比分的领先优势拿回来，虽然只有一分。
1: 是
0: 第三节打过一半，这第三节啊，双方的精彩程度明显比前两节要高，
1: 对，
0: 因为是针锋相对的，
1: 没错，
0: 旗鼓相当。贺新
1: 明，
0: 这球呢没有形成延续性，但是无球这儿，桑普森，哎，犯规了。这可就得把深圳马可波罗往罚球线上送。
1: 对，而且刚才桑普森的情绪是比较大的，
0: 他摘了发带，应该是做事要扔，
1: 对，有比较大的一个起伏。
0: 卢鹏宇没有罚中这球，多少会有点遗憾，因为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咬。

0: 住浙江浙商证券一个好的机会。
1: 是，
0: 深圳马可波罗在这一节犯规只有三次。卢鹏宇现在来贴小巴里布朗，小巴里布朗今天在遭遇高位夹击的时候，他的出球有点犹豫，有点延缓。
2: 对，这球过来了，
0: 卡尔顿，
2: 巴蒂去封盖，那卡尔顿随后跟进的篮板球没人能挡得住。
0: 但是王浩然几次犯规啊？
2: 王浩然应该至少有三次了。

0: 这一次八级的强烟雾又起到效果了。
1: 嗯，60平锁在这儿了。
0: 五级里来了，
1: 八级发挥了作用。
0: 是，克里斯托弗从延误，刚才这个延误是夹击还是强延误，不是很明确。
1: 对，
0: 啊，从两个人防守当中过来。
1: 这球一下过来，直接让巴吉从天而降。
0: 现在又是一个双小卫的组合，巴吉又盖一个。
1: 对，巴吉这球直接是把弧顶球从天盖到地。
0: 对。这个赛季季后赛八级打的最好的一场球。
1: 是的，其实这球你说分的不错，就是王浩然只需要顶住胡金秋，然后八级从后排跟上。
0: 13分8个篮板4次封盖，
1: 对，有机会拿两双。但是呢，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现在是把那个双小外拿上来了，雷琼塔克。这球是赵佳人被贺西宁直接抢断成功。克里斯托弗这球也是一个失误，错进错出。小巴里布朗直接造成卢鹏宇犯规。
0: 嗯，卢鹏宇和布朗两个人从上一场比赛就结下点梁子，
1: 那是
0: 啊，这个对抗就比较激烈。这场比赛呢继续有着比较激烈的对抗，之后也有很多表达。
1: 对，这球是冲身体去了。
0: 嗯，
1: 你看小史密斯，小史密斯今天如果有一台摄像机单独对着他，
0: 对，
1: 完全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新媒体播出，就你能从他这儿看到很多跟这个赛场有关的东西。
0: 对，情绪起落变化，
1: 没错，也能看出来他把这支球队真的当自己归宿。
0: 对，沉浸式看球，
1: 是是真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继续平局。4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平局，现在克里斯托弗控制球单挡掩护
0: 来了，联防来了。
1: 对，贺西宁如何，前场球，这最后碰球的肯定是雷琼塔克，这裁判判的没问题。巴吉再交克里斯托弗，几乎没上防守，巴吉再给贺西宁如何，又打篮筐前沿。这两个三分球呢，确实贺西宁是有机会投中，但很可惜。
0: 对，这轮系列赛贺西宁的状态被断的比较严重。
1: 对，
0: 哦，那么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状态的延续性，这边差点又断。
1: 对，巴吉的延误，打延误。
0: 嗯，

0: 阿吉利用了自己的这个长臂，
1: 对，而且八吉这个静态天赋，就是他这个身高臂展，他这延误还真是对浙商证券后场持球人影响挺大。
0: 是，又干扰了一个火，
1: 24秒为例
0: 啊、
1: 嗯，等于八吉从三分线。这次进攻一口气防到篮下两次，这球是这球主要是什么都没沾，
0: 对，
1: 所以时间是已经耗光了。哎，怎么了？
0: 给了布朗的一个技术犯规吧。
1: 因为镜头没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让贺新宁上罚球线，这肯定是浙商证券这边，教练席或者是替补席，球队席人员嘛。
0: 球队席，球队席系在了王博的身上。
1: 对，王博示意就是再不要说话了。
0: 对。但是因为已经连续第二年使用外籍裁判了，
1: 对，
0: 那就是就不惯着。你在场上有这个表达，那我就是就事论事。
1: 吹罚是没有问题。
0: 对，
1: 吹罚是没有问题的。夏季持球人快速出球，很好的机会。深圳马可波罗这球没三分没有打进，但是篮板球落地，克里斯托弗拿到，克里斯托弗往里打，哎，这是谁干扰球了？
0: 干扰球了，干扰球！
1: 深圳自己干扰球了，
0: 进攻干扰球。
1: 对，八级，这是打得太积极，太兴奋了。看这球啊，没进之后，
0: 哦，是卢鹏宇拉篮筐的。
1: 对，卢鹏宇。最后吹给卢鹏宇，
0: 吹给卢鹏宇拉篮筐的。
1: 哇，这球又被巴吉拿到，
0: 奔着想扣。
1: 这是踩到了桑普森的腿吗？朱俊龙抢到这个二次进攻机会，造成犯规。看这球啊，这个没事儿。
0: 是。
1: 啊，这后来这一下。
0: 对。
1: 你看巴吉这球还是防得非常好，即使桑普森有挡格的动作，哦，这个时候其实没有注意到上场的内线是苏若雨，
0: 对，
1: 对吧？哦
0: 哦，
1: 这一下，桑普森这一下应该是起码疼得不轻了，
0: 是。哦，这没法落地了，
1: 对，
0: 这对于浙江广厦是比较大的打击。
1: 对，本身外线就缺一个孙铭徽。
0: 是。
1: 汤普森6分4篮板，这有点糟糕。
0: 是，这个
1: 领队聂金强赶紧是和王新瑞搀扶汤普森，这一下踩得挺重的。
0: 是因为汤普森一直是球队的首发内线。
1: 对。朱俊龙第一罚命中，现在又是双小外，汤普森调整一下吧。
0: 是，
1: 冰敷已经拿过来了。
0: 嗯，关键是看要就直接回更衣室，还是就就地先赶紧处理。
1: 镜头对准八吉，八吉是今天这场比赛有机会改变比赛走势的球员。
0: 对，
1: 当然我们也希望桑普森身体不要有大碍，现在右脚不能落地对他影响是真的很大。
0: 是，老将苏若雨是这个赛季的中期通过交易窗口期回到球队的老将。
1: 对，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的时候转播突然看到他，
0: 嗯，
1: 就感觉自己有一种穿越了的感觉，就
0: 是
1: 当年王菲指导带广厦的时候那种。
0: 是老将了。
1: 对，两罚两中，两分。你看，就是汤普森，现在他这脚不敢承重。
0: 对，

就右腿走路非常轻。克里斯托弗这球刷框而出，

0: 在这摆着，
1: 对，
0: 运动能力也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出色了。
1: 但是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就必须得让胡金秋休息了，
0: 是得给第四节，因为现在非常焦灼，
1: 对，
0: 第四节得保留充足的体力。
1: 但这球是正好掉在八级的怀里，苏若雨呢就是想要顶抢，
0: 边界，
1: 哎，
0: 八级拿到了14分，
1: 对，李慕豪现在给了特写，就是今天由于他因伤不能出场，那等于是八级就要承担很多了。
0: 是，今天加布朗这个点加的还真是非常坚决。
1: 雷霆塔克再给到小巴雷布朗，哎，空了，哎，
0: 反倒没投进。
1: 对，但是自投自抢，
0: 好球，这球高级动作可以播。
1: 克里斯托弗反击，哎，
0: 给阻挡。
1: 对，这球克里斯托弗还出球了，而且那个球啊，应该是已经被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断下来。
0: 是，
1: 这时候响哨了，再看啊，哨子跟的略晚，克里斯托弗罚中一个，19分钟，正负值高达正13。5分，这也是深圳在第三节有机会拉开比分的一段时间。雷霆塔克
0: 很高的西班牙先犯规，
1: 但是这个巴吉冲过来冲得真凶啊，他也是打得兴奋。雷霆塔克的罚球不是很稳定，要看一看他能不能利用这次王浩然犯规的机会为客队来涨分。你看，
0: 确实，
1: 他的罚球是真不稳定，他不像小巴里布朗。尽管在欧洲的打球期间呢，雷霆塔克的存在感远比小巴里布朗强得多，但是到 CBA 确实，小巴里布朗在特别是在浙江浙商证券如鱼得水。4分，
0: 是。
1: 这一节是24-19，差的也倒是不多。
0: 换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联防形式，113联防。
1: 克里斯托弗抢在苏若雨之前，
0: 因为现在内线没有一个高度护框，只要突进来面对苏若雨就可以直接投了。
1: 这球是卡到篮脖子上，1.1秒。是不是应该还是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啊？
0: 因为刚才有一次争球，
1: 对，争球是转换球权嘛，
0: 争球转换球权给
1: 了
0: 深圳，
1: 深圳，对。
0: 那这边再转换球权，
1: 1.1秒有机会直接打一个3号战术 ，no， 小巴里布朗喝筐而出，卢光宇寸步不离。这样的话呢，第三节结束。主队深圳马可波罗领先浙江浙商证券6分，且看最后一节双方祭出单外援究竟如何斗智斗勇。深圳大外援巴吉今天27分钟之内拿到14+10的2双，伤停的小外援史密斯不停地在场边为球队鼓劲加油。哦，久违的周鹏
0: 是，
1: 中间是不是一直没有登场？
0: 对，他是今天一共打了7分钟，7分钟主要在上半场，第三节没上，把这个体能留在最后一节。
1: 最后一节呢，深圳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周鹏、王浩然和巴吉，让巴吉上。贺西宁
0: 吊球了，
1: 吊球了。对，这边朱俊龙确实是长经验。
0: 对。
1: 给身体，不冒进，
0: 对，不下手，
1: 对，看底角三分，
0: 苏若雨，
1: 对，这边巴吉呢，等都不等啊，不给任何机会，
0: 对，这巴吉太高了，
1: 对，然后王博知道。

0: 老师打了一个双塔，国产双塔，苏若雨加郭金秋。
1: 之前会比较多用吴潇，
0: 对，
1: 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就是给苏若雨更多的时间。
0: 传出来，荣子峰前面有三分的，
1: 篮板球犯规，
0: 对。巴迪的存在确实在改变这个比赛的走势。
1: 好球，
0: 漂亮！王浩然把比分差距拉开到八分。
1: 对，同时荣子峰这个分球，那么处理的也是非常聪明。
0: 小巴里布朗这边，巴吉还没有回来，又一个失误。
1: 对，三打一。
0: 是，贺西宁一个胯下传球给到跟进的王浩然。
1: 是，
0: 比分在第四节拉开到了十分。
1: 十分球时间是足够。
0: 来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的调整。这边巴吉又是延误，小巴里布朗索性自己挡拆之后自己持球往里杀，不做传球选项。
1: 对，这个是同时换了一种给布朗去掩护方式，
0: 但是王浩然这边完全打兴奋了。
1: 是，
0: 就像您前面说的，深圳这个投射命中又回来了，你再去换联防，
1: 你再想摁，
0: 对，想摁不一定摁得住。
1: 是，
0: 小巴里布朗推进，
1: 哇，现在这个整个的气势，
0: 对，贺西宁
1: 状态都起来了，
0: 直接干拔起来。
1: 现在联防也得换回来了，就是联防不好守了。
0: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防守这一刀刀的是真凶。嗯，郭金秋越过巴吉之后，但是胡金秋是仍然奋力把球打进。但是现在啊，能看得出来浙江浙商证券情绪上有些波动。
1: 是，
0: 王波知道这个双塔，看看能国产双塔能用到怎么样。
1: 贺西宁
0: 这球没有打中。王浩然啊，还真是挺拼的。
1: 是，
0: 除了终结进攻之外，奋力的去抢篮板，这是一个很好的年轻球员。
1: 对，而这赛季一度是有机会去争取这个最具进步球员的。
0: 对，
1: 一直是跟徐昕两个人并驾齐驱。
0: 是，七分，78-71，数据不停的在给到，五场三胜制比赛，现在2-0。
1: 对。
0: 后场球，巴吉把球碰出了边线。
1: 是，
0: 但是从苏若雨和巴吉这个拉起的这个状态上来看，两个人之间很友好。
1: 是，
0: 但注意啊，巴吉换下了，阿里茨上来。阿里茨上来就是要得分的。
1: 嗯，
0: 进攻当中的执行力，但是他可能很难在防守端来起到八级的作用。
1: 对，你内线的这个高度下来，
0: 对，
1: 可能浙江浙商证券的往内线的突击，
0: 对，这个都是我们的猜测。
1: 对，可能会有一定的。现在上一个就是五小阵容，
0: 是
1: 啊，那这个内线会不会有机会？
0: 小巴里布朗给到胡金秋，底角三分没中。看一看阿里斯自己持球攻啊，因为他有身高有手感。贺西宁转移球，荣子峰进攻时间还有，王浩然能不能延续手感
1: 自己强解。
0: 对，荣子峰的机会，
1: 荣子峰
0: 漂亮
1: 漂亮。荣子峰是今天发挥最好的深圳队国内球员。
0: 是的，

0: 心理承受力、抗压能力确实足够好。小巴里布朗强打贺西宁上罚球线。哦，这边小球迷也是非常希望球队能够通过自己拼搏获取一胜，让对手晚安。
1: 晚安啊，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0: 小巴里布朗继续他的得分追击。龙子峰今天真是非常好，而且你想他有很多的时间，他还要缠斗小巴里布朗。
1: 是因为两个队的这个防守的策略都是照顾重点人。
0: 对，
1: 那你其他人的这个表现能不能够挺身而出，还有半节时间呢，换下了老将苏守余，换上吴潇，
2: 是
1: 这会是更多的时间的一个轮换的状态，有吴潇和胡金秋打内线。
0: 直接快速的启动冲击篮筐，何西宁拿到球权，略是可惜呀。
1: 是，这是好机会没投进的何西宁也感觉到挺遗憾。
0: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能力再次体现出来，追到76-81，五分之差。
2: 还有半截球吧。
1: 嗯，半截球，嗯，深圳能不能顶得住？
0: 不过深圳啊，目前他的主要得分手犯规数倒是能控制。周鹏，
1: 老周鹏，
0: 在拼抢之下，阿里斯没有控制住篮板。因为周鹏要是对位胡金秋，他应该有移动上的优势。
1: 是。
0: 朱俊龙对。何西宁球再交小巴里布朗啊，
1: 直接投，
0: 这球被吴潇拿到。
1: 吴潇的篮板球一直非常好。
0: 对，球再交小巴里布朗，嚯，
1: 这真是杀红眼了，而且深圳两个队员撞在一起。
0: 对，这是阿里茨，哎呦，这一下这今天伤员出的也未免太多了一点。
1: 对，而且深圳的这个伤员太集中了。
0: 对，看这球啊，小巴里布朗持球，
1: 哦，
0: 哎呀，这一下，这希望伤病，哎呦，这真是阿里茨这腿整个是反关节了。
1: 是，就怕这个。
0: 对，
1: 这个大个就怕这个小个在倒的时候倒在腿上。
0: 对。直接回更衣室了，
1: 这两边各损一名外援。
0: 对，而且希望我们还是希望运动员不要受伤病的困扰。这边巴吉回来了，
1: 是
0: 四分钟，
1: 布朗刚才那球打进只剩三分了。
0: 是，但是巴吉回来会不会对深圳马可波罗这边的有所帮助呢？因为今天比赛对比赛影响力最大的应该还是他吧。
1: 是，
0: 就是他的个人进攻的状态可能只就是比较有限。
1: 我看一看就回来的防守，特别是对布朗的限制，就在内线能够做好一些协防。
0: 王浩然走步了。
1: 嗯，
0: 再看啊，
1: 确实，
0: 嗯，
1: 就
0: 是
1: 是
0: 先迈的步。
1: 对，
0: 而且中枢脚也动了，
1: 中枢脚抬起来的早，
0: 对，
1: 放球晚，
0: 对，等于抬起来了之后球才放的。
1: 是，
0: 胡金秋还是要上来做掩护，调给胡金秋，周鹏来限制住赵佳人，
1: 夹击之后还是得找布朗，
0: 对，贺西宁对布朗这回
1: 示意都拉开，一个掩护都不要，自己来，这要投，
0: 打篮筐前沿，这个就是巴吉的优势所在了。
1: 对，
0: 影响篮板位，没有攻击性，我就是把篮板球稳稳控在手里，我有三分的领先优势，稳扎稳打，给底角，周鹏
1: 中距离
0: 开了胡金秋，但可惜了，这
1: 两次中距离都短了一点。
0: 对，还是他非常熟悉的那个节奏，但是没有能够打进。

0: 踩线了，
1: 对，他认为是有推人，还是想当然了。那球就是，其实从小巴里布朗他的这种进攻线路来说，确实应该是前面有很多好的传球机会，
2: 是，
1: 但他选择，我们讲叫富贵险中求，切底线传对角，
0: 对，老周鹏呢，踩底线，
1: 哎，
0: 不给你突破线路，这一下也是多年的经验。
1: 郝新宁再想给吴潇。漂亮，
0: 来，
1: 郝新宁证明自己一次，镜头再给到这个小球迷，送出他对主队真诚的祝福。
0: 没错，
1: 六分了，郝新宁今天呢只得九分，但这个三分球非常关键，手递手，卢鹏宇对小巴里布朗，
0: 对，现在就是布朗一个人，其他人都拉开，
1: 能力真是强啊，两分半钟的时间。他再上罚球线，而且这一节你看打到现在了，双方各才一次犯规。
0: 对，他现在杀红眼了，他已经不传球了。
1: 对，
0: 哦，他实在是逼得没招了以后才传。
1: 是，
0: 但是何新宁
1: 刚才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一样，
0: 是
1: 对他自己对这支球队都是一样，
0: 也希望是一种释放。
1: 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第一罚命中，而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差四分，两分半钟时间仍然有极多的变数，但是双方付出代价有点大。

0: 死神牛
1: 提前
0: 掩护假的，
1: 对
0: 啊，这是加
1: 踢
0: 了，
1: 再交卢鹏宇，
0: 卢鹏宇不投，王浩
1: 然
0: 顶着投，
1: 八级，八级把篮板球拿下，这很重要。
0: 贺西宁这球没有犯规，对，这时候别说啊，这个时候别说，
1: 对，看这球。
0: 贺西宁示意呢，就是侵犯到他圆柱体了。
1: 嗯。这球八级被胡金秋限制住了，
0: 是
1: 小巴里布朗连续的延误，
0: 有机会换防了，
1: 对，
0: 换防上夹击，
1: 夹击给到胡金秋，朱俊龙，
0: 对，这次分
1: 赵佳仁
0: 不好，
1: 八级
0: 叠两下
1: 再立一功，嗯，
0: 哎，哦，哎，
1: 这是什么情况啊？现在八级过不来了，
0: 过不来了。哦，这一场比赛意外太多了。
1: 对，你看，他在拖着腿走路。
0: 啊。哦，被踩了一下。
1: 对。但应该不是在踩的这个事儿上。
0: 是踩呢，还是落地？
1: 对。对，他整个现在右腿动不了了。
0: 那打到现在这一轮，深圳已经伤四个了。
1: 哦，对。
0: 哦，这个就
1: 这个太夸张了。
0: 对，太夸张了。
1: 他得了14分，
0: 哎，
1: 你看
0: 抽筋了吧？
1: 对，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
0: 抽筋了，
1: 拼得太凶了，
0: 拼抽筋了。
1: 因为他的就是这种肌肉密度似乎还并没有那么理想，而且今天打的也确实是。
0: 他今天打了33分钟，
1: 对，
0: 33分钟是他今年季后赛打的最多的一场。
1: 对，也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八级这个球员的体能状态如何。接下来这球，周鹏盯进了这个三分球，87-80。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回应成功。深圳要拿到这场主场了，89-80，
0: 要收比赛了。老家

0: 周鹏关键时刻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1: 贺西宁一个三分，周鹏一个三分。那你像现在我们得到的伤情报告，林炳胜
0: 那个脚对
1: 也扭伤了，脚踝他也回不来了。
0: 是。
1: 啊，那这样的话，又是一个投射出界。
0: 最后一分钟呢，九分球这个，就还是那句话，会有奇迹吗？
1: 我们也拭目以待，毕竟哨声不吹响，比赛还会继续。
0: 要犯规啊！要犯规。
1: 现在深圳是优势尽显，
0: 是。你犯规这还没到次数，
1: 翻过来，克里斯托弗打进，
0: 那没了，这比赛就
1: 应该就是深圳在主场扳回一城，
0: 对，没必要再犯规了，
1: 是的，
0: 深圳
1: 克里斯托弗
0: 是
1: 推进到前场来。让现场观众能够更有热情。哎，郑刚知道示意不要再去攻篮了，不要挑动这种情绪。
0: 对，
1: 这都是很善意的提醒。
0: 是。这场比赛整场深圳全队所展现的这种竞争的意识，
1: 哎，
0: 那么拒绝在这场比赛结束赛季，
1: 拒绝被横扫，
0: 从拼劲儿那么到场上的活力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1: 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状态。那么这个系列的对决还将延续下去，但是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伤病，我们希望运动员还是远离伤病，能够平安而健康。史密斯又一次成为了镜头的焦点，
0: 对，这是今天的场外最佳第六人。是。
1: 好，那么这场比赛就为各位准备到这里，那双方的下一场比赛继续将在深圳进行。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于佳，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26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一轮摩纳哥在主场迎战勒阿弗尔的比赛。现在比赛时间呢已经来到10分钟。之前呢，由于官方的转播信号出现了技术故障，所以在前10分钟的比赛画面呢，我们没有看到，好在是没有进球的出现。摩纳哥队刚才是在边路发动一次攻势，难以脱时，中路停球转身之后衔接射门的动作一气呵成，但是在防守球员的干扰之下呢，球离自己的立足角比较近，这个球没有能够打出质量。为各位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在主场作战的摩纳哥队这边，球队主教练许特尔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上1号赫拉德斯基，

双中卫组合三号埃里克戴尔搭档十三号马维萨，左边后卫十二号凯文里克，右边后卫四号特泽。在后腰位置上，六号队长扎卡里亚搭档十五号拉明卡马拉，前腰十号格洛温，两个边路右边是十一号阿克利乌什，左路十八号南野拓实，突前的前锋十四号比雷斯。右边路的传中又来了。摩纳哥队获得进攻方向右路的角球机会，画面给到比雷斯，比雷斯上赛季冬季转会窗口来到摩纳哥队，16场联赛打进13个进球两个助攻，效率非常高。今天在摩纳哥队先发中方面呢，两位新援在后防线上，门将一号赫拉德斯基和三号阿里克戴尔是出现在先发中当中。这下主裁判比凯球是碰到他的身上，所以这下要坠球重新恢复比赛。但是呢，这球下来之后，在球权归属方面，这球要坠给谁啊？这是裁判员需要去考量一下的。裁判员还是把球权置还给了摩纳哥队。从慢镜头回放来看，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拉弗尔队呢，今天排出5-4-1的阵型，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在门将位置上，99号迪奥，三中卫包括日本国脚15号赖古布莫，6号金科埃，4号戈迪埃洛里，左边一位18号扎瓦维，右边一位队长93号桑甘特。在中场有21号纳姆利、14号恩迪亚耶、8号凯什塔以及26号伊博诺格，突前的前锋45号伊萨苏马雷。回顾两支球队上个赛季的表现，摩纳哥队呢是获得上个赛季联赛第三名，顺利拿到这个赛季欧冠联赛正赛的参赛资格。他们是落后排名第二的马赛队4分啊，上个赛季主要是跟马赛队竞争联赛第二的位置。他们要落后排名最终法甲联赛第一位获得法甲联赛冠军的巴黎圣日耳曼队23分之多，所以上个赛季法甲联赛，哎，这下回传门将力量稍微有点小，还好赫拉德斯基及时的出击。刚才说到上个赛季的法甲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一枝独秀，那么这个赛季在整个法甲联赛的竞争环境来看，还没有哪支球队能够在整体实力上，目前来看的纸面实力上，向巴黎圣日耳曼队提出挑战。这个赛季摩纳哥队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在联赛当中争取第二，同时在欧冠联赛当中啊，看看能不能相较于上个赛季更进一步。上个赛季呢，在欧冠联赛当中他们是止步淘汰赛附加赛。根据这个赛季开赛之前著名的足球数据统计网站 Opta 给出的，经过10000次模拟之后给出的概率，哎，先来看一下这次禁区内的混战经过 Opta 数据库的10000次推演之后，摩纳哥队夺冠的概率呢是4.2%。这个赛季比较看好的队伍肯定还是巴黎圣日耳曼，巴黎圣日耳曼队经过推算，他们的夺冠概率在78.7%，里尔队是排在第二位，5.5%。作为摩纳哥队首轮的对手，拉弗尔队呢，上个赛季是以联赛第15名惊险保级，他们仅仅高出降级区1分，而且从上个赛季保级的整个过程来看，非常的惊险。他们直到联赛最后一轮比赛的最后时刻才凭借一个点球绝杀对手，成功留在了法甲联赛的行列当中。拉弗尔这支球队呢，是在2022-23赛季以法乙联赛冠军的身份升入到法甲联赛，这是他们连续第三个赛季留在法甲联赛当中。过去两个赛季都是以联赛第15名的成绩惊险保级看看这个赛季能否

在法甲联赛当中相较之前两个赛季有更好的表现。右边路阿克里乌什开场之后已经多次策动威胁进攻，德泽阿明卡马拉再分左路给到卡约恩里克。摩纳哥队首轮比赛整个班底除了后防线的埃里克戴尔和门将赫拉德斯基之外，其他球员都是上个赛季的班底，整个班底的阵容情况非常的稳固。这下裁判员延迟举旗还是判罚接球的阿克里乌什近端越位。阿克里乌什呢经过两三个赛季的成长，在上个赛季已经成为摩纳哥队绝对的主力，32场出赛27场先发，5个进球10个助攻。今年23岁的阿克里乌什目前也是摩纳哥阵容当中身价最高的球员，目前呢德国的转会市场网站给他的身价评估达到4500万欧元。23岁，这下的回传球直接给到了比雷斯，观察队友的位置调整之后自己打门。这脚球打的质量还是不错，一脚贴地斩。后插上的南野拓实这个后插上的阿克里乌什这一点还是挺关键的，带开了防守球员，给比雷斯创造了更好的射门空间。就是带开防守球员这一下，比雷斯就能够非常舒服的去完成射门。想打一个反角度稍微偏了一点，球做得很漂亮，比雷斯转移到右路。阿克里乌什他还是球队进攻端最有创造力的球员，布朗哥队现在整个阵型压得很靠上阿明卡马拉球被断了，反击的机会，分右路速度冲起来了这次传中球被回防的13号马维萨破坏出了底线。45号伊萨苏马雷他的身体还是非常强壮的，伊萨苏马雷呢今年24岁，塞内加尔中锋。上个赛季呢为球队出战29场比赛，5个进球4个助攻。拉法尔队的角球开前点，前点比雷斯头球一顶，外围拉法尔队还有控球的机会，但这个球在边路确实不太好处理。坎施塔，23岁的摩洛哥球员，

这段时间拉菲尔队突然加强了在中前场的逼抢力度，但这下内切之后没有及时找到接应的队友，球确实不太好分。

凯恩里克说这球非常的冷静，看到对方这段时间中前场抢得比较猛，发挥自己作为巴西球员出色的脚下盘带能力。莱明卡马拉之前脚踝有点不适，经过队医的处理之后啊，重新回到场上。他在摩纳哥队的中场还是非常重要的球员。马维萨自己带球从后卫线直接突到对方的禁区之内，可以看出摩纳哥队今天整个阵型压得还是非常靠上的，这也是球队主教练许特尔一贯的思路，就是球队崇尚于进攻，进攻还是球队最主要依赖的风格和打法。战术角球快开出来，禁区内混战，后点比雷斯停下来之后交给阿克里乌什，禁区前沿没有射门的机会，特泽再掉，比雷斯小角度想往中间再传，空间比较小，阿克里乌什尝试把球掉进来，起球高度不够，他是瞄着后点传的。大范围的横传再给阿克里乌什，特泽这下奈内特什向前冲的这下稍微有点快，卡约里克给到克洛温，开场之后呢，克洛温和奈内特什两个人的换位非常频繁，两个人呢都可以打前腰，南野拓实打边路的能力要比克洛温更强一些。一对一之后尝试右脚起球传中，效果不佳。特泽看准了之后再传，莱明卡马拉外围尝试一脚远射，这球直接闷在了对方的腹部。主裁判比凯叫停比赛。26号伊伯诺格捂着自己的腹部倒地。哦，这下是打在了自己的肋部啊，距离非常近。稍微缓一缓应该问题不大。画面再次对准博格巴，博格巴呢被禁赛的原因是2023年啊，当时呢在尤文图斯的一场联赛当中结束之后，在接受兴奋剂检测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兴奋剂检测阳性的情况。最初先来看一下这次进攻，传到禁区之内，球进了，哦，克洛温的传中打在对方的后卫洛里的身上之后出现折线弹进球网，克洛温造成对方乌龙，摩纳哥队新赛季的首个进球是一个乌龙球。戈迪埃洛里这是前法国国门雨果洛里的弟弟，这次传切速度打得很快，洛里也是比较倒霉。其实在后卫封堵过程当中啊，这个位置你必须要去封。

而且洛里在这次封堵过程当中整个封堵的动作没有太大的问题，他是把自己的身体正面尽可能把面积铺开啊，去阻挡对方的传中。可惜这球正好是打在他的腿上，出现了一个诡异的折线，弹进球网。上半场比赛第32分钟，戈迪埃洛里的一个乌龙球帮助摩纳哥队在本场比赛1-0领先。难以脱石，快速带球向前推进，观察队友的位置，先给到奥克里乌什，再分比雷斯，小角度传到门前，这个球太靠近门将了。迪奥将皮球没收，手抱球发动快速反击，盖斯塔。在开场之后被拉弗尔队打出几次反击之后，现在摩纳哥队的中场球员也非常注意对于对方反击点的重点人的限制。阿基乌什连续盘带之后内切，这名球员脚下技术特别棒啊，但是速度相对会稍微慢一些，想要做中路的传切渗透没有进去。中场的断球，格罗温直传斜插，阿明卡瓦拉想要传个倒三角难以脱石，禁区内拿球，面对对方的正面封堵强行射门，最终还是形成一个角球。今天难以脱石的状态看上去还是相当不错。禁区内拿球盘带这几下，从进入我们的转播画面之后啊，看上去还是相当不错。面对他的日本同胞赖谷布梦，拉明卡马拉来处理这次的角球。这个球力量太大了，直接转出了另外一侧的底线。再来看一下，这是之前比雷斯那次的传中球啊，打在后卫的腿上之后有一个折线。摩纳哥队目前触球次数最多的是拉米卡马拉，摩纳哥队两名后腰呢，当拉米卡马拉上前的时候，扎卡里亚会拖后来保护后防线，如果扎卡里亚向前的话，那么拉米卡马拉的位置会拖后一些。直接找比雷斯传身后，卡约里克助攻上来倒三角，这个球似乎是打在对方后卫的手臂上。当时主裁判比凯先是给了一个角球，应该要跟视频助理裁判组进行一下沟通。从这个角度再来看，哦，这下感觉看得还是比较清楚啊，

桑格恩特这球在倒地的情况之下有意识通过手臂扩大自己的防区。裁判员经过沟通之后让比赛继续了。在新赛季欧洲五大联赛裁判员的整体执法尺度，特别是在欧冠联赛当中的执法尺度，也会是目前整个世界足坛，对于判罚尺度拿捏的一个重要的标尺。马上要迎来新一届世界杯的比赛，所以这一次这个赛季的五大联赛，裁判员的判罚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阿克里乌什又是通过自己出色的盘带过掉一名防守球员。右脚强传没有能够将球摘出来，在对方禁区内触球的次数，摩纳哥队14次，拉斐尔队呢只有1次。双方在各项数据统计上来看，摩纳哥队在场上优势非常明显，拉斐尔队则是相对很被动。漂亮的摆脱挑传，比雷斯球没有能够停下来，又是来自于格洛温。格洛温来到了前腰的位置上，这次展现了他在前腰位置上的组织能力啊！刚才这下挑传还是相当不错，这球看上去轻描淡写，实则对于球员的基本功要求是非常高的。上半场的常规时间已经来到最后一分钟，中路人员比较密集，扎克里亚想要分边路，结果传球出现了失误。攻防球员犯规，拉明卡瓦拉真的是无处不在。进攻过程当中，他能压到对方的禁区之内；防守过程当中，也能够守到对方的防守30米，自己的防守30米区域里。这就是我们俗称的 B to B 型中场。能够覆盖到两个禁区。上半场比赛将会有4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

阿克里乌什从上场比赛情况来看，他作为摩纳哥前场最有创造力的球员，之前拿球空间还比较多，这段时间

拉弗尔队进一步加强对他的限制，两名球员包夹防守，让他尽可能在更远的位置接应。

摩纳哥无球球员的跑动需要更积极一些，南野拓实撤回来接应，格罗温在前腰位置，前场的断球，南野拓实，格罗温倒三角传回到比雷斯禁区前沿，这一传节奏就慢下来了，艾维特则再起球，哎，阿克林什的机会，哦，外围格罗温还有走外线，卡云里克再起球，禁区内混战当中并没有形成头球攻门，刚才是乱战当中错进错出，阿克里库什正好是拿到一次不用做调整很舒服的凌空射门机会，可惜他的射门呢是打在球门的立柱上，重重的弹了出来，运气稍微差了一点，

0: 再来看一下刚才阿克利乌什这次机会啊，还是源自比利斯在中路他的争头球。哦，这还不是比利斯顶到的，对方后卫慌乱当中的解围，正好是解围到了阿克利乌什脚边，赢球直接凌空射门，可惜运气稍微差了一点。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这可能是双方最后一次攻势了。进攻方向左路的任意球，卡约里克把球吊进来，没有形成太好的进攻机会。这个时候，裁判员也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第32分钟，拉弗尔队的中后卫四号戈迪埃洛里在防守过程当中不慎自摆乌龙，摩纳哥队暂时在上半场比赛凭借这个对方送上的乌龙大礼，1-0领先拉弗尔。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过后再来关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摩纳哥的路易二世球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26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一轮赛季首轮的比赛。摩纳哥在主场迎战勒阿弗尔，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摩纳哥队是凭借勒阿弗尔队后卫格里埃洛里送上的乌龙大礼，暂时1-0领先。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主场作战的摩纳哥红白相间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拉弗尔队则是传统的深蓝色和浅蓝色相间球衣，下半场从右向左进攻。上半场比赛的各项数据统计啊，都是摩纳哥队占据绝对优势，控球率他们达到75%，完成6脚射门一脚射正，拉弗尔队呢则是2脚射门一脚射正。在对方禁区内触球的次数，摩纳哥队也是数倍领先于勒阿弗尔。半场回来之后，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继续维持上半场比赛的人员安排。根据场上局面各项数据统计情况推演出来的最新的胜负概率，摩纳哥队这场比赛有87%的这个概率能够取胜。在双方最近的26次交手当中，摩纳哥队13胜7平6负，进过45个球，丢过26个球。在过去的5次交手当中，摩纳哥队是2胜3平，保持不败。特泽这下的突破，一个节奏变化造成对方犯规。凯什塔今天也没有太多的机会。格罗温连续小范围的传递，这是上半场比赛摩纳哥队这边就比较喜欢打的配合。扎克利亚分左路，卡约里克扣一下再传，格罗温调整射门被对方正面封堵。特泽拉弓射箭，仍然没有过对方的正面防守人，这下面段被裁判员吹罚犯规。咱们看完了，直接打门了。这个球距离还是比较远，超过30米。卡马拉认为进入到了自己的射程范围之内啊。门将迪奥直接起大脚，

他手球了，这球如果没手球的话还是一次很好的机会，这也是迪加尔在赛前啊重点部署的，就是在这种攻守转换的过程当中趁对方不备啊，门将开球门球也要速度更快，争取打对方立足未稳。哎呦，这下的五五开对脚，脚没碰到一块，上肢有一次比较剧烈的身体碰撞。嚯，桑加特啊，眼看是碰不到球了，直接给了卡约恩里克一下。扎克利亚被对方逼得只能背身往后传，扎克利亚带球往中路走，这球给到格洛温，球控得很漂亮。阿克里乌什倒三角的传中球效果不佳，跟进还有机会，再传到中间。混战当中，格洛温直接打到门前，想要一个平抽的脚法。在法甲赛场呢，最不缺少的就是球员的天赋，还有出色的身体条件。真正能够在法甲联赛踢出来的球员也是绝对意义上天赋异禀，而且身体条件出众的选手。下半场开始之后呢，阿克里乌什的位置是移到了左路来活动啊，这跟上半场比赛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当阿克里乌什和格洛温两个人充分吸引对方注意力的时候，右路的特泽这边就有机会了。那刚才有机会出来之后，队友第一时间没传，迪奥还是想快速发动攻势，打得比较简单，当然打成一次杀伤力很大，但是成功率会非常的低。球不太好停，开始打，那是追求反击的速度，

格罗温，扎卡利亚直接挑后点，这个球传球线路没问题，但是到了门将的领空范围之内了。拉弗尔队的门将99号迪奥，他的身高是达到1.97米，将近2米的高门将啊，身高臂长。之前呢，代表克莱蒙打过两个赛季法甲联赛，上赛季是效力于法国足球乙级联赛的罗德兹俱乐部。扎卡利亚，哎呦，这球传的还是挺有想象力的，但是队友并没有跑这条斜线。充分利用球场的宽度，右边路直传斜插，达明卡马拉这边不太好转身，只能是兜出来再交给特泽。格罗温下半场比赛更多来到右路活动，在传中次数方面，蒙纳哥队是18脚，拉弗尔队只有4次。阿克里乌什来到中间，左边路的空间给到卡约恩里克，没有选择走外线，继续在里线进行小范围的传切。特泽直传斜插，阿克里乌什在这个位置他更习惯于用左脚来处理球。转移的非常漂亮，还是横扫到禁区之内，界外球。好，场边看到拉弗尔队在落后的情况之下准备做换人调整了。今天蒙纳哥队在上下半场啊，中路的这种转团渗透、快速一脚传切，打得很多。看来这也是这个赛季许特尔重点想去打磨的啊，球队的一些技战术方面的变化。拉弗尔队准备连换两将，70号萨马塔准备要替补登场，同时准备替补登场的还有13号福德杜库雷。换下26号伊伯诺格，同时被替换下场的还有今天这场比赛存在感非常低的21号纳姆利。两个调整都针对于进攻端。这球停球难度太大了，球速快，又在超过胸口的这个位置。好，蒙纳哥这边呢也准备做换人调整，本萨吉尔已经完成披挂，随时可以上阵。

比雷斯啊，比雷斯呢也挺有意思的，他是出自阿森纳的青训，之前也在富勒姆队接受过青训，随后被阿森纳队多次外租，在连续外租奥地利超级联赛格拉斯风暴的过程当中啊，比雷斯表现非常出色。随后呢，比雷斯是在2024年的7月份被格拉斯风暴900万欧元从阿森纳青训买走，但他在格拉斯风暴随后只待了半个赛季，凭借非常高的进球数据，当时16轮比赛是打进11个进球4个助攻。冬季转会窗口来到摩纳哥，在摩纳哥延续了他的好状态，这是个机会门前，门将将近2米的身高还是发挥了作用，身高臂长的优势，让门将迪奥先出一掌把球打出了底线。画面刚才给的就是比雷斯，比雷斯上个赛季呢在摩纳哥队仅效力半个赛季，16场比赛全部先发，贡献了13个进球和2个助攻，还有2次帽子戏法的表现，确实让人感觉非常的出色。禁区内的机会，球进了，角球开出之后，禁区内高高跃起头球破门，埃里克戴尔代表摩纳哥的首秀就取得了进球，这球顶的势大力沉，门将迪奥纵使碰到皮球也没有办法阻止皮球入网。博格巴在看台上也非常的开心，这个球发的质量非常高啊，球速很快，转到中路的时候埃里克戴尔非常舒服的起跳力压对方的戈迪埃洛里，将球顶进球门，这球顶了一个大反弹啊，门将扑救确实难度也比较大。在第二个进球发生之后，拉弗尔队助教团队当中的贝古纽也被出示了一张黄牌警告。摩纳哥队要完成换人，特泽被换下，替补出场的是2号万德松，24岁的巴西右边后卫，右边后卫位置上的对位调整。拉明卡马拉上半场比赛脚踝稍微有点扭伤，被本萨吉尔换下。在拉明卡马拉被换下之后，那么格洛温的位置应该就会回到中前卫的位置上，把边路留给本萨吉尔。20岁的摩纳哥的边锋上个赛季有6个进球3个助攻，常规时间现在进入到最后的30分钟了，哎，这一下处理球有点拖大，禁区内背身拿好球，刚才失误的是埃里克戴尔。成功破解了摩纳哥队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

拉弗尔球员的拼劲儿肯定没问题啊。桑甘特今天莫纳哥球员在跟他的多次对抗当中都吃了一些暗亏，所以这一下格罗温逮住机会也要小小的回应一下桑甘特。格罗温这次犯规被裁判员口头警告，比赛争抢获胜率50%，取得了一个进球，打入加盟摩纳哥之后的第一个进球。前多特纳姆热刺和拜仁慕尼黑的中后卫，这赛季开始之前呢，从拜仁自由转会加盟来到了摩纳哥，球掉到落点不错，但是稍微有点高，在后点的格里埃洛里没有能够顶到第一落点。摩纳哥队目前的这套阵容的配置，那么在中前场呢，全部是以技术见长的球员为主。反击的机会，这球左路跟进的，当然不能说是不够及时，只能说是还没有能够启动，球就传过来了。本萨吉尔呢，他出生在法国，但是现在已经选择代表摩洛哥队征战国际赛事了。看拉弗尔队在左路能否组织起一次有威胁的攻势，扣进来到禁区内调整打门，球进了。哦，拉弗尔队下半场比赛第一脚射门就取得了进球。14号恩迪亚耶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在左路左突右晃，最终闪开了射门角度。这次防守过程当中啊，摩纳哥队的右路防守出现很大的问题，先是万德松直接被对方面断啊，将球断下，之后又是他一对一单防对方的恩迪亚耶出现失误，往回追的扑得太猛了，直接被对方一下过掉，再去回追转身已经来不及了。恩迪亚耶非常轻松的帮助球队推射远角破门。好在下半场比赛摩纳哥队友埃里克戴尔先进了一个球，所以目前他们还是领先的一方。看拉弗尔队这边能否一鼓作气，马维选择传中啊，这个球座驾是要打，最后选择传中，其实还不如自己打一脚可能效果会更好。本萨吉尔上场之后，阿克尤什是移到右路，本萨吉尔在左边路。哎，这球两名队员又是出现了相互一让，最终球权还是在拉弗尔队这边。场边继续换人，总的射门数摩纳哥队已经来到11次射门，拉弗尔队呢只有3次。哦，

这边我们看到了帕特里克·维埃拉的身影。角球，现在只落后一个球了，所以对于拉菲尔队来说，像这样的角球任意球机会一定要好好利用。角球弧线兜得很大，落点不错，第一落点是埃里克戴尔的解围，这也是埃里克戴尔所擅长的，就是他的身高对抗能力，让他在争顶空中球的过程当中，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能够有强有力的冲击力。这个球其实发的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在这个落点上埃里克戴尔判断的很准，率先完成了头球解围。嚯，这球传的可真是够冒险的啊！现在摩纳哥只领先一个球，中后场的处理球一定要更小心谨慎一些。好的，这球似乎没有越位，加卡利亚起速，远端有队友在接应，能不能把球传出来？后点跟进射门球进，阿格里乌什。这个进球打进之后，摩纳哥队又向赛季首胜，新赛季的开门红迈进了一大步。阿格里乌什这赛季的第一个进球在第一轮就到来了。画面刚才再次对准博格巴。哦，要回看一下，看看可能会通过画线，我们看看扎克里亚前插这一下到底越不越位。扎克里亚这次右路的强突啊，非常的精彩，传中球紧贴地面，球速很快，碰到防守球员之后呢，虽然有一个小小的折线，但是正好是越过了门将。拉弗尔这边呢，还有球员可能会因伤被迫被换下场，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再来看万德松、比雷斯和万德松三个人之间的默契配合，在后点跟进的阿格里乌什只需要轻轻地把脚面立起，将球推进就可以了。队友传的这个位置太舒服了。桑根特这边是出现了抽筋的情况，这也是在联赛头几轮运动员需要去重新适应比赛强度，会出现那些问题。作为本场比赛的主裁判，今年48岁的法国裁判比凯啊，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组的确认之后，

认定进球有效，手势很确定。刚才这个进球有效的摩纳哥队，向着赛季首轮的首胜，向着新赛季的开门红迈进了一大步啊！又陷入到两球落后的局面之下，拉夫尔队这边准备继续调兵遣将。要完成换人，桑科特呢因为体能下降比较厉害被换下了，替补出场的是十一号基耶雷梅。同时呢，十号马姆比姆比也替补登场。与此同时呢，十九岁的小将莫森哥也被替换上场。拉夫尔队又开始在前场进行高位压迫，但是左路这名球员没跟住啊，没有能够跟住格洛温，导致这波高位压迫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也是现代足球技战术当中非常讲求的准确和细致，当压迫的时候必须所有人一起压迫才可能起到想要的效果，一旦有一个环节出现松懈，那就会出现问题。前场断球调整打门，哦，格拉德斯基第一下将球成功扑出，外围还是拉夫尔队的控球。啊，这纯是靠着自己的大长腿啊！刚才瞬间形成了五打二的局面，其中这脚射门完成的质量也还不错。好，这边摩纳哥队继续调兵遣将，换上29号布伦纳，19岁的德国前锋。这个赛季呢，租借回归啊，回到了摩纳哥俱乐部。之前他是多特蒙德青训营的球员。与此同时，替换上场的还有前锋伊莱尼赫纳，换下了比雷斯。全场比赛常规时间来到最后的10分钟，比雷斯这场比赛虽然没有进球啊，但是场上活跃度还是保持得不错。任意球的机会开得落点不错，头球这球甩得太正了，距离球门也比较远，很难给门将赫拉德斯基制造足够的威胁。

又是前场被断球了，下半场比赛这几次被对方断球确实不太应该啊。嚯，这球信心很足啊。替补出场的前锋七十号萨马塔，这次右脚的弧线球太想发力了，将球打高。32岁的坦桑尼亚国脚，过去的两个赛季都是在希腊超级联赛的塞塞洛尼基队效力。从赛程上来看呢，摩纳哥队下轮比赛对阵里尔，随后主场面对斯特拉斯堡，接下来两轮比赛其实都不太好踢。斯特拉斯堡作为切尔西的卫星队啊，上个赛季表现的是非常出色，在少帅罗塞尼尔带领之下是收获联赛第7名。如果不是赛季末期有段时间连续没法拿分的话，球队上个赛季甚至有机会去冲击欧冠联赛的参赛区域。这个赛季呢，在人员方面又是补充了一些极具天赋的年轻小将，这个赛季他们的比赛是非常值得期待的。而在里尔队这边之前为大家介绍了，经过 Opta 公司10000次数据大模拟之后，里尔队5.5%的夺冠概率排在所有法甲球队的第2位，仅次于巴黎圣日耳曼。而且刚刚过去的夏季转会窗呢，里尔队也是真金白银啊，花了一些钱引进年轻的球员。反击的机会来了，布伦纳直接推个身后，想找本萨吉尔。转会时间最后5分钟，对于这场比赛胜负来说似乎悬念已经不大，就看这场比赛会不会仍然有进球出现。朗德松今天上来之后呢，出现过错误，也很想用自己接下来的表现来弥补。在勒阿弗尔队这边呢，这个赛季开赛的赛程还是非常的艰巨啊。首轮面对上赛季的季军摩纳哥，而随后呢，在第二轮比赛，他们将会主场面对朗斯，主场接下来面对尼斯，连续两个主场，但是面对的

对手实力也是比较强的。这赛季对于拉弗尔来说，迪加尔首要目标还是要带领球队保级。扎克利亚球拿的还是非常稳的，今天扎克利亚送上了一次精彩的助攻，他跟拉明卡马拉两个人的覆盖面积都非常大，防守又稳，然后又能前插参与球队的进攻。客场作战的拉弗尔啊，球员们在场上似乎也是有些无心恋战。场边摩纳哥队准备用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格迪埃洛里，雨果洛里的弟弟，吃到一张黄牌。从第一个丢球乌龙到第二个丢球没有扛住埃里克戴尔，前两个丢球呢洛里都要负有一定的责任。这球面对本萨加尔的突破是球能过人不能过，直接掀翻在地。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摩纳哥队换下了本场比赛表现出色制造第一个乌龙球的格鲁温，替补登场的是23号阿拉吉班巴，19岁的小将，这个赛季呢刚刚从青年队提拔上来的年轻中场。班巴的身材也是非常高大，两支队伍呢所有的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如果接下来不出现球员脑震荡无法坚持比赛被换下的情况，那今天换人就是这样。格拉哥队在中后场进行耐心的倒脚，消耗一下比赛的时间，这样的方式是最为稳妥的。算上上个赛季最后的五轮比赛连续破门，那么摩纳哥队已经是完成跨赛季连续6场比赛都能够破门的表现。下面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8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看一下格罗温在场上的触点图，确实是一位前场的自由人，非常全能的一位中前场的进攻手。这球没塞过去，又抢回来之后自己射门，太想发力了。本萨吉尔阿克里乌什和本萨吉尔是摩纳哥青训啊，最近几年培养出来非常有代表性的两名天才球员，但是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阿克里乌什的发展趋势要比本萨吉尔更好一些。最后时刻还是非常拼的去争夺每一次机会。

上阵补时八分钟的时间，对于勒阿弗尔来说呢，也并非一点机会都没有啊。那现在当务之急是尽可能快节奏，更简化的把球推入到对方的防守三十米区域之内。莫纳哥的路易二世球场是法甲联赛当中规模最小的球场之一，只能容纳16360名球迷到现场观战，但是这座球场的氛围一直是比较温暖有爱的。漂亮的摆脱，往前塞，禁区内第一下球停的不是特别理想，哎呀，还想再做，差了一点点。伊莱尼赫纳，啊，助理裁判还是延迟举旗，最终是判罚了越位。伊莱尼赫纳确实是探出了一整个身位。伊莱尼赫纳今年19岁的尼日利亚前锋。上个赛季来到摩纳哥之后呢，以替补上场为主，出战23场比赛，6场先发，3个进球，2个助攻。在整个五大联赛当中，法甲联赛一直都是一个相对卖方市场的环境。很多年轻球员的第一站都会选择法甲，之前也为大家提到过，法甲联赛呢，由于在这个联赛当中真正踢出来能够被豪门相中的球员，他是要在所有的天才球员当中最拔尖的，而且整个比赛的环境对抗强度都比较高，所以在法甲联赛当中啊，有机会去到豪门球队，作为以法甲为跳板更上一层楼的队员当中，比较少会出现我们俗称的水掉的，就是没有踢出自己预期目标和水平的球员相对少一些，因为在这里竞争的环境是非常的激烈，包括最近几个赛季像德甲联赛越来越多的从法甲联赛去挖人，英超联赛也是如此，也证明了法甲联赛出品的球员水平还是非常高的。法甲联赛作为一个卖方市场，还是能够有很好的正向的收益。托进错出，还是在边路，嚯，倒地给队友做球，哎呀！连续快速传切，今天我们在比赛当中多次提到，这是许特尔这个赛季要重点去打造打磨的，球队在对方摆密集铁桶阵的过程当中能够有破敌之道。在看台上的迪加尔能打的牌都打完了，他能够做的已经不多了，迪加尔现在可以想一想赛后更衣室训话的内容。双方还是在生灵捕食最后阶段，想抓住一切机会展现自己。伊莱尼赫纳球分得不错，哦，这个球本萨吉尔和伊莱尼赫纳两个人完全没想到一块，伊莱尼赫纳已经是跑了一个横切的横线机会，横过一名后卫，禁区内打门。埃里克戴尔经验还是非常丰富，以不变应万变，把对方的射门线路封堵好，其他的先不管。

0: 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拉弗尔队通过这样的战术也给摩纳哥的球门制造过几次威胁机会。来看一下拉弗尔队的角球，角球往后点兜，力量太大了。这个位置上，由于是本萨吉尔把球顶出底线，哦，这是阿克里乌什把球顶出底线，所以球权仍然是在拉弗尔队这边。继续来开角球，这有可能会成为本场比赛最后一次进攻机会。八号扎瓦维角球看进来，跟进的大门有变向折线，嚯，在门前拉弗尔的球员竟然是没有完成最后一下接力啊。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确实没越位，扎卡利亚一直在补门。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李凯吹响了前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2025-26赛季法甲联赛首轮比赛当中，摩纳哥在主场3-1战胜了前来做客的拉弗尔，取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新赛季来了一个开门红。好的，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号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决赛也是在两位名将当中来进行，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2: 前面两个人来合影，看看谁能够在今天啊，最终这个捧起这个冠军奖杯。
1: 是，当然对于肖莫菲来说，在西安大奖赛打进决赛啊，这也是他连续两站排名赛事进入到决赛。
2: 是，
1: 状态非常出色。
2: 嗯，
1: 而且呢，由于这个利亚德锦标赛的这个入围规则突然发生了一些更改，
2: 嗯，
1: 这也导致莫菲呢进入到决赛之后也锁定了最后一个参加利亚德锦标赛的席位。
2: 是，这个利亚德锦标赛其实大家知道它是非排名赛啊，
1: 嗯，
2: 非排名赛，但是关注度呢还挺高，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最后的这个金球100万的这么一个奖励啊，所以是这个球迷也会津津乐道啊。
1: 嗯，
2: 这个赛事呢只有这个世界排名前九加上这个世锦赛冠军啊，就最新的一届的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1: 嗯，
2: 啊，这个十名选手再加上这个本土的两个外卡啊，总共只有12名选手参加，
1: 这就相当于凭借着在这一站啊西安大奖赛的出色表现，肖莫菲是挤掉了塞尔比，
2: 对，
1: 进入到了这个名单当中，
2: 对，刚好是排在了第九啊，
1: 没错，
2: 之前是塞尔比在第九。不过莫菲的确在西安这次的比赛啊，目前前面的发挥是真的是非常稳定，非常出色啊，
1: 嗯，
2: 一个状态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起伏，每场都奉献了很多这个高分杆啊。嗯，这个一上来啊，这个球有一个失误啊，想是推中带，结果先打到了前面的一颗红球的薄球啊，直接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给威廉姆斯。
1: 今天这场决赛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纪录，
2: 是，
1: 就是最年长的排名赛冠军。
2: 是的，这个之前的纪录是由这个里尔顿来保持的啊，
1: 嗯，
2: 都是

0: 过了50岁啊，
1: 没错，
0: 50岁拿到的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当然，这个威廉姆斯心态倒也挺好的。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倒没太着重在这方面想。他说：“反正如果我真的能够破掉的话，可能过几个月，这个希金斯和奥沙利文啊，没准也破掉了。”
0: 嗯，是因为他也知道这两个老对手啊，现在仍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
1: 没错。
0: 好球啊，非常准的打进。
1: 嗯，
2: 赛分。
0: 嗯，又是叫到了篮球，看看啊，这个篮球角度呢比较大，要不要先去绿球啊？

0: 探。
1: 威廉姆斯在这个西安大奖赛的晋级路上啊，那没有这个墨菲这么华丽的这种进攻数据啊。
2: 嗯。
1: 但是呢，一路这种对于这个场面的这种把控啊，还是体现出来了这个老将的这个经验啊。
2: 他其中有两场比赛赢的是比较的惊险，
1: 是
2: 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和第四轮啊，连着两轮都是5-4过关。
1: 嗯。
0: 11。
2: 当然，相较于墨菲来说，他进入到决赛就是来到西安之后，
1: 嗯，
2: 他是少打了一轮。
1: 对，其中有一场是因为。傅家俊，应该是对傅家俊保级。
2: 唐纳德森
1: 啊，唐纳德森
2: 对，退赛了。
1: 嗯，对，这个比赛是一个是唐纳德森，一个是傅家俊啊，两名选手有这个退赛。傅家俊是因为稍稍的这个自己的
0: 14，
1: 应该是肩膀可能受了点轻伤啊。
0: 21，
1: 看一下威廉姆斯在决赛一上来这个状态啊，会不会这个有提升啊？因为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这个西安这次打得并不够好啊，然后还能够进入到决赛，自己也觉得
2: 挺不可思议的。
1: 对，对我打成这样还是可以进到决赛，但是他自己也说啊，这个。比赛就是这样，说你华丽的数据不一定能赢，
2: 没错、
1: 啊、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能够这个更好的去控局啊反而倒是有机会啊走得更远。嗯，非常巧妙的又 K 出来一颗红球，然后把白球叫到了黑球。

0: 再轻轻的带一下红球来停住白球。
1: 37。38。

0: 非常精确的几杆 K 球啊，红球都位置 K 的非常的准。
1: 45。46。
2: 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错啊。
0: 是，而且现在我们看 K 开的这个红球的散落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好啊，
2: 对，太漂亮了。
0: 星星点点的。
2: 这应该是选手非常喜欢的一种球形分布了。
0: 这杆稍有一点小失误啊，但还好。现在刚刚咱们说到这红球的分布的位置啊，
1: 53。
0: 这个还是即便失位呢，也还是会有连接。
2: 对。

0: 就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大的左卫失准，
1: 是的，嗯，
0: 那现在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都能够接受，
1: 嗯，
0: 就他都能够有能力往回调。
1: 嗯，一点点的角度啊，乏力，一个中低杆登上去，中带可以打，

0: 62.
1: 嗯，我看一下啊，篮球打进的话可以延分了，再需要一颗红球。
2: 嗯，非常精确的叫到啊，左右各有一颗，哈哈，威廉姆斯也是看一下左边这颗粉球下方这颗角度很舒服啊，可以去叫黑球。嗯，这个位置就调了个粉球啊。
3: 这第一局比赛，墨菲一上来有一杆小失误啊，
1: 是，
2: 这个面目表情上面看着好像也略有一些严肃了。
1: 但是在决赛前，无疑啊，这个墨菲是这次西安大奖赛状态最出色的选手。
2: 没错，因为上一站排名赛冠军，英国公开赛啊，冠军就是他拿的。嗯。
1: 刚刚这杆是打红球，顺势带了一下边库的红球啊，但这杆现在白球的位置啊，粉球还能不能打进？
2: 嗯，薄了一点，稍微薄了一些。这场第一局比赛，威廉姆斯也是展现出了自己在进攻端的火力啊。这个单杆制胜。这一上来，第一局比赛啊，威廉姆斯就拿了单杆75分。嗯，这跟他上一场半决赛，打丹尼尔·威尔斯的那场比赛的情况啊，这一上来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那上一场半决赛。 威廉姆斯和威尔斯两个人啊，在前六局比赛当中没有一杆59，就没有一杆单杆50。嗯，直到第七局，威廉姆斯才打了一杆单杆的129。这个半决赛，他和这威尔斯的前六局的情况非常沉闷，但是现在到了决赛，这一上来你感觉哎，好像两个人的这种。
1: 硬碰硬的对决，要开始了。确实啊，因为两个人在这个职业的生涯上，这个交锋的次数啊非常多啊，总共有过31次的交锋，是墨菲16胜15负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平手的这么一个局面啊。而且两个人的这个咱们说大赛的经验啊，已经都是非常的丰富啊，尤其是这种决赛的经验啊。
2: 这是威廉姆斯第44次啊，进入到这个排名赛事的决赛。嗯，然后肖墨菲是第28次，
1: 看一下啊，但是黑球没有，要看这个粉球的中袋啊，看看啊，顶到哦，顶到了红球，看看粉球的中袋。 还够不够过啊？嗯，可能是被红球吃到了。哇，这个镜头看上去应该是被吃到了，就是进球点刚好应该是被挡到。嗯，再看这个防守的位置啊，看看是用。 绿球还是黄球来去挡啊？这个球就是打咖啡球啊，关键看白球去到哪个彩球的后面啊，会形成更好的防守。Sean
0: Murphy, one.
1: 嗯，红球堆的左边啊，还是可以薄球。哎，看一下，哇，还好啊，这颗球运气不错啊。
2: 对，刚好停在了黄球下面。
1: 哇，那这个太好运气了啊！<笑>这一杆比恨不得比这个座上啊，
2: 对，
1: 还难打啊，因为这后面。 这完全这个球杆要立得非常高才能打到白球的上部啊，这个非常麻烦。
2: 就感觉比他预设的线路防的还要好。
1: 嗯。

0: 确实啊，这个球要想再薄球防回去，那实在是太难了，太难瞄准。所以墨菲是走过来再看一下白球来沉底的话，但是沉底现在风险就是在于，
1: 容易漏啊。
0: 对，黑球左边这颗，这杆沉底就需要完全贴库啊。哎，
1: 哎，或者是干脆把它破坏了哈。
0: 这杆还真算是有一点点的运气啊。但是要看这个红球，哇，还是有下的啊，还是有下，但是那难度会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白球如果打的话，也会顶到上方的红球，就是没有办法防出去的。哇，还是打了啊。
1: 好巧啊！
0: 哇，这颗球真是够准啊！
2: 忘。
0: 这个运气也是差了一点点啊。K 到两颗之后啊，没有能够白球跑出去，而且现在还给 K 上去了一颗红球。
1: 嗯。

0: 篮球也是不一定够打，而且即便打的话，难度又非常大。再看黑球，这球防守的话，目前来看应该就是黑球啊，但是很别扭啊，感觉因为这个位置如果打黑球的话呢，普通架杆好像不行，还得用高架。高架的话，这个身材够不够啊？就是有可能够不到，因为你高架的话，你再举起球杆，你看就是
1: 太远了，
0: 就它这个位置就有可能。是有可能打不到的，因为你没有那么长的这个，就是你首先要举得给够高，然后才能打到白球，但是球杆呢又没有那么长，如果你加长球杆呢再架高的话，
1: 那稳定性就太差了。
0: 对，那有可能你这是咱说回来可能要举过头顶来去打，也没有办法瞄准的。
2: 不是
1: 想了半天，还是选择了篮球。
0: 选择了篮球，这个瞄的位置，这是在往下打呀，反脚再往下打，哇，好球，好球，这是完全是进攻啊！因为你看他白球这种位置啊，就是篮球不进是，除非篮球不进，刚好停在袋口挡住，对吧？
1: 就把这个红球给堵上。
0: 对。
2: 7，
0: 哇，这杆长考看来真是值得啊！
1: 是，就这个选择确实是非常的威廉姆斯，
0: 没错，
1: 他现在特别喜欢过早的简化局面。
0: 而且啊，这个威廉姆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他的准度好呢，体现在了一些难度特别大的球上面啊，尤其是这个角度非常大。啊，他对于这个角度的这种判断啊，特别的准啊，包括他有时候打一些防守的极薄啊，都能够很准确的看到这个点。所以在这个大角度的判断上面啊，这个威廉姆斯确实有独到的一面啊。像刚才这样的，哇，这个球可惜了，
1: 没包进，
0: 而且留下中袋啊。还是刚才上一杆的叫球没叫好啊，留下这个中袋又是一个大角度。可以推进啊，先叫个咖啡球，咖啡球应该也是左边有下啊。
2: One,

0: 中袋的向下的角度啊，可以
1: 坏。
0: 叫黑球了。一个低杆。
1: Six.

0: 设定。14。
1: 中杆啊，蹬一库上去啊，上方的黑球，上方的红球。
0: 21。
1: 这个球白球走轻了一点点啊，这样的话要带一下红球，然后推过来再叫黑球。
0: 22。
1: 这杆的话，现在看上去这个红球应该还是会选择单叫啊，单独叫现在最左边这颗，也就是高杆啊，来推进，然后白球弹一库起来，
2: 留一杆中台啊。
1: 对，因为这个球现在其他的红球都有点咬着，还得找机会去 K。
0: 29。
1: 粉球下方的第二颗也还是有单下。
0: 30。
1: 篮球啊，脚的角度非常舒服啊，这就可以去调粉球下方的这个第二颗啊，一个中高杆轻推过来。
0: 35。
1: 这个位置好像一点点的向下的角度啊，这个位置做的并不是非常理想。哇，有没有站点啊？看这个黑球还能不能摆啊？当然也不影响啊，这杆莫菲就是想叫一个大角度的右边的带口这颗。还不影响啊，这杆还真叫得很细啊，黑球也不影响摆回去。哇，
2: 看看力量，
1: 太薄了，这球也打薄了啊。
2: 感觉力量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或许还有机会啊，那再上来上本身就是打薄了。这角度留的有点太大了，
1: 而且这杆是直接打不到啊，但是应该是可以传球的。对，
2: 再瞄了。
1: 这个传球也是要够准啊，因为红球不完全在带口啊，不是一碰就进的这种球。哇，
2: 好球，
1: 好准啊。
2: 现在会发现威廉姆斯比赛当中很多这个难度球啊，要劲儿的时候他准度都挺好的。然后呢会莫名其妙的突然来一杆断电。
1: 但其实上一杆他那个失误的主要还是白球不到位，然后那个红球确实大角度的薄球啊，也是难度很大。这一杆现在要看这个剩下的四颗红球了，这个 K 球很关键啊，看这一杆
0: 9
1: 能不能够 K 好，这个可以去轻带一下啊，轻带一下粉球的左边这颗。哇，这个效果相当的好了啊，正好还把这个粉球给轻轻碰了一下。
2: 再顶一下粉球。
0: 17。

0: 现在是看这个左边这两颗啊，哇，这么叫，那是有单下啊！
1: 看
0: 哇，
1: 来这
0: 这个
1: 两
0: 镜
1: 颗红
0: 头看上
1: 球，
0: 去，咱们看上去感觉
1: 对，
0: 好像是挡了啊，但是它既然这么抖，哇，这个镜
1: 刚
0: 头能
1: 刚
0: 看到，
1: 好。
0: 哇，这
1: 快
0: 个位
1: 看！
0: 走的好细啊！啊，这样完全拆开了啊！很有机会啊，去这个逆转。
2: 32。
0: 现在已经是追平了比分，而且现在球形是非常好啊，彩球基本在位，两颗红球的位置呢。也非常理想。
2: 33。

0: 后庭。
1: 嗯，选择了叫篮球。篮球现在这个角度啊，直接低杆是停不住啊，所以需要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这是一个中杆高一点点的左边旋转。哦，这个旋转，哇、哦，这个旋转给多了啊，给多了一点，这球够悬的。
2: 嗯，
1: 这个要是顶咖啡球再正一点，就会坐住了。
2: 他把咖啡球打进就超分了，
1: 对，打到咖啡球超分。但是这个球现在确实没有什么难度啊，打完也没有难度。
0: 51

0: 墨菲啊，第一盘是一个中袋的失误，被威廉姆斯打75啊。这个盘呢，又是在拿到44分之后的一个不经意的一个薄球啊，这个力量轻了，而且打薄了一点，两个失误，丢掉了两盘。看来威廉姆斯的确在决赛啊，这个状态还是回升了。
1: 没错，连续两杆70加。威廉姆斯2-0领先。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啊，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0: 力量控制的非常合适啊。
1: 哦，这杆中袋是漏了，这个中袋漏了，这个球还是白球的位置啊，没控好，打进。
0: 好球。
1: 看这个威廉姆斯起身的这眼神，就知道这球是进了。薄球会蹭到红球，哇，这个效果相当好啊！蹭到之后，现在红球堆左边的这颗角度刚好还可以继续叫黑球，弹一库啊。
2: Nine.

0: 这颗红球在打进之后呢，
1: 16。
0: 没有其他的红球了，感觉这个红球堆，哎，这个
1: 17。
0: 叫黑球大角度，这是要去 K 球了。现场是他趴下去的这面，可能有观众是在走动还是怎么啊？反正一定是影响了一下他这个专注。哦呦，
2: 黑球没打进啊。
0: 也没白球也没跑出来。
2: 对。
1: Mark Williams, 17。请球员在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2: 看来刚才对于威廉姆斯来说，多少还是有些影响啊。
0: 稍稍打乱了一点节奏哈。

清推。这威廉姆斯对清推的这个局面啊，非常熟悉。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上一场战胜威尔斯的那一场，最后一局啊，两个人就是在长时间的清推，把所有的红球啊都打到了上方贴库的位置。

0: 这个应该是有机会。但是还是没有选择把红球打出来啊，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看看两个人谁来先去破局啊，这样的话推来推去的话，现在应该说呢，一般情况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如果你不想僵局，你觉得自己这个领先的分数是个优势了，在这局，那他首先应该是要去解开这个局面啊，因为对于现在落后一方，墨菲倒是可以，我就跟你先这么僵着啊，但没有这个，就是如果是有一定风险啊，去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的话。那他不会是主动选择，
1: 就重摆的话，它也合适。
0: 对啊，反正你领先了17分，所以一般这样的局面呢，领先一方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局面给解开。这个球就完全有机会防出去了啊！墨菲已经在走上去，在看这个白球的落点啊。从墨菲站位看的位置的话，要从左边防上去呢，就要。线路非常精确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有咖啡球在，哇，这球这线路要很精确啊，哇，漂亮啊！你看似简单的一个薄球上去啊，但是这球薄一点是撞咖啡，厚一点呢有可能是这个中袋的这个袋角啊，所以这个薄厚的掌控啊非常好。

这球稍稍薄了一点点啊，比自己想要的位置薄了一点。但是碰到袋口之后呢，停的位置还不错。

0: 左边啊，还是有薄球的位置能达到。这球就是要小心啊，两库之后要避得开咖啡球。
1: 诶，
0: 打后了啊，这球就是想两库呢，然后钻过去的。中红球的位置后了一点啊，看一下是不是漏了。墨菲走上来是应该是看了一下，现在粉球左下的那颗有下球啊，打进，看一下白球的落点，黑球是不太理想的角度啊，虽然能打。因为黑球是比较直啊，还有一点向上的角度。应该还是想打黑球啊。
2: Brack。
0: 我还真是选择了黑球，那黑球高杆，这球角度不大。一点点的角度啊，高杆过来，看一下。交到了一个架杆的位置。

0: 16. Seventeen.
1: <笑>这回轮到威廉姆斯面部表情严肃了。<笑>黑球应该是基本上是个直球啊，那这样的话，低杆一库也可以叫中带啊，红球的左边中带。 低杆，篮球留下合适的角度。
0: 25。嗯，低杆，篮球留下合适的角度。25。这样，现在黑球的上方那两颗都应该是有单下的。30。 31.

0: 中代也好像
1: 特别
0: 是有
1: 带
0: 吧，
2: 是。
0: 这个位置应该叫的还挺好的，应该就是选择了，实际上这个位置就选择了叫了两颗啊。如果中代位置理想呢，就打中代，但是可能这个右边带口这个红球有点影响了打中代的这个架杆啊，所以这个先选了架杆啊，但架杆也不舒服啊，后面这些红球也是影响那个放架杆下去。
2: 对，就感觉好像也得用手扶着这个架杆，
0: 对，
2: 有点悬着的感觉。
0: 嗯，

0: 先走过来观察一下上面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再看够不够打。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要看粉球有没有挡到。
1: 47.
0: 没问题啊，这颗红球叫得非常到位。
1: 54.
0: 刚好够，完全不影响啊。这样看的话，粉球的右边地带也是有下。

0: 55.
1: 哇，这个墨菲很少见的这种失误啊，
2: 是，
1: 这个完全这个到位的一颗黑球，角度都很舒服。
2: 打厚了。
1: 对，稍稍厚了一点啊，而且这个位置要看啊，虽然挡住底带，中带是有的。看一下这杆能不能够较舒服啊？
2: 这杆也是特意叫黑球留了一个反角度，就是为了帮助母球往这个方向来跑。
1: 是非常到位啊，这一杆。这样的话，现在红球看上去和彩球的位置真的是有可能又是逆转的一盘啊，
2: 对，
1: 不需要 K 了。
2: 我只需要注重这个走位。
1: 对，只要白球的这个到位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难度了，看上去。哇，墨菲又是一个在关键时候啊，出现了这么一个严重的失误。
0: 16. 17.
1: 关键是这几次的失误啊，这三局来说，这个失误之后留下的这个局面啊，确实都是非常好。
2: 对，就也都不是说让威廉姆斯要做抉择，到底是
1: 对，
2: 防还是要打？
1: 对，或者说还有这个难点要去解决啊。
2: 相当于都是把残局直接留给了对方。
1: 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残局啊，基本上都能吃完的这种感觉。
2: 对。
1: 篮球啊，可能要选择高杆上三库。哇，漂亮，漂亮，漂亮！
2: 叫得太准了。
0: 29. 31.
1: 打到粉球就
2: 对，
1: 可以赢了。
2: 这把三颗低彩清掉是延分。
0: 34.

0: 38.
1: Forty-three. 又是一局逆转，相当于连续两局都是逆转。对，完成清台，这样威廉姆斯再下一城，那大比分已经是3-0领先于小墨菲了。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前四局的比赛，现在马克威廉姆斯是4-0啊，暂时领先于墨菲。前四局比赛，威廉姆斯都有这个单杆50+的表现。
2: 哇，好
1: 接攻啊！
2: 这个球推得太准了，
1: 确实是现在有信心啊！
2: 啊，好直的一杆啊！
1: 直接清带。

0: 这杆还有没有？
1: Eight。
0: 没有。上方一颗有没有？现在不知道啊。黑球正上这颗是没有，但是缝隙当中能不能过来？右边那颗再看啊。如果没有的话，左边的组合球怎么样？我们从鹰眼来看一下啊，这个确实不好判断。
1: Mark
0: 没
1: Willis
0: 能打进啊，
2: 留带口球了。

0: 带口球好像直接打不到进球点啊。
1: 对，可能得传一下。
0: 嗯。这个球如果是不传的话啊，解禁啊，一库解禁的话难度还挺大，我觉得还是传可能反而把握更大一点啊。一库解禁你要解一个薄球才能进。好球。
1: 嗯。

0: 清淡一下。
1: 哎呦，这个红球，哇！
0: 要打的这颗红球现在贴库啊。
1: 对，
2: 14。
1: 有组合球吗？再看啊，再看这个上方那两颗。现场有
2: 请
1: 手
2: 现
1: 机
2: 场
1: 的。
2: 观众把手机调成静音，谢谢大家。
1: 莫非刚才瞄的位置，怎么感觉像是在打中袋啊？
0: 像是有，
1: 像是就是中间那个缝隙啊，那个通道好像刚好够，能打中袋，那这个实在是太巧了。
0: 因为原本是要叫刚才踢
1: 贴库
0: 到，
1: 的，
0: 对，
1: 对，袋口那个，
0: 力量太大了，直接给他踢死了。
1: 对，就这颗，哇，这个太寸了，这个位置啊。

0: 两库上来，先做中带。
1: 22。23。
0: 叫个篮球。这么叫的话，那就是黑球的左上这颗有单独的下球，力量有点轻了啊。这一杆，这个角度是没有办法再去叫黑球了。

0: 还是在考虑，还是想叫黑球吗？这个位置其实迪杆拉回去也可以去叫蓝球啊，但是看墨菲是想 K 球，想高杆来 K 红球，然后再叫黑球啊，那难度就会比较大啊，这一杆。嗯，高杆来 K 一下黑球正上的红球，白球过来，好球啊！
1: 嗯，效果不错。
0: 嗯，连续的 K 两颗，控制的还是很准。
1: 蹭着红球包边啊，绕过来。
2: 36。

0: 37。
1: 中低杆啊，弹一库，两颗球都有底带。
0: 44。45。
1: 现在这个红球中间的五颗红球的下方这颗，也是有单下啊。留下角度，中高杆一库过去，较上方这颗红球的右边的地带啊，要留一点角度最理想。应该是有一点点角度啊，这样顺势还能在这个蹭一下红球。把这个红球再轻轻的带开。
0: 61。
2: 就按照现在这个分数，黑球打进再吃掉一颗啊，就超分了。
1: 是。低杆拉过去，看看这个力量啊，可以，没问题。
0: 68。
1: 但是现在角度比较大啊，然后白球会向着左边的红球 K 过来啊，这杆要看能不能 K 到球之后啊，还能到位，因为这杆推是推不下来。
2: 角度有
1: 这
2: 点
1: 个
2: 大。
1: 位置61，台面59，刚刚超分啊，所以现在这个。
2: 这情况还不太好说啊。
1: 对，所以这杆肯定是断了啊，断了的话肯定不会再去拼黄球啊，黑球也太薄了，应该是不会去拼了。这杆要想防守看看，还是打黑球防守啊，把黑球打到左边边库去啊。这样的话，即便威廉姆斯有机会再去上手得分呢，这个黑球也很难再去选了。
2: 就领先一方，通常都是把高分彩球其中的一颗，就尽可能的先把它踢死。
1: 踢黑球来了，哎呀，
2: 雪上加霜了。
1: 看看红球还叫到没有啊？够不够过？哇，这个位置，
2: 太微妙了。
1: 将将过啊，推过来粉球，而且中袋能看到啊，中袋是有下的。
0: Seven。

0: 哎呦，这个不够力了，这个看这个意思是低杆两裤想叫这个带口这颗啊，贴裤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断掉了啊，没有得打了。能摆吗？如果不能摆，还可以打啊。我能摆，哈，那刚好把中袋给挡住了。
1: 13。
2: 对，要不能摆的话，摆到黑球点位，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还是好事儿了。
0: 是。
1: Mark Williams, 13。
0: 台面43，现在是领先了48。

0: 哦，来个翻中带。
1: 差了一些啊。
0: 嗯。嗯，红球啊，这个薄进白球会奔着这个袋口过去啊，袋口附近，
1: 哦，
0: 哇，直接落袋，
1: 果
0: 那
1: 不
0: 这
1: 其
0: 局没
1: 然，
0: 了，嗯。
1: 这样威廉姆斯直接认负了。这样，肖莫菲终于是追回一城啊，将比分追到了1-4。
0: 嗯。
2: 肖莫菲呢，目前是1-7，落后于威尔士的名将753杰之一马克威廉姆斯。之前呢，我们也为您转播了莫菲在半决赛当中的表现。昨天那场半决赛打的其实是非常的出色啊，状态很好。但是今天呢，确实，经过了这个下午第一阶段之后，现在落后的差距是比较大，因为是19局10胜的比赛，马克威廉姆斯现在其实已经距离胜利非常的接近。

0: 两个人从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其实是难分伯仲啊。此前在职业赛事当中呢，一共有过31次的碰面，威廉姆斯是15胜，而墨菲呢是拿到16胜，几乎就是打成平手了。而且呢，从具体的局数来看，两个人也基本上都相差不多啊。威廉姆斯拿到了105局的胜利，而肖恩·墨菲呢是拿到101局比赛的胜利。最近一次交锋呢，就是今年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沙特的大师赛，当时在16进8的比赛里边呢，威廉姆斯是6-1击败了肖恩·墨菲。
1: 这番防守啊，又漏了啊！一旦球队打散之后下来一颗扑球，这个扑球是可以进攻的。准进，然后把球从哇！绿球可以叫下篮球的下方的红球中带。球形也是非常好。
0: 现在威廉姆斯距离

0: 拿到冠军啊，只剩下三局球。莫非如果再不往前追一追的话，有可能中场休息都没有啊，这个比赛有可能就直接结束了。
1: 双方的第一阶段，孙燕姿把握机会的能力是非常的强，是吧？第一阶段并不是说莫菲打得有多差。

0: 这杆力量轻了啊，这又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难度。薄球，高杆顶一下红球。没问题啊，还是打进。加杆打进。
1: 感觉这个形势是尽在掌握。完全是经验的这个体现啊，知道如何在比赛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里边爆发出来自己最好的状态。黑球有点直了。
0: 底杆啊，拉一点，刚才应该是看了一下中带。粉球啊，并没有挡住这颗红球。
1: 33。就第一阶段里边的马奎廉姆斯拿下来的七局里边有六局啊，都是至少有单杆50分以上，
0: 是
1: 尤其是这个第八局当中呢是单杆127，这也是两个人在决赛里边唯一的一杆百分杆。
0: 34，篮球先去衔接一下上方的两颗啊，从黄球和咖啡球中间下去，中高杆。角度的话应该还是左边这颗更好啊，右边那颗角度有一些大。两库来叫篮球。篮球这是一个中高杆啊，冲两库来 K 球。看一下，
1: 有没有啊？
0: 应该还是有啊。左边，白球左边这颗啊，大角度的薄球，应该还是够打的。哇，薄进，看看白球。要准的时候这个准度真跟得上啊。
1: 对，也更不用说薄球本身就是马奎廉姆斯的绝对的标签式的技术啊，
0: 是
1: 多薄都能达到。
0: 而且很多时候还能去保证准度啊。
1: 对
0: 啊，这个看这个薄球的点看的是特别的准。
1: 因为这场决赛开始之前大家可能会担心马奎廉姆斯，因为在半决赛啊和丹尼尔威尔斯两个人这个消耗的其实挺大的，
0: 是
1: 包括之前的几轮比赛啊，连续的都是5-4的比分，打到决胜盘，先后是淘汰了巴里霍金斯和吕浩天，半决赛呢是淘汰了自己的威尔士同胞丹尼尔威尔斯，这一路下来其实消耗都不小，但是今天感觉是这个之前的比赛，比赛的这个状态下来积累得很不错，疲劳倒是没太积累，手感全都积累下来了。
0: 真是到这个决赛爆发出来了一下。
1: 是的。
0: 刚好啊，这个球打进，现在就是严分的状态啊，但是红球的分布这盘拿下没有问题。
1: 67。

0: 准，
1: 手真热，
0: 是这个下午的手感啊还在啊，
1: 对，
0: 细腻的脚位啊，避开绿球，84，拉上来篮球
2: 85，
0: 角度非常好啊，刚好可以高杆啊，弹底库和边库啊，来 K 红球，
1: 好
0: 球，好
1: 球，
0: 这球还是 K 到了中带应该啊，
1: 对，
0: 回来看一下，对，
1: 是
0: 这个中带啊。看看顶到绿球，哈哈，咖啡球啊，
1: 连续两局啊都有可能拿到百分杆，这一局百分杆也近在眼前了。
2: 95，
1: 这两个人上一次打这种两个阶段以上的长局制，也发生在国内啊，就是在2019年的这个中锦赛的决赛。当时呢是最后直接打到了决胜局，肖恩·莫菲是10-9击败了马克·莱姆斯，
0: 是的，
1: 但是和这个上一场这个长局制的比赛相比，今天这个比赛节奏是明显不一样，现在这个分差已经是非常大了，8-1了。
2: 104，
0: 晚场一上来啊，威廉姆斯并没有给这个莫菲先去拿分的这种机会啊，
1: 对，这个一口气也不给喘，
0: 是。整场决赛打到现在，真的是这个机会都牢牢的把握在威廉姆斯手里。
1: 好，单杆122，这样的话，双方的比分已经来到8-1了，马克莱姆斯是遥遥领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马克莱姆斯在晚间时段，就是决赛的第二阶段里边呢，上来又下一局，目前已经是8-1，领先肖恩·莫菲。这是一场19-10的比赛。

威廉姆斯的这个开球，右边并没有留下进攻的机会啊。左边这颗红球，看墨菲应该是选择沉底啊，白球来沉底，

还是左边啊，薄球来防守。莫菲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上方那两颗，应该也不是传球。

0: 嗯，有一颗红球在袋口了。
1: 嗯，
0: 来看一下矮球。哦，
1: 篮球啊，是不是
0: 应该没挡到？感觉应该是可以打的啊。
1: 嗯，
0: 因为莫菲已经是过来再去观察了，但这边应该是黑球很难叫到啊。看是不是要发力的低杆拉回去啊？嗯，拉回去看看，还可以啊，篮球的中带还可以。
1: 嗯。

0: 请现场观众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晚场应该观众比较多啊，
2: 对，
1: 然后又加上刚开场，低杆，右边旋转两库上来，这个角度啊，应该是去 K 一下黑球的右边红球，轻 K 啊，然后停住白球叫黑球。
2: 嗯，
1: 哎呀，莫菲确实今天感觉打得不顺啊，这感觉
2: 做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2: 而且手感呢，显然是没有之前那么好啊，尤其是和昨天一比啊，还是稍微控球上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1: 嗯。其实，在第一阶段也是出现了几次啊，这个很细微的叫球。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啊，如果 K 正就叫到啊。
2: 对。
1: 啊，但是 K 一个薄球下来，现在就没了。
0: Sean Murphy, seven.

0: 这是又来打薄球啊，威廉姆斯最擅长的。哇，这个球是先打到库边，但是这个形成的效果还真不错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么想啊。
1: 一点也不像眼睛看不清楚的样子
0: 是，对，之前威廉姆斯的确一直在说啊，说他这个现在眼睛花的厉害。
1: 好球啊，
0: 哇，好球，看这杆白球 K 到黄球后咖啡球啊，非常不错的位置啊，咖啡球中弹。

0: 来看一下啊，这个黑球点这边呢，目前看的话，好像红球是站点了啊，所以这个黑球如果打进呢，就要摆到黄球点。
1: Six。
0: 所以现在感觉还是先围绕着篮球来打。
2: 嗯。

0: 中单
1: 还可以啊，刚好蹭了一下红球。中高杆还是叫篮球左边的中带，哇，
0: 薄了一点，
1: 稍有一点悬啊，
0: 是，挂着脚进去了。

0: 17.
1: K 了一下，这运气不错。对，至少通过这一杆，感觉这个运气好像回来点儿。23，不是这个一失控马上就。 会是坏运气啊！
2: 对，
1: 嗯，好球，
0: 24，
1: 白球走的多了一些啊，但是现在绿球的角度也不错。

0: 27.
1: ，看一下，哇，28，这个横台回来是想叫黑球的啊，想过这个粉球，但这个低杆啊还是少了一些。 嗯，这杆应该是断了。再看，把白球放到黄球边上这个位置啊，做一杆防守。
0: Yellow。 Sean Murphy, 28.

0: 清脆一下，效果非常好啊！这局还是很大机会拿下的。
1: 是。
2: Seven.

0: 13
1: 还需要两颗红球来超分啊。
2: 嗯，红球应该有一点向下的角度。嗯，低杆弹一库。
0: 14

0: 21.
1: 打进超分。
0: 22.
1: 威廉姆斯倒是还，至少现在啊，还有挺大的这个余量啊，因为毕竟他这个局分上领先的是比较多。
2: 是。
0: 29.
1: 但是墨菲的这种风格啊，如果他真的顺起来的话，你也很难预判他。
2: 是。
1: 领先多少都不算多。
2: 64-51，应该不打了啊，超了13分。
0: Frame conceded, Sean Murphy。
1: 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8-2。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哪个买的？
7: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8: 点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10: 上城
9: 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0: 好，继续来关注决赛。肖恩·墨菲来开球，这是双方的第11局。墨菲目前是2-8，落后于马克·威廉姆斯。开球上来一颗，
1: 看看，咖啡球应该是挡到了啊。哦，有薄，有进球啊。
0: 刚好够，应该是
1: 对，
0: 贴着咖啡球过来，看到下球点。

0: five。
1: 这个球交到这个位置是个传球啊。
2: 嗯，
1: 这个太难了啊。
2: 哇，
1: 两个球又远，而且还不是对直。
2: 刚才过来瞄，以为是没挡住，有单下。
1: 对啊，这个位置叫
2: 太难了啊。
0: Mark Williams five。
2: 这个选择上，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选择上稍微松了松。
1: 嗯。

0: 黑球的左上那颗角度刚好弹一库啊，然后继续黑球。
1: Six.

0: 看看这一杆，利用这个角度又带一下红球队。关键看白球的落点，哇，这个发力啊！
1: ，是不是只有绿球了？
0: 对，绿球。
1: 但是这红球现在是彻底散开。
0: 嗯。

0: 吕球现在的这个角度应该刚好是高杆一库啊，然后可以从篮球的右边下来，下来这边就感觉全是机会。
1: 是。
2: 17。
1: 哦，看来这颗右侧的红球没有挡路啊。
0: 18。嗯。

0: 那这个局面对墨菲就很有利了。
1: 是，就只要白球不失位，打起来就相对没有

0: 轻轻的 K 一下，现在中带啊，右边的中带。
1: 30 frame。
0: 完全是个直球，拉回来。

0: 41. Forty-two.
1: Forty-two. 一上来这个组合球的选择啊，多少是有一些拖大了安奎雷姆斯。
0: 49.
2: 关键我们说了，墨菲并不是说决赛啊没有状态，而是这个第一阶段的确是
0: 50.
2: 感觉球运也差一点，然后再加上对手发挥的出色，
1: 没什么机会啊。
2: 对，一直被压制着，就感觉这个一直坐在那儿啊，没有什么上手的这个机会。实际上墨菲的状态还是在的。
1: 对。
0: 53.

0: 54。嗯，哼。那现场还是有一些小飞虫啊，这个灯光下比较亮，比较吸引这些小飞虫。
1: 61。
0: 嗯，黑球再进，又可以超分了。

0: 这一局墨菲追回来啊，也就意味着这个决赛第二阶段肯定会有中场休息了，不会这个前四局之后比赛直接结束啊。对于观众来说，尤其是对于现场的这个观众来说，肯定是希望这个比赛能打得久一点，
1: 对，
0: 精彩的对决长一点。
2: 77 78

0: 看那个最后一颗红球，哦，这球直接选择了单脚。哦，这个位置啊，底带应该是够过呀、啊，看来咖啡球和黄球的中间啊。
1: 嗯，差了一点儿。好、哦，这样的话，那墨菲又追一局啊！现在两个人的局分呢，来到了8-3。目前呢，马克威廉姆斯是手握6个赛点，9-3领先肖恩墨菲。这是双方的第13局。

0: 从这一局开始啊，马克威廉姆斯随时都有可能终结掉比赛。
1: 嗯。
0: 也从两个人各自征战排名赛决赛的这个履历来看啊，马克威廉姆斯最近的两次排名赛决赛都是以亚军告终啊，其中就包括今年世锦赛输给赵新彤，再往前呢就是去年的沙特大奖赛。沙特大师赛决赛里边呢是决胜局输给了特鲁姆普。今天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啊，有希望来终结掉排名赛决赛的两连败。而莫菲呢最近几次闯进到排名赛的决赛已经是拿到了决赛的四连胜啊，这个决赛胜率还是挺高的最近一段时间。
1: 这个球没有打进啊，而且是留下机会啊，这个球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如果 K 红球也可以叫到黑球，推上去的话也可以选择蓝球和粉球啊，还是选择稳稳的先推进。粉球直接低杆啊，拉回到红球堆的左边，黑球的左上方啊，应该这两颗都有。
2: 7。
1: 刚好的位置。
2: 8。
1: 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了。
0: 好像只有中带啊。
1: 底带也有一颗大角度的。
0: 左侧。
1: 右侧。
0: 右侧。
1: 对。
0: 哦。
1: 对，
0: 黑球上方这一颗。
1: 哎呦，这颗不进白球，而且肯定是漏了啊。
2: Sean Murphy, 15.

0: 好效果。
1: 对，顶到之后白球还向上去了一点啊，非常舒服的红球位置。哎、而且我们看现在，白球目前白球边上这两颗啊，上方这两颗都是有下的啊，就这是中低杆弹一库啊，绕过这两颗红球。
2: 16 17
1: 威廉姆斯又观察了一下现在的粉球下方第二颗左边的底带也是有下，中高杆一库上去就是奔着这颗来的。
2: 24
1: 这个角度推不过来了，一点点的向上角度。顶到红球，现在篮球的底带。拉回来啊，就做这个单独的右边的中带红球。
2: 31
1: 黑球粉球两颗。

0: 啊，看看哪一颗彩球更好去叫红球。现在的红球的位置，目前看上去，左边应该是还有一颗啊。哎，中间的那颗。那点位应该是摆不了啊，我觉得啊，
1: 摆不了。
0: 威廉姆斯应该是之前肯定是观察好了，
1: 对。

0: 37.
1: Thirty-eight.
2: 中杆啊，稍低一点，还是弹一库，要现在白球上方的那颗。同样啊，也是右边底带。
0: 45.
2: 领先30分。
0: 46.
2: 看了一下中带啊，黑球右上的红球低杆拉一点点，叫中带。
0: 好球！
2: 哇，还是在脚中带啊，这颗的角度就更小了。
0: 61.
3: 哦，这个球厚了一点点。
2: 领先46。这个位置现在只给墨菲留下了一个远台啊，上角的远台，就差一点点。

0: 看看弹上来，
1: 漏了，
0: 哇，漏中带，
1: 漏了。
0: 46的话，
1: 46/67
0: 打咖啡，就算是打咖啡也是51，51的话，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四颗打一颗就肯定超分了。
1: 嗯。看看这个白球停的位置啊，
0: 现在没看到哦，真的是咖啡球啊，咖啡球可以去 K 球的。不用 K 吗？那这两颗是个组合球啊，
1: 要传啊，
0: 这肯定是
1: 对的直吗？
0: 这么叫那肯定是可以传的了，之前肯定看好了已经。
1: 嗯，哇
0: 哇，这气这么正吗？哇，那就可以说拿下了啊。
1: 是
0: 威廉姆斯，这是他的第27个排名赛冠军啊。
1: 没错，现在距离他历史排行榜身前一位的史蒂夫戴维斯就差一冠了。
0: 是，
1: 戴维斯是28个排名赛的冠军啊。马克威廉姆斯目前是排在历史第6位，现役第4位。
0: 而且这个冠军也是目前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记录保持者了。
1: 嗯，
0: 之前是雷里尔顿。
2: 21

0: 22.
1: <笑>打黄球，这是要去 K
2: 一下红球吗？没有能够打进啊，不过拿下。好，那这样的话呢，马奎廉姆斯在决赛当中啊，最终是10-3大比分击败了肖恩·墨菲啊，从此呢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27个排名赛的冠军。距离自己身前的史蒂夫·戴维斯呢，只差一冠啊，可以并列排在历史第5位。 好，各位观众，我们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收看，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赛季世界田径钻石联赛的比赛。本赛季的第四站在意大利的罗马来进行。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罗马站是第二次来出现在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上一次呢，就是在上一站拉巴特站。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比赛当中的选手们的情况。首先呢，在第九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在第八道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在第七道美国的选手安娜考克雷尔，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18，个人 PB 在51秒87。扎普雷托洛娃啊，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而且当时呢是创造了这个赛季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82。在第五道的是贾斯宾琼斯，来自美国的名将，个人最好成绩52秒08。第四道另外一位来自美国队的名将达利亚·穆罕默德，51秒58，这是他的 PB。 穆罕默德呢和琼斯两个人都是这个赛季第一次在室外赛事当中来亮相。拉希尔·克雷顿，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在第二道和第一道两位来自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首先呢，在第二道我们看到这是名将弗洛伦索，同时他是保持着意大利的全国纪录53秒89。在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的爱丽丝莫拉罗，个人最好成绩在54秒36。莫拉罗呢是2000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目前在世界田径的世界排名排在第21位。加普莱塔洛娃啊，这是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啊，有机会拿到新赛季钻石联赛这个项目第二站冠军的选手啊。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第一，而且呢创造了当时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他自己新的个人最好成绩，52秒82。比赛开始了。出发来看，考克莱尔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先是建立起来领先优势啊，包括伍德拉夫，这两个人现在是排在前两位，伍德拉夫甚至已经超过了身边外道的尤埃尔。前二百米来看呢，考克莱尔和伍德拉夫两个人还是冲得非常的猛啊，但是加普莱塔洛娃他的主要优势还是在后程，现在基本上这三个人是排在前三位。另外呢。

克雷顿现在也排在前四名之内，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啊，扎普莱塔洛娃已经来到第一位了。他这个后程真的确实非常猛，还差最后一个拦架，还在加速啊，但是他有点打拦，速度上没有太受到影响。最后撞线52秒58，哦，这又刷新了自己之前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又一次刷新了 PB。 卡克莱尔和克雷顿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这个赛季的开局确实表现的是相当的强势啊。他这个主要就是靠后程，确实是相当相当的稳定。就是从他自己的职业生涯履历来看啊，从24年到25年啊，这一年当中他的提升可以说是相当的迅猛。今年呢更是第一次在生涯当中跑进53秒，相当于是拉巴特站加上这一站罗马站啊，连续两站都是53秒以内的表现，而且持续在提升。扎普莱塔洛娃确实是在这个项目里边的一个新的力量。

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铜牌，现在来看很有机会延续自己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展。接下来看一下男子标枪项目的比拼。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沃尔科特，83.45米，赛季最佳表现。科蒂斯·汤姆森，差一点直接冲过线去。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安德森·比利斯第5次试投，

83.91米啊，这样的话成绩又有一些提升。我来看一下帕蒂拉吉，这头看上去不错，哇哦，漂亮！这是90米以上的一个表现啊，非常出色的一次尝试。帕蒂拉吉很有可能凭借着这一头直接锁定这一站的冠军了，而且不仅仅是钻石联赛的这一站啊，这个成绩放在历史上都是相当出色的表现。哦，92.62米。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纪录。这个成绩看得出来是非常令人感到兴奋的，帕蒂拉吉也和自己的教练拥抱在了一起。

东道主选手西奥利

牙买加的贝克福德啊，2.20米一寸没过之后，直接选择了免跳，2.23米一次成功过了啊。这一跳对于他来说建立信心、恢复信心还是非常关键的。

0: 再来看一下波尔蒂略，2.23米高度第一次，
1: 嚯、哦，
0: 相当的舒展啊！总感觉他的这个起跳位置好像、过远啊，但是他还是非常轻松的飘过去了。这一次过关真的相当的极限啊，还是稍微远了一些的感觉。

效力。这个赛季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2米24啊，所以这个2米23对他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点。今天有机会继续来突破。2米26的第二次尝试。过去了啊，刷新了自己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啊，看得出来他也相当的兴奋，确实是在家门口作战啊，也在和现场的观众进行着互动，这一跳感觉他是相当的坚决啊，有着极强的自信。来看一下布尔迪略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在2米26的高度，哦，差了一点点啊。

效力，还在最后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啊！现在已经确定他肯定拿到这一站的冠军了。两米二八第二次，漂亮！哇，今天他是越跳越兴奋，感觉状态现在已经完全调动起来了。

钻石联赛的罗马站之前从来没有东道主选手在男子跳高的项目当中拿到过第一，啊，西奥利已经成为了意大利本土的第一人。今天是两次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女子100米栏的比拼啊。首先在第一道，意大利的本土选手苏科，这是2009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相当的年轻，个人最好成绩在13秒14。第二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绍尔，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1位。丹尼尔·威廉斯在第三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曾经的世锦赛的冠军得主。肯德拉·哈里森同样来自美国，在第四道。第五道是荷兰的名将纳丁·维瑟尔。波兰的选手斯科尔吉斯索夫斯卡在第6道啊，第七道是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八道是南非的选手弗里。而在第9道啊，另外一位东道主的选手卡尔马西。今天呢，一共是9位选手参加到这一站的比赛里，卡尔马西是这个项目意大利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前4站的钻石联赛在这个赛季啊，有3站都设置了女子100米栏项目的比拼。美国的名将拉塞尔是一个人拿到了前2站的冠军，分别是在绍兴科桥站还有厦门站，整体的这个发挥还是相当出色。但是今天他缺席了这一站的比赛啊，所以看一看整体的竞争格局是怎么样。

比赛开始了。哈里森和威廉斯两个人一上来冲得非常猛，中间斯科日索夫斯卡也上来了。西蒙斯现在也在争抢第一的位置，最后西蒙斯是率先撞线。这一枪可以说是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来了谁的后程更强啊，谁就有一定的优势。这后程保持速度甚至再加速的能力，西蒙斯确实是相当的出色。这一枪里边大概有3到4位选手都曾经排到过第一。

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拉塞尔不在的情况之下啊，整体确实其他选手之间差距好像并不是特别大，谁赢都是有可能的。发枪一上来，当时在第四道的哈里森还有第三道的丹尼尔威廉斯两个人都一度比较靠上，随后呢在中段波兰的斯科日索夫斯卡也冲上来，最后的两个栏啊，梅根西蒙斯是后来居上，12秒50。荷兰的名将维瑟这一枪最终是也拿到了前三名。

0: 西蒙斯12秒50，这是他个人的赛季最好表现。哈里森和维瑟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看一下男子铅球的比赛，布伦克劳瑟的第二投，21.50米。

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科瓦奇几乎是砸在22米线上的一次，

看一看东道主选手法布里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冲击一下第一名。嚯，22米以上，哦，这是今天第一个。今天的第一个22米以上的表现。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啊，本身就是法布里投出来的22米50，今天呢他又投出了22米14。看一下最后的决胜一投啊，法布里、科瓦奇、克劳瑟三个人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科瓦奇和克劳瑟呢两个人是拿到了上一站，也就是拉巴特站的前两名。这感觉太想发力，所以感觉稍微有点紧了，没有办法再上22米。

来看一下科瓦奇有没有机会反超。确实是估计会踩掉吧啊，这个成绩确实出手的时候感觉就不是很理想。最后还剩下瑞恩·克劳瑟，克劳瑟上个赛季基本就没有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是为东京世锦赛在蓄力，最后也是得偿所愿拿到冠军。今年算是他重返钻石联赛的赛季。那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反超法布里啊，东道主选手在家门口拿到了冠军。法布里之前在23年的时候拿到过钻石联赛罗马站的冠军。这是法布里第二次拿到钻石联赛罗马站的第一名。好，接下来看一下女子5000米的比赛。

位关键选手，首先是东道主运动员巴托克莱蒂，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迪纳埃萨，另外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这一站的女子五千米的比赛是今年第一次啊，在钻石联赛当中的亮相，赛季的第一站。主要看一下巴托克莱蒂，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铜牌之后，作为欧洲冠军，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再次拿到第一？

这个体育场呢，对于巴托克莱蒂来说，其实是有着非常美妙的回忆。之前我们说他拿到欧洲冠军的那一年就是24年，欧锦赛当时他是拿到了2枚金牌啊，就是在这个场地。随后呢，又在巴黎奥运会啊，包括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上，连续收获了3枚奖牌，3次站上领奖台。所以今天呢，是他冲击自己钻石联赛首胜的最好机会，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得偿所愿。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官方安排的两位领跑员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巴拉基，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切普基鲁伊。后面行进的这个大集团当中啊，巴托克莱蒂现在是排在第二，啊，仅仅跟着巴林的选手亚维。

大维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巴托克莱蒂暂时是排在第三。埃塞俄比亚的巴维克暂时是排在第二位。亚维这波进攻啊，肯定是要让身后的追赶者稍微跟着他一起拉一拉这个体能啊，看一看谁的消耗多一些。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亚维的速度提得比较快，所以我们看他身后的这个行进的集团，距离稍微有一些要拉开了，身后追赶者肯定体能的消耗是会大一些。算是亚维在比赛当中发动的第一波进攻，尤其是在两位领跑员已经退出比赛的情况之下啊，

这一圈这一波进攻结束之后，巴托克莱蒂位置已经掉的相对比较靠后了，现在他是排在行进集团的中段。

亚维现在仍旧是排在第一位啊，但是他身后其他人和他的距离没有太甩开。现在是九位选手形成了一个领先的小集团，巴托克莱蒂并不在其中。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他基本上已经退出了这一站冠军的争夺了。而且在大集团第一领先集团当中啊，人数还在持续减少，有人在掉队，仍旧是亚维在领跑。亚维现在这个领跑感觉对于他来说不是很有利，他应该还是能感受到非常巨大的身后追赶的这个压力。连续两次发动进攻都没有太甩开啊，巴托克莱蒂这个面部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他的消耗非常大，感觉他在家门口作战啊。这个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又是他的福地，他这场比赛鸣枪之前应该是有着非常多的期待，但是可能这个期待在比赛过程当中更多的转化成为了压力，让他这一枪跑得并不好。亚维现在已经逐渐的被超越了，先被海卢超了，随后巴维克也已经超过了亚维，埃萨也超过了亚维。这就是刚才我们说，艾维虽然前面发动进攻的时候很主动啊，但是今天他发动进攻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没有完全甩开其他的直接竞争者，所以现在亚维也有点掉队了。最后一圈了，这个争夺变得非常的激烈。海卢现在还是在第一，在他身后是巴维克以及阿梅巴乌，速度完全起来了。前三个人已经冲出了这个小集团，三个人应该是会到最后的直道再分出胜负了。看一看有没有在弯道提前发动进攻的。今天是有不错的机会啊，来刷新世界最好成绩。场边的绿色激光线已经被这三个人甩在身后了。最后直道冲刺，哇，非常快。这三个人还有速度啊，进入到无氧阶段，速度还在提，看一看还有没有逆转。最后撞线，哇，太精彩了，14分18秒41，大幅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是阿梅巴乌最后时刻他本身是排在第三的啊，连超两人，先超了巴维克，再超了海卢。最后这个直道太精彩了，14分18秒41，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二的巴维克也刷新 PB， 海卢也是新的 PB， 成绩都很接近啊。这三个人都是14分18秒，都是19秒以里。盖塔丘、埃萨，一个新 PB， 一个新的赛季最好成绩。阿梅巴乌今天最后在直道的这个冲刺啊，绝对值得一看再看，像是参加这个百米一样啊，像是短跑比赛，相当的出色。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特里基。

古巴选手拉达罗马丁内斯。16米83，赛季最好表现。

牙买加选手乔丹斯科特。17.33

意大利队的迪亚塞尔南德斯。今年的整体的状态都是很兴奋啊，第二跳17米58，这一跳看上去又是不错。17米59排在第一位。看一下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啊，首先第一道法国选手维尔克斯，第二道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三道特雷·卡宁安，个人最好成绩13秒整，这个赛季第一次参加室外的赛事。第四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五道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加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在钻石联赛当中的表现是相当的出色，拿到了前两站110米栏的冠军。第七道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贾斯特·夸乌马蒂来自法国，最后第九道是波兰的选手希曼斯基。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呢，男子的110米栏在绍兴柯桥站还有厦门站啊，也就是前两站都有项目的设置。刚才我们说了，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的状态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站都是拿到第一。另外呢，村竹拉希德也连续两站都拿到了前三，所以这两个人呢，目前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的积分上是排在前两位。

看一看在这个赛季的第三次男子100米栏钻石联赛的比拼，这个剧情和前两次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布里特和村珠拉希德两个人都是在中间的倒刺，比赛开始了。布里特一上来冲的还是很猛，美国的坎宁安现在也在领先的位置上，现在是布里特和坎宁安两个人在靠前的位置。哎，布里特乱了，倒了，哇，坎宁安率先撞线，12秒98跑进了13秒10，坎宁安是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看得出来坎宁安和布里特两个人很早的就脱颖而出啊，把这个比赛变成了1-1单挑。随后坎宁安在节奏上将布里特给带乱了，虽然两个人并非是绝对的相邻倒刺，还有一定距离啊，但是布里特因为两个人刚才都突出来太多的位置了，相互之间是能察觉到对手的这个行进节奏的。坎宁安是把相隔的倒刺的这个布里特给带乱了，真是给对手带来了挺大的压力。本内特拿到第二，约皮斯拿到第三，村珠拉希德拿到第四，也没有再上领奖台。再来看一下啊，这枪起跑，布里特和卡尼安很快就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两个人中间有两个倒刺相隔。这个时候其实布里特是能感知到卡尼安的，现在就剩两个人了，但是他刚才这个倒数第二个栏架起跨之前啊，好像脚下有一些踉跄啊，就在这儿打了这个栏，倒数第二个栏打了，随后最后一个栏他是来不及再起跨了，倒地之后还带到了旁边的村珠拉希德，要不然村珠拉希德也有机会再进前三名啊。坎宁安这一枪跑的是又兴奋又稳定啊，几乎没有给其他人任何的机会。

12秒98，新的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记录，卡宁安拿到这一站的冠军。这也是今年第一个13秒以里的成绩。

好，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萨拉博尤科夫第一跳，上来感觉还是比较兴奋。下半站的比赛，当时萨拉博尤科夫是8.29米拿到第三。8.13米。好，看一下腾托格鲁，今天到目前只有8.07米的表现。上板，哇，这一跳应该看上去是不错的表现啊。应该比之前8.07米要好一些。

8米11，提升了4公分，紧追萨拉博尤科夫。古巴选手奥德林第三跳，哇，这一跳上板上的可以说非常积极，很有自信的一跳，而且在空中的迈步既有力又轻盈啊，这跳成绩应该是不错的。上板几乎是用板用到极限，8米18，个人的赛季最好成绩。现在前三名这个差距没有完全拉开，而今天感觉整体的这个竞争都不算特别的兴奋，都在8米1附近，到现在也还暂时没有8米20以上的表现啊！看看腾多格鲁的这一跳怎么样。因为厦门站当时整体的这个水平都是非常高的，像腾托格鲁拿到第一的这个成绩是8米46，拿到第二的盖尔当时也有8米32，萨拉博尤科夫当时是8米29，但是今天感觉都在，哎，这是今天第一个8米2的成绩啊，腾托格鲁。又反超了奥德林来到第一，这样的话腾托格鲁、奥德林还有萨拉博尤科夫进入到最后决胜一跳。

好，看一看腾托格鲁最后一次还是不是能继续有8-20或者是更好的表现。感觉最后才跳开啊，腾托格鲁好像最后的两跳才完全跳开。是什么情况呢？没什么问题啊，这个跳上板也没什么疑问啊，没犯规。腾托格鲁感觉好像对这个比赛刚刚这一跳有一些疑惑，好像出了什么问题。8.24，成绩是出来了，但是腾托格鲁感觉他自己不是很满意。好，看一看奥德林。奥德林今天是8.18，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整体的状态还不错。这一跳有效吗？成绩？犯规。

0: 飞了，太想冲一个好成绩，结果应该是踩过了。踩过了。这样的话，奥德林就要看一看最后萨拉波尤科夫的最后一跳，来决定他到底是排名第几。因为现在呢，客观来说，萨拉波尤科夫和滕德格鲁两个人这个胜负也还没有确定啊。滕德格鲁现在这个8米24，对萨拉波尤科夫来说也并非是无法超越。好，来看一看萨拉波尤科夫。速度很快，不错，好的。那自己也是很兴奋啊，看看有没有机会超过滕托格鲁刚才的表现。成绩肯定是有效的。从他起身的这个状态来看啊，他自己的预判上应该是还不错，感觉上是毫厘之间。8米26，兴奋的原地做了还不止一个后空翻，连翻三个，还有吗？四个。萨拉波尤科夫5个后空翻来庆祝自己最后一跳的反超。8米26拿到这一站的第一名。好，看得出来萨拉波尤科夫有多么的兴奋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能够击败滕托格鲁还是在最后一跳啊，这种极限的逆转方式确实是让人感到相当的兴奋，而且就赢了2公分啊，8米26。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可以结束了。
2: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罗马站的比赛，女子400米的比拼。来看一下参赛选手，在第九道是英国队的安宁啊，第八道是荷兰的名将克拉弗尔，在第七道来自挪威的选手亨里特耶格尔。第六道，捷克的选手马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52，这个赛季第一次来跑室外的比赛。第五道，尼基沙普莱斯，今年他是在绍兴科桥站啊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49秒75，这是当时的成绩。啊，身边第四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巴特勒，当时就是这两个人拿到了那一站的前两名。英国选手基利霍奇金森在第三道出发，而在第二道，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波利纳利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除了关注普莱斯和巴特勒啊两个人继续直接争夺之外，看一看这个英国的名将霍奇金森，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在800米当中是世界顶尖，而且是颇有建树。这个赛季呢，他上来先选择在钻石联赛里边来跑这个400，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里跑过400的比赛。今天看一看他的这个尝试，对于自己这个极限速度的测试，会给他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比赛开始了。

目前来看，马努埃尔啊，包括美国的巴特勒都是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挪威选手耶格尔暂时排在第三，而这个弯道进入最后直道，应该排名上会发生一些变化。哎，巴特勒在最后感觉是要被超越。耶格尔逐渐上来了，这个后程非常强。耶格尔来到第一位，率先撞线49秒60，49秒60啊！马努埃尔是拿到第二啊，最后耶格尔，他甚至一度都不在前三名里边，突然呢从外侧杀出来，马努埃尔对自己的这一枪感觉也是相当的惊讶，49秒60，耶格尔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马努埃尔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9秒77。普莱斯是49秒80，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啊，但也算是连续两个钻石联赛的比拼都能够挤入到前三里边。今天看得出来，耶格尔和马努埃尔两个人是最兴奋的啊！而且马努埃尔是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到49秒77。再来看一下，这枪感觉到最后真的是纯拼后程啊！尤其是在这儿，耶格尔当时还排在第四位。这会儿领先的还是巴特勒，另外呢马努埃尔一直在紧追，但是在最后大概也就30米的距离，耶格尔突然杀出来啊，这个速度再加速的能力确实非常强，其实感觉其他三个人都没怎么掉速，但是耶格尔一直是在加速，这个就更是殊为不易。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200米的比拼。第九道，法国的选手帕里索，赛季最好表现是23秒24。在第八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名将、奥运会的冠军朱连阿尔弗雷德，21秒71，这是他的 PB， 同时也是他保持的全国纪录。第七道，杰弗逊伍登啊，今天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这个直接对话将会是比赛的一大看点。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啊，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第五道，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四道，英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阿舍史密斯，西班牙选手贝斯图埃也是西班牙的全国纪录保持者。第二道，科特迪瓦的科内，赛季最好表现23秒26。最内道的是意大利选手瓦伦辛，美国选手巴特尔呢，在去年的这一站当时是拿到了200米的冠军，22秒53。另外21年的时候，英国选手阿舍史密斯也拿到过这一站的冠军。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积分来看，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是暂时排在第一，但是他这一站呢没有参加。比赛开始了啊，杰弗逊伍登的出发相当的不错，阿尔弗雷德也很好，两个人好像要一开始就把这个比赛变成一对一。弯道进入到直道，阿尔弗雷德稍稍领先，杰弗逊伍登在他的身边想要追赶，但是阿尔弗雷德在提速，后程还在提速，阿尔弗雷德现在是一马当先，率先撞线，最后放了三四步，21秒93。不放的话呢，肯定会破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里边，阿尔弗雷德和杰弗逊伍登两个人状态都不错啊，好像提前商量好了一辆一样啊，有这个默契。一上来就直接把这个比赛变成单挑了。但是在后程，阿尔弗雷德二次加速这个能力非常强，效果特别好。杰弗逊伍登拿到第二，巴特尔拿到第三，艾米亨特拿到第四。阿舍史密斯22秒76，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拿到第五。

再来看一下啊，杰弗逊伍登的起跑甚至比阿尔菲德还要再猛一点，但是大概在50米之后，阿尔菲德超过了杰弗逊伍登来到第一位，进入直道，一开始。

好，接下来女子1500米的比赛。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的选手艾比考德维尔，这个赛季钻石联赛总积分他暂时是排在第二位。尼基希尔茨来自美国队。

考德维尔呢在厦门站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当时的成绩是3分57秒26，而且呢他和埃塞俄比亚名将海罗姆两个人是拼到最后。其实这个赛季的前两站当中啊，女子1500米的比赛整体的竞争都是相当的激烈。到目前为止，今年的世界前六好成绩啊，都是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第一站，也就是绍兴科桥站创造的。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利扎科夫斯卡，来自波兰。他必须是要瞄着这个绿色激光线啊，也就是赛事安排的这个目标时间来跑。

在领跑员的身后啊，现在亨特贝尔暂时是排在第一位。啊，考德威尔。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行进的集团啊，在外侧亨特贝尔逐渐赶超上来。整体这个行进集团人数是比较多的，而且看上去是这个比较臃肿的一个集团，还剩下两圈。

领跑员已经结束了自己的领跑任务，退出了比赛。现在这个比赛其实还看不太出来最后的竞争格局会是怎样，因为选手们好像有默契啊，基本上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这个行进速度当中，没有人率先跑出来。而且呢，关键的这几名选手啊，都是提前的在卡位置，想要提前到外道来，先抢占一个有利的身位，这样的话进入最后一圈的时候呢，不至于被对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锁死。美国选手

希尔茨现在是来到第一，感觉他好像有提前想要加速的意思，但是身后的其他人没有完全甩开。尼基希尔茨在第一，亨特贝尔现在在追尼基希尔茨来到第二了，这两个人有点要甩开身后集团的意思。亨特贝尔是紧追尼基希尔茨，会在弯道直接超吗？现在来看亨特贝尔在外道已经在弯道超越了尼基希尔茨，尼基希尔茨感觉最后的进攻发动有点早，他体能掉得比较厉害。亨特贝尔现在是越跑越快，亨特贝尔离终点越来越近，率先撞线，3分58秒63。美国选手希尔茨，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两个人还要看一下究竟谁拿到了第二。亨特贝尔，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看一看卡西米尔斯卡啊，最终他是拿到了第二，3分59秒24。亨特贝尔的成绩3分58秒63，同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希尔茨是拿到第三。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包括在第一道的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啊，第九道的英国选手阿祖，第二道阿基姆布雷克，来自牙买加的名将啊，第三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会的冠军，第四道美国的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八道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这也是厦门站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9秒94。单飞选手辛比尼在第七道，第五道奥运冠军。

雅各布斯，意大利东道主选手。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名将诺阿莱尔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得主，他选择在罗马站开启自己的钻石联赛新赛季。上个赛季呢，莱尔斯其实是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当时他是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啊，赢得六个钻石联赛总冠军的竞赛运动员。因为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记录是七冠，但都是这个田赛选手保持的，包括拉维德涅还有克里斯汀泰勒。所以这个赛季对于莱尔斯来说绝对也是有着冲击的意义，看看还能不能继续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这个赛季前面两站的冠军都是由非洲的选手拿到，在绍兴客桥站是莱奥特莱拉，这是南非选手，厦门站是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而且这两个人呢都是在前两站当中拿到前两名，都是由这两个人包揽。但是今天呢，莱奥特莱拉并没有出现在比赛的阵容当中。两位奥运冠军雅各布斯和诺阿莱尔斯在相邻的道次。

莱尔斯起跑很强势，安东尼的起跑也不错，现在安东尼暂时排在第一位。莱尔斯在后程想要发力，莱尔斯逐渐赶超，现在来到第一，莱尔斯率先撞线，9秒88。哇，这一枪莱尔斯的后程真的是太厉害了。9秒88啊！莱尔斯用这样的表现开启了自己的钻石联赛的新赛季，非常顺利的拿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2026年的冠军。这也是他自己第一次啊，在罗马拿到钻石联赛的冠军。SMA 9秒94还刷新了喀麦隆的全国纪录，特伯哥是拿到第三，9秒95。东道主选手雅各布斯，东京奥运会的冠军9秒99，也是赛季最佳。来看一下啊，这一枪其实，安东尼在前半程他跑的是比较的积极主动，但是这个后半程莱尔斯能力实在是太强。越跑越快啊，基本上没有掉速。感觉这个100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是在持续加速的过程当中啊，所以最后赢下了这一枪的比赛，也让我们非常期待莱尔斯在今年是不是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的第七冠啊。这个状态是相当的不错。因为今年整体来看呢，没有大型的世界级的和国际级的赛事啊，所以钻石联赛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保持状态来竞争的一个主要的赛场。因为在明年呢，又有这个田径的世锦赛在北京来进行，所以这一年26年对于绝大多数选手来说，都是要通过钻石联赛来保持自己的状态。好，我们这一站的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后面的田径比赛再会。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挑战杯系列赛的科佩尔站的比赛。今天是单项决赛第一天，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男子自由操，第一位上场的是艾德尔，

这名选手的成套自由操比较好的地方在于他的编排，这是一个能力比较强的运动员，他在成套动作里边出现过多次横轴空翻两轴的动作，包括有团身的旋空翻、直体的旋空翻。这个是转体再接一个两周的空翻动作，这样才能导致连接有效。刚才还好，刚才这个直体旋吧是脚后跟踩在了界上，这个地方还可以不被判为出界，但是他刚才后面有一颗就比较明显了，这里就是脚已经踩在了界线外面，这就算一次出界，扣掉0.1。所以它前面那个直体旋呢，我们换个角度从慢动作来看，就能发现那个是不会被扣掉的。难度5.5，完成7.866，出界0.1，13.266分。下面我们看到是。

巴格，资格赛成绩是13.10。大部分的选手都会把比较消耗体能的技巧连接放在第一串去做。他的完成度很好，啊，这名选手的难度不是他的优势，他的优势在完成质量上。男运动员像他这样完成技巧动作，始终保持着直体并腿，这个是比较好的一种习惯。成套动作结束，跟前面上场的选手相比呢，难度简单了一些，但是他的完成分应该是可以达到8分以上的。节操比赛呢，选手要在脚底下抹眉粉，是因为他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技巧类动作的落地要避免打滑。难度4.9，完成8.06，12.966分。下面是卡萨里，这位运动员的优势在于他成套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可以说是这次决赛当中难度最高的选手。

他开场的这个直挺720度炫，你真的是非常亮眼。然后呢，他的第二个技巧动作是别人的开场串，可以看得出这名选手能力很强。哎，他刚才那个手扶地的姿势比较特别，其他选手呢是用手掌撑在地上啊，那么他是用手背。对男运动员来说，这个侧扳腿平衡动作不好做。在完成动作难度不大的技巧动作时呢，只要控制好落地还有姿态的话呢，它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得分点。完成难度太大，如果落地一小步一大步的话，它实际上最后这种性价比不高。卡萨里啊，实力很强，这次自由操男子单项决赛金牌的，应该说最有力的争夺者。完成质量比较好，加上它有难度的优势。现在男子自由操啊，对选手的综合能力要求呢就更加的高一些，力量、爆发、弹跳、控制、平衡、柔韧都需要有。好，来看一下他的得分，难度是5.6，完成7.9，13.50分，排名第一。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台北选手李成佑。

在这个中间过渡动作的时候出界是比较少见的。

结束前的这个去里后空翻两周的高度啊，是非常的，应该说是在这次的男子节操里面是出类拔萃的，腾空高度很高。但整体它这套自由操难度不算太大，大概在 5.1 左右，在它前面呢有 5.6 的，有 5.5 的难度。从完成质量来看呢，这次大部分选手都是这个水平，就是在 7.9 到 8.0 之间的一个完成，大家都完成的比较接近，整体的完成质量还都可以。嗯，但刚才那个出界就比较可惜了，因为它是从两个并不是对角，一般都是对角嘛，出界它是从 A 点到平行的另外一个 B 点，这个短距离的完成中间过渡的技巧动作的时候出界了。得分难度 5.1， 完成 7.9， 出界 0.1， 13.00 分。这样就获得第三名，获得冠军的是卡萨里，艾德尔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将看到是女子跳马的比赛，这位是科伦特。从资格赛来看，这次女子跳马的难度最高啊，单个难度在 4.6， 最低有 4.0， 就是来自于她。目前在世界杯的挑战赛各个分站当中，5.0 的女子跳马都不多。她刚才这条难度 4.0 完成的还可以。第一条难度 4.0 完成 8.733 12.733， 下面是第二条。第二条呢是难度为 4.2，两跳的起跳方式，前面。

是前手翻，刚才是毽子后手翻，两跳是要区别开的。第二跳难度4.2，完成8.8，13.00，两跳成绩是13.066。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詹姆斯，这个赛成绩是13.116分。这条赛难度比较大了，4.6的难度，在这一次的女子跳马比赛中，这就算是一个最高的难度了，4.6。这次要想争夺冠亚军，必须要保证两跳当中有一个难度能达到4.6。难度4.6，完成8.633，13.233分，第二跳。第二跳难度4.4，他这样两跳平均难度就4.5，而这就是在这个分站当中要去争夺奖牌所必要的一个平均难度值。好，来看成绩。第二跳难度4.4，完成8.533，12.933，平均分13.083分，目前领先。下面是拉兹。难度价值4.2。这名选手要注意一下这个髋，直体姿势啊，髋要尽可能的伸直，直到降落地前才可以收髋。第一跳得分，难度4.2，完成8.833，13.033分，第二跳。

跳难度要高一些，但是完成质量不算太好。

0: 第二跳难度4.4，完成8.4，12.80，两跳平均分12.916。下面我们看到的是贝拉克，资格赛成绩13.466分，这是个非常有竞争力的成绩。这也是一个两跳平均难度可以达到14.5的，就是可以达到4.5的选手。前面第二位上场的詹姆斯跳过这个动作，但是他刚才这个动作的第一腾空有点分腿的过于明显。就是这里，这个分腿已经远远的大于肩宽了。动作细节包括第二腾空啊，这个两腿的分开程度啊，这个膝盖的这个弯度啊，啊，你看完成分不高，8.733，13.133分。下面是第二跳，关键看第二跳，第二跳它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可以达到有4.6，然后呢，再有个好的完成质量，它就有希望去争金牌。这个质量非常高啊，真是非常高啊！一个4.6的难度能跳成这样，相当不容易。就你这个动作真的，刚才还在讲他第一跳的空中有分腿，他第二跳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看看回放。就这是个调整能力很强的选手。看第一层空啊，跟前面第一跳比，双腿的开度已经收在肩宽以内了，然后第二腾空非常清晰的一个直体姿态落地这么稳啊，又很居中，转体角度也很正啊，不错，8.933的完成分，这样13.533分就获得了冠军。跳马比赛结束，贝拉克获得了冠军，詹姆斯第二名，克伦特第三，拉兹第四。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0: 力，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下面看到是男子鞍马的比赛，现在第一位上场的是吉乌贝里尼。这次鞍马的这个单项决赛啊，选手的这个难度还是拉得比较开的，简单的有 5.4， 难度高的能达到 6.0。哦，这套还是比较连贯的，完成的质量还是很好的，就是难度不算太高。一般来讲呢，如果在六，就是在五点八以下啊，就在这次比赛当中就不算太难的了，因为有6.0的，有5.9的。难度分 5.5， 完成分 8.533， 14.033 分。下面要看到的是艾德里索夫，这是我们说的这次难度比较高的两位选手当中的其中一位，也是这次的奖牌争夺者之一，难度可以达到 5.9， 完成上来说呢，跟前面出场的选手相比呢，在细节上可能还有一些扣分点，但毕竟它的难度摆在这里，它的难度

都是这次鞍马比赛的前二吧。下巴这个地方有一些顿挫感，难度5.9，完成8.233，14.133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资格赛14.033高分进入到决赛的祖格克。祖格克，这名选手成套完成质量很好，虽然他的难度在这八个人当中属于中等。来看一看祖格克啊，这一套鞍马，高质量的鞍马，虽然难度呢是属于一个中等的难度。得分14.166分，排在了第一。接下来看到的是南森。资格赛成绩13.833。哇，这里真的好好悬啊，总算过了。英国选手南森。